0: 狼火呢。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

0: 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袭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 小朋友让个座啊！
2: 我来，小朋友，
3: 我
2: 呢？
4: 不用，你才是小朋友。
2: 对啊，我是小学生，你比我还要小，肯定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吧？
4: 我已经是初中生了，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小朋友了？
5: 谁家的小朋友跑到马路上了？
1: 道奇，我去带他走。小朋友，快离开这里！站在马路中央太危险了。好可爱
6: 啊！这是什么？魔术点啊！
7: 想得美！
8: 卖萌小霹雳是可爱型的智能机器人，它会卖萌迷惑敌人，还能喷出新型泡泡把他们带走。
7: 这里已经被晴天霹雳占领了，卖萌小霹雳把他们都赶走。
9: 双簧侦探游戏现在开始。我是棕熊爷爷，今天我的小乖孙来看我，我要给他尝一尝我亲手种的红心火龙果。天哪，我的火龙果全都没了，宇宙护卫队快来帮忙。好吧，我现在要提问了。偷吃红心火龙果的嫌疑人有两个，狼和兔子，谁才是真正偷吃红心火龙果的人？
2: 这只狼看起来贼眉贼眼的，肯定是他。
1: 不对，小兔子手指上还沾着红色火龙果汁，应该是小兔子。
9: 闪电说的对。流星，不要被外表迷惑哦。
10: 有任务。
1: 普通的阿宝，宇宙护卫队，霹雳带着卖萌小霹雳发射泡泡，把大家都带走了。
1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9: 显示用坐标，目的地，盘山公路。
10: 宇宙护卫队，
11: 出发！
12: 风暴力量，
13: 闪电真

刚刚答应了，这回肯定不会伤到。

0: 再见再见，再也不见。
1: 刘湘，阿母，危险，别上来。
2: 应该是我谢谢你，你能在这么狭窄的树枝间跳跃真是厉害。
3: 当然，这可是普渡鹿的特点。
4: 普渡鹿是体型最小的鹿，但弹跳力却不比其他鹿差，短小强壮的腿让它们在峭壁上如履平地。
3: 没想到吧，所以别被我的外表迷惑哦。
4: 刘星，不要被外表迷惑哦。
2: 对，我不能被卖萌小霹雳迷惑住。
0: 卖萌小霹雳，把他们都赶走。
2: 我有办法了。
0: 别被自己迷住了，快醒过来。
5: 一个泡芙还想困住我。
4: 耶，胜利了！
0: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小，卖萌大霹雳，还等什么？把他们都赶走！
1: 风暴力量，
2: 好帅！
3: 升级后的卖萌小霹雳不仅体型变大，喷出的泡泡还可以分裂。
4: 我不会让你胡作非为的。

0: 好机会！
1: 刘星，我来帮你。
2: 原来他怕挠痒痒，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挠他的痒痒。
0: 快抓住他们！抓住了！
1: 小一点，在大霹雳身上跳，这样就不容易被抓住了。
2: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阿蒙，这次你可帮了大忙，没想到你体型小，可是本领棒棒的。
3: 谢谢，只要你以后不要再叫我小朋友就行了。
4: 小朋友，快上车吧。
3: 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小朋友。
5: 河马河水模拟空间，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6: 端端，我们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可你的身体太笨重，不适合跳舞。
4: 没错，不过肯定有你能发挥优势的地方。啊，
0: 真的吗？哪些地方是我可以发挥优势的？琪琪怎么了？
4: 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在水里？
0: 快游下来！对不起。
4: 没事。
7: 水空间模拟器可以制造出半透明空间，进入这个空间就像进入水里一样。
0: 真有意思，这里被晴天霹雳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5: 这次高空跳伞训练主要考验大家在极端环境下的应对情况。
4: 有多极端啊？
1: 这也太极端了吧！

0: 好，然后打开降落伞，像我这样。
1: 差点忘了我会飞了。不用急，飞行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0: 啊，是强风，大家小心。
1: 降落伞，降落伞，快打开！打开呀！
0: 刘星，快帮闪电一下。
1: 闪电，你是我们这里最擅长飞行的，怎么没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呢？
2: 我觉得天空是我熟悉的地方，就没在意。
3: 就算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也不能有一点放松啊！
4: 警报！
0: 有任务。
5: 护卫队！
6: 是河马端端，不过他这是怎么了？
5: 霹雳！
6: 原来是霹雳在捣乱。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3: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广场。
7: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7: 风暴力量，
6: 闪电飞速。

0: 彩虹流星，和我一起营救被水空间困住的居民。闪电，你去寻找河马墩墩。
1: 是的。
0: 大家别怕，我们来了。
1: 墩墩，我这就来救你。这是。
2: 尝尝水空间的厉害吧。
1: 墩墩，你怎么了？你走得太慢了，我帮你尽快出去。
3: 墩墩，你太重了。
1: 闪电飞梭，最大功率。
2: 闪电，你没事吧？刚才谢谢你了，我差一点就憋不住气了。
1: 让我来查查。
4: 端端是河马，并不擅长游泳，只能在水底行走，最多能在水里闭气10分钟。
1: 哦，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刚才端端在水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2: 闪电，这次就算你用闪电飞梭，也没办法阻止我占领这里。你以为你躲得过水空间吗？没用的。
1: 端端的体力支撑不住了，这样下去可不行。我有办法了。端端，你抓着这个就能浮上去，也能节省力气。
2: 好累啊。可恶，再给你们更多。

0: 短短，你抓住木板，我们现在下去。
1: 太刺激了！所有水空间关闭，都给我掉下来吧！
0: 别担心，空中是我擅长的领域。
2: 也不能放松了。
1: 没用的。
0: 端端，你没摔疼吧？
1: 不疼，屁里把我垫着呢。竟敢做我，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水空间模拟器，
1: 神殿，来帮你了，
2: 来得正好，
0: 让你们看看水空间模拟器真正的威力。
3: 小燕，保护好丹丹。
1: 哇，好酷啊！
0: 嘿嘿，看这个。
4: 升级后的水空间模拟器不但能制造更大的水空间，还能控制水流的方向。
0: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大家坚持住。闪电，
0: 闪电，小雨点，借助我的重量下沉。
3: 谢谢你，端端，在这样湍急的水里，你的体重正好发挥优势。
0: 哇，我也有发挥优势的地方了。
3: 刚才是你制造的漩涡。我有对付霹雳的办法了。端端，小雨点，用你们最快的速度在水中旋转飞行，我来帮你们加速。
0: 收到。
3: 闪电飞梭。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快停下，我头晕。
3: 闪电飞梭。
5: 闪电把自己的速度优势和河马小雨点的重量优势结合起来，制造了这个漩涡。
6: 闪电，真有你的！
3: 霹雳，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6: 这次在空中环境，我一定不会放松的。看我的吧，嘿！看我制造旋风打散云层，闪电飞梭！
5: 闪电，等一下，那是
6: 这样。
5: 我想说，那团是积雨云，要避开才好啊。
7: 园丁鸟和黄眼眼镜。哇！
8: 用金属棍做的，却好像用线编织的一样精美。
9: 没错，这个建筑是用超轻金属棍，采用榫卯结构搭建，没有使用一根钉子。

0: 么精美的建筑，到底是谁建造的呢？
1: 你是谁呀、啊？
2: 是谁呀、啊？
0: 当然是我小鹿啦！
3: 谎言眼镜可以吸收太阳光线，强化并发射出耀眼的光芒。不管是直接照射到居民，还是照在建筑物里面，都能实现谎言的效果，把人赶走。
4: 刘星，干什么呢？
5: 小心螺丝！
4: 刘星，你对我造成了二次伤害。
5: 抱歉，我的这个机械装置拼了好多次都拼不好。
6: 刘星，你这个装置设计的太复杂了。你可以试试从设计阶段就不使用螺丝，这样可以简化设计。
5: 怎么可能有不用螺丝的办法？
6: 其实我对机械也不是很了解，不过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开动脑筋，总会有办法的。
7: 有任务。
4: 是园丁鸟小鹿。
0: 喂，对，比利用光眼眼镜把大家晃得晕头转向。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用坐标，目的地中心广场。
7: 宇宙护卫队
8: 出发。
9: 风暴力量，
10: 闪电飞速。

0: 哎，风暴，你来了！真是冤家路窄呀！
1: 彩虹和我把居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想办法帮助大家放松眼睛。流星和闪电，去看看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居民。
2: 收到。
3: 快走，快走！
4: 不要再还我了！
2: 跟我走。
5: 藏在雕塑里也不安全呀！
3: 别跑！
5: 比利，比利看不见我，比利看不见我，比利看不见我！
2: 小心！闪电，我来拖住比利，你带着树懒长长，快离开！
5: 好！
3: 别想跑！
5: 流星，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
2: 你先休息一下，我来保护你。
3: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
5: 流星，
3: 晃晕你，晃晕你，晃晕晃晕晃晕你，嘿嘿嘿。

0: 光晕晃晕你哪儿去了光晕晃晕晃晕晃晕晃晕怎么回事
1: 霹雳快从影子里出来，只有接受阳光照射才能发射晃眼射线。
2: 原来是这样，有了，只要把这把遮阳伞带到霹雳的头上，霹雳就没法接受阳光了。
0: 我看看阳光，
2: 可是怎么把伞带到霹雳的头顶让它摘不下来呢？
3: 我可以帮忙，这把伞摘不下的伞
2: 你能行吗？
4: 园丁鸟会搭建复杂的窝，是鸟类中的建筑大师。
2: 原来是这样，那就拜托你了。
3: 好。搞定。这是解不开的三角榫卯结构，只要把这个戴到霹雳头上，霹雳就没法摘下来。
2: 那就让我给霹雳戴上吧。
0: 看我晃晕你！走开，走开！晃晕你，晃晕你，晃！光线去哪儿了？
2: 耶，成功了！
3: 太好了，
2: 果然敢想就能做到。
0: 霹雳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晴天霹雳，谎言眼镜。
1: 谎言眼镜和霸王龙机甲结合后升级了，升级后的谎言眼镜不需要接受阳光就可以发射谎言射线，而且被晃到的人会短暂眩晕。
2: 哦，小鱼呀，快保护小鹿！

0: 来得正好，看我放约你们。
1: 老好晕呐，快清醒过来。如果这个雕塑是圆的，把霹雳放到里面就好了，它的光线就照不出来了。
2: 好主意，我们来把雕塑改造成圆的。看，这是我用榫卯结构建造的，没有使用一根螺丝。现在咱们把它组装成圆的。
1: 太棒了，我也要学会使用榫卯结构。一起上吧。
0: 别跑！站住！

0: 狼哥，
1: 放我出去！
0: 霹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晴天霹雳的。
2: 这是我用榫卯结构制造的木人桩功夫鼠，没有使用一根螺丝。嘿，哦，
0: 这么厉害呀！
2: 等一下。
0: 这老鼠怎么这么厉害呀？
2: 真是我练不动的，不要随便乱动啊！
3: 宇宙护卫队呼叫宇宙护卫队，勇敢出发，全速前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5: 他们追得太紧了。
6: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7: 我在203等你。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牡丹仙子为了替我偷定山神针，落轮回下尘凡，被罚三世为娼，不得再入仙道，终身被男人糟蹋玩弄。这全是我的错。原来是一个玉洁冰清的仙子，现在竟沦为一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青楼名妓。
1: 我以为如此不平之事只有人间才有。 原来天上也是一样。当神仙有什么好？当日我废上房犯下杀戒，玉帝让我终身在地狱里当鬼差。哼，他对我还算是仁慈。吕洞宾，不如我们……
0: 我不能再坐视不管，我一定要助他修行，早日离开青楼。
1: 你说服得了他吗？
0: 我一定能，
1: 你连我都说服不了，你又如何能？
0: 你听我说，只要你挨得过五雷轰顶之苦，
1: 不要再说了。
0: 我告诉过你，我不是怕苦，只是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为什么我要遭受这个惩罚？当年真娘被恶人所害，我鞭打那些恶人的尸体，难道这样也算错？玉帝封我为阴阳鬼差，我试错了，但这并不表示我就认错。我没有你这么伟大，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你还是放弃吧。

0: 感谢救命之恩。
1: 快起来，我不习惯你。
0: 我求你杀了我吧。
1: 你刚才谢我救你，怎么现在又叫我杀你？
0: 我是妖精，活着只有危害人间。我请你就成全我吧。
1: 我已经得道成仙了，神仙是不可以乱开杀戒的。人的生命跟天地一样，是由自然之气所化身。如果可以修行守气，返本归根，自然能与道同在，寿命也能自我决定。你干嘛跟着我？
0: 我的命是你救的，我愿意随在你身边受你差遣。
1: 你是不能跟着我的。
0: 为什么？
1: 今天你的身体重生了，但是你的心也重生了吗？
0: 我不明白。
1: 妖道和仙道是两条不同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0: 我穿山甲，诚心向仙姑学道。
1: 那你先自己仔细地想一想，在这个地方，你曾经做过什么事？

0: 死我了，不是中毒吗？
1: 你不是中毒，而是你想杀生。蚂蚁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它呢？
2: 去，蚂蚁怎么知道痛苦啊？我每次吃它都不见它很痛。
1: 你又不是蚂蚁，你又怎么知道它没有感受呢？万物众生皆有生命，皆有灵性，皆能修成正果。你不是说想跟我学道的吗？
2: 这填饱肚子跟学道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了。你既然有心学道，就应该以慈悲为

0: 救化众生，是救他们而不是杀他们。
1: 那穿山甲吃什么？
0: 吃素，吃果菜，树叶、树皮、树干你也可以吃。
1: 这树根、树皮怎么吃得下？叫穿山甲吃斋？那你看，猫吃老鼠，狼吃羊，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0: 你想想，如果觉得你穿山甲好吃，就因为我法力比你高，把你杀了吃掉，你有什么感受？弱肉强食本来就是不应该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我还记住你杀害我的事，你以为你现在还可以活着吗？
1: 只要喂煮，树叶也这么好吃。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知道你每天吃树叶一定会吃腻的，所以今天特地来叫你做豆浆。
1: 什么豆浆？
0: 那把这黄豆放进这个磨里，然后再推这个磨，就可以做成豆浆了。
1: 真的？
0: 如果将豆浆啊拿去煮，再加上流水，就可以做成又香又滑的豆腐，味道真的很好哦。
1: 让我来试试。

0: 伤了脚了。
1: 是。
2: 好似背着仙长。
3: 教主，看来我们得想一个办法让穿山甲入教。
2: 你干嘛这么心急呀？
3: 教主不是要穿山甲对付八仙吗？可是穿山甲已经割了何仙姑修行，他不但不杀生还放生了。他一旦修行成仙以后，他怎么会听你的去杀掉八仙呢？
2: 妖就是妖，要成人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要变成神仙。穿山甲要不是为了个行者，怎么会甘心受摆布？你以为他大彻大悟了吗？
3: 教主神通广大，只是属下不明白，既然穿山甲生性顽强，教主三番五次的想招他入教，他竟然不知好歹，教主为何还要招揽他呢？
2: 哼，我最喜欢那些讨厌我的人，越讨厌我，我就越要他对我心服口服。你走着瞧吧，有一天我要让他跪下来求我，求我让他入教。
3: 他既然这么嚣张，我们应该好好的教训他一番。
2: 哼，当年如来玉帝还有我的师兄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成不了大器。这次上天庭跟师兄较量，他发起功力来还是跟以前一样，一万年简直是白过了。而我呢，已经练成了玄天九变，再过不久我就可以载之而起。玉帝以为派八仙就可以对付得了我，哼，可惜他看错人了。一众兵，一个千年情劫就足以把他给毁了。
3: 教主为何不干脆杀了吕洞宾，还要等到八仙归位？
2: 玉帝以为自己高高在上，机智过人，这次我要他在群仙面前丢脸。我要群仙知道他派来的人不是能手，是一条虫，一条银虫。对了，我叫你准备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
3: 教主，春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照着教主的计划去做，现在只等吕洞宾他自己走入陷阱。
4: 英姐，英姐啊，你又来得比我早了。
5: 你晚上睡得那么晚，干嘛这么早就起来呢？
4: 不行啊，我们俩不是约好在三个月内完成20个面谱，我怎么可以偷懒呢？
5: 我们又不是靠此为生，你干嘛这么认真呢？
4: 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唯一的嗜好，只有在这里我才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啊。
5: 哎，你知道吗，自从你做了花国状元之后啊，我们翠香楼的客人都被你们花锦楼拉去了。
4: 要不要我介绍几个给你呀？
5: 啊，你看，都是你，谁要你介绍嘛？
4: 你没听说过"博君一笑值千金"？

0: 你要金子，就去跟耍你的客人要吧。
1: 不是我自夸，我白牡丹呢，不出两年就能够有座小金山，过不久小金山就变成大金山了。
0: 我说啊，再这样变下去啊，你呀可就变成守财奴，被金子给压死了。
1: 才不会呢，金子一天比一天多更好啊。
0: 那岁数一年比一年大，你说好不好啊？
1: 干嘛这么扫兴啊？
0: 我说啊，女人最重要是嫁人，那如果你找到一个好归宿，那就要紧紧地抓住啊。
1: 哼，我啊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出嫁呢。嗯，还好啊，这里呢有个画室让我静一静，不用每天呢对着那些男人。
0: 刚才你不是说金子可爱吗？
1: 金子啊是可爱，可是啊那些给金子的男人就不可爱了。哎呀，英姐，你的心又痛了。
0: 是老毛病，待会抓些药来吃就没事了。
1: 你看你的脸色这么苍白，怎么去抓？让我去吧。
0: 你不懂的。
1: 你忘了上一次是我陪你去的长春汤，你每次买的那帖他们应该知道吧。
0: 那好吧，麻烦你了。
1: 都是好姐妹了，何必这么客气呢？我这就去，很快就回来的。嗯，
2: 切离看见子，子就是儿子，表示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你的儿子了。
3: 那我媳妇呢？
2: 她的梦就更好了，屋子突然塌了就表示看到青天，看见青天就表示出头。
3: 哦，
2: 你就要时来运转了，恭喜你。
3: 真的。
0: 哎，大婶大婶，你儿子中了进士了，快回去啊，快回去
3: 啊。哎呀，太好了。
4: 你不是花果状元白牡丹吗？哎呀，遇见你太好了，来来来，快向姐姐磕头。
5: 爹，不要把我卖掉。
4: 哭什么？我不把你卖去青楼，哪有钱还债啊？花锦楼的人已经答应收你了，你以后去了那里啊，有的吃有的穿还不好吗？
5: 不要，不要。
1: 你这个爹是怎么当的？要把女儿推入火坑还说风凉话？她才几岁啊，你还是不是人家的爹啊？
4: 我不把她卖掉啊，把债还清，那些人会把我的手脚给砍掉。你以为王丞相的人是好惹的吗？
1: 又是王丞相，你不用说了，看你这个样子一定是个赌鬼，欠了一屁股的债，连女儿的死活都不顾了。
4: 喂喂喂喂喂，你不叫他就算了，干嘛骂人呢？
1: 我还要打你呢。一锭金子够不够、
4: 够了够了，够。
1: 小妹妹来拿着这个，拿回去给你娘，告诉她是要拿来给她还债的，剩下的你们好好的收着，千万不要再给她拿去赌了，知道吗？
4: 快跟姐姐说谢谢啊，我发誓我以后不再赌了。我再赌的话就把我的手砍下来。
2: 原来她骨子里还是善的，这么说还有的救。
6: 哎呀，你们手脚快点啊，客人就快要上门来了。哎呀，怎么你扫了一整天还没扫好啊，真是的。哟，这位公子，对不起啊，姑娘们还在睡觉啊，请你公子你是你们快叫姑娘们起身啊，招待这位公子啊。
2: 不用了，我只找一个白牡丹的。
6: 哦，白牡丹。
0: 阿香，阿香啊。
7: 哎，
0: 阿香，我的头很痛，快拿药来。
6: 白牡丹，快快下来，客人上门了，快来招待这位公子，好好招待他啊。
2: 不好意思，打扰了。在下姓吕，名洞宾。不知道姑娘笑什么？
1: 这里啊，可是青楼啊，干嘛文绉绉的？
0: 哎，快拿酒来啊！
6: 哎，来了来了，贵客上门了，怎么可以怠慢了？哎，这是最好的女儿红，哎，是大肥羊，好好照顾她啊！
1: 啊，吕公子啊。真对不起啊，昨晚的客人闹得太晚了，我才无精打采的，您大人有大量，不要生气哦。
2: 哎，姑娘你严重了，冒昧的地方请你多原谅。
1: 既然来了就开开心心的嘛，来我陪你喝酒。
2: 哎，白姑娘你误会了，其实我对姑娘并没有非分之想。
1: 我知道了，来找我的人呢只有两种，既然你不是第一种，那你就是第二种，那你要我做什么呢？请

0: 琴棋书画我样样都行的。
1: 姑娘，我
2: 谁是白牡丹？
3: 关大人，什么事啊？
2: 你是白牡丹吗？
3: 不是。
2: 那你应什么好？
0: 小女子就是白牡丹，请问
2: 我是王丞相的武官。王丞相今天的心情好，特地邀你去丞相府弹古琴。
0: 白牡丹竟然有这荣幸，请代我谢谢相爷。
2: 这是花间，两个时辰后我也派轿子在门口等候，请姑娘准时赴约。
0: 当然当然。
3: 哎呀，这个王丞相听说喜怒无常，你进了相府可要非常非常小心地伺候他哦。
0: 这个我知道，怎么会来得这么突然呢？
1: 哎，姑娘，我还有话跟你说啊。
0: 请你改天再来吧。
1: 哎，姑娘，
0: 你没听见啊？我待会儿就要进丞相府去了，丞相跟你比起来，你算得了什么？我这一进去啊，以后我的身价可就不同了。哎呀，不行，我得要好好准备一下。
3: 哎，这位公子，非常对不起，我们花锦楼还有很多漂亮的姑娘，我叫他们来服侍你好吗？
0: 这件不够艳丽，这件呢，又不够端庄。至于这一件啊，哎呀，颜色这么难看，阿香，你再去拿几套来给我选吧。哎呀，到底要穿哪一套呢？
4: 何必那么伤脑筋呢？
0: 这是我的闺房，你是不可以进来的。
4: 你真的记不起来我是谁了？我叫吕洞。
0: 喂，我管你什么老鼠洞还是蛇洞，本姑娘今天没有心情招待你，请你走啊。
4: 牡丹仙子，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0: 牡丹仙子，通常他们只会说我美得像仙子，从来都没有人叫我什么牡丹仙子啊。
4: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只要你跟我修行，我一定可以渡你成仙的。
0: 哼，跟你修行就可以成仙了？你不要让我笑死了。
4: 我宁愿让你笑，也不愿意看见你在这里卖笑。你知道吗？我看你这个样子，我心里有多难受。
0: 难受？喂，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跟你去修行啊？阿摩尼陀，阿摩尼陀，阿摩尼陀，阿摩尼陀，阿摩。哎，你说我像不像啊？
4: 牡丹仙子，我是认真的。
0: 你烦不烦啊？还不走啊？
4: 如果不能渡你成仙，我是不会走的。
0: 你闯进女人的闺房，劝我要什么修行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想占我的便宜？你以为我是白痴啊？
4: 我真的是不明白，尤为娼妓有什么好？还得让人摸。
0: 是啊，我就是喜欢让人摸，还有啊，让人抱呢。做青楼女子有什么不好啊？夜夜笙歌，醉生梦死，我啊不知道做得多开心。修行？说不定啊，待会儿我去相府啊，相爷就会纳我为妾。哇，这一生的荣华富贵等着我，你说我会不去修行啊？你到底走不走啊？要不要我叫人来啊？
5: 我来了！我捉你！终于捉到你了，终于捉到你了！哎，怎么？怎么？这个游戏不好玩吗？你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吗？笑一个，我就跟你说话。给我拉出去斩了！
6: 你这丧尽天良的狗官，你不得好死，你会有报应的！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0: 参见相爷。
5: 我现在的心情不好，你随便选首曲子弹给我听。
0: 那牡丹就弹一首《歌舞升平》，不知道相爷意下如何？
7: 相爷别生气了。

0: 酱盐、
1: 糖葫芦。
2: 恭喜相爷，贺喜相爷。
3: 喜从何来？
2: 相爷一见猛虎图，琴弦即断，暗喻相爷就像图里的猛虎一样，猛虎下山，威震天下，虎。

0: 牡丹只是烟花女子，不足挂齿。
1: 难怪这么多人为你倾倒，连老夫也忍不住为你心动啊。那我今晚就纳你为妾。
0: 今晚？
1: 嗯。
0: 啊，牡丹怎么说在洛阳也算有点名气，我想要八人抬轿，还要做新衣服，风风光光的。
1: 哈哈哈哈哈，这有什么困难的？只需要一日的时间就可以办妥了。
0: 相爷，我……
1: 难道你不开心吗？
0: 啊，不是的，难得相爷厚爱，牡丹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了。
1: 好，来人了，送白牡丹回花锦楼。
0: 那牡丹告辞了。
1: 好，今晚就等你了。
0: 嗯。要不是那个死丞相啊，我也不用逃了。我还真的舍不得这里，还有你啊，英姐。
2: 你呀，有多远就走多远。那个王丞相啊，可是恶名昭彰，你一旦被他捉到，可就是九死一生了。
0: 就算要我死啊，也好过我一生一世跟他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3: 白牡丹，啊，你想去哪里？
0: 是英姐。英姐，你要回乡下是吗？
4: 是啊是啊，我要回乡下去。我走，你好好保重啊。
0: 啊，知道了。啊，一路上小心呢。
4: 啊，知道了。

0: 你想逃啊？
1: 怎么是你呀？
0: 你不是说入了丞相府就身价不同了吗？干嘛还要逃呢？
1: 喂，嘘，不要这么大声啊！哎，你是不是会武功？不然你带我走，离开这里远远的。
0: 你想要离开这里？
1: 那个奸丞相想纳我为妾啊！
0: 哎呀，那就恭喜你了，你不是求之不得吗？荣华富贵等着你啊。
1: 这么小气的男人，
0: 你真的舍得离开这里不做了？
1: 你以为做青楼女子很开心呢？哎呀，
0: 我没听错吧？这可是你亲口说的，你还说你喜欢的不得了？
1: 说说而已嘛。好了好了，如果你肯把我救走，你要我做什么都行的。
0: 你愿意修行成仙了？
1: 除了这个什么都可以。
0: 不行。
1: 不行就算了，我自己走。

0: 快走！把车走！喂，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喂，
1: 太疼！
0: 不要推我！我自己会走。那丞相，你快替我做主哦！他们欺负我，我不管呢。你不是想逃了吗？才不是呢！ 人家只是想放走一只小鸟嘛，不小心就跌下楼了。这些人啊，就把我绑了起来。
2: 丞相，哎呦！
1: 这样你应该满意了吧？
2: 嗯。
1: 快替他松绑。
2: 是丞相。
1: 退下。
2: 是丞相。

0: 今晚你既然来了，不如就留下来伺候本丞相吧。嗯，我不管呢，你答应过我会八人大轿抬进门的，我要另外择日过门。哎，还要择什么日子吗？今晚就是好日子，来，坐。哎，
1: 你休想！
0: 你不要过来！你过来的话，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我说得到，做得到的。
1: 不识抬举，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这里金银珠宝有的是，荣华富贵让你享不尽。

0: 我们全天底下有多少人判都判不到，竟然拒绝我？
1: 金银珠宝多又如何呢？我白牡丹虽然喜欢金子，但是你那些金子都是丧尽天良得来的。哼，有谁不知道你包娼妓赌，强抢民女，无恶不作？你喜怒无常，滥杀无辜，只要一点事情激怒你，就会被杀头。
0: 连旁边无辜的人也会被杀掉，这不是冷血、残酷是什么？
2: 大胆！连本丞相你也敢骂？我看你是嫌命长了。
1: 要我伺候你，你休想！想到要跟你同床，我就作呕啊！
2: 你为什么不讨好本丞相？
1: 我呸！我虽然是青楼女子，但是我要流芳百世，香你呀，遗臭万年。
2: 流芳百世，我就成全你。来人呐！
3: 是。
1: 要我跟你在一起，我宁可死了算了。
2: 别走！哎，不，上哪？啊！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带你到这个地方来呢？难道不怕他们找来吗？
1: 你放心好了，这地方很隐秘的，只有英姐和我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哎，还好没弄花我的脸，要不然我这辈子就嫁不出去了。都是你呀，你既然要救人就早一点出手啊。
0: 原来有人刚才表现得这么三针九裂，是认定有人来相救是吗？
1: 你别以为我们这些青楼女子爱慕虚荣啊，要我做那个奸相的爱妾我宁愿死啊。
0: 你这个人啊，一天三变，有时候我真的分不出啊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1: 是啊，你说的没错，我是戴着面具做人。要是我像你这样有超群武功的话，我还需要戴面具吗？你不知道我在花锦楼吃了不少的苦，有一次有个臭男人色眯眯的紧紧的抱着我，我就很生气的说，放开我死乌龟。就因为我不懂得戴面具，我就被他乖了两巴掌。后来我就学乖了。死乌龟，你别抱得人家这么紧嘛，你呀、啊、这么结实的手弄得我很痛啊。你看，就这么随便的两句话，我就得了两锭金子。再笨的人呢也会学聪明了，就像这面具一样，他们都涂了一层又一层的油彩，每个人都喜欢看七彩缤纷的面具，有谁愿意看没有上彩的呢？我们这些青楼女子跟这些面具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有谁敢说不呢？除非呀，他不想活了。
2: 教主，吕洞宾很快就堕入我们的陷阱了，到时候他犯了情劫就会永不超生。
3: 教主，春树精不明白为何为了吕洞宾花了那么多的心思，为什么不干脆把他杀了一了百了？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跟太上老君还有玉帝斗智，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派来的人根本都是没用的东西。我知道你跟吕洞宾有深仇大恨，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报这个仇的。
2: 多谢教主。吕洞宾就是当年的东华真人，他害我家破人亡，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4: 你不要一心只想报仇而坏了我的霸业。
2: 属下不敢。
4: 这八仙的死敌就是一仙一妖，早晚会死得很惨的。
3: 一仙一妖？
2: 教主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一妖指的就是穿山甲。
3: 我知道，一仙指的是白牡丹。
4: 白牡丹就是吕洞宾的克星。

0: 我们这次只是救五千个魂魄，春英，你背着教主做这种事情，让教主知道了，他不会放过你的。其实我也是要帮教主杀吕洞宾嘛。
1: 其实我也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教主想利用白牡丹来折磨吕洞宾，这个计划都不知道行不行。
0: 谁知道白牡丹心里怎么想？所谓靠人不如靠己，那你自己要小心点。教主要杀的不是吕洞宾，他只是想……
1: 我知道，斗智嘛。什么千年情劫？万一吕洞宾要等上10年8年才对白牡丹动情，难道我们也要跟他一起磨吗？你也不想浪费这个时间吧？不如你帮我，我们还可以。
2: 这附近也没有啊？
3: 不是，看来今天又走失了几只。奇怪，为什么算不到呢？哼，以前不回鬼门关的鬼，我们都能抓到。最近的鬼神通广大。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热著名，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
4: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 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5: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5: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

0: 质，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

0: 贴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他们追得太紧了。
1: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2: 我在203等你。
3: 站住！

0: 刚才吕通斌好像要杀我，幸亏有你在，不然我连命都没了。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要人家相信你，你就得自己证明给人家看。嗯，
1: 你不是说我已有学道的条件，今天要带我入门吗？怎么带我来这地方？这里呀，就是你修道的地方了，
0: 你一定要经过这一关，才能算真正的得道。原来你要考验我。
2: 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0: 以后你就会明白了。那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修道最重要的是，眼不乱看，鼻不乱闻，嘴不乱说，耳不乱听，身体不乱动。
2: 这样，心境才能集中，懂得手中的道理，才能了解天道。哎，谢谢
1: 你变出一块冰，凉快多了。哦，哎，
2: 看来你的心境还未宁静。所谓心境自然凉，你一定要学会用意志去克服。那，你现在就在这里把这块冰雕成一个罗汉。什么？
1: 你要我在这个温泉洞里雕冰，这怎么可能呢？你忘了铁棒磨成针的故事吗？这怎么一样呢？怎么会不一样呢？只要有毅力啊，一定能成功的。嗯，那我就听你的，我尽量试试。啊！我这是怎么回事？
2: 你仔细看看。
1: 啊！
2: 你是妖怪化身的。 所以罪恶之根还未尽，这罗汉能够帮助你消除邪念。只要你把手放在冰上，它就会变成一把刀，在你身上割，直到你心无邪念了，痛楚才会完全消失。那，你现在想？

0: 放弃呢，还来得及哦。
1: 我是不会放弃的，我求道的心是不会变的，我再也不想做妖了。
0: 好，有决心就行了。
1: 嗯。

0: 白牡丹是人，穿山甲是妖。要不是为了你，他怎么会由仙子变成人？你现在还要执迷不悟地缠着他？我是要渡他成仙。我怕你只会害了他。我做的事就不对，那你自己呢？
1: 你明知道穿山甲是妖，仙人与妖怪怎么可以同道呢？他现在已经有了悔意，为什么不能给他机会呢？他
0: 很狡猾，说不定只是想博取你的同情。你为什么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呢？他想走回正道，我们应该帮助他，而不是把他推回邪路啊。
1: 那我呢？我一心一意想要帮牡丹，我想赎罪，你又怎么看我？你还不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我？
0: 千年情劫。
1: 你有这个劫数，难道你忘了吗？万一你又连累了牡丹姐呢？我不会再动情。
0: 你真的不会？
1: 你为什么对穿山甲有信心？对我就没有呢？
0: 不是，因为我怕我们会再连累她。
1: 上次她是为了帮我，犯了天条，被贬落凡间做青楼女子。她今世所受的苦，都是因为我害了她。
0: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度化他，帮助他重返天庭。
1: 是我太紧张了，刚才的语气重了些。我一想到穿山甲杀害小人参精，我心里就不能够原谅他。
0: 连菩萨都说小人参精不是穿山甲杀的，
1: 况且仙人是不能有力气的。
0: 你肯定穿山甲是真心想改过？
1: 我看得出他是有诚意的。
0: 那你呢？
1: 你肯定不会对牡丹姐动情，
0: 当然不会。
1: 好，彼此遵守诺言，
0: 各不干涉对方，
1: 功成身退。<笑>这本《道德经》你拿去慢慢看。不看了，我要回去了。
0: 你要回去哪里啊？
1: 你也真坏呀！现在还办不知道。
0: 你在说什么？
1: 刚才春英姐来找过我，她说了王丞相暴毙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怕了。
0: 你也真是啊，这么好的消息也不告诉我，难道是你把他给杀了？你到底在胡说什么？
1: 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那个王丞相作恶多端，想杀他人多的是呢。
0: 你真的要回花锦楼？
1: 当然了。嗯，你干嘛这么严肃啊？
0: 你昨天才跟我说你要洗尽铅华，怎么今天改口说要回去了呢？
1: 啊，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对，我昨天是这么说啊。 不过我今天回去不是要接客人啊！哎，我啊，在那边收了很多金子，我想麻烦你陪我回去拿。万一半路有人来抢，你的功夫那么好，可以做我的保镖啊，好不好？帮我嘛！好，我就护送你回去，然后再护送你回来。
0: 好啊，我们走吧。
1: 好啊，我收的好，一定都没少。
0: 可以走了吧？
1: 再见了。哎，你说好要跟我一起回去的。哦，你以为我真的要跟你学到啊？啊，好了好了，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吧？这个给你吧，一定不够啊。嗯，再给你一定吧。
0: 金子我没有吗？
1: 哦，我高兴的都忘了。 那珍珠链子应该没有吧？
0: 还真圆滑啊！<笑>
1: 当然了，你看，这可是真的珍珠链子哦。
0: 我说的是人，不只是圆滑，而且还真够狡猾。
1: 哎，你要怎么说我呢？我都不会生气的。我的人就是这样了，我不喜欢的人呢，就算得到我的人呢，也得不到我的心的。我没空招呼你了。<笑>对了。 今晚啊，来花锦楼的客人又会多。

0: 我的脸都爬到街尾去了。说什么环境迫不得已才会戴上假面具，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只不过想博取别人的同情而已。哎呀，哎呦，我的脸才几天罢了，怎么变得这么粗了？哎呀，糟了糟了！
1: 还说什么三针九裂？哼，你别再骗人了。
0: 你有完没完呢？我的人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总之一句话，我呢是不会做什么道姑的，请吧。 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哦。在画室呢，我是怕你呀、啊。可是在这里呀、啊，阿生阿豪，
2: 小姐，小姐，
3: 陛下，
0: 你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会武功，我这两个护院呢，他们是曾经打死过人的。快请这位吕公子吕大爷走吧。

0: 来看，这手镯衬不衬我的衣服啊？
1: 衬也没用啊，你看。
0: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冷清啊？你们有没有将我重出江湖的消息传出去啊？
2: 怎么会没有？你呀，可是这里的花国状元呢。
0: 哎，奇怪，那些男人不是一个晚上全都死光了吧？
1: 哎，客人来了，客人来了！
0: 哎，来来来，快来招呼吕公子啊！快快快快快来呀！快过来呀！
2: 来
0: 来来来，快过来，快过来呀！哎呀，快过来！好好招呼吕公子啊！哎，到此为止，别怠慢吕公子啊！快点，
1: 常常来，这么早走啊？
0: 来，快来招呼吕公子！吕公子是我们今晚的大客户啊！
3: 保姆啊，
0: 我有更重要的客人要招呼。
3: 今晚没有客人来了，吕公子已经全包下了。
0: 什么？
3: 是啊，
4: 给我准备最好的酒菜，我今天要好好在这请大家吃一顿饭。
1: 哎呀，谢谢
3: 谢谢吕公子啊！
0: 别以为有几锭金子就大不了，我倒要看看呢，你能把花锦楼包下多久？
4: 就算我没有包下，那些上门来的客人也会找春玉、秋香，还有宝莲，绝对不会找那个有病的牡丹的，对不对啊？
0: 你到处乱说我什么？你快给我说清楚！
4: 啊，你在跟我说话呀？哎呀，没什么，人们只是在议论说王丞相要纳你为妾，你不肯，这当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还说他也许有什么病。哎，我也是听说的。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一定是你在散播谣言。
4: 哎，你可别冤枉人哦。哎，我听说你们这花锦楼的麻婆豆腐特别好吃，有没有？
0: 有，洗脚水呢就有一大盆。
4: 花锦楼是这样招待客人的吗？
3: 哎，吕公子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了。哎呀，牡丹，别得罪我们的财神爷啊！哎呀，
0: 你这臭……
3: 哎呀，牡丹，吕公子别生气，我叫牡丹向你赔罪。谢谢公子，谢谢公子，牡丹，快给吕公子赔罪。
4: 大爷，我今天的心情不好，不想说话，弹琴给我听。
3: 快去呀！
0: 好，大爷想听，白牡丹怎么敢说不呢？哈。
2: 哎呀，李公子别生气嘛。
5: 刚才这样戏弄他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也是为他好，这样对他真是不公平。我会仙术，他什么都不会。啊，
4: 谁呀？
0: 李公子还没洗好啊，让我来服侍你吧。
5: 哎，你别过来，不用了，放在那儿就行了啊。
0: 谁叫你吕公子给了这么多金子，我怎么可以不好好服侍你呢？让我给你擦擦背吧。
4: 你干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呢。
0: 哎呦，你以为这里是学堂啊？这里可是花锦楼啊。做生意嘛，就有做生意的规矩，卖猪肉啊也要给足人家斤两。我们花锦楼的姑娘一定会把客人服侍得舒舒服服，让客人满意的。让我来服侍你吧。
4: 哎，你别过来。
0: 别害臊啊，来。喂，想跟我斗？
5: 幸好我跑得快，牡丹仙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难道越堕落越快乐？
6: 算了吧，董斌，我看你可以死了这条心。
5: 师父，你怎么在这儿呢？
6: 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赶快结束吧。

0: 不行啊，我不能让他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1: 吕公子，原来你在这儿啊。
0: 什么？
1: 快啊，快来呀、啊！丞相一个值千金呐、啊！
0: 哎，你别这样好不好？
1: 来呀、啊，喂，来这里就是想风流快活嘛，你怕什么？哎，假正经呢，来呀、啊！
0: 哎，不要再玩了，女孩子矜持一点好不好？
1: 你说什么？笑死我了，哪有客人叫青楼女子矜持一点的？真是的！
2: 哎呦，让他碰一下，我连骨头都酥软了。比那三世为妓啊，没得救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喂，你说我什么？我又没犯着你。
2: 这女人变成真下贱了！哎呀，淫荡啊！
1: 死老乌龟！哎，怎么跑得那么快啊？哼，难道他们两个都懂得法术？
2: 哎，我明白，我明白。你内疚，那是因为你觉得是你害的牡丹仙子转世投胎为妓女，你想度化她。可是你不要忘了，哪有青楼女子不是水性杨花的啊？
0: 师父，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
2: 不是吗？那些青楼女子啊，都是些不顾尊严、丧失人格、专门勾搭男人的骚货嘛。
0: 师父，你不可以这样藐视他们的。青楼女子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他们同样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世人只晓得他们卑贱，可有没有想过，千古以来这个行业为什么可以继续？那就是因为有养他们的人呢。
2: 可是你不要忘了。牛不想喝水，能按得牛头低吗？人呢，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意志力呀。
0: 师父，我不这么认为。你知道以前这个地方关过些什么人吗？全是些可怜的小女孩，她们刚来的时候也是不愿意，结果就被人打，打得皮开肉绽，血流不止，每天都有人哀声叫苦。试问有谁可以救她们脱离苦海呢？为了生活，只好委曲求全。唯一的希望是什么？就是希望碰到好人能为他们赎身。可是世人的眼光却是鄙视多个同情，甚至有人笑他们是自作贱。师父，那天要不是我跟到相府，恐怕牡丹他已经完了。
2: 谁在那边啊？董斌，你刚才那番话太感人了，他听了还不能够觉悟的话，那你只好死心了。
0: 师父，我刚才说的全是肺腑之言，
2: 真也好假也好啊，你听我说，适可而止。我不是要泼你冷水啊，你要度化他只有三个字，难难难。
0: 师父，难道你忘了当日你度化洞宾也是费煞苦心吗？要不是那时候我黄粱梦醒，只怕现在我还是个凡人。
2: 那是因为你有仙骨啊，一点就醒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仙的。
0: 可惜我现在还是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2: 我是怕你定力不够啊，你救不了他，反而让他害了。
3: 仙姑，穿山甲，
2: 你来干什么？
3: 你这妖怪，害死我娘！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是他自己咬我中毒而死的。不关我的事。
3: 站住！你到现在还在狡辩？你这妖怪哪里来？
2: 爸，够了！
3: 怎么，你不还手？是打不过我，还是功力尽失？
2: 少废话！呀！好，走！呀！
1: 不要开杀戒！
3: 你到现在还帮着他？
1: 我叫你来，不是让你来杀他。为什么你还不能忘记以前的仇恨呢？难道你忘了吗？你娘临死前叫你不要报仇的，你先是阴阳使者，你也答应阎罗王要忘记上一世的仇恨，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带到这一世来呢？
3: 王母丧妻之痛，你能感受得到吗？
1: 谁说我不能感受到？穿山甲曾经杀了我，我的感受难道及不上你？观世音菩萨曾经跟我说过，仙人是不可以有戾气的。冤冤相报何时了？丈夫，你忘了你的仇恨好不好？
3: 好，今天我就饶了你，下次再让我看见你，我一定杀了你。
1: 我以为让你们相见，你们可以握手言和，看来我是彻底失败了。
0: 仙姑，
1: 你敢说，你刚才没有？

0: 你不是想发动杀机吗？
1: 我并不想杀他，我只想自保。你想化解你们之间的仇恨，你刚才就不应该还手，你应该以德报怨。刚才是我的定力不够，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做到。
2: 真娘，你怎么会回来？你猜猜啊！你不是真娘，你到底是谁？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东海龙王的女儿，龙三公主啊。
1: 什么？你就是龙三公主？
2: 嗯。
1: 上次我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女孩，怎么现在长得像真娘一样？
2: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幸福。 一个女人80多岁，还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一点也不嫌她丑，真令我羡慕哦。我是在幻境里看见你们很恩爱的。喂，龙三，过去的事不要再提。真娘已经死了。啊？难怪她那么伤心，都怪我不好哦。不知者无罪。 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3: 很香啊，很香啊，很香啊，嗯，很香。这道菜很好吃吗？你是谁啊？我，
2: 你也不认识啊？
3: 哼，他可是东海龙王的女儿哦。他竟然说我的东西不好吃，要是他能够煮了一手好菜，让我食指大动，我就写个福字。好啊。
2: 不过你是输定的。哼！哎呀，好啊，好啊！真是色香味俱全，看着都舍不得吃啊！
3: 哎呀，我张国老真有口福啊！
2: 哎，这些啊，只不过是小儿科。
3: 啊，你说还有更好吃的？
2: 哼，当然了，怎么样？
3: 可以写个福字了吧？福，不如这样吧，以前仙姑要我收她做徒弟，我都不肯。你呢？我就例外。不过我教你一招，你就要煮一道好吃的菜给我啊！
2: 嗯，说的对。嗯，
3: 痛死了。
2: 我才不要啊！
3: 嗯，你不拜也可以，你喜欢什么你说好了，只要你煮好吃的给我啊！
2: 我要做你的师傅。
3: 不可以。
2: 你叫我师傅，我就叫你怎么煮啊？怎么样？你不叫，那就别想吃了。
3: 嘿，国老，看来这一次你得向你的肚皮低头了。叫就叫，你不准赖啊！师傅，师傅，师傅。
2: 师傅，发生什么事啊？
1: 这是地府的事，不用你们操心，我自己来处理。
3: 那你不准赖的。

0: 原来是你，快把那些厉鬼放出来。
1: 还想不到你，你这女魔头，看你往哪跑。
2: 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我当你这么活泼可爱，可是你竟然把我的龙尾给砍了。
1: 住手！
2: 怎么看到我就怕了？哼，你这女魔头把我的龙

0: 哎，为什么你不吃啊？不。
1: 还是你吃吧，让咱们的孩子也补一补。我吃不等于他吃了吗？你自己吃吧。哎，
0: 几千年来，龙一直被称为至尊，而咱们蛟也一直被人瞧不起，因为我们没有成型的武爪，没有成型的龙角，结果就被打成妖。
1: 所以，你立誓一定要比龙更厉害。
0: 天助我也！ 天助我也！娘子，现在你怀了孕，又得了两个蟠桃，只要这两个蟠桃吃下去，咱们的孩子就会有仙骨，那就不怕被人家瞧不起了。
1: 可是你吃了，一定也可以增加功力啊！
0: 不，我不要紧，我们的孩子才重要。

0: 仙姑，你真行啊，用这种方法考验他，哼，我看他一定过不了关的。
1: 你没听张国老说过时事吕洞宾的事吗？
0: 听过，我徒弟跟我说过了。啊，原来啊，收徒弟要经过这么多考验的，那我不是便宜了张国老吗？哼，不要紧，我帮你试试他。喂，你不要做了，白费心思的。要雕冰也要到雪山去嘛，这里呀、是温泉，你知道吗？
2: 融了，哎呦，融了，别删了，哎，别删了，别删了，别删了，
0: 那你放弃吧，
2: 你别删了，就快融了，别删了，仙姑，
1: 清心寡欲，无为何境，万物清净，则道自来居，清其心源，净其气海，常清常净，不起纤毫尘念。
0: 喂，我在跟你说话。哼，
3: 乖，喝了就好了。我特地过来看你，还为你煎了药，你怎么会不喝呢？嗯，
4: 好了，我等一下再喝啊。人家的头啊，疼死了。
3: 我知道你头疼，不就为了那个吕洞宾吗？他现在还赖着不走，而且还成天找你讲道，对不对？
4: 哎，我也不知道我前世到底欠了他什么。还有啊，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金子跟银子，好像又不见似的。
3: 你放心，他有他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我已经帮你想个办法对付他了。
4: 对付他？
3: 是啊，很容易的。赶不走他，那就让他摊着。
4: 你做了什么？
3: 没什么，我只是在他的菜里头放了，哎，那要叫。

0: 什么名字来着？哦，是消骨散。人家说啊，吃了会连泻七七49天，连骨头都散了。哎呀！啊，不要吃，菜里有毒的，快点找大夫解毒，快点儿。
1: 我没中毒啊。
0: 我是说真的，吃了就来不及了，快点儿啊！
1: 哎呀，我真的没事。就算这菜里真的有毒的话，我有法力可以驱毒的。
0: 嗯，你是真的没事啊？嗯，可是英姐她是不会骗我的。
1: 搞了半天你想撵我走，所以在菜里下毒啊？
0: 才不是，只是一个姐妹开玩笑罢了，怎么回事？你笑什么？
1: 喏，你自己看。
0: 英姐，这么巧。我帮你看一下。这支签呢，我去年也求过的。如果是求财就马马虎虎了，如果是求姻缘，这可是上上签呢。哎，你求的是什么？看你的样子啊，一定是求姻缘。来，你看，禅宫月殿桂飘香，玉妾团圆万里光，这可是上上签呢。说你得如意郎君，如鱼得水。真的，这么说我跟那吕洞宾真的是有缘了。你还怀疑什么呢？月老的签呐是最准的。哎呀，英姐你怎么了？啊，老毛病，没事，我去医就来。
2: 他就是白牡丹。嗯。
0: 你，我是吕洞宾的师妹呀，记得吗？上次我们在竹林见过面。啊，看你的样子，一定是向月老求到好签喽。失陪了。哎，给我看。喂，你
2: 什么好签呢？是下下签。
0: 你会不会解的？让我看。蛇身异域变成龙，只恐命内运未通，
2: 是什么意思啊？
0: 意思是说蛇想变成龙是变不了的。你胡说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是上上签吗？
2: 我看你是嫁不出去的。
0: 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2: 不是吗？谁要娶青楼女子做妻子啊？青楼女子人尽可夫，我是男人呐，娶了也觉得丢脸呢。
0: 谁说青楼女子就嫁不出去啊？是不是姻缘求到下下签就要去投河自尽呢？哼，那不是满河都是尸体了吗？
2: 我看你们还是放弃了吧，这个人哪一点仙骨也没有，肯定啊度化不了他。
0: 是啊，要度化他真的是很难，尤其是遇到龙三公主跟他打对台。吕公子，
2: 吕公子，
0: 我10岁的时候就被卖入青楼做丫鬟，每天被人呼来唤去的，一刻也闲不下来，还常常被无故打骂，连觉也不能睡。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还要去挑水，后来我不小心跌倒了，跌破了头，流了很多很多血，当时我只会哭。后来梅姨听见了，她就来救我。她还跟保姆说，不要再让我做粗重的工作，要我永远地跟着她。你说她是不是对我很好？她真的很喜欢那个关公子，关公子也答应娶梅姨，可是她回乡之后，

0: 那我走了。
1: 这古琴啊，洞宾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姑娘，请留步。
1: 我不看相。
2: 哎，姑娘，你的面相带杀气，恐怕亲人会遭殃。哎，
1: 你胡说什么？
2: 姑娘，你买古琴是不是送给心爱的人呢？实不相瞒，你有克夫之相，恐怕会……
1: 你别一开口就没句好话，什么杀气克夫之相，你别胡说八道。
2: 姑娘有克夫杀气之相，免得祸及旁边的人啊。
1: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最好不要靠近我，不然的话我会把你给害死的。
2: 啊，姑娘，我所说的都是实话。姑娘，你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去道观修行，解除七情六欲，弥补你的前世的罪孽，今世修成正果，免得下世再来受罪啊。
1: 如果啊，你说的这么灵的话，不如我就嫁给你吧，看我会不会把你给克死。胡说八道。
3: 你说过十八罗汉其中有一个是女的。
4: 哎，怎么她的头饰跟我这么像？
3: 因为我觉得她应该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0: 怎么有这么多金子也没人要？不是有人说过很喜欢金子的吗？
1: 是啊，我以前是把它当作比一切都重要，可是现在这些金子都是客人赏给我的，也可以说是我白牡丹利用美色去哄骗来的。以前是我最大的安慰，我睡不着的时候只要把它拿出来看，我就可以入睡了。可是现在我要把它捐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0: 你终于悟到了。
1: 随你怎么说。这琴呐，是要送给你的，你喜不喜欢？
2: 在我凋病的时候，我的心里脑海里全都是你的样子。如果你喜欢的，我就把它送给你当定情信物。啊，
1: 你说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你，我真的好想你。
0: 不会的，你不会的。
1: 是真的，我真的很喜欢你。
2: 你教我做人应该真实坦诚，说话也不应该有所掩饰，所以我就把心里的话告诉你，我真的很喜欢你。
1: 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
0: 你不要再说了，我李东斌绝对不会动情，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1: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花锦楼有这么多姐妹你不找，为什么偏偏要找我呢？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只是你不敢说罢了，是不是啊？
2: 我发誓，我穿山甲对仙姑的心永远不变。
1: 我白牡丹卖笑不卖身，今日我愿意为公子献身。

0: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这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

考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

0: 黑芝麻合同，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1个月的，才29元。

0: 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可乐炒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芝麻核桃桑葚饼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块9，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麦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1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5: 他们追得太紧了。
6: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7: 我在203等你。

0: 五岭之间藏好茶，开店就选岭茶印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这是干什么？快把衣服穿上。
1: 公子别以为白牡丹淫荡，白牡丹一向都很洁身自爱，不管他日公子对我如何，我是不会后悔今日所为的。

0: 为什么？
1: 白牡丹，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0: 为什么？你有了妻子，不要紧的，我不介意做妾。
1: 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次？我是来渡你成仙的。
0: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要逼我成仙呢？我只想做你的妻子罢了。
1: 这是万万不可，神仙是不可以动情的。
0: 神仙？你说你是神仙？你别开玩笑了，你刚才耍这么一招就想骗我？我看过人家变法术的，你骗不了我。
1: 好，你不相信是吗？
0: 我的衣服怎么穿上了？你真的是神仙？
1: 现在你总算相信了我，不止我是，你的前世也是。
0: 我的前世？
1: 你的前世原本是王母娘娘身边的牡丹仙子，你后来偷了王母娘娘的定山神针，被罚贬下人间投胎。
0: 我不信。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怪我连累了你，要不是要惩治穿山甲，你也不会受罚。我见你冰清玉洁之身却流落青楼，我只想助你一臂之力，助你早日回返天庭。
0: 你如果不喜欢我的话就直言好了，为什么要编这些神话来哄我呢？
1: 这不是神话，我也不是在哄你。
0: 好，就算你是什么神仙，而我也是牡丹仙子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啊？
1: 你应该听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仙与人是不能谈情的。
0: 如果神仙不能谈情的话，那你就不要做神仙呢。
1: 人人都想成仙，哪有仙想成为人的呢？世人皆因七情六欲而自惭其身，何况我前世已经连累了你，今世是万万不能了。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早日醒悟，得道成仙。到此了。
0: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2: 我发誓，穿山甲对仙姑的心永远不变。我是认真的，要不是你，我早就没命了。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走上正道。我可能永远只是个妖怪。我愿意永远跟随你。
0: 你不要为了报恩而……
2: 我不是报恩，我是控制不了我自己而喜欢你。我曾经杀了你，可是你却既往不咎。不管你要我上刀山下火海，我都义不容辞。
0: 你能觉悟，我的任务也完成了，那你好好修炼，不该放弃哦。我们现在就分道扬镳。
2: 你为什么要逃避呢？
0: 我没有逃避啊，我看你是误会了，我对你跟我对其他仙友是一样的。
2: 是不是因为我曾经是妖？
0: 不是的。
2: 那是你先利用别人。
0: 哎呀，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我跟着你。
0: 哎呀，我们两个是不能在一起的。
2: 为什么？
0: 因为长房他说过，如果还再见到你就不会放过你了。还有啊，吕洞宾他也不喜欢你，他们都是我的仙友，你别让我为难了。那你好好修炼。

0: 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喝酒。好了，不要再喝了。你还给我，我要喝了。你何必糟蹋自己呢？吕公子已经走了，你还想他干什么？英姐，她说她是神仙，你说是不是啊？啊，什么神仙呢？她只是会武功而已嘛。 就算他是神仙，那又怎么样啊？神仙就不能动情吗？他说今世不要再连累我，他说是为我好，他要我成仙。我只说了他一句啊，你就护着他，你的心呐、啊、早已经让他给迷住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老是想着他，他说走就走，再也不回来了。我看，我还是死心算了。 怎么了？一向敢爱敢恨的白牡丹，突然变得这么懦弱了。以前呢、啊，你不是曾鼓励梅姨私奔吗？现在轮到自己的终身大事，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忘了，你说过，如果你遇到自己心爱的男人，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啊。
1: 状元白牡丹一文钱卖身，哎呦，倒不如免费赠送好了。
0: 哎呀，不是中了邪就是有问题。对呀。喂喂喂，你们三个别多管闲事，进去。哼哼。牡丹呐、啊，你是花果状元，哪能一文钱卖身呢？你可要想清楚啊！
2: 我的事不用你理，我已经赎了身了，明天我就借你这地方用一用。
3: 哎呀，你究竟在跟谁怄气呀？
4: 就算你是怄气，白姑娘，你也太任性了。啊，
0: 原来是吕公子啊！哎，快帮帮忙，劝劝牡丹吧。
2: 我想单独跟他谈谈。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吕公子不是去云游四海了吗？难道你还挂念牡丹吗？
3: 你不要再胡闹了。以你的资质，只要你一心向道，一定可以成仙的。
5: 成不成仙对我不重要，只要你甘愿娶我。
2: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哼，不是不会死心的，你不娶我的话，我就毁了自己给你看。你就要想清楚，不然的话，我就一文钱卖了自己。
5: 哎，你不想娶，就让给我吧。哎，白姑娘，你长得国色天香，我张国老英俊潇洒，正好配成一双啊。
0: 啊，张公子啊。
6: 你怎么来的这么迟啊？
7: 哎，不迟不迟，来的刚刚好，刚刚好啊！怎么了？见到我心就跳的那么快了？
6: 瓜子，我最喜欢嗑瓜子了。原来张
0: 公子喜欢吃瓜子儿，来呀，我陪你。
6: 不必的。哎，姑娘小心点儿。哼，在下李玄，是洛阳第一俊男。
0: 其实我们两个才是天生的一对，他们两个怎么比得上我呢？是啊，这位李公子的确是美少男呢、啊，比起那李公子啊，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6: 我不只有样貌，我还有金子。
0: 哇，说有金子就有金子啊！要是李公子能够变作大尖山给我的话，那……
8: 我就嫁给你了，嗯。
9: 什么金子啊？不过是江湖的骗子。哎，你看，嗯，还是我比较实际。
0: 这位将军，你好像很面善哦。
9: 嗯，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认识我呢？ 我是听说白姑娘以一文钱卖身，所以连夜策马赶来呀、啊，姑娘，你跟我到边疆去吧，我们不但可以欣赏大漠的风光，同时又可以醉卧沙场，多洒脱啊！
0: 哎呀，打打杀杀的，怎么适合我呢？再说，你看你脸上这道疤痕呢，多恶心呢！
10: 姑娘，其实我最适合你了，我可没有疤痕，年纪又轻。

0: 欢心，我呀还会唱快板呢。花国状元白牡丹，惊天动地把身大，一传十，十传百，百里挑一都看不上，挑来挑去只有我蓝采和最喜欢。
1: 说的真好啊，你看你白白净净的，我啊真的好喜欢你，来让我亲一亲。
2: 不行，
3: 他怕了你的。
2: 白姑娘
1: 哟，怎么又来了个俊俏的公子？
2: 大家都来齐了，怎么可以少了我呢？哎呀，
4: 师傅来了，我们有好戏看了。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2: 真亦假来，假亦真，真真假假。姑娘，你又怎么看得出呢？啊，
1: 是啊，公子啊，你长得这么俊俏，在这么多公子当中啊，我看呢，你啊最适合了。好，我决定一文钱卖给你，我们今晚就洞房吧，来啊！
2: 喂，你庄重一点啊！
1: 哼，哎呦，你怕什么嘛？来呀、啊，快点儿！
2: 不许动！你这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女人，简直啊丢尽我们女人的脸！
1: 哈，原来你是女人，吕洞宾，你玩够了没有啊？
5: 龙三，你别玩了。
2: 我知道你是想阻止他一文钱卖，容易啊！你看，
1: 我的肚子，
2: 大肚子的女人还会有人要吗？
1: 吕洞宾，你要不快给我斩了这个妖精！
2: 哎呀，竟敢骂我是妖精！再大，不要！吕洞宾，始乱终弃负新郎。他无情无义，不认账。我这个肚子啊，就是他弄大的，请你们来替我评评理。吕洞宾，你三番五次捉弄我，有胆的话就出来当众给我一个交代。
5: 哎，你清醒点，别再胡闹了，好不好？
1: 放开我！
2: 喂，大家快来看呐、啊，他就是无情无义的吕洞宾了。
5: 牡丹，拜托，请你清醒点，别乱讲话。
1: 什么？清醒啊？哎，大叔啊，你帮帮忙，你看我有没有发烧啊？
6: 没有啊。
1: 喂，你听到了没有啊？我并没有不清醒啊，你敢说我这个大肚子跟你没关系吗？
7: 敢做敢当吗？
1: 说，为什么不敢说？不是因为你我会大肚子吗？
5: 是我引起的。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我知道是龙三公主不对，她的确太过分了。她跟我说，你的肚子明天就会没事了。
1: 就算是肚子永远在的话，我白牡丹呢也不会怕的。玉皇大帝，你听着，为什么神仙就不可以动情啊？为什么要责罚牛郎织女啊？我白牡丹发誓，我永远都要跟吕洞宾在一起，我死也不会惹神仙的。
8: 都怪龙三公主来捣乱啊，弄了个大肚子给白牡丹。好了，这下可好了，那白牡丹呢、啊、敲锣打鼓的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跟着吕洞宾嘛。
9: 都是你的错。
8: 什么？
9: 哎呀，你教导无方啊，眼看那个通天教主蠢蠢欲动，八仙只差二仙，可是你的徒弟啊却为了儿女私情不顾大局。哎呀，眼看就要应了千年情劫了，都怪你呀、啊哎、
8: 都怪你呀、啊、你这个师傅又是怎么教徒弟的啊？废长房到现在不肯接受五雷轰顶啊。哈，我们八仙他是第七仙，缺了他怎么对付通天
9: 呢、啊、你怎么可以怪我呢？我已经尽力了，可是他宁愿做他的地狱鬼师，你叫我怎么办啊？
8: 难道真的应了劫数难逃啊？天地这一劫啊，凶多吉少了。
10: 谁说凶多吉少？我就不相信凭我们的力量斗不过通天。
8: 哎，你肯接受五雷轰顶了？
9: 哎，会被烧得很辛苦的。
8: 岂止辛苦啊，唇干皮裂，生不如死啊，
9: 还要熬七七49天呢。
8: 哎呀，不要跟他说得这么清楚，你想把他吓跑吗？
9: 我是要他有心理准备，免得他半途而废啊。
8: 哦，
10: 为了救吕洞宾于千年情劫，更为了替我的真娘报仇，五雷轰顶又算得了什么？
8: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想呢？只想着报仇？
10: 真娘乃通天教主所害，我要讨回一个公道。

0: 可是你已经是地狱的鬼师，你怎么还不能忘记以前的仇恨呢？
1: 哼，什么鬼事？玉帝的旨意，我能违抗吗？在我的心里，鞭打那些恶徒的尸体根本就没有错。
2: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只要他敢接受五雷轰顶，管他心里服不服啊。

0: 都是我的错。我如果不是认为自己可以度化他的话，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想不到在天上，牡丹仙子为你动情，犯了天条。现在下了凡间，还是为你动情。真不知道将来的结果会如何。
0: 我已经害了牡丹仙子一次，我不可以再害她第二次。
1: 我一定要让他对我死了心。
0: 死心，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像我想坦白跟穿山甲说我不喜欢他，可是又怕他会伤心，一气之下总会邪道。可是不跟他说，又怕他难以自拔。没想到穿山甲也这么深情。
1: 先别提穿山甲的事。
0: 眼前最重要的事该怎么帮牡丹。女人的心思，你最了解了。我来找你，就想请你帮我想个办法。
1: 我想有个办法可以行得通。
0: 什么办法？不过只怕这么做会伤了她的心。
1: 哎，你快说吧。
0: 我想普天下的女子没有一个不善妒的。妒忌。
2: 我明白了，真是一个好办法。基于人选呢？可以找龙三公主啊。千万不可以再找她了，龙三公主刁蛮任性，你找她只怕把事情弄得更糟啊。这样吧，我看这件事情还是麻烦你好了。
0: 什么？我？鱼儿，鱼儿，你们真逍遥快活。我白牡丹就苦了，那吕洞宾呢？到现在。 还不见踪影。自古多情空余恨，你又何必自寻烦恼呢？怎么又来了个劝世者？我是来表谢意的。要不是你，我又怎么知道洞宾兄对我痴心一片？你说什么？他喜欢你？那怎么可能呢？我跟他都已经……你别骗我了。 你也会妖法？哎，我不是妖，我是仙。而洞宾兄是我的仙友。那天你不是说他是你师兄吗？师兄也好，仙友也好。总之，洞宾兄只喜欢我一个。你撒谎，我才不相信。你不信？他来了，你问他。洞宾。
1: 仙姑，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我是来谢谢他的。如果不是他的话，你怎么会对我说心里话？
1: 你明白了就好，以后可不许不理我。不可能的，你喜欢的是我。白牡丹，我一心一意要渡你修道成仙，你却三番五次误会我的意思，还说我吕洞宾负心，害得我师妹误会我。今天正好，我就当着我师妹的面跟你说个清楚。 请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
0: 你真的没有喜欢过我？
1: 我怎么会喜欢你呢？你不过是个凡人，像你这样一个青楼女子，我吕洞宾随手一指，变个十个八个都不是问题。你怎么比得上我？

0: 我师妹呢？嗯，
1: 是你说的，仙是不能弹琴的，你怎么跟她？
0: 你错了，我是说仙与人不能够弹琴，我并没有说仙与仙不可以呀、啊。
1: 不可能，不可能！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呢？
2: 喂，你够了，拉拉扯扯像什么话呀、啊？
0: 师妹，你别生气，别理他，我们走。

0: 我想拜吕大仙为师。你不是来拜我为师的，你是想借学道之名来接近何仙姑，对不对？不错，我承认我喜欢何仙姑，我要让她知道我是诚心向善。如果你肯收我为徒，我相信我一定能青出于蓝，悟道成仙。
1: 你以为我一定会收你吗？
0: 我相信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1: 我相信你也不会怀疑的。我没想到你那么会说话。好吧，我答应你。
0: 弟子叩拜师父。
1: 哎，慢点。我只答应度你修道，并不想跟你有任何师徒名分，一切随缘。
2: 没说错，你也没听错，我是真的决定要跟你学道。学道是假的，借故亲近你才是真的。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他想搬来这里住，是因为他想和你朝夕相处。
1: 师妹，你放心，我不会让他留下来的。你有学道的心固然很好，只是我这里不方便招呼你。
2: 你请回吧。我是一心想学道，为什么你们要怀疑我，不给我一个机会呢？
1: 你还是请回吧。师妹，别理他，我们走。你赶我走，好，我死给你看！
2: 不要！
1: 牡丹
2: 姐，
1: 牡丹
2: 姐，
1: 你不要走。
2: 你为什么这么傻？就算是我们真的误会你，你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3: 仙姑说的对，我是想亲近你，才是真的。我真的很挂念你，我希望每天都能见到你。
2: 我不是要跟你师妹争什么，我知道我争不过她。我不求什么，我不会烦着你，也不会再缠着你。你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会用心学道的。
1: 我明白，可是我真的不能跟你。
3: 这样好不好？学道的事，我让我师父汉钟离教你，行吗？不，我不要别人教。
0: 我只求你让我在你身边，就算你要我做你的丫鬟，我也愿意。
2: 你现在应该知道，吕洞宾他是个风流仙人了吧？
3: 你怎么会在这儿的？
0: 他对你如此用情不专，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3: 他在白牡丹的面前说喜欢你，你看见了？他
0: 现在又跟白牡丹在房里卿卿我我，他朝秦暮楚的，为什么你对他一片痴心，反而不能接受我？吕洞宾说过的，仙跟仙是可以谈情的，只要我修炼成仙，那我们就可以。
3: 不可以的，其实我跟吕洞宾只是……
0: 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3: 船长讲，
0: 吕洞宾，船
3: 长讲，
0: 你马上跟我走。我问问就走，你是不是真心喜欢何仙姑？

0: 你为什么不说？难道那天你们是演戏给白牡丹看的？
1: 我是真心喜欢何仙姑，关你什么事？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说话？
0: 既然你喜欢仙姑，那你为什么跟白牡丹？这分明是一脚踏两条船。
2: 我跟你说过了，我跟董斌的事不要你管，来跟我走。
0: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今天是白牡丹，那将来会是谁？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吕洞宾呢？
0: 难道你看不出吕洞宾喜欢何仙姑？他说我和何仙姑是妖仙，不能谈情。那你们又是什么？你是人，难道我人和仙就能谈情吗？
1: 我的事轮到你来管吗？
0: 好虚伪啊，说一套做一套，亏我还想拜你为师呢。
1: 你说够了没有？我请你弄清楚你的身份是什么。今天就算你真的成了仙，也不会改变我对何仙姑的感情。
0: 怎么说，就算我成仙也是枉然的。
2: 东明说的对，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0: 无论我怎么苦心修道，你也是不会跟我在一起了，是不是？
2: 是。

0: 师傅好香啊！
1: 哎呦，你这妖精，你是怎么走路的？
0: 哎呀，你怎么出手这么重啊？他没功夫的。
2: 妖精，那又怎么样？
1: 岂有此理！没一声道歉，真没礼貌。
0: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你们有没有看到穿山甲？
1: 仙姑，你看，我花了好多个时辰做的菜，现在都没得吃了。
3: 我问你们有没有看到他？
0: 他刚刚走了。
1: 哼，明明是他不对嘛！何仙姑还说我不是，怎么可以骂他妖精？哼！他明明是妖精嘛，我骂他有什么不对呀？你来评评理啊！我是父王的掌上明珠，如果父王知道我受了委屈，他一定派虾兵蟹将把那个穿山甲打扁，哎，还要把他烤出来吃。
2: 是啊，他这么无礼，是应该给他一个教训。
1: 还是你最好，所以啊，我喜欢来找你。
2: 这样才像龙三公主，愁眉苦脸的根本就不像你。
1: 是吗？那我笑起来像不像你娘子啊？
2: 真娘很少笑，就算笑，也没有你笑得这么甜。

0: 他还没有回来，
1: 我真担心他会意气用事。原以为他拜你为师之后，想通了，就不会在眷恋世上男女之情。没想到，他还是对我余情未了。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明白仙人是不能有凡人的感情？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不再对我存有希望。
0: 我知道你是这么想，所以今天我对穿山甲才那么不留情。我明白，你是想刺激他，让他死了这条心。可是我不晓得我说的话是不是太重了。
1: 当着牡丹的面前，我们是不能说出真相的。
0: 现在穿山甲误会了，他一定恨死我们。也许他会没事。 等他冷静下来，我们再好好的向他解释。 不知道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一直很担心。他的性情这么偏激。

0: 怎么现在甘愿像一只狗一样的爬进来？你说教主会不会收留他啊？这么贱，教主最瞧不起了。
1: 穿山甲叩见教主，哼！穿山甲，你以为你这样爬进来，我就会收留你吗？你听见了没有？别异想天开了，你以为这么容易就能加入我们通天教吗？
2: 穿山甲，上回你不是很有骨气，宁死不入我教，现在干嘛厚着脸皮来求我？
3: 是，我穿山甲贱。如果你帮我杀了吕洞宾，要我当一条狗也可以。哈哈哈哈哈哈！
2: 我不需要狗，狗对我来说实在太多了。
3: 听到了没有？我们教主说他不需要狗。
2: 你还能做什么？只要能帮我达到目的，你要做什么都行。好，我现在要的是一只鹰，一只有霸气会啄着你全身稀烂的鹰。啊！哎！哇！呀！
1: 你说教主会不会杀了他呀？教主正在传授他功力。来，多谢教主传授功力，
2: 我只不过是助你恢复功力罢了，以后方便你帮我做事。
1: 遵命。
2: 飞掌房已经进入最后一关，他过了这关就可以成仙。穿山甲。
4: 我要你跟春英替我做一件事情，我要看你凭什么本事做我的鹰。是教主。徒弟，你听着，你已经受过了风雷雨电四级的煎熬，现在来到最重要的一关，最后这三天你一定要守在崖上，不可以踏出一步，要全心全意、心无邪念，你才可以坐地成仙。你要记住。
0: 萧遥君一个仙也没有，都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去了。不如你下来陪我玩。
5: 不行啊，你忘记我跟你说过什么吗？我当然记得了。你说不可以下这个山崖是吗？哎，我还是回龙宫去好了。
0: 你来干什么？上次我挨了你一鞭，今天一定要报仇。化女魔头不知死活。
6: 老三，你没事吧？我没事。好，穿山甲。大道无情，运行日月。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把我刚才跟你说的道好好的再说一遍给我听？
3: 道有道，
0: 看似无情却有情，
3: 此道非彼道，此情非彼情，有什么不同啊？也是你跟我说的，无就是有，有就是无，真就是假，假就是真。东兵，帐篷出事了！
0: 哎呀，糟了！
3: 喂，
0: 去哪儿啊？快带我去啊！喂，你别碰我，男女有别啊！ 我是三日六计，走为上计的好。
3: 喂，
7: 你现在没有了护身符，连只小鬼都敢咬你了。
8: 你，何千骨真是看错你了。

0: 你竟敢弃明投暗，陷害费长房，是又怎么样？他怕你？
1: 穿山甲，快把阴阳印还给费长房。
2: 就算你把阴阳印交给他，何仙姑也不会喜欢你的。
0: 走。哎呀，差一点点就给成仙了，偏偏被白鬼咬成这个样子啊！
3: 哎呀，现在只好去求玉帝，希望可以赐他一个金身，希望他能够成仙了。
0: 是啊。哎，到了，到了，到了。哎，
4: 长房，出来吧。
0: 哎，老君。快救救费长房吧！
3: 是啊是啊，他是被通天害的，通天想阻止他成仙呢。
0: 你们不用害怕啊。
4: 多谢老君。
0: 其实费长房正是被白鬼所咬，他今天才能成仙呢。
5: 什么？我被白鬼所咬是早有安排的？
6: 不是早有安排，你犯杀戒，天要惩罚你。
4: 二郎神所言当真？
0: 二郎神没说错，费长房被白鬼所咬，正应了一劫还一劫，他才能成仙呢。
5: 什么一劫还一劫？原来你们都在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隐瞒我？为什么不告诉我，除了五雷轰顶之外，还要被白鬼所咬？
0: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你不相信，你问他们呢。
5: 你们不要再假惺惺了，你们一定知道的，对不对？这是你们的阴谋，对不对？你们怕我知道真相，就不会接受五雷轰顶，所以隐瞒我会被白鬼所咬，是不是？
6: 放肆！这里是南天门，你再吵吵闹闹，我把你轰下去。
3: 哎，算了算了，不咬都咬了。
5: 算了，我不会就这样算了。
0: 哎呀，费长房，你一进南天门，见过玉帝就成仙了。哎，
3: 是啊是啊，仙人是不能有暴戾之气的。
5: 仙人。我从来就没想过做仙人，啊！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做的。
3: 你，
0: 哎呀，费长房，你就少说两句吧。
5: 我偏要说，我亲眼看见真娘被蹂躏而死，我鞭打那些恶魔的尸体，我有什么错？
6: 你到了今天还不觉悟？
5: 觉悟！我要骂这个天，我偏要骂这个昏天。
1: 长房，你怎么可以骂天呢？
6: 费长房。你再敢放肆，就把你打下十八层地狱。
5: 所以你们怎么做好了？可是我还是要骂，骂这个昏天，这个黑天，这个坏天。
7: 把他抓起来！
0: 老君老君，快救救费长房！
3: 是是，快救救他！
0: 完了完了，他成不了仙了！他刚刚骂天三声，应了骂天三声，轮回三世啊！
8: 如意天际，自由。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灯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 关节炎

0: 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

0: 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排医用

0: 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他们追得太紧了。
4: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5: 我在203等你。
6: 站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四方，排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必多说，也不必为费长房求情。
1: 洞宾知道，玉帝宽宏大量，又怎么会为区区一事动怒呢？玉帝一定会收回成命的。
0: 李洞宾，国有国防，天有天规。身为玉帝，若不能赏罚分明，如何能让众仙家心服呢？
1: 洞宾明白，只要玉帝肯说一声，那么费长房他就。
0: 上洞八仙虽是天命所归，斩妖除魔，但一分修行一分功德。法因人而业，道因人而变。修行之法也许不同，不过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身为玉帝，也要历尽千灾万劫，方登今日之位啊！
1: 玉帝，费长房也吃了不少苦头。
0: 费长房当日若不骂天三声，本也应当立地成仙，但他戾气太重，这是他的造化。
1: 你就由他去吧，玉帝。玉帝，难道你不能网开一面吗？
0: 东华，你不会为了个情字，把当日转世投胎所负的重任忘得一干二净吗？东华，也许真不该让你下凡受这千年情劫。

0: 你放心，不会有事的。相信洞宾一定能说服玉帝，让你不必再投胎转世。
1: 不要再说了，被下法又如何？我费长房又不是第一次受这种罪。
2: 都是为师不好，若是我早知道你要受百鬼分尸之劫，我就不会让你去受五雷轰顶之苦了。
0: 说完了吗？真是感人，谁是你徒弟？啊，
3: 费长房，你是气疯了是吗？
0: 你这样对铁拐李讲话，不行吗？我连天都敢骂，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哎，
3: 拐李兄啊，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受他的气呢？
0: 是啊，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受我的气呢？你为讲几句好话，我就会相信。相信你们不知道我被百鬼所咬的事情。自从你让我修炼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好日子过。是谁让我走上这条路？
3: 是你，
0: 若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也逼不了你。
3: 玉帝怎么说？
0: 这件事情的后果，你们比我更清楚，又何必多此一问？鬼李兄，
3: 你刚才怎么这样跟铁拐李说话？他是你师父，
0: 我说过了，他不是我师父，
3: 是他自己整天说奉天旨意收我为徒的。
0: 没错。
3: 他是奉玉帝旨意收你为徒，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愿意忍受你的无理取闹、蛮不讲理呢？
1: 我忍不住也要说几句啊！铁拐李现在收你为徒已经不是天命了，而是因为一份师徒情啊！
3: 我才不稀罕什么师徒之情呢！为了要我修炼成仙，他竟然让我离开至亲至爱的人。
0: 嘿，
3: 长房，你改一改你的脾气好不好？如果你肯听你师父的话，离开他们。
0: 你娘和真娘就不会死了，他们的死其实是你间接造成的，你知道吗？
3: 不要说了，你们走。被贬下凡的是我，被百鬼分尸的也是我，你们懂什么？讲话讲得那么大义凛然，我心里的痛苦有谁知道？
0: 你跟我走。
3: 你自己看，
0: 你看看这无字天书，你以为这一切都是上天刻薄你吗？是。 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是注定的。不然为什么蓝采和得了孙悟空五百年功力就可以成仙，而我却受尽五雷轰顶之苦？为什么？为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就是不服。
3: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不骂天三声，你早就可以立地成仙。
0: 现在眼前放着两条路给你选，你却偏偏选择走回旧路。你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又是这样。只要你一天不知悔改，不能清醒。
3: 你就永远走回一样的路，犯一样的错误。
0: 是，我是本性难移，我是死性不改，那又怎么样？管我了好不好？我就想过平平凡凡的生活，我就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不想来世又再看我的亲人一个一个的受到伤害。难道你就忍心见到你师父铁拐李受到伤害？当初你犯了杀戒，还痛鞭尸体，本来就罪无可恕。铁拐李。

0: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1: 他是我的父亲，我们是兄弟，他是我的父亲，我们是兄弟。
0: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1: 他是我的父亲，我们是兄弟。
0: 苦苦求情，还断腿相救，他这么做是为什么？难道你心里一点感动都没有吗？
1: 我娘和这娘死后，我连感觉都没有，感动。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你心里比谁都明白，你根本就没有变，一样的固执，一样的冲动。如果你没有感觉的话，你就不会骂天。你老是以为铁拐李他冥冥之大，你会被百鬼所咬，却不告诉你，害得你现在还要下凡轮回受苦。可是为什么你不看着天书？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变世之罪所造成的因果报应。我真的不想再眼睁睁看着你犯同样的错误。只要能够帮助你除去戾气和杀戒，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算是我求着你好不好？看着无字天书，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路你要怎么走，你自己做主。

0: 怎么替我办事的？
1: 教主不是要我们杀费长房的吗？
0: 是，是我要你们去杀费长房的。谁叫你们自作主张，放百鬼咬死他了？
2: 您少说一句！
0: 你报还一报，费长房前世的冤孽和身上的戾气都一并抵消，八仙不仅又多了一仙，本教主竟斜插一招，输了给玉帝。这件事你们要怎么交代？
2: 教主饶命！
1: 百鬼虽然是纯金所放，山甲也有责任。山甲愿你一死谢罪。
2: 教主英明，整件事情是春英跟穿山甲始料不及的。教主，您罚也罚过了，看在他们对你一片忠心，我求你饶了他们。
0: 穿山甲，你真的想一死谢罪吗？
1: 是，山甲能够被教主效劳，死而无憾。
3: 好，就凭你这句话，从现在开始，我就教你魔攻心法，你可别叫我失望。多谢教主。
4: 哎，师傅，师傅，
5: 滚开啊！冷血，没良心，黑心肝了。
3: 谁？哪个没良心？哪个黑心肝？
5: 你还说你明知道长房是我的好朋友，今天少一个人陪我，我要怎么办啊？为什么他被贬下凡也不告诉我？
4: 这，
3: 这什么这啊？你。
4: 你简直是欺师灭祖，大逆不道啊！
3: 啊，国老，反正你又欺师灭祖，又大逆不道，不如干脆背叛是吗？一了百了吧。
4: 干柴禾，你在那睡猪觉，就睡猪觉，少给我在那拌猪脚。
3: 哎呀，好啊，蛟龙散你可听好，张国老他人不好，吃东西他马上到，长房投胎的不知道，看你等到变啥鸟，天上十年转眼到，人间十年等到老，二十年投苦年少，日日夜夜和尸了啊，和尸了啊！干
1: 柴禾，你给我住口！
3: 张国老，你才住口，罚你一个月不能到我的龙宫找东西吃。
4: 哎呦，哈，我先创的莲蓉香叶饺，不知是清蒸好还是油炸香哦。都好，都好。哦，嗯，我老啊，你就继续服侍你的师傅吧。 如果斗战胜佛在就好了，至少有人陪着刁蛮公主，国老你就不用这么惨了。
1: 啊，对呀，蓝采和，你不早说，我们就找斗战胜佛。
3: 谁是斗战胜佛啊？
5: 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3: 好，我们这就去花果山收拾。

0: 不知道吕洞宾现在怎么样了？你是不是吃斋吃到头生草了？我跟你说了几百次，别在我面前提起吕洞宾，还在那里啰里啰嗦的。
1: 是师傅，不提吕洞宾，那我说废长房。
0: 哼，
1: 我就知道说废长房就没事。
0: 哎呦，
1: 师傅你。
0: 这次不是我，是斗战胜佛吗？我是国。

0: 张国老啊，真是佛爷。哎呀，哎，佛爷，你怎么这么见外呢？来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她就是东海龙王的宝贝龙三公主，我的小师傅。
1: 师傅，
2: 你就是那个孙悟空吗？
0: 哎，佛爷就是这副脾气。
2: 好喝，好喝。
0: 这琼浆玉露可是我师父东海的佳酿啊，佛爷。
1: 你叫谁佛爷？
0: 你喽。
1: 他们不叫我佛爷，他们叫我妖怪，妖怪。
0: 真的是妖怪呀，难怪我觉得不妥，原来他真的不是孙悟空啊。
2: 别跟人家说我是你的师父啊，真丢脸。
0: 他长得很像啊，简直跟孙悟空一模一样啊。
2: 不可以变吗？笨呢。
0: 对呀，如果是变身法我一定感觉得到的。
2: 我现在感觉到啊，花果山很好玩。
0: 天哪，花果山什么时候变得危机四伏啊？哎呀。

0: 岂有此理！那只不长进的家伙竟敢冒充俺老孙的名字到处作怪，让我抓到他，一共把他抓到108000里外。哼！
1: 快点啊！
2: 哦。
0: 战鼓佬。
3: 你是真的孙悟空还是假的孙悟空啊？
0: 你叫什么？
3: 原来是佛爷，真的是佛爷。
0: 张国老没带好吃的。哎呀，
3: 佛爷，你有所不知喽。
1: 喂，你就是那个孙悟空啦？
0: 哇，小娃娃，好大的口气呀！
1: 当然了，你偷了我龙宫的定海神针，我还没跟你算这笔账呢。
0: 龙王老头怎么把你宠成这个样子啊？有机会老孙一定要去说说那条老龙。
1: 嗯，是你告诉他我的身份的？
3: 没有没有，徒弟一直寸步不离的陪着师傅啊。
0: 有什么能够瞒得过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别说是龙，就是蛟，老孙一看就知道。
1: 是不是真的？那里花果山养了一只妖怪，你知不知道啊？
0: 有俺老孙在，花果山怎么会有妖怪呢？
1: 那是猴妖啊，你管理无方，那些猴子都开始作乱了。
3: 是啊是啊是啊，我这琼浆玉露啊，就是进了他的肚子喽。
1: 怎么样，答不出来了吧？
0: 那不就是老孙的影子喽，不是妖怪啦，所以啊连国老也分辨不出。
1: 什么影子？
0: 对呀，那是老孙大闹天宫时不小心留在水帘洞里的影子啊。想不到不出千年，他竟能修炼成形，变得和我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可爱。哎呀，忘了，我现在是斗战胜佛，要庄重点。哎呀，总是有点不习惯。我是孙悟空的影子，我是孙悟空的影子。看来你还蛮尊敬我这个真身的哦。除了开心，你还想要些什么？
4: 我是孙悟空的影子，我是孙悟空的影子，我是孙悟空的影子。哎，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也算调皮了，到处偷东西。让我先想想看，怎么罚你？
4: 我肚子饿吧？
0: 肚子饿就可以偷东西吗？今日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你。

0: 只小贼。
1: 爹娘、嗯、
0: 你说什么？
1: 我听红子兵说孙悟空没有爹娘，是从石头里抱出来的。我是孙悟空的影子，那孙悟空就是我的爹娘。爹娘不要杀我。
0: 哎呀，罪过罪过，老孙本来想逗着你玩，想不到吓着了你呀、哎、傻瓜，我是佛爷，我佛慈悲，怎么可以乱开杀戒呢？你以后别再偷东西了。嘿嘿，虽然老孙也偷过老君的金丹。
2: 可以动了，可以动了，我是孙悟空的影子，我是孙悟空的影子。
0: 别放你又乱叫，小心我拿石头塞住你的嘴巴。哎呀，你这傻瓜，那你住口还真不容易呀、啊。不过你倒有几分像老孙当年，这样天真可爱。老孙比你聪明多了。快，你的孙悟空的影子，开心吗？
2: 不是孙悟空的影子。
0: 想不想学孙悟空的本事啊？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你知道什么叫做师傅吗？
2: 师傅，
0: 你水带茶，你还不傻？慢着，你怎么会这些的？
2: 那个老婆是教着他的师傅的。
0: 哎呀，原来你只是有样学样，我该不该收你这傻徒弟呢？
3: 哇，你真贪心啊，你耳朵里已经有只13500斤的金箍棒还不够啊？
0: 其实没你那宝镜也没关系，不过那只妖精偶尔喜欢在山脚下转向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
3: 什么？抓人？
0: 是啊，老孙有火眼金睛，就是老孙的徒孙没有啊，所以呢想借用你的宝镜，万一老孙的徒孙遇见了那只妖精，至少能分辨出真假，抓住他吧。嗯，
3: 好吧，反正我龙三最喜欢锄强扶弱了，拿去吧。
0: 傻瓜傻瓜，龙三公子是傻瓜。
4: 你就是傻瓜，不是西瓜，好戏还在后头呢。
0: 龙三公子是傻瓜。
3: 怎么有两个孙悟空的？
1: 我是孙悟空的影子。
0: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你是俺老孙的徒弟，以后就叫你叫孙影吧。
1: 我叫孙影，孙悟空的徒弟叫孙影。
3: 你们两个耍我。
0: 哎呦，罪过罪过，我们只是跟公主开个玩笑罢了。
3: 你们欺负人啊？
0: 是公主要来收拾老孙在先的。
4: 没错，是说好要来收拾孙悟空的。
3: 张果老，
4: 没错嘛，只不过现在是你

0: 猴子，练功就好像卖艺一样，傻乎乎的。
1: 奴才公主，没人陪你玩啊？
0: 不如你陪我玩啊？今天不打倒你，我就不叫龙三。
1: 不行不行，你不叫龙三就不能回龙宫，没地方住，很可怜的。还是龙三公主，
0: 死猴子，臭猴子，
1: 嘿！龙三公主，龙三公主，都是打和了还骂我，真奇怪。

0: 参见教主。等着将我所传的魔功心法跟你所学的融会贯通，看来你的魔功很快就要练成了。
1: 谢谢教主指引。
0: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何仙姑吧。
1: 仙姑，
0: 要不是何仙姑引你入正道，你又怎么会由正道入魔呢？ 就像一万年前的我，先结玄门的仙术，在修天下的魔功，才能正邪合一样。像玉帝和太上老君，他们算什么？这是让我的正邪合一，知己知彼的无上魔功了。哈哈哈哈哈哈！
2: 只要我练成教主你教我的魔功，我一定能将吕洞宾碎尸万段。
0: 配杀吕洞宾吗？吕洞宾，就让我来会一会你。

0: 哈哈哈哈哈！就是你用古筝引我到这儿来的，
1: 怎么能说是我用古筝引你来的？你也不一直想会一会。
0: 通天教主的魔法果然厉害，王丞相是你化身所变，我竟然一点也看不出来。
2: 哼，
1: 好一个吕洞宾，不愧是东华转世，见到本教主依然不亢不卑。
2: 教主这么大费周章引我到这儿来见你。
1: 是不是要拉拢我入魔教，来为你做牛做马，还是让我来渡你回天，重修正果呢？
0: 吕洞宾，你真的没想过本教主是来杀你的吗？<笑>
1: 如果你真要杀我吕洞宾，又何必这么麻烦呢？
0: 以你的胸襟抱负，他日必成大器，又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呢？
2: 正邪势不两立。
0: <笑>何谓正邪？
1: 还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要你有本事，你就能像人间的皇帝屈尼尔，和你成为一代霸主。
2: 成为一代霸主，就一定要屠杀生灵吗？
0: 不知牛儿和牛血，怎么能显示出一代枭雄、千秋万世、雄出霸业的决心呢？
1: 像玉帝，他凭的是什么？
2: 就凭一个德字。
1: 放眼过去，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曾几何时，风光霸业如今已化为乌有。
2: 以立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你以为凭着一把刀、一把剑，就可以治个皇帝？你根本就不曾拥有天下。只有玉帝，历尽了千灾万劫，真正获得众仙的拥护，才能乾坤永远，永远为君。
0: 一派胡言！ 万年以来，没有人敢对我如此大胆。好，我欣赏你。只要你喝了这杯牛血，对我俯首称臣，非但不会杀你，你还可以不理天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更好吗？
2: 我吕洞宾为先，但求问心无愧。

1: 冬天师弟，好久不见。<笑>冬天师弟，一大欺小，与后辈较量，似乎尤为欠公平吧？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何仙姑，嗨！仙姑，
2: 你怎么来了？
1: 我算出你有事，就何仙姑，哼，凭你那微不足道的道行，能那么容易破掉让我的障眼法，算出你用兵有难吗？
0: 只可惜，你没有办法算出自己自身难保。哈哈哈哈哈！
1: 你太冲动了，中了通天的诡计。
0: 哼，八仙残缺不全，凭你们两个就能对付得了我吗？哈哈哈哈哈！哼，
3: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1: 别说了，走吧，走。
0: 嗯。
1: 哈哈哈哈哈！
0: 你们以为能够走得那么容易吗？
1: 宝天，你别得意我们这下坏怪你，
0: 想死。
4: 今日辰时，佛手必毁。
5: 慢慢享受等死的滋味吧。哈哈哈哈哈哈！哎，洞宾怎么到现在还不来找我？难道他是有心想避开我？哎呀，人家都不理你了，为什么还想着他呢？我看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吧。妖怪，我不是妖怪，我是妖精。
6: 春树精，你没听说过吗？<笑>你不要乱来啊，这里有很多神仙的。<笑>告诉你，神仙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笑>
5: 英姐，你快救我，有妖精啊！
6: 春树精，教主是叫你来请白牡丹回去，对客人要客气点儿。
7: 发生什么事？暂时还撑得住吗？不是，是牡丹有事。
8: 是，我们现在啊，哪管得了这么多呢？我们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1: 不行，我要去救他。
6: 冬斌，你冷静了下，我们试了这么多方法，都请不到其他神仙来帮忙，怎么可能算得出牡丹有事？
7: 是，仙姑说的没错。难道你没觉察吗？
1: 冬斌啊！
4: 不要想了，我敢打赌啊，一定又是通天的诡计要把你引出去送死啊！真阴险呐，真阴险！通天真的不要脸，好危险呐，好危险！冬斌差点去冒险。
9: 白牡丹，好久不见，怎么不认得我了？
4: 王丞相，你不是暴毙了吗？ 白牡丹，你还记得这幅猛虎下山图吗？万年以来，别说是凡人，就算是神是魔是仙是妖，他们都不明白本教主的雄才伟略，都骂本教主，说本教主妄想称帝。这万年来，只有你将我的抱负全部说出来，哈哈哈哈哈！真的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白牡丹。 那日你的豪气去了哪里？你面对王丞相面如惧色，怎么今天却怕起我来了？你可别叫本教主失望，在本教主的心中，白牡丹可是个不轻言畏惧之人。
9: 白牡丹，什么时候说怕了？<笑>

0: 我就喜欢你这样。哟，明日吕洞宾他们几个人必死无疑了。
1: 吕洞宾，教主可不可以不要杀吕洞宾呢？不行，吕洞宾可是八仙之首，吕洞宾死了，八仙就不能归位，所以他非死不可。
2: 天上的神仙，你们到底去了哪里呀？难道我们就这样输给通天吗？什么八仙聚义，现在连地七仙都还没有齐呢？天官里，你干什么？
3: 官里，你这是干什么？
2: 官里兄，
3: 你怎么变回李玄的样子？
2: 我曾经收服过无数妖怪，他们死后都会被打回原形。
3: 我敢打赌啊，你不会无缘无故说这些话的。
2: 当年我的真身被杨子火化后。
3: 老君曾经点化我，说我这身躯会与我生死与共。
2: 你想，不会的，你不会这么做的。
4: 管理呀，你不是想自杀吧？
2: 想也千万不要想啊！我们可以挨到明天的。
3: 没错，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输。
4: 管理兄，难道你要丢下我们不管？
2: 记得太上老君说过，当有神仙灰飞烟灭的时候，他的怨气就会直冲天庭。
3: 就算通天有再大的本领，也无法制止这股怨气冲上天庭的。
2: 明白，我们大家都明白。你是想以死来救大家，可是我们怎么能为了活命而看着你去死呢？
4: 我是第一个神仙，应当第一个死。
2: 祸是我闯出来的，让我和通天解决，
3: 不关你的事。
2: 就算你不找通天那魔头，他也一样会对付我们的。
4: 他一早就想杀我们了。
2: 说到牺牲啊。
4: 如果现在我们其中一个人自杀的话，和我们五仙之力形成的佛手马上就完了。在其他神仙还没有来救我们之前，我们就死光了。
5: 那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惨了，
4: 这次真的是劫数难逃。
2: 别胡说。
6: 劫？
4: 我想起来了，观世音菩萨送宝扇给我的时候说，欲劫开善。
2: 哎呀，我就说不早说，还有我们那么担心，快打开来看看。
7: 哎，你们看，玉斩妖魔，真的是菩萨显灵。
8: 宝扇开，惊天地，斩妖魔，
9: 一死四活。哎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

0: 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1日3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

0: 我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 到您家。现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

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

0: 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2维码。

0: 峨眉山市多云，21到32摄氏度。黄龙多云，0度到15度。天津阴转多云，18到29度。小金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粤西多云转阴，15到26度。达州多云转晴，23到36度。大邑多云，20到33度。德昌多云，17到29度。延边多云，19到32度。军连多云，21到31度。古蔺多云，21到31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他们追得太紧了，

0: 你是生怕我不暴露？我在203等你。
1: 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

0: 看，你们看，欲斩妖魔，真的是菩萨显灵啊！
1: 宝扇开，惊天地，斩妖魔。
2: 一死四活。
3: 好，既然是一死四活，那我先死了。哎，
4: 死的人不应该是你，
5: 是我。
3: 别说，我先死吧。哎，
1: 大仙说我最没用，就让我死好了。你们都别死，让我死。
0: 住手！你们通通都给我住手！
3: 一死四活，要是我们五个其中一个死了，其他四个就生不如死，永远感到内疚。
6: 没错，谁忍心这么做呢？
7: 肯定不是我。
1: 对呀，我们谁都不能死。
0: 哈哈哈！你们终于想通了啊！
3: 哼，要生要死，就由天意决定吧。
6: 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今天就请大家喝个痛快。
7: 让我来吧。
6: 那就有劳仙姑了。
3: 眼前有酒怎么可以不喝呢？最好是醉死在逍遥居。
1: 哎，怎么没酒了？
0: 只说没有啊，我敢打赌一定还有。
3: 哇！来来，怎么可以少了我呢？让我来。又有了。
0: 大家干了，好酒一杯胜万金。
3: 哎，说得好，谁说这酒不好喝啊？
0: 对了对了，我敢打赌啊，天下美酒也不过如此。
7: 哎，彩和，你可别偷懒哦，来给大家来一段踏歌助兴吧。
1: 助兴，现在是大祸临头哦。
6: 现在决定是福是祸未免太早了吧。
7: 对啊，也许大祸临头的是通天呢。
1: 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通天报应就快到。今天不报，明天报；明天不报，总有报。何时该报，天知道。
6: 一个人在想什么？
7: 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6: 我们大家都说好的。要同生共死，你可不能一时冲动哦。
7: 你还是管管你自己吧。你担心我一时冲动，我可担心你一时情急为救众仙而轻生。
6: 说老实话，除了长房之外，最了解我的就是你。

0: 哎呀，我真是厉害，还好铁拐李有仙气护体，要不然以我现在的功力，
1: 都是我不好，受是我，你们明天至少还有铁拐李啊，可是现在，明天怎么办啊？哎，
2: 兰彩，不关你的事，别再自责了。
1: 糟了。
0: 轮回转世，悟道破咒，是福不是祸，错有错少。轮回转世，
1: 喂，什么意思啊？我明白了，我也明白了。你们明白什么？
0: 你呀，就是平时不用功啊。所谓轮回转世，就是施展轮回大法，由现在回到过去，或未来。
1: 回到过去，
3: 对。嗯，
4: 要找救兵，就要设法回到过去，才能脱离这株仙网。通知天庭的大罗神仙，我们在今天甲子年三月初九日有一劫，他们就可以来相助了。
5: 轮回好，轮回妙，时空轮回跳一跳，时辰逆转救必到。
6: 我得留下来照顾管理，彩娥功力上不够，总兵这次全靠你了。
7: 大家放心，我一定不负各位的期望。
8: 我们现在就施展轮回大法，把你送去废长房被贬当鬼市的时候。
9: 天庭那里有很多天兵天将，
10: 董斌，我们的功力只能支撑三个时辰，你一定要在油尽灯灭前回来。
11: 啊啊！
9: 西风，小心！啊！董斌，速去速回，你只有三个时辰了。
10: 哈哈，你没事吧？你也太冲动了，万一被诛仙网吸去，那就糟了。
12: 我不这么做，遭的就是你呀！嗯，
10: 这是什么地方？我过去看看。哎，仙姑，这里有座睡观音呢。喏，你看。
12: 难怪我总觉得我好像来过这里。
10: 你说什么？
12: 啊，没什么。
10: 看来我们可能是来错地方了。
12: 嗯，
10: 现在只好向天庭求助了。
12: 怎么完全没有法力？你也是啊，那我们怎么上天呢？我们来
10: 错时空和地点，现在怎么去通知大罗神仙呢？你们在做什么？小妹妹，你在这里干什么？菩萨的
12: 手臂掉下来了，我要帮他接回去，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下？好啊，来，跟我上去。谢谢。
10: 小心点。
12: 哎，你怎么了？他是我的过去。什么？
10: 你的过去？他就是我呀，小时候的何仙姑。我们回到我自己的童年了，懂吗？他就是你？你不是开玩笑吧？你小时候这么胖啊？
12: 我有办法了。我小时候曾经梦见一个背着大葫芦的神仙，叫我吃云母粉。
10: 大葫芦？铁拐李呀？
12: 嗯。
10: 他告诉我，吃了云母粉就身轻如燕，可以升仙。照你这么说的话，你小时候的今天梦见铁拐李呀？
12: 嗯，菩萨，每个人都说你有求必应，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0: 你有什么要求啊？
12: 我要飞。
10: 要飞还不容易，哥哥也会飞呀。
12: 哥哥，你会飞呀？那赶快飞给我看看嘛。
10: 好啊。
12: 哥哥，姐姐忘了怎么飞了。那你呢？我啊，姐姐也不会飞呀。嗯，
10: 别灰心，姐姐有办法帮你。
12: 姐姐知道你叫何仙姑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待会儿你睡着了还会梦见神仙。
13: 是啊，我每次一睡觉就可以梦到神仙。
10: 那太好了。
12: 你有什么愿望，只要告诉神仙就可以实现了。是啊，你梦到神仙，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了。真的，那我就可以飞了。哎，不过你得帮我们做一件事。
13: 没问题，你们也要神仙帮你们做一件事吗？
10: 是啊，你快去帮我们告诉你梦里的神仙，在甲子年三月初九会有大难，要他赶快去禀告玉帝帮他解难。
12: 能记得吗？
13: 记得和神仙说，甲子年三月初九会有大难。 叫他快去禀告玉帝，帮他解

0: 吧。不过，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把菩萨的手臂接回去？因为我答应了菩萨要帮他接回去的。说话不算数，菩萨会不喜欢的。
1: 我可以帮你，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得马上睡觉。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睡啊？
1: 姐姐，你怎么知道我睡觉的时候要人家帮我抓被？
0: 我当然知道，来睡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2: 应该是没事吧。
3: 现在最重要的是看好这盏灯，不然灯灭了，就算是菩萨也救不了他们了。
0: 潘钟离，
3: 没事吧？

0: 哇，怎么刚沾上又掉了呢？嗯，这泥土是不是有问题啊？
1: 哥哥，我有一个问题。
0: 哎呀，你个小麻烦，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姐姐啊，问完姐姐就赶快睡觉。
1: 不可以，姐姐又不会飞，她怎么告诉我飞起来的感觉呢？
0: 你快睡吧，睡醒了就知道了。总之啊，飞起来的感觉还是很好玩，很好玩的。
1: 哥哥，飞起来会不会忽然间掉下来？哎呦，万一神仙没教我下来的方法，那我不是下不来了吗？
0: 你可以叫神仙教你飞下来的方法呀。
1: 我在天上会不会撞到星星还是小鸟？哦，我是不是要叫神仙教我和他们说话？
0: 可以啊，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帮我们把话转告给神仙，好不好？
1: 好啊，来，快睡。好啊。
0: 哎，你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
2: 我也没想到我有这么多问题要问。
1: 不行。
2: 嗯，你又怎么了？
1: 我太高兴了，一闭起眼睛就看见自己飞起来了，我一高兴就睡不着了。
0: 哎，你要去哪里啊？哎，又有什么问题啊？
1: 我来帮你。
0: 哎，你呀，调皮捣蛋，越帮越忙。来来来，别生气，我是说万一你弄不好。
2: 是啊，万一弄不好就对菩萨不敬了。
0: 嗯，对不对？
1: 嗯，哦，你们原来是金童玉女。嗯，
2: 金童玉女，
1: 你们那么关心菩萨，一定就是他们说的金童玉女了。金童玉女，原来你们也会长大的。
0: 哎，你什么时候才肯睡觉啊？
1: 我一高兴就睡不着，你们陪我玩好不好啊？
0: 我们陪你玩。哎哎。

0: 你干什么？给你。哎，你要上哪儿啊？我陪你去。
1: 你给我滚！
2: 滚就滚嘛，这么凶干什么？吓死人了！
1: 你哪会死的那么容易呢？
2: 春英，你不要这么说我好不好？
3: 陈设计，我劝你，如果想多生几条树藤。
1: 想活久一点，最好是离他远远的。<笑>
2: 我才不怕呢，穿山甲可是教主的那只鹰。我说呀，你是妒忌他才重伤他的。哦，他只会在教主的面前装模作样，现在连个何仙姑也放不下。
1: 何仙姑，你们说够了没有？
2: 喂，你要上哪儿去？教主说过，没有他的命令是不可以离开这里的。
1: 别忘了，在教主面前，我跟你都是一样，你管不着我。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你很熟悉了，只是怎么也记不起在哪见过你。一直到小仙姑叫你金童，我才想起原来我们曾经有过一面之缘。
4: 那这么说，我不是认识了大小仙姑吗？总算坐好了。
3: 好美好美的风车啊。
5: 好美好美的风车啊。
4: 这下糟了，把他给吵醒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再让他睡。
5: 睡？我才不睡呢，我又不是猪。吃云母粉可以升天如夜。
3: 你梦见神仙了？
5: 是啊，神仙拿拐杖，有个大葫芦。
4: 那你有没有跟神仙说那句话？
3: 怎么会忘记呢？我呀，不是，我小时候，我小时候的记性那么好，就算不会一字不漏也差不到哪里去，对不对？
5: 甲子年三月初九。
3: 对呀，就是这句。嗯，
4: 怎么了？
5: 对不起，我一时高兴忘了对神仙说。啊，放开我。
4: 小仙姑。啊，
3: 要不是小仙姑以为你要抓他，一时惊吓，也不会把你咬成这个样子。
4: 咬一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是没想到你那么牙尖嘴利，三岁定终生。小时候就已经那么冲动了。
3: 喂，够了。哎，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回去，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
4: 现在唯一的办法也没有了，也许这叫劫数难逃吧。
3: 观世音菩萨，你救苦救难，求求你为我们指点迷津吧。
4: 菩萨，我知道你是无所不在，如果这次真的劫数难逃，我吕洞宾愿意一死挡劫，求菩萨救救其他的仙友吧。

0: 连风车都不敢要呢。
1: 小仙姑，哥哥不生气了，你快出来吧。
2: 小仙姑，快出来呀！
1: 小仙姑。

0: 东面。
1: 东面仙姑。
2: 董斌。董斌仙姑，你们回来了。哎，主，你们到过紫竹林找到观世音菩萨了？
3: 我们没到紫竹林去。
1: 那是代表什么？
4: 我们弄错了时空，我和仙姑的法力尽失。
2: 哎呀，你们老实说，你们到底有没有找到救兵？哎呀，完了完了，我们死定了。
5: 算了，大家平安就好，现在只能见机行事。
1: 见机行事，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吗？现在是处于挨打的阶段，不等也是死，等也是死。不行，我不要等死。
2: 哎，好好，你醒一醒啊。
5: 你们先去休息吧。
1: 为什么要我们受劫数呢？天庭的大罗神仙、如来佛祖、孙悟空，还有观世音菩萨，你们一个个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来救我们呢？
2: 他们不来救你，你难道不可以自己救自己啊？你这样糊里糊涂冲出去死掉，谁可怜你啊？
1: 我凭什么？我空有孙悟空500年的功力，我也不会运用。
2: 哦，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平时不勤加修炼。我告诉你，如果不是孙悟空帮你，你这么懒惰，你可以成仙吗？
1: 是，我不配。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呢？
2: 哎呀，你为什么懒得连动脑筋想一想也不肯啊？不错，你不劳而获得到孙悟空500年功力是你的造化，可是你成仙后不修炼就是你的错。你以为这么一死就可以不必对大家负责任了吗？
5: 算了算了，彩霞只是一时冲动，你别怪他了。哎，以后你别做傻事了啊。
1: 其实汉钟离骂得对，现在有难了我就想一死了之。我没出息没关系，但是我已经浪费了孙悟空500年的功力了。我蓝采和还没有造福苍生就草草牺牲，我不但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大家。我要振作，我要争气。
6: 其实我小时候除了冲动以外，
7: 还喜欢飞，还有问题多多。
6: 对啊，我总喜欢问为什么，喜欢问大人为什么鸟会飞，为什么鱼会游，为什么女人会生孩子而男人不会，为什么结婚天丁一定要送酒而不送胭脂，问得他们一见到我就跑掉。其实为什么事情总是一层不变，我就比较喜欢人家送我胭脂。那送给你。
7: 给我？
6: 就当我为小仙姑咬你的手而道歉。
7: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到庙里去拜拜，我看见一个卖风车的老伯，他卖了很多风车，好漂亮啊，我心里好喜欢，我想买一个。突然间下了很大的雨，那老伯拔腿就跑，等雨停了之后，我怎么样都找不到那个卖风车的老伯。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学坐风车了。那送给你，我本来要送给小仙姑的。
6: 天就要亮了，你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要生死与共的吗？你不会后悔吧？
7: 我看是你后悔了吧。
6: 这么说是你吕上仙不相信我了。
7: 秦长比日月，
6: 此意共长天，
7: 人间有情，
6: 八仙聚义。
1: 吕洞宾这次必死无疑了。
8: 你们来干什么？
1: 我们来烧吕洞宾的尸体呀。你呢？哦，你一定是来烧何仙姑的尸体了。
6: 春英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诅咒穿山甲的心上人呢？穿山甲，你看这诛仙网啊，就快变红了，快要爆炸了，不要说是一个何仙。

0: 物，里面的任何一样东西啊，都会面目全非的。哎呀，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哼，女人而已嘛。
1: 是啊，女人而已嘛。眼前的这个女人对你不就很好吗？对你一千依百顺吗？
0: 对呀，春英说的没错。你看，你爱吃蚂蚁就吃蚂蚁，你要杀人我就陪你杀人，我保证啊，一定会服侍的你服服帖帖的啊。
2: 你除了害人之外就是勾引男人，你凭什么跟何仙姑相提并论？
0: 春生讲，
1: 春硕金，你干嘛这么急着要他接受你呢？何仙姑就快要死了，等他死了让他伤心够了，你不就有机会了吗？
2: 住口！
1: 怎么，你不高兴啊？你可以离开这里，我可要留在这儿收吕洞宾的尸体。你看，诛仙网就要爆炸了。
2: 糟了，佛手被毁了。
3: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不对不对，一定是发生什么大事情了。喂，你是不是肚子饿了？我肚子饿的时候也是胃走不稳的。
4: 徒弟，给你你最喜欢吃的烧饼。哎呀，你是不是有病啊？
3: 逍遥君，快回逍遥居啊！
2: 师父。

0: 没事了，哎，仙姑怎么样了？
1: 仙姑，
0: 没事吧？
2: 仙姑，岂有此理！居然逃过本教主的诛仙网，一个也没死。
3: 早就料到不妥了，是不是？如果我师父孙悟空在，一定能把恶魔打倒的。
0: 什么？孙悟空，你师父？要不是仙姑断臂救我们呢，我敢打赌啊，来了一个孙悟空，也只是多了一只死猴子。
3: 来，这个就是经常跟你师父打赌的汉钟离了。哦，
0: 哎，
3: 来，我给你介绍，
0: 蓝采和，
3: 我拜给师兄嘛。啊，
0: 我去探何仙姑的时候，在后院碰到他，孙影，孙悟空的影子啊。
3: 哎，管理兄，仙姑怎么样了？啊，放心吧，没事，她暂时没什么大碍的。哦，
2: 哎，你一定是吕洞宾了。哎，不必难过，仙姑只是断臂，又不是死哦。
4: 你不会安慰人家，就不要乱说话。早知道就不要带你来了。
5: 岂有此理！通天教主害仙姑断臂，喂，你们还待在这干什么？走啊！

0: 师傅，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铲平通天教。
2: 我也要去。
3: 喂，你别乱来啊！
4: 哎，我敢打赌啊，你们一定是有去无回啊。
1: 徒弟，
0: 不，这次我宁愿你说我背叛师门，我也不会让你去白白送死的。
5: 算了算了，他要去啊，就让他去吧。以他的道行啊，也找不到通天呢。
1: 你，通天教主真的这么厉害吗？
4: 通天教主不厉害的话，那么仙姑也不用断臂来救我们了。
2: 哎，你是谁呀？
1: 邓斌。
6: 牡丹，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你为什么没有来救我？
6: 你自己逃出来的？
1: 不是，是通天放我回来的。
6: 通天放你回来的？
5: 我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儿。诛仙网被破，通天不可能袖手旁观的。现在他，
4: 这个通天教主怎么会轻易罢手呢？哎呀，我有很强烈的预感，我敢打赌啊，这里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1: 仙姑，牡丹，你没事，那太好了。我是特地来感谢你救了洞宾一命的，你何必特地来谢我呢？你不惜为洞宾断了手臂，真是太难得了。如果我有这机会的话，我也会为我所爱的人而牺牲的。其实我救洞宾呢，并不是为了情，而是为了义。就算洞宾不在场，为救仙友，我也会这么做的。你是说你跟洞宾没有儿女私情啊？
7: 糟了，忘了应该要跟他争洞宾。
1: 那我就放心了，只要你不跟我争呢，洞宾迟早会被我的真情感动的。
7: 不行，一定要狠下心来。
1: 仙姑，这是我敬你的。
8: 慢着，我什么时候说要把洞宾让给你的？哼，你可真天真呢。我说不在乎洞宾呢，其实是想试探你。
1: 你怎么出尔反尔呢？你刚才不是明明说你真是不真实？
8: 你明知道洞宾喜欢我，为什么还要缠着他？
1: 廉耻？是啊，我出身青楼，不知廉耻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可是神仙呐，动了凡心是犯天条的，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8: 犯了天条那不更好吗？我和洞宾就可以一起下凡，双宿双栖，男耕女织，生儿育女，其实这也蛮好的嘛。
1: 你以为洞宾会跟你双宿双栖，白头偕老吗？你可别忘了，勾引男人可是我的特长哦。洞宾一旦成了凡人，就有七情六欲，到时候还不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吗？
8: 你也别忘了，我和洞宾朝夕相处，天天见面，就算不能谈情啊，能够一辈子在一起，也心满意足了。
1: 那就等着瞧了，仙姑，你保重哦。
8: 多谢你的关心，你慢走啊。
1: 哇，好大的一阵醋味儿啊！谁家的醋坛子打翻了？
7: 真是罪过罪过。
1: 哎，仙姑，你怎么也跟我徒弟一样说起罪过来了？
7: 不知道刚才我是不是过分了点？
1: 哎呀，情场如战场，你如果心软呢，就一定打败仗。
7: 不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1: 我知道，神仙动了情是犯天规哦。
7: 嘘，不可以张扬嘛！
1: 明白明白，我是不会说的。我看这杯茶你也不想喝了，还是请我喝吧。
7: 喂，小心一点啊！
1: 哟，好漂亮的竹风车啊！这么紧张，一定是定情信物。
7: 你再胡说八道呀，我就不理你了。
1: 不说就不说了。

0: 说不是。
1: 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0: 你和仙姑的事啊。
1: 我和仙姑什么事啊？
0: 仙姑啊，把他当成宝，你又对着他发了老半天的呆，不是定情信物，是什么呀？
1: 别胡说八道了你。
2: 嗨，这个通天教主这么厉害，下一次我不知道他会变什么把戏啊。嗯，哎，可怜长房一个人，没有我们在他身边，

0: 万一有什么事，哎，呸呸呸呸呸，不会的，不会的。
1: 说的对呀，快把长房给找出来啊！
2: 善善善，管理兄你少担心了，废长房吉人自有天相，目前最重要的就是
3: 到观音庙去答谢观音菩萨显灵相救，要求菩萨。
0: 众仙不必忌讳，一条手臂能够化解这场浩劫，仙姑已经感到很开心了。
3: 所谓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我这只手臂能换取5仙活命，仙姑觉得是值得的。
4: 舍得舍得，能舍方能得。
5: 观世音菩萨，
6: 观世音菩萨，
3: 何仙姑，你能参透玄机，舍身救众仙，实在是众仙的典范。
0: 仙姑不敢。

0: 多谢观世音菩萨和仙姑，你已经领悟到不把身体当身体的境界，谁也夺不去你，因为有和无已经没有差异了。我不过是物归原主，你又何必谢我呢？这莲花萼是玉帝赐予你的，但愿今后它能助你铲妖除魔，普度众生。吕洞宾，
1: 菩萨，
0: 三三之灾，九九之劫，现在不过是结束的开始，任重道远，今后你就独自上路，参我禅机，悟我佛法，他日修其正道，以救苍生。
1: 谨遵菩萨教诲。
0: 善哉善哉。
2: 仙姑，你这是因祸得福啊。
3: 什么？你刚才没听观世音菩萨说吗？因果有舍，方有得。哎呀，忘了请观世音菩萨抽出你的懒惰骨。
2: 哦，大家都这么开心，别再说他了。
4: 是了是了，你这个莲花萼乃是玉帝我赐，一定不同凡响，不如耍来看。
5: 这是玉帝所赐的法宝，怎么可以胡乱耍呢？不如这样吧，我们请仙姑跳一支舞。哎，冬兵啊，叫他跳支舞啊。

0: 家国永留。
1: 哎，这荔枝树怎么会这样啊？
2: 管理兄，
3: 豆兵，给你的。
2: 好吃，好吃，好吃，
3: 好爽口啊！
2: 老何老呢？
1: 好吃，好吃，好个增城挂绿，增城挂绿呀！

0: 又在抢白牡丹了。董斌，这个观音菩萨也真奇怪，一下要你聚八仙，一下要你独自上路。哎呀，一个人上路会闷的。你看我们闷的时候有蓝采和给我们唱唱歌。哎呀，少了个吕洞宾呢，我真担心你一个人不习惯。
1: 真的吗？师父是不是舍不得洞宾呢？你可别说不是哦，我可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师父的心思。
0: 是啊是啊是啊，要是我也能看穿你的肝脾肺肾啊，我一定要打开你的情结。
1: 我如果现在还挂念儿女私情，我怎么对得起转世投胎的费长房呢？

0: 说的也是，倘若天意镇着要你受情劫，要躲也躲不了。哎呀，不要说这些扫兴的事。观音菩萨要你独自上路，一定是有重任托付，你要好好完成它，千万小心。
1: 我也知道前路凶险，三餐志在九九之劫，不过才刚开始。
2: 二郎神，什么事让你神色匆匆哦？
3: 吕洞宾，看到你正好，哮天犬偷偷溜下凡间，想找你的麻烦。如果你见到他，请你通知我。
4: 找我麻烦？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3: 你不要管他，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不顺眼就乱来。
4: 这叫有其主人必有其畜生。 哎，吕洞宾，老孙又和你见面了，
2: 这处不相逢啊！
4: 哎，二郎神还好吗？好久不见了。哎呀，忘了你的哮天犬不见了，应该不是太好哦。
2: 喂，孙悟空，你不要太过分。说想再打个300回合，
4: 老孙现在是堂堂的斗战胜佛，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说打就打呀？
2: 你想怎么样？
4: 不怎么样，老孙听说二郎神向来办事铁面无私，今天特地千里迢迢腾云驾雾，就是来看你办事怎么个铁面无私啊！
2: 吕洞宾，刚才我所说的就有劳你了，举手之劳而已。我想等哮天犬冷静下来，一定会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后悔。
4: 那多谢了。哎，怎么说走就走啊，吕洞宾？ 别听他的，如果见到那哮天犬，告诉俺老孙好了，让老孙带他到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一炼。
2: 你没训管我的手下？
4: 哎呀，老孙不管你手下，那管你好了。身为主人，就让自己的畜生通下凡，万一出了什么事，谁来负责？哼，
2: 伯爷，不要再为难二郎神了，我们还是赶紧帮忙找哮天犬吧。
4: 喂喂喂，二郎神犯天条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二郎神也会犯错，怎么可以错过呢？
2: 孙悟空。
4: 你不要太过分！哎，两位都不要再争了，好吗？哼，吕洞宾，你是帮他还是帮俺老孙呐？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指责废长房的吗？你忘了吗？哮天犬可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不是你，他也不会犯错。说什么你也有责任的。
3: 呵，那，你看，原形毕露了。嗯。哎

通天教主。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0: 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大家看啊，这辆欢富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1: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富型，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五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真空轮。

0: 台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

上午我们乘了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呼

0: 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1: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呀，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

0: 哥，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我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他们追得太紧了，
7: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啊？
8: 我在203等你。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通天教主，通天教主有什么了不起？待俺老孙来收拾你这个大魔头！喂，你什么意思？难道只有你能对付通天吗？哎呀，你这天庭好像不是这么有骨气的！哼，通天大魔头，我二郎神今天要单独会一会你。哈，你想跟我抢功劳？
1: 大敌当前，两位仙友何必再争执呢？
2: 大祸临头还不至死活？哎。

0: 通天不是这么厉害吧？哎，早跟你说过了，是你妄自尊大，自以为了不起。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火眼，你怎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本佛祖是真是幻，是魔还是佛？
1: 啊，是佛祖。
0: 唉，是人就是看不清真真假假，是非善恶，才会令魔幻重生。你身为仙者，怎么可以这样不够警惕呢？
1: 这真的是佛祖啊！
2: 叩见如来佛祖。
0: 二郎神，你严守天庭，立了不少功劳，只是你生性桀骜，常常引起众仙的不快。为仙者也像做人一样，要通融忍让。虽然你不像孙悟空那么调皮，但是也不能过分偏激。
3: 二郎谨听教诲。
0: 这次天地间经历的是千万年另一场浩劫，今特命二郎神、孙悟空、吕洞宾分守天地人三界，赐你等降魔佛手印，以降妖伏魔，解救苍生。
3: 多谢如来佛祖。
2: 恭送佛祖。
3: 二位仙友，二郎谨遵法旨，要回天庭先走一步了。吕洞宾，哮天犬的事就拜托了。
4: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哮天犬带回天庭。
3: 多谢了。
1: 哇，他那么快就走，那我不是得马上就去看守地狱？
4: 我也得赶紧上路了，必须赶快找到第七和第八仙归位，还有哮天犬呢。
1: 喂，等一等，我也有事要相托。
4: 你该不是要托我找猴子吧？
1: 哎呀，你一猜就猜对了，不就是孙女那个妖猴吗？
4: 妖猴？他不是你的影子吗？
1: 不是，他是六耳猕猴的影子。

0: 六耳猕猴，
1: 六耳猕猴也是一种猴子。当年我护送师傅上西天取经的时候，途中杀出一只妖猴想冒充我，结果真假猴王打得难分难解，幸得如来佛祖金波一挥，假猴才原形毕露，被我一棍，嘿嘿嘿，打成肉酱，嘿嘿。
2: 难怪他的法力非同小可。哎，这么说他应该与你为敌才是，为什么口口声声喊你师父呢？
1: 如来佛祖都不怪我对他无礼，还给我机会改邪归正，难道我连一个孙影都容不下吗？
2: 我虽然跟他只有数面之缘，但是我觉得他的顽劣跟穿山甲是完全不同的。
1: 对，他只不过是个孩子气的小猴孙，我怕伤他的心，一直瞒着他，不敢把他的身世说出来，所以现在
2: 你放心，好好的去守护地狱的阴灵，我会好好照顾孙影，直到他归入佛门。
1: 老孙万分感激。嘿吼，我有气了。
3: 我们还是走吧，冻毕是不会回来的。
4: 你说什么？他不会回来？
3: 观世音菩萨要他独自上路修行，他现在是在东还是在西啊？我也不知道。
4: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他不可能留下我不管的。你骗我，你们都骗我！
5: 快点，快点，快抢门了！
4: 你们骗我！

0: 川山甲，你是不是不服气啊？
1: 川山甲是真错，
0: 把你苦练的功力传给初鹰，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成绩，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不听话。
1: 教主，教主请息怒，川山甲只是一时糊涂，为情所困。再说何仙姑跟我们是敌非友，他怎么会喜欢川山甲呢？但他想清楚，他一定会回心转意。
0: 到时他一定会死心塌地的为教主效劳的。哼！教主说过，一仙一妖是八仙的宿敌，
1: 留下他，以后一定会有用的。
0: 胖子，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要是再犯错的话，休怪我无情了。

0: 他给你的？哎，你千万不能要啊！他一定是怕你死不了，想害死你。刚才要不是他在教主的面前说你的坏话，教主怎么会把这么大的脾气还把你辛辛苦苦练得的功力全部传了给他？我说呀，他简直是猫哭老鼠假慈悲呀！那如果说要帮你的话，我也可以替你想办法的。
1: 你震惊我的心。

0: 只有我才是对你最好的。
1: 我知道你对我好。
0: 快吃吧，吃完之后喝我给你熬的药啊。

0: 这瓶药只能在子午二时服食，否则就会血脉倒流，经脉断裂而死。
1: 我生我死，何必你来操心呢？
0: 教主的为人，你和我都很清楚。如果你不知变通，不但得不到何仙姑，而且还会死得很惨。
1: 哼，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我死而无憾。
0: 好，和我男人一样的豪气。要不是见你和我夫君一样为情不悔，我才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替你打通经脉，替你疗伤。
1: 哼，难道不是你在背后使计，存心唆使教主把我的功力传给你？
0: 教主的决定与我无关，我只知道我要杀吕洞宾，为我夫君报仇。
1: 我要杀的也是吕洞宾。
0: 那你更应该把伤养好，你以为这样就很有骨气吗？自暴自弃，你要是死了就更别想杀吕洞宾了。
1: 我现在失去了功力，总有一天我会十倍八倍的要回来。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你这份情我一定会还给你。
0: 你要还我一定会收。如果我春英有事，你就把这个盒子埋在东海之滨。
1: 东海之滨。嗯。
2: 哎，老板，要不要尝尝狗肉啊？
3: 来，大蛇，来来来，
2: 大蛇，大蛇，来呀，来呀，来呀，吃狗肉，吃狗肉，来来来，狗肉，吃狗肉。
4: 岂有此理！
2: 来来来，
4: 人人都在吃狗肉。
5: 哎，客官，客官，哎，您是不是闻到香味才停下来啊？
4: 香味？
5: 是啊，我这里的香肉是全镇最出名的，无论是煮焖、炸滚，都是色香味俱全，你不吃啊会后悔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要我吃狗肉？
5: 客官，你客官，你想干什么？
4: 是不是很好吃啊？
5: 那当然，
4: 一斤要多少银两？
6: 难怪说三六滚一滚，神仙站不稳。老板，这些狗肉还真是香味扑鼻啊！
5: 客官，您识货，您有几斤呢？客官，客官，您不是要吃香肉的吗？
4: 有什么好吃的？人咬狗，当心狗咬人呢！
5: 切，这么凶干嘛？不吃就不吃了。
7: 哮天犬，
6: 你是不是很想咬人呢？
4: 是，我就是想咬你。
6: 哇，火药味这么重啊！啊，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4: 你得罪我，我才不会生气。你在这么多神佛面前说主人的不是，搞得他被众仙责难，他饶了你，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6: 哈哈哈哈，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情想来咬我啊。
4: 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不过我哮天犬是不怕你的。啊，
6: 不过是天上的灵犬，果然有点骨气啊。
4: 你狗爪
6: 就
4: 看我尾巴的厉害。灵犬摆尾。

0: 过如此。
1: 天狗放屁，
2: 果然够臭。
0: 狗屁不通，让你自食其果吧。

0: 普通的狗肉满街都是，哮天犬的肉是大大的不同啊。
1: 来啊来啊来啊，有狗肉吃啊，大家来啊，大家吃狗肉啊，吃狗肉，有狗肉吃，来来来，来吃狗肉，各位乡亲，狗肉可是吃的多了，不过前面这条狗呢，可是如假包换的天狗。
2: 什么是天狗？你想骗钱呐？
1: 你们尽管放心，完全是免费的，我一文钱也不收。
3: 不收钱？
4: 不收钱啊？管它是天狗还是地狗。
2: 待会儿啊，
4: 快点，快点，快点啊！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哎呀，活生生的拿来烤啊，一定又新鲜又美味。
2: 是啊，不管是焖还是炖，都很好吃。
1: 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看来这里没有一个是人啊，全都是畜生。
4: 喂，你说什么？是你乡路大伯叫我们来吃狗肉的？
6: 是啊，
2: 是啊，
6: 是你叫我们来的，为什么又骂我们畜生啊？
1: 好，我叫你们吃，你们就吃。那我现在要你们放，你们放不放啊？这里五步一楼，十步一格，全都是卖狗肉的。这里根本就是狗的地狱。可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狗，甘愿冒着随时被烹煮的危险到这个地方狂吠，来到这里悲鸣，到底是为什么呢？
7: 不知道了。
1: 因为狗也有狗性。
4: 什么狗也有狗性啊？这些畜生本来就是给我们人吃的吗？
1: 你还记不记得你6岁那年差点被强盗掳走？记不记得？要不是你口口声声喊这些畜生，他们狂吠大叫，惊动了左邻右舍来救你，你早就完蛋了。你现在居然要吃掉你的救命恩人？嗯？小兄弟，你要不要吃你的财财啊？
8: 不要，不要吃我的财财。
1: 你们看见了没有？连这位小兄弟都有慈悲的心肠，小小年纪，他已经知道狗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6: 可是他会咬人呢。
1: 狗是会咬人，就像他，他为什么要咬我？因为我得罪他的主人，我令他的主人难堪，他明知道斗不过我，还是愿意冒险来讨回公道，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忠字。夫子，你饱读诗书，门生无数，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当然是学做人，懂得忠孝仁义，对不对啊？
6: 是是。
1: 那就请问夫子，残杀对人有恩有义的狗，是不是该叫不仁不义呢？嗨，大家可能觉得我说的全是废话，对不对啊？也不过是杀条狗而已嘛，有什么好内疚的？是不是？为什么大家生而为人，大家不能学学这位小兄弟，只要是人就要有人性？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大家好自为之吧。睡饱了没有？起来啦！哼，哼，还睡不醒啊？喂，哮天犬，我带你回天庭去。

0: 不过跟你开个玩笑罢了，瞪这么大的狗眼看着我干什么？二郎兄托我带你回天庭去。
1: 你少来这套，我跟你拼了。哎，

0: 怎么没有动静？哎，你可别吓我啊！万一把你给闷死了，怎么向二郎兄交代呢？打开来看看。竟敢咬我！
1: 哮天犬，
2: 大胆畜生！
3: 这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
2: 知道了，你这只傻畜生，你居然说吕洞宾要吃你，那你自己看看吧。洞宾兄，
0: 不必了，只要他以后不再咬我就行了。
2: 真是一只傻畜生。

0: 寻短见吗？这不像白牡丹所为吗？
1: 为什么不一剑把我杀了？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还是舍不得杀你啊？
1: 如果是以前的春英姐，她当然不会这样对我。可是现在的你，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0: 对呀，我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如果你肯为你所爱的男人去死，那我也可以为我所爱的男人去杀人，去做妖，去做魔。以前的春英看到你这个样子会心软，会同情你，因为我也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要不是吕洞宾，我们现在一家三口可能过着比神仙更快乐的日子。我恨他，是他杀了我丈夫，是他害我们母女分离，家破人亡。
1: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去找他？抓我来干什么？
0: 我本来是想利用你的美色，让他堕入情网，让他成不了仙，那我就该杀了他，为我的夫君报仇。不过现在我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折磨他，那就是把你给杀了，让他也像我一样，为失去所爱的人而痛苦一辈子。
1: 你错了，洞宾他并不爱我。
0: 就算他不爱你，不过你别忘了，曾经前世是牡丹仙子的你救过他。如果他知道你是为了他而被我杀了，那他会内疚一辈子的。
1: 洞宾他虽然不爱我，可是我不会让你利用我去杀他的。要死的话，我自己去死。
0: 你想死是吧？

0: 哎呀，那个女人真厉害呀！哎呀，我这泥人掉了，
1: 掉了就算了，万一春英追上来就不得了了。
0: 不行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男的配一个女的，这个红绳一牵了，一生的姻缘就全靠她了。啊，
2: 原来牵红绳可以把两个人牵在一起呀？
0: 可不是喽，不要说掉这泥人，就是把红绳给绑错了，也会搞得移情别恋，天下大乱了。不行，我去找我的泥人。
3: 哼，
0: 原来一根红绳的威力。
1: 这么大的，月老！哎呦，月老，你怎么了？
4: 大胆春英，你又作孽了！

0: 没事了，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小神在此谢。哎，
1: 不要这样讲话。<笑>
2: 是，说感谢的应该是我。
0: 说来说去，你还不是为了一个仇字？既然你的丈夫已经死了，你为什么不好好活下去呢？你不是说你还有个女儿的吗？你少说废话！我蠢于落在你们手里，要杀就杀吧，我绝不会吭一声的。
2: 哈，既然你的胆子这么大，好啊，那我就把你送去十八层地狱，让阎王处置你啊！下地狱就下地狱，我从来就没怕过。只是吕洞宾，你和白牡丹硬要在一块儿，你们是不会长相厮守的。
3: 哎呀，姻缘是由天定，我定，你胡说什么？他们呢，早已缘定三生。
1: 月老。 你说我跟洞宾，
4: 我先把春英押去地狱吧。

0: 抢夺阴阳令，杀害费长房，屠杀冤魂无数。
1: 哎，够了，不要再念了。阎王，据判官刚才念出的罪状，随便挑出一两项，就足够剁剁剁，切切切，把它砍成肉酱。
2: 死妖猴，多嘴多舌，要是让你落在我手中，我一定把你的头砍下来当凳子坐。
1: 我好怕，这里是地府，你真是目中无人啊。
0: 大胆春英，阎王在前也敢如此放肆。牛头，
3: 对，
0: 重重的打他耳光。
3: 是。
1: 哎，等等，这种事啊能我来做吗？俺老孙最喜欢打人了。
3: 大圣，还是让我来吧。
1: 哎，我来我来，管地狱也就要做点事嘛。
2: 谁敢靠近我一步，我一定把他的手给咬断。
3: 你敢？
1: 哇，真的咬人呐。好，看你牙尖嘴利，老孙就让你说不出话来。嘿，连佛爷也敢骂，我就请你吃香根胶皮。
0: 佛爷请稍安勿躁，本王一定依法处置。春英，你罪大恶极，本王就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4: 请。
5: 哎，乖离啊乖离啊，你这就不对了，说什么有事要办。哦，原来是把龙三和孙莹丢给我，自己先一步找箱子喝茶。
6: 如果我和你们一块走啊，龙三要看日出，孙莹

0: 要翻跟斗，还有你呀、啊，成天吃吃吃，那我几时才能到京城啊？
1: 我看这样好了，今天啊就由我做东，我介绍些地道的名菜给大家尝一尝。
2: 费长房啊，费长房，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以前莽撞的像头牛，现在竟然变得风度翩翩、温文有礼啊！
3: 对呀、啊，如果像你呀、啊，再加点白胡子，那就更英俊潇洒了。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憨厚的伯老，可爱的龙三，还有调皮的孙颖。
2: 原来是你一早就通风报信出卖朋友啊！
4: 难怪韩湘子一见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谁。
3: 哦，你一定跟韩湘子说了我的坏话，说我有很多缺点是吧？
4: 哎呀，原来他也知道他自己有很多缺点啊！
3: 不过我还知道你有一条又长又可爱的尾巴。嘿！
4: 哎，救命啊！
3: 哎，你别跑！
1: 大家请进。
0: 京城果然是帝王之都啊！
2: 亭台楼阁果然是气派万千呐、
4: 啊！哎，是啊是啊，哎，真的好大。不过再大也比不上我的花果山水帘洞大。
3: 你懂什么？说你是猴子就是猴子，这里是人间，怎么可以拿花果山来比呢？
2: 你自幼父母双亡，对不对？
1: 好、oh.。是叔父把我带大，这里正是他的家。
2: 哦，
0: 你叔父韩愈是一代清官，廉政爱民。
2: 嗯，只可惜啊，他为人过于耿直了一点。
3: 那你婶婶呢？他对你好不好啊？
1: 婶婶细心慈爱，对我视如己出。
4: 你就好了，有人疼爱，不像我孤苦伶仃。
3: 喂，你怎么可以随便拿人家东西吃啊？要是拿错供奉神明的水果啊，那就不好了。
2: 对呀、啊。馋嘴也要机灵一点嘛！
4: 我孙女才不笨呢！你看，这里哪有什么神案神坛呢、啊？
0: 哎，说的也是啊。你一心修身念佛，怎么你家……
1: 哦，婶婶跟我一样诚心向佛，只是叔叔他不喜欢，所以家里并没有神案的摆设。
4: 咦，你们不是说他是清官吗？
2: 切，清官也可以不信佛的吗？
4: 哈，把你围住了。
0: 难得啊，难得，难得你肯教这只猴子下棋啊！
1: 佛度有缘人嘛，孙颖如此聪慧，一点就通。
4: 是啊，我啊是很聪明的，只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0: 这还不简单吗？来，啊，像这样，嗯，慧根是有的，不过还要勤加修炼。
4: 啊啊！
1: 难得师父对我如此。哎哎哎，
0: 你可别叫我师父了，叫我仙友就行了。
1: 难得仙友一再指点，湘子实在应该潜心向佛，只是叔叔膝下有虚，而且湘子答应他一定要考取一个功名。
0: 考取功名，你饱读诗书一定没问题的。
1: 可是
0: 哎，不是吧，你不是答应你叔叔娶妻生子，继承香火吧。
1: 潜心向佛，湘子再苦再难也不怕，怕只怕如何说服叔叔。他连佛都不相信，我又如何

0: 他从月老那儿弄来这红绳，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呢？缘定三生。这么晚了还在看书啊？我炖了汤给你喝，你快趁热喝吧。来。
1: 哎，你干什么？
0: 红绳祭祖，我啊跟定你了。

0: 哎，怎么办？怎么办？一绑上去我就解不下来了。哎，一定有办法的。哎，没办法了，我已经用尽办法了。哎呀，我没空，我要去办事了。哎，你可不要告诉我，你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绑错啊？
1: 绑错？当然有了。哎，我们沈先生哪会出错呢？我怎么说漏了嘴了？那这么说一定有办法可以解了？哎，这解……
0: 哎，你快说好不好？
1: 我不能说，这是天意呀。
0: 你到底在说什么？哎呀，我不能乱牵呐，乱解呀！现在乱牵的人是牡丹呐。
1: 其实牡丹也不是乱牵了，其实……
0: 其实什么？哎呀！
1: 我看呐，我还是禀告玉帝，好好的惩罚你。
0: 惩罚我？为什么要惩罚我？
1: 为什么要惩罚你？因为你失职啊！因为你让白牡丹偷了你的红绳啊！
0: 这……月老，拿去。
1: 绿绳，
0: 对呀，绑红绳是牵姻缘，系绿绳是什么情情意义都化解了。
1: 这件事情你可别说出去呀，我月老真不好当啊。遇到你和牡丹了，我简直是自找麻烦。

元定三伤。吕洞宾，就算你再聪明，就算你有佛手印，你自己种下的血咒是无人能解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

0: 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7: 日常隐忍，尴尬难言，盆底健康隐患悄悄潜伏。
8: 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9: 站久了疼而坠得慌，
10: 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
7: 下腹坠胀、体态走样、异常信号，千万别硬扛。
11: 用五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久、咳。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
7: 忙碌训练越练越伤，专业康复准则帮你避开误区。
12: 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13: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
12: 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呼吸的。
7: 8月31日晚9:20，华讯论剑邀您关注盆底肌全周期养护女性健康。
14: 他们睡得太紧了。
15: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16: 我在03等你。
17: 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受。

0: 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道德经是修行入门，三明六通感化你所不会懂的高深法术，必须由浅入深。上次我不是教过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啊，
0: 你在干什么？
1: 啊，没什么。
0: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现在跟你讲道，就是要化去你心中的七情六欲。哎呀，人家跟仙姑的感情已经很好了，你不要以为仙姑走开一阵子，你就有机可乘。你还是专心听我讲道吧。
1: 道道道，你说的我都知道。
0: 是道可道，非常道。
1: 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0: 真是让你气死了，早知道叫铁拐磊来跟你讲道。
1: 早知道晚知道，既然大家都知道，何必又装作不知道呢？
0: 你
2: 读道德经有时候也是挺闷的，难怪牡丹会这么说。
1: 逗逼。
2: 我看师父还是先教牡丹长生术吧。一个凡人的资质，我想要学到的话，先从长生术开始比较适合他。
0: 长生术？
2: 对呀，就像铁拐李杜废长房一样，虽然他曾吃过长春丸可以容颜不老，但不老并非不死，他还需修习长生之道，你说是吗？
0: 嗯，说的有道理，那就教他长生术吧。
2: 说教就教，牡丹，从今天开始我就教你长生术。哎，
0: 什么？逗逼啊，你来教啊。
2: 嗯，
1: 好啊好啊，你教我的话我一定用心学的。道可道，非常道，知道易，行道难，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0: 董斌呐，你看他多狡猾，我教他他不专心听，你教他就背诵如流。
2: 师父，他背得出来就表示他可以教啊。
0: 我是怕他死缠着你呀。
2: 师父你不要担心，我只有八个字可以形容。
0: 哪八个字？
2: 那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最重要是决定于自己。丹药只可以当成是一种辅助，通过修炼才可以内外合一，持之以恒就可以成为神仙。
1: 啊，你就只是跟我说这些啊？
2: 嗯，
1: 哎，有风筝啊。我好久没放风筝了，我看到风筝在空中飞来飞去，好开心呢。不如你就陪我放风筝吧，反正你都说了老半天了，就休息一下吧。
2: 不可以偷懒了，我刚才说过了，修道一定要持之以恒才可以成为神仙。其实我老跟你说到自己都觉得有点闷啊，这样好了，我们去放风筝轻松一下好不好？

0: 手要抬高一点。对了，就是这样。
1: 怎么了？
2: 痛，好痛啊！
1: 是不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吧。
2: 啊，没事。啊，奇怪，怎么头突然这么痛的？啊！
0: 你自己练吧。
1: 我连劲都拿不好啊。
0: 那叫韩仲林师傅教你。
3: 教主，吕洞宾的血咒真的不能解吗？
4: 当然，红绳与绿绳二合为一，化成血咒侵入体内，这血咒是无形无影的，它是不会发觉的。它越是跟白牡丹情意绵绵，血咒就会越走越快。等血咒攻心，就算它是神仙，也会变成妖魔了。
3: 那他头痛，是不是在抵抗血咒？
4: 要不是佛手印帮他，血咒早就已经走遍了全身了。
3: 那万一佛手印破了血咒怎么办？
4: 魔由心生，就算佛手印也帮不了他多久的。
3: 教主英明，这血咒果真厉害。
4: 这次真多亏春英，她真是够毒够狠。你知道吗？这世上最狠毒的五个字，就是损人不利己。
3: 原来春英、朱翁、白牡丹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是他自己的计谋。
4: 要不是春英使用苦肉计，宁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吕洞宾怎么会不对我假扮的月老有所防范？白牡丹又怎么会把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是金科玉律？我就是要吕洞宾死在他心爱的女人手上。
3: 吕洞宾活该有今天，还好春英没有被他们打死，只是被勾去了魂魄，打入十八层地狱。我们是不是应该……
4: 你别多事，你只要好好练我教你的魔功，忠心替我做事就行了。
1: 你竟然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在这钓鱼？
0: 嘘，小心吓走我的鱼。
1: 你真的一心一意在钓鱼吗？
0: 手里握着鱼竿，心里却想着钓另外一条鱼。
1: 别再给我猜哑谜了，你心里是在想要用什么方法去说服你叔父，对不对？
0: 要怪就该怪我曾答应叔父要给韩家考取一个功名，现在我要学到，要是他知道了，我怕他会跟我断绝叔侄关系。
1: 他是个废长房，冲动偏激，处事像一阵风一样，完全不理会别人。这一世完全相反，全靠那三口仙酒。
0: 仙酒？
1: 你在投胎之前无意中喝了三口仙酒，洗净你身上尘俗之气，而且比常人多了33条慧根，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练成这么高的法术？
0: 可惜我的33条慧根却不能帮我想出办法让我和叔父心意相通，否则我就不用这么烦恼了。
1: 33条慧根还嫌不够啊？难怪人家说人心不足了。
5: 韩夫人，听说你身体不适，快坐下吧。
6: 没什么，只是受了点风寒罢了。你先退下。
5: 是。
6: 你就是龙姑娘吧？
5: 是啊，我姓龙。
6: 听箱子说你跟何姑娘都是她的好朋友。
5: 是啊。
6: 还有一位。
5: 哦，你是说李大叔啊？他是我们的世交，是他带我们来探访韩大哥的。吃块枣泥酥吧。不过你身体有点不舒服，还是别吃这些油腻的东西了。
6: 龙姑娘，你对老人家这么细心，人又长得漂亮，如果我们箱子能娶到像你这样的妻子就好了。
5: 夫人别这么说，我怎么配得上韩大哥呢？
6: 哎呀，快别这么说了，老爷虽然为人耿直，可是他绝对不会有任何门户之见的。

0: 算你们不反对啊，也不可能。韩大哥一心一意想修道成仙，神仙是不可以成家的。
1: 你说什么？湘子他

0: 忠孝悌义。
1: 叔父笔走龙蛇，朕真是望尘莫及。
2: 祥子，虽说谦受益满招损，有时也不能太谦虚的。哦，叔父很久没考你了，写几个字来看看。
1: 好，那就请叔父多多指教。
2: 以你的才华，一定能金榜题名，就算不在三甲之中，也能考取进士。为什么写一个佛字啊？
1: 湘子知道叔父对佛没有兴趣，不过一个修道信佛之人能够神安气定，人人修道的话就能善心相向，如果国君也修道，那这个社会一定会国泰民安的。
2: 如果人人都能慈悲为怀，当然能够国泰民安，不过一国之君如果沉迷佛道的话，就大大不妥了。
3: 叔父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国君之外的百姓能修道的话，那就不失为一件好事。
2: 如果是普通百姓信佛修道，我倒觉得那是。
4: 祥子，你为什么要去修道啊？
2: 这
5: 什么？
2: 祥子要修道？
1: 祥子不该瞒着叔父的，可是我实在怕叔父。
2: 你怕叔父反对是不是？哼，好一个信佛修道。
4: 老爷息怒，有什么事心平气和的谈，你们叔侄俩这么多年都没吵过架，有什么事情慢慢的讲嘛。我想祥子懂得怎么想的。
2: 他懂得怎么想就好了。祥子过来，把这个佛子撕了。
1: 什么？撕了它？
2: 是啊，不过是一张普通白纸，撕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4: 祥子，就去撕了吧，别惹你叔父生气。
1: 倘若这是一张普通的白纸，别说撕了它，就是叫我吞下都没问题。可是一个修道信佛之人，又怎么能亲手毁掉一个佛字？
2: 你说什么？抚养了你20年，叫你撕一张纸你就推三阻四？你
1: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如果让你撕掉皇帝的玉像，你也会这么做吗？
2: 放肆，怎么可以拿皇帝来比喻呢？要杀头连诛九族的，岂有此理！这是枉读圣贤书，你答应过我什么？你说你要考取功名的，
1: 可是
2: 你别说了，岂有此理！
1: 叔父，你刚才说过，如果是皇帝之外，
2: 普通百姓信佛倒可以，不过在我们韩家这方，只有你一个男丁能续香火，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别说了，说什么我都不准你修道。
5: 婶婶，走了，夫人，
1: 婶婶，
5: 夫人，
1: 婶婶。
6: 你叔父真奇怪，我以为像他这么凶的一个人，不是用棍打，就是用鞭抽，想不到他竟然罚你看乌龟，看3天3夜的乌龟，他的鬼主意比我好，这也叫做罚？没理由的，以我的聪明智慧，他不会罚得这么轻的，罚你给乌龟咬，咬3天还差不多。怎么会是看乌龟呢？喂，一定有点古怪，对不对？你说来听听嘛。

0: 说，我也有办法知道。就用他的心智，看看你心里在想什么。
1: 把头伸出来是吗？好，我把你翻过来。哼，不把头伸出来，我就不把你转过来，罚你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2: 祥子，
1: 师父。
2: 是备好了吗？
1: 备好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还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把手伸出来。
1: 叔父，我没有背错。
2: 你没有背错，你做错了。给我跪下。我问你，如果做官的不管官阶有多高，贪赃枉法的话，叫什么官？
1: 贪官。
2: 好，你书背得很好，可是其心不正，如此虐待一只毫无反抗能力的乌龟，你说你做的对不对？嗯。
1: 杏子知道错了。
0: 真没用，这样也会被罚。原来你叔父对你这么凶的。没理由的。如果是这样，那他看到乌龟的时候应该高兴地骂死乌龟，死乌龟，报仇才对嘛。

0: 乌龟，太好了，今天就麻烦你了。这样我就可以安心的写字了，谢了。
1: 箱子，你太令我失望了。来人呐，将把字后。
0: 叔父，我没有偷懒啊，所有的字我都已经写好了。
1: 你还嘴硬，用乌龟来垫桌子的脚，这是什么德行？
0: 这刚才桌子不稳，我只是贪图方便。我
1: 从小我就教你要爱护动物，为什么屡教不改？
0: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叔父。
1: 你还
2: 老爷。为什么要请家法？箱子，你没做错什么事吧？
0: 我没有。
3: 家法来了，
1: 拿来。
2: 哎呀，老爷，你别这样打箱子，你会打死他的。
1: 打死他好了，哼，这种行为将会祸国殃民的。打死他，好过他败坏我们韩家的声誉。
2: 别打了，老爷，箱子他有气喘病的。
1: 夫人，箱子醒来了吗？
2: 皇上传召老爷入宫，没什么事吧？
1: 没事，这。哎呀，流了这么多汗，大夫怎么说啊？
2: 大夫说他只是一点皮外伤，至于他的病，应该没什么大碍。哦，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唉，何苦呢？
1: 夫人，何出此言？
2: 我是说你，自己心里明明疼爱箱子。见了皇上回来，连官服都没换就赶着来看他，但是你今天早上又对箱子他一棍又一棍没命的打。
1: 夫人，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一房你我无所出，箱子从小父母又早亡，无兄无弟，别说是传宗接代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要如何教导他，我也不能轻率啊。
2: 是啊，但是你可以循循善诱啊。
1: 夫人，箱子这个孩子很机灵，他越聪明我就越担心他会误入歧途，所以一有小小的过失我就要重重的责罚他，他才会永远记住自己的过错。别说是作奸犯科，他就是有小小的行差踏错，我也会对不起我死去的大哥。好，就算箱子怪我恨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他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是我的责任。
0: 叔父，我知道错。
1: 箱子，你醒来了。
2: 箱子，
0: 叔父，
1: 箱子，
0: 我知道错。
1: 起来，
2: 你知道错就好了，快起来，你的病还没好呢。
0: 婶婶，你别拉我。箱子太不孝了，箱子现在才明白叔父对我的苦心。我一直自恃聪明，做什么都不用心。从今天开始，我向叔父保证，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为韩家光宗耀祖，也不辜负叔父对我的一片苦心。
1: 好，你会这么想就好了。来，快起来。
2: 来，起来吧。
1: 来，坐下。哎呀，
2: 看到你们叔侄俩和好，我就放心了。箱子，我炖了点鸡汤，这就叫丫鬟拿来给你喝。
0: 婶婶。
2: 为什么？啊，我知道你刚醒来没胃口是吗？没关系，待会儿才喝好了。
0: 我已经决定，我不再吃荤，我要转吃素。
2: 你要吃素？
0: 是的，我以后不但要保护有生命的动物，而且我保证绝不杀生。有朝一日，如果我考取功名，一定要像叔父一样勤政爱民。
1: 好，真是孺子可教。不枉叔父对你的教诲和希望啊！

0: 哇，厉害厉害，这么快就可以打听清脉了，哇，这是进步神速啊！当然啦，
1: 两世功过嘛。
0: 两世功过？什么两世功过？好，我们不是提过了吗？你有两世的修行，这是啊，你是带着修行来投胎的。
1: 那上两世我，
0: 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不过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
1: 箱子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请管理道兄多多指教。哦，
0: 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应该跟龙三太过接近呢，他跟仙姑不同的。
1: 当然了，他有棱有角，
2: 我没有嘛。
0: 这时候你还开玩笑，我的意思是啊，怕你受情劫。
1: 情劫？嗯。
0: 我当龙三是妹妹，也会犯天条。你当她是你妹妹啊？难道你们以为我会喜欢龙三？要喜欢，我也喜欢仙姑，因为仙姑没有脚嘛。
1: 哈，牛吃我的豆腐。
0: 是啊，没点正经。哎，你叔父就不同了，原始人古板，不愧是当世的清官啊。
1: 你还在担心你叔父反对你修道练法的事？道是一定要学的，可是做人怎么可以不孝？不是吧？费长房就是因为孝而不肯修行，难道你跟他一样为了孝而放弃？哎，这是孝也不是，不孝也不是，的确是费煞思量啊！哎。

0: 你在干什么？收集露水呀。冻冰这几天老是头痛，人家说啊，喝了清晨的露水冲泡的茶，最怡神定气了。好啊，那就多泡一些给大家喝。
1: 如果你要喝的话，就自己收集露水吧。
0: 哼，厚此薄彼。难怪人家说情到深处无怨尤。那不行不行，这样下去还得了？为了吕洞宾，我咬紧牙根，坏人我也要做一次。白牡丹。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羞耻啊？你给自己一点尊严好不好啊？这里是男人的房呢，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进进出出呢？你以前是青楼女子，怎么随便我们不管？来了我们这里就要守我们这里的规矩。
2: 我只是捧些茶水以及点心进去，我放下正要走啊。哈哈哈哈！
0: 当然了，我们来了你一定会走的。
3: 我们不来，谁知道你在里面搞些什么？你不顾廉耻，也要考虑到洞宾的名节啊！
4: 师傅，牡丹不过是送了些吃的过来而已，何必说这么重的话？
3: 哇，这包子怎么这么硬啊？我说啊，不是包子，是石头。
4: 不会啊，
3: 喂，谁让你顶嘴的？大仙说话，你应该低下头听。
4: 哈哈，这也难怪啊。
0: 生在青楼，身娇贵，服侍男人，夜夜醉，烧柴做饭没宴会，输得贤良享受罪。是啊是啊，别以为做了一些点心就可以收买人心呢。哎呀，像你这种青楼女子啊，哪有自尊可言呢？董斌，不要白费心机了。青楼女子就是青楼女子，狗改不了吃屎的。
5: 维持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脱离情劫啊！脱离情劫是我的事，关你什么事？别说你是神仙，就算是个普通男人，联手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根本就不知道羞耻！
6: 放肆！你不要忘记我是你师傅，我现在就命令你给我跪下！
5: 哼，凭什么我要给你跪下？你不要忘了谁是谁的师傅？你说说。
3: 我的前身是东华上仙，我曾经收你汉中离为徒弟。
5: 所谓仙境庙门三日大，你应该尊重我喊我一声师傅，我叫你给我跪下。
6: 吕洞宾，
5: 你目无尊长，我敢打赌啊，你一定是给这个女人勾去了三魂六魄。
3: 哎，吕洞宾，众林兄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啊，算吧。
5: 算什么算？你不要以为我记不起以前的事。
0: 整天摆出一副师傅的臭架子，作威作福，你自己以为了不起呀？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5: 看我今天不叫你！
3: 哎哎哎，宋林兄，算了，别这么冲动，算了。
5: 没错，东华上仙收你为徒的时候，他对你很严厉，惩罚你下跪。可是跪也有跪的道理呀，你算什么啊？整天只会拿徒弟出气，做神仙一点气量也没有，你也配做神仙？
0: 我你，
5: 哎呀，算了，
0: 不要拉住我。如果我还能忍受你的话，我就不叫汉钟离，简直目中无人。
5: 目中无人又怎么样？
0: 你笑什么？红颜祸水，你欠揍是吧？哼，
5: 干什么？还想打他不成啊？你推我，我推你就推你怎么样？你听好，现在立刻滚出这里，我不想再见到你。
0: 什么？你赶我走？
5: 废话，这里是我的家，你不走，难道我走啊？
0: 好，吕洞宾，你不要后悔，踏出这个门。
3: 休想往回来找你！
0: 我不会后悔，你最好立刻就滚！我不想再见到你。你有没有听过“不及黄泉无相见”？最好我们两人到了黄泉也不要见面。董
3: 斌，你怎么敢说出这么绝情的话？
0: 好一句“不及黄泉无相见”！哼，
3: 周立兄。 你太过分了，周立兄，你等等我，周立兄。
1: 谢谢你这么维护我。对不起，害你跟两位大仙吵起来。我，杜宾，杜宾，你醒了。
2: 我怎么会在房里？
1: 没事就好了，喝杯茶吧。
2: 我是不是跟钟离师傅吵过架？
1: 我没想到你会为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0: 不枉我对你痴心一片。我怎么会这么做呢？哎，我怎么会跟师父说这样的话呢？什么不结黄泉无相见？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怎么了，牡丹？
1: 我最近是不是变得很古怪啊？是啊，你对我忽冷忽热的，
0: 是不是因为你帮我绑了红绳之后，我才会变成这样的？啊，
1: 不可能的，我看呢，你一定是练功练得太辛苦了。
0: 真的跟红绳没有关系？
1: 你昏睡了这么久，肚子一定饿了吧？我去弄点吃的给你。
0: 吕洞宾有请月老，月老，土地仙。吕洞宾有请土地仙，大胆土地仙，竟敢不出来！哎，怎么会这样呢？ 月老，我要你出来，你听到了没有啊？是你告诉我绑了绿绳就没事，怎么事情反而变成这个样子呢？你出来，你把事情说清楚，为什么我的头这么疼？为什么我对钟离师傅会这样？你出来好不好？月老，你出来呀！哼。
2: 是不是跟白牡丹开玩笑？洞宾突然对我这么好，虽然只是一句话，不过我已经很开心了。可是，为什么又要让他头痛呢？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帮他绑的那条红绳？
3: 到底跑哪儿去了？怎么会不见了呢？
1: 月老，月老，
2: 哎，
1: 你在找什么？
2: 哎，白牡丹是你呀？哎呀，真不好意思，请问你有没有看见刻上你名字的泥像啊？
1: 我怎么会见到呢？什么？你把我的泥像弄不见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的泥像还在我袋子里，哪会不见了？我是在找别人的。
1: 真的没弄不见啊？
2: 当然是真的了，怎么会不见呢？
1: 上一回你说要是拉错红绳，或者是故意拉错，是不是会有事啊？
2: 会有什么事呢？
1: 顶多不是磕两声，
2: 要不就头痛喽。要是绑在男人身上呢？那男人的头就更痛了。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哦，顺口问问罢了。要是真的绑错，那就惨了哦。
2: 哎呀，有一次啊，有一个小妖女，她喜欢上一个男人。 可是男的却不喜欢她，结果啊，她偷偷的把红绳给绑在那男人身上，男人就头痛喽。我看她是真心真意的，就好心的告诉她，只要点燃檀香，给她的心上人闻了，就没事了。
1: 檀香？
2: 啊，精神真的好多了。啊，我做了几天功课，现在觉得身心舒畅。我找一天到逍遥居去，亲自见我师父，向他认错。
1: 那你一定渴了吧？喝杯茶吧。
2: 好。嗯，
1: 这檀香
2: 是我点的。我听人家说啊，
1: 檀香可以使人定气凝神，所以我就……
2: 啊，闻得真的好舒服哎。

不是我不好，反而是我很生。啊！杜斌，对不起，是我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我自私自利，韩仲林师傅说的对，我以为我自己没有做错，爱一个人就要不择手段。对不起，我不是想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你打我，打我！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在天上是这样，在凡间也是这样。我是听月老说，我们约定三生，我才给你绑上红绳的。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不是的。我看你痛成这个样子，我比你更痛。我宁愿痛的人是我，你知道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

0: 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

0: 痛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6: 他们睡得太紧了。
7: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8: 我到03等你。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我们来干什么？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2: 牡丹，能不能请你出去一下子啊？

0: 们又想来劝董斌。
1: 虽然我没我徒弟董斌那么风流倜傥，可是也不需要看到我就走嘛。
2: 我只知道情到深处无怨尤，你们都听好，我已经决定了要跟白牡丹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你们不要来烦我，我就不会头痛。
3: 董斌，你冷静下来好好的谈嘛。
2: 还有什么好谈的呢？该说的我都说了。
4: 我知道汉中离他的脾气不好，可是我已经说过他了。不如这样，我们等何仙姑回来再说吧。
3: 是啊，当然我们不及你和仙姑的交情好，你就听听仙姑有什么话要说啊。哼，
2: 没有这个必要。
4: 等一等，别走得这么急啊，你先听我说。我说，还是蓝采和啊，你跟他说。
3: 啊，我。
4: 说。
3: 仙姑仙姑快来到，只有你们交情好，我和管理帮不到，帮不到。
2: 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走了牡丹。
5: 韩仲林，韩仲林，你给我滚出来！田管理，你这跛脚的！还有蓝采和，出来啊，出来！全都死到哪里去了？不敢出来见我是不是？把白牡丹交出来！把白牡丹交出来！交出来呀！
6: 要说服我叔父，真是比登天还要难。
0: 前两天你婶婶还不敢吃我的药方，现在还不是吃了？我相信你叔父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6: 我也在等时机了。
7: 不能再等了！
4: 哎呀，不好了，事情闹大了！快跟我回去吧。
0: 是不是吕洞宾出了事？
4: 哎呀，千年情劫应验了。有时候我还想变回以前的模样，可是现在我连想都不敢想了。哎呀，色字头上一把刀，这回吕洞宾真的失控了。你们快跟我回去吧。哎，仙姑，你跟他交情好，也许你劝劝他会有用的啊。
0: 吕洞宾的修为应该克制了自己的。
4: 他能够克制了自己就好了。他跟韩仲离啊，也不知道闹得多僵啊。他还说不及黄泉无相见呐。
0: 什么？
6: 真的这么严重吗？
4: 不严重就不来找你们了。走，快走。
6: 可是我还得跟我叔父说一声啊。
4: 要跟他说，说什么呀？
6: 可是我叔父又……
1: 哼，你要走就走，不用下跪。
6: 叔父，侄儿知道不孝，可是我真的不能不走啊。
1: 你也知道不孝，功名你可以放弃，我们韩家的香火你可以不管。你又何必假惺惺来向我辞行？
6: 我不是。
1: 如果你今日踏出我韩家一步，我就和你断绝叔侄之情。
6: 叔父，
1: 哼，
6: 侄儿知道不孝，可是前世吕洞宾真的为了我做了很多的事。
1: 你不要说什么前世，

0: 什么修行，什么佛理？好，你要帮你的朋友，又要修道，又要我这个老顽固，还当你是我的侄儿，是不是？
1: 叔父，你不要这么说，侄儿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要说了。哼，我知道，你无非是要我不责怪你，让你走得心安理得。
1: 那也行，
0: 你为我做一件事。
1: 哪怕是1000件事，我也愿意。
0: 这件事也不太难，是人都做得到，只要它跟禽兽有所分别。

韩愈啊，韩愈，你也算狠了，叫最孝顺的人写这个孝，等于叫我这个贪吃的老头看着人家吃东西，自己没得吃。

0: 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 来尝一尝我们的家乡名酒，香不香啊？
2: 是啊，
3: 我干杯。
2: 喝嘛，快干了它。
3: 怎么终于肯出来恭贺我了？醇酒美人乃是人生一大乐事，你也来喝一杯吧。
4: 不管管理兄怎么告诉我，我还是不敢相信你会变成这个样子。
3: 这胭脂好香啊，白牡丹用的也好像是同样的胭脂啊。
4: 吕洞宾，
3: 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呢？你这么鲁莽，万一伤了人怎么办？
4: 只是短短的一个月，为什么一个豪气盖天的吕洞宾会变成一个好色之徒？
3: 什么好色之徒？我是真的喜欢白牡丹。也难怪，你从未试过真爱，穿山甲不过是个妖魔怪兽，你对他当然没有感觉。可是白牡丹楚楚可怜，对我是情深意重。
4: 那费长房呢？难道你忘了，当日你是怎么劝费长房的？你说过，如果你再为情所困，你就对不起那个被五雷轰顶、被白骨咬死的好兄弟。
3: 过去的事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只有一句话，把白牡丹还给我。
4: 你是不是要把我给杀了？

0: 当年在玉帝面前振振有词，为兄弟义无反顾的吕洞宾，怎么会变成这样？虽然费展房已经投胎转世，但是当年你在观天台对我说的那句话，我依然记得。要不是因为那句话，费展房也不会真正死去。
1: 五雷轰顶，百鬼分尸，只是皮肉之痛，怎么能跟情字相提并论？我已经辜负白牡丹太多了。
0: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来送我情。就算你吕洞宾真的变成色仙，跟白牡丹双宿双栖，谁都可以骂你，只有我不行。我只能心痛。我同意，百鬼分尸，轮回三世，五雷轰顶，只要是性情中人都能忍受得了，的的确确比不上情的刻骨铭心。当日我骂天三声，但是真正该骂天的人不是我，应该是你吕洞宾。
2: 够了，别以为你们一个半好人一个半坏人就可以让我改变主意，跟着你们去做神仙。
0: 仙姑说的没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缺点最难熬。你犯的是情劫，难道只是头痛这么简单吗？
1: 情到浓时，恨到深时，你还会这么说吗？你别忘记，你前世为了真娘，你是怎么做的？现在轻松了？
0: 是，现在我只要写一千个孝字，我就可以跟我叔父分开。可是我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道？我今天这么急着赶来，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好兄弟。当日堂堂神仙跪在我面前，如果我还不知道悔改，我就不是人。
1: 你以为跪回我就行了？
0: 缺点是人性所在，我冲动，我杀人，我劈尸。我知道你的情比我的杀更难熬，情关难破，我自己也经历过。可是世上无难事，我做得到，你也可以。
1: 哼，太荒谬了吧。你不要告诉我你遇到害你被白鬼咬死的穿山甲和春英，你也可以很潇洒地原谅他们。
0: 你是说我韩湘子不再犯杀戒，那你吕洞宾也可以放弃情这个字？
1: 当然可以。
0: 好，我韩湘子对天发誓，如果我再开杀戒枉杀一人，你吕洞宾娶白牡丹我绝不阻止，而且我还会帮你阻止其他的人。
1: 发誓？哼，说的倒容易，今天不杀明天不杀，将来你杀的人我也不知道。
0: 那你认为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不再杀人？
1: 除非你和穿山甲能够化敌为友，甚至渡他成仙。哼，我差点上了你们的当。其实何仙姑只要说一句话，那么穿山甲一定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你现在只要令春英不再恨我，你证明有些事是可以改变的话，那我就可以放弃白牡丹。不可能是吗？你们根本不了解情的滋味是什么。就好像春英这么恨我，她怎么可能因为你的几句话而对我有所改变呢？
0: 好，我跟你赌，如果我感化不了春英，我一定帮你们远走高飞。我甚至会劝其他仙友上天庭求玉帝，让你脱离仙境，跟白牡丹做一对神仙美眷。
1: 这是你说的？

0: 你在骗我，韩湘子才不会这么笨呢！哎呀，他虽然还没成仙，也有小小仙术啊。就算他算不到啊，你跟铁拐李也会跟他说清楚，吕洞宾跟春英之间的恩怨的。不可能的，韩湘子一定会输的。那个春英啊，宁愿化作厉鬼打入十八层地狱受苦，他也会日夜不停的咒骂吕洞宾啊，死不后悔的。
1: 当年东华上仙提的千年情劫果然厉害。不论我们怎么将洞宾和白牡丹隔离，洞宾还是劫数难逃。可
0: 不是，我这个做师傅的真的很难做的，一下子要扮坏人，拆散他们；一下子又要做贼，捉走白牡丹。
1: 我这个师傅做到这个样子，真的是很窝囊的。不过无论如何，要帮助洞宾脱离情劫，是我们众仙友的首要任务。
0: 不行。
2: 韩湘子一定会输的，我要另外想办法。
3: 哎，是你说错还是佛爷我听错啊？跟吕洞宾打赌改换春英，你知不知道春英是地府里最难缠的鬼魂，死性不改？
2: 哼，
3: 只有一个字形容你，哎，不是不是，是三个字，笨笨笨呢。
2: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
1: 跟吕洞宾打赌，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是个机会。
2: 否则，吕洞宾跟白牡丹就真的要在一起了。
1: 吕洞宾真的跟白牡丹在一起了吗？<笑>我早就知道有今天了。<笑>吕洞宾，你果然过不了情字这一关呐！<笑>真不枉我。
2: 枉你什么？
1: 不枉我日夜昼夜也昼，不枉我留着这条命。
2: 睁大眼睛，哼，总算让我盼到这一天了。<笑>李洞宾，你还不领千年情劫，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吗？<笑>
1: 哎呀呀，
2: 你这婆娘真是够狠毒啊！你相不相信，佛爷拿块火弹砸进你嘴里，让你尝一尝。你自己看看，简直死不悔改，你要怎么改化他？怎么改化他？你说，你说，
1: 看，看什么看？啊！ 现在是什么韩湘子了是吧？怎么你的记性这么不好？你不记得是我害死你了吗？<笑>你还想来感化我？你是不可能劝我的，你杀了我还差不多。<笑>你说什么？是你害韩大哥被群鬼咬死的？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他吗？是我害死你的，是我偷了你的阴阳力，是我放白鬼咬你。
2: 看着那些鬼一口一口的咬着你的肉，又一口一口的咬到你的腿，再一口一口的。你个魔头，给我住嘴！你看什么看啊？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看，简直是自找麻烦。
1: 冤魂镜，亏你想得到，不会是在地府做过的。哎，果然有见识。哎，看冤魂镜真的管用啊！
2: 冤魂镜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跟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哼，
1: 那我倒要看看那个女魔头生前做过什么坏事。
2: 走，
1: 放开我！
4: 走啊！
1: 我不要看，我不要看。
5: 清楚啊，带他过去看看就知道。
2: 我说过，我没有冤，我就很仇恨。
5: 花钱，
2: 哈哈，你怕了吧？
1: 让冤魂镜让我看一看你是什么出身，瞧你这副德性，是白金蜘蛛精投胎的，你说不定哦。哼，我们就是要看看你有什么弱点，最难过的是什么事，专攻你的弱点，还怕你不心软？
2: 我说过了，我没有弱点，我也没有心愿，我有很多事情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不要看。
1: 哎，你想走，没这么容易，我偏偏要你看。
2: 放开我！
1: 你不好，你们要我看什么？
2: 我宁可魂飞魄散。
1: 走开！
2: 所以，放开我！你想干什么？
1: 我宁愿死。
2: 你冷静点。
1: 你这个女魔头，你这个想死是吧？哼，你信不信我一鞭把你打死？
2: 龙三，龙三，
1: 好啊，你打死我好了，打死我也不让你们看，打死我吧。
2: 龙三，算了，人鬼都有隐私权，我另外再想办法。
1: 只要让他喝下这碗东西啊，万事。

0: 怎么样，韩相子劝的怎么样？还不是做你最喜欢的事？
1: 做我最喜欢做的事啊？哎，什么事情啊？
0: 你不是最爱打赌的吗？
1: 打赌，打赌，我最有把握了。
0: 那你有没有把握叫春英不杀吕洞宾呢？哎呀，
1: 这比叫吕洞宾不要跟白牡丹在一起还难呢。
2: 不是吧？那么打赌这个？

0: 给解决了。
1: 哈哈，我知道这是孟婆汤，好计谋。
0: 管他是孤魂野鬼还是厉鬼冤魂，只要他一喝下，什么恩怨情仇不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这样子啊，不就可以忘了跟吕洞宾的仇恨了吗？
1: 真是好办法，果然有我一半的智慧。哎，马上灌他喝，马上灌他喝，
0: 来喝吧。快喝。
2: 你们怎么能用这种手段？我们不是卑鄙小人，当初我跟吕洞宾打赌是要真正感化春英，不是用仙术，更不是让他喝孟婆汤。我要真正消除春英对吕洞宾的恨意，这样我才算赢了。
0: 韩大哥，
1: 哎呀，你说话的语气真的像死了我师父唐三藏。
3: 我告诉你，我跟吕洞宾势不两立，你是感化不了我的。
4: 你不是说就算到了黄泉也不要相见的吗？
5: 师父，我是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是一时之气，你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就不要再生气了。
3: 算了，
6: 啊，不如我们先坐下来，好好的谈谈吧。来，
4: 起来啦。那天我的语气也是重了一点。
5: 谢谢师父。
6: 好了好了，我们就拿一壶酒，大家痛饮两杯，怎么样？
4: 好
6: 啊。好啊，
5: 喝酒可以，不过你们不要再劝我跟白牡丹分手，我真的不想再为这件事情跟大家闹得不欢而散。你们真的不要怪我，你们没有一个人经历过这样的事吗？白牡丹对我情深一片，为了我她被贬下凡间，对我可说是情深意重。你们整天说要帮我，怕我有情结会遭天谴。我为了长房我就求玉帝，我为了要救仙姑，你们扪心自问，每次有事是不是我吕洞宾第一个出头呢？如果你们一早就去求玉帝让牡丹回返天庭的话，那我跟他之间又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呢？
3: 哎呀，现在也不迟啊，叫韩湘子去感化春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如我们去求玉帝让白牡丹回返天庭好了。
7: 没想到你平时这么多废话，这次还算有头脑。
3: 当然了。
8: 这么说你对白牡丹是内疚多过于情了？
5: 有时候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就好像我跟钟离师父，是师也好是徒也好，只要对方有事，我们心里都会想着怎么去帮助对方。
4: 好，我敢打赌，听你这番话肯定是内疚多于情。管他是师父还是徒弟了，吕洞宾始终是吕洞宾，我们帮你把牡丹渡回仙班，事情就一了百了了。那韩湘子就不需要留在地府了，铁拐李，你说对不对？
8: 就这么说定，你引我去求玉帝应该是没有问题。
3: 哎，要不然我们找观世音菩萨帮忙好了。
4: 好，不过还有一个人要找啊。
3: 谁？
4: 谁？太上老君呢？因为他的话玉帝肯定会听的。
7: 啊，霍文一闻神仙都站不稳了，五香斋鱼果然是人间美味，是鱼非鱼却有鱼的味道，先让我尝一尝。好吃好吃。
5: 真的这么好吃吗？
7: 嗯，
5: 我也尝一点。
7: 怎么样？
5: 这味道还差了一点，这斋鱼怎么可以算好吃呢？白白浪费了这个材料。
7: 什么？这么美味的食物你还嫌不好吃啊？
5: 是不是你变的？
7: 哎，不是变出来的，是我刚才经过市集闻到香味就顺便买回来吃咯。看你的样子好像知道哪里有更好吃的，对不对？
5: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女人要抓住男人的心最重要的是什么？
7: 是什么？
5: 就是煮出一桌好吃的食物，把这个男人的嘴巴给抓住，这样就可以把他的相公呢服服帖帖地留在身边了。
7: 你说的也有。

0: 几分道理。
1: 难怪了，
0: 你的意思是白牡丹也煮了一手好菜咯？
1: 你说呢？
0: 白牡丹啊，白牡丹，你在哪里只有我知道，那你又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呢？鸡鸭猪牛羊样样皆美味，但是老头我最爱吃素菜。哎，白牡丹，白牡丹，快说快说，你最拿手的到底是哪一道斋菜呀？拜托拜托，我最喜欢吃好吃的斋菜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最拿手的叫调虎离山，还有一道叫呆头呆脑，有人在后面跟踪你，你都不知道。
3: 董斌，你来了。
0: 董斌，
2: 你们怎么对付我，我就怎么回敬你们，这叫礼尚往来，明白吗？牡丹，我们走。
4: 哼，董斌，你太令我失望。
1: 是你，
5: 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 你们没上天庭。
6: 哼，虽然啊，我蓝采和不聪明，可是我知道你所说的话是假的。
0: 是啊，虽然摘鱼非鱼啊，但总比这个假牡丹好啊。
5: 兄弟，你竟然为了一个情字而不择手段。
7: 够了，你们硬要把我跟白牡丹分开，这就是光明正大吗？
4: 董斌，如果你只是跟踪张国老的话，我没话说。可是你使劲引开我跟铁拐李，你就太处心积虑了。
5: 你变成这个样子，实在令我们心寒。
7: 我没有变，我只是比你们更有人性而已。快放了白牡丹！放了白牡丹！
3: 跟去看看，董斌，董斌，董斌，你听我说，董斌，
2: 你们玩够了，笑够了，还跟来干什么？
3: 你以为我们很想这么做吗？我们是不想你遭受千年情劫，你不会不守誓言的，对不对？
2: 什么不守誓言？那个什么鬼赌月对我一点都不公平。
3: 湘子的地府，出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要感化春英。
2: 不要跟我说这些。一句感化春英，我就不能见到白牡丹。他如果劝了一世，那我是不是一世都不能够见到白牡丹吗？我不管曾经说过什么，一句话，要赌是吗？十天之内如果不能感化春英，就把白牡丹交给我。十天之后你们可以不交人，但是我知道你们现在怕的是什么。如果我吕洞宾犯了色戒的话，我就不再是神仙，就不能引导八仙归位，对不对？
3: 你想怎么样？
2: 你不要忘了，天下不是只有白牡丹一个女人。你们不要逼我，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3: 喂，你千万别乱来。你也知道自己下凡是为了引导八仙归位，要不然如来佛也不会赐你佛手印。他是要你斩妖除魔，解救苍生。你的佛手印怎么变成这样？
2: 我的事不用你管。
3: 董斌。

0: 我要你在这里待上三天才对，不让我见白牡丹，信不信我杀了你们？狗屁！我们也算是冤家路窄了。
1: 我今天心情不好，你最好不要惹我。
0: 教主放过你，我可不会。
1: 我就不相信我杀不了你。
0: 是你自找的，别怪我。

0: 你是上线，你是不能赶尽杀绝的。我的事不用你管。差点想换头。看在我们的情分上，你就不能放了他吗？
1: 还是问你们两个没事，我就此罢休的。
0: 白牡丹在一起，你反对。现在我要杀穿山甲，你也要阻止。

0: 你干什么？你不要乱来啊！
1: 原来你是被困在这儿。我的事不要你管。你这么漂亮，只可惜吕洞宾他……
0: 可惜什么？吕洞宾他会来救我的。
1: 你还在做梦啊？你知道他现在正跟你最亲爱的姐妹风流快活。
0: 你说什么？不可能的。
2: 洞宾，他喜欢的是我。你别自欺欺人了，难道你真的不怀疑他吗？不如我们合作，我可以让你得到吕洞宾，而我也可以跟何仙姑在一起。
3: 你不要跟着我！我说这样，你不要跟着我。
0: 你还在为穿山甲的事发脾气？
2: 不要跟我提穿山甲！
0: 洞宾，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整个样子都变了？告诉我，你手上的佛手印为什么变成这样？在月老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不要跟我说这些！
1: 第六天了，准备把白牡丹交出来。
0: 不要等了，我把它带来了。洞宾，洞宾，我好想你啊！
1: 你听我说，你们是不能在一起的。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还不死心？你没有看见他们情投意合吗？洞宾，难道你忘了你为什么下凡来吗？你可是东华上仙呢，他下凡来当然是为了找我，你休想拆散我们。
2: 他说的没错，你还不赶快带着他远走高飞？
0: 洞宾，你不能忘了自己的任务，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帮你，我们不想你有牵连情结。洞宾，你不要被这妖言迷惑，他是在妒忌我们呢。
2: 赶快带他走吧。
0: 洞宾，不行。
1: 不要管他了，
2: 不要再说了。
0: 我现在心很乱。洞宾，还记不记得这竹风车？这是我们一起做的。斩妖除魔，一死四活，当时的你是多么的有情有义啊！你不要再说了，你没看见他很辛苦吗？我问你，在月老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月老祠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啊！
2: 你为他们想想，成全他们吧。
0: 洞宾，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性，你是这念一段经文或许能帮到你。
1: 洞宾，你不要念，你还是要帮他，根本是在害他。你看他有多痛苦啊！
2: 你看到了，吕洞宾的心里只有白牡丹。
0: 洞宾，你不要以你之差。洞宾，你不要听他说，只要你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
2: 洞宾呢？
0: 他，
2: 哼，我在画室见不到你啊，我就算到你一定是来见吕洞宾的。
0: 你先带他回去，我不回去。
2: 走。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四千。

0: 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 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 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 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6: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他们追得太紧了。
11: 兄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12: 我在203等你。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跟着来干嘛？
1: 你心里就只有吕洞宾？
0: 你还敢说？要不是你带白牡丹来，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
1: 吕洞宾喜欢白牡丹，谁也改变不了。别走，唐仙姑！
2: 你这个妖精，竟然欺负仙姑！
1: 多管闲事！

0: 仙姑不会这样对我。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你要决斗的话，找错对象了。你以为你杀了我就可以得到你要的女人吗？如果不杀了你，我更不可能得到何仙姑。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何仙姑，我只喜欢白牡丹一个人。 为了他，我连神仙都可以不做。与其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如我们联手怎么样？哼，我们联手救你的白牡丹，那我有什么好处？我能得到何仙姑吗？何仙姑也有她脆弱的地方，只要你常在她身边，多花点心思对她好一点。
1: 投其所好，日子长了，还怕他不对你心软吗？
2: 你是要我去制住众仙，好让你去救你的白牡丹吧？哼，单凭你的功力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如果有我帮忙，那就不同了。虽然说。
0: 你只是孙悟空的影子，可是没两下子功夫，那个穿山甲竟然给你打跑了。<笑>
3: 我只不过跟他打成平手罢了，他是怕何仙姑才溜走的。
0: 嗯，果然是虚怀若谷啊！<笑>比起你那个爱吹牛的孙悟空师傅好多了，我敢打赌啊，以后你的成就一定比他强。
2: 不敢！
0: 哎，你不敢什么？
2: 你是不敢打赌还是不敢比你师傅强？哎呀，你怕什么？一再更比一再强，这是千经地义的事啊！你应该有此志向才对呀。
4: 不是成就越来越强，而是打赌越来越卑鄙，吕洞宾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哎呀，不要提打赌的事情。哎，对了，何仙姑，吕洞宾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4: 哎呀，看来呀，我们应该想想法子帮帮他才行啊。帮他？
2: 都是你们害的，谁叫你们拆散我们呢？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这个女人的嘴呀，真毒，我让你开不了口。哈哈哈！哎，
4: 整天待在地府，暗无天日，时间到了没有啊？闷死人了。
0: 东
2: 三，刚才我跟穿山甲打成平手，哎，还不至于呢。最重要的是救了何仙姑。
4: 是吗？
0: 是啊。
4: 都怪我徒弟吕洞宾搞出来的好事啊！他原本是要来带牡丹走的。嗯，好，好，好！哎，
2: 不敢当，夸一个好字就够了。
4: 你说什么？我是说吕洞宾不守赌约真好，韩大哥不用待在地府劝春英，那更好。而我跟韩大哥会有更多时间去玩了，那就更加好了。<笑>
2: 哎，东三。
5: 你去哪里啊？
6: 去地府告诉韩大哥啊！现在应该是小桥流水人家，牧童在放牛，一片恬静祥和。
5: 其实，箫本无情，全看吹箫的人怎么吹，人也是如此。
4: 要看你如何对待你的敌人。你以为我真的喜欢听你推销吗？这死人笑声听了让我想睡觉。哼，韩大哥，别理他。我们走。
6: 去哪里啊？
4: 那个吕洞宾呢，根本没有诚意跟你打赌，一会儿要抢走白牡丹，一会儿又要打仙姑。还好啊，那个孙颖救了仙姑。你们现在知道我们教主英明了吧？我下地狱。
6: 也是为了吕洞宾。如果我不够狠，他怎么中计呢？<笑>
5: 你说吕洞宾的事儿与通天教主有关？
4: 韩大哥，别跟他说这么多。反正吕洞宾不守赌约在先，你也不用对着这个女魔头了。不如我们去放风筝好吗？
6: 不管吕洞宾是否不守赌约，我都一定要度化春英。
4: 为什么？
5: 因为我是诚心诚意要度化他的。
4: 韩大哥。 好啊，你留下来告诉我吕洞宾是怎么做魔，是怎么没好下场。不过要帮我超度，那就免了。难道你不知道我在阎王册里的死罪有多少条吗？我是注定永不超生的。
0: 留在这儿陪我活受罪。你真的比猪还笨，比狗还蠢呢。
1: 喂，韩大哥一心想帮你，你还骂他，真是岂有此理。哼，
2: 龙三，
1: 韩大哥，哼，你为什么要阻止我，让我打醒这个女魔头？她不可救药啊。
2: 不可救药？我看你才不可救药。
1: 我好意要帮你，你反过来骂我。
2: 我是骂了你，不过我想你一定会原谅我吧。你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对吗？
1: 当然不是了。
2: 那就对了，既然你答应我要帮我感化春英，那你也应该对她好一点。如果你不敞开心胸的话，你怎能让别人也放得开呢？
1: 韩大哥，你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
3: 这次我真的不敢跟你打赌啊。春英很顽固，就算韩湘子很有耐心呢、啊，我也不认为她能感动得了春英啊。
0: 一句话，我说这女人是祸水啊，避而远之也。
4: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两天的时间。
5: 说这也是，只剩下两天罢了。
3: 不是两天，在今天我就要解决。
4: 邓斌，嗯，
6: 李宗斌，你不守信用，又来要人了。
5: 是君子，就别再来捣乱了。
3: 我只相信我身上这把剑。
7: 李东斌，你清醒一下吧。
3: 该清醒的是你们。一对一，够胆的话跟我较量。

0: 这个少是比武，怎么出手怎么中，是他自己技不如人。
1: 你还懂不懂什么叫尊师重道啊？
2: 别管你跟我说过了，我才是他的师父。
3: 你这家伙口蜜腹剑，今天我就要好好的教训你。嘿，
0: 你别走来走去好不好啊？
1: 喂，你不要动我，不然的话我就喊非礼。
3: 留在这里，死了也没有人知道。

0: 吗？
1: 吕洞宾要我来救你。
0: 吕洞宾，
2: 谁管理管理你啊？
3: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一起来吧！
4: 别打了，我们中了调虎离山计啊！
3: 这里，你们比我差远了。
0: 你说要带我见李东斌的，他人呢？东斌，
1: 牡丹。
4: 好些姑娘，
1: 牡丹，我们走。
4: 喂，你不是说我救了白牡丹，你又带何仙姑过来的？
1: 没错，我是这么说过，但是我不一定要这么做。
4: 你卑鄙！
1: 想杀我是吗？你最好想清楚，今天我不要杀你，是你走运。
5: 张山脚，张山脚，不用追了。
4: 教授，吕洞宾
5: 他还是吕洞宾吗？八仙归位，我可是色仙归位还差不多。张山脚，你做得好。
2: 吕洞宾太卑鄙了，我们竟然中了他的诡计。
6: 我们不该只留蓝采和看着白牡丹，哎，都是你呀，把我们全拉出去。
2: 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早知道留下我，还好过留下蓝采和嘛。
7: 谁说的？如果不是我够机灵啊，是你怎么会这么顺利呢？坐下。
2: 还说你机灵啊？白牡丹呢？是不是被人救走了？哎呀，你脑袋该不是被打傻了吧？
6: 何仙姑，你在为什么你不帮蓝采和呢？
7: 卑鄙无耻，臭神仙！
2: 何仙姑，你吃错东西

0: 怎么说话语气跟白牡丹一模一样啊？哎呦，我看你不是吃错东西，你是吃错药了。就算我得罪你，你也不应该张嘴巴咬我吗？
1: 那要看你得罪谁了。得罪何仙姑，他会用定身法把你定住，臭骂一顿。可是得罪白牡丹的话，他肯定会咬你的。
0: 那你说他是
2: 干什么？看来死老头，

0: 他是瞒不了的，移魂转魄大法你们没有听说过吗？
1: 你是说，
2: 肉身是何仙姑，可是何仙姑的魂魄早就都钻到白牡丹的身体喽？
1: 哼，很了不起吗？竟然让何仙姑的魂魄进入我的躯体，吕洞宾那么疼我，让他知道，一定把你们这些神仙全部给杀光。
3: 喂。
4: 他知道又怎么样啊？你还不是在我们手里？你呢？坐下来呀、啊！
5: 哎，是啊是啊，吕洞宾说不定已经跟那个白牡丹卿卿我我。哎呀，罪过罪过，不能讲。
1: 那不更好吗？让何仙姑犯色戒，到时候你们这些帮凶全部都要下十八层地狱。
3: 您再说，我让你开不了口。
1: 哼，我带了些东西给你吃，这是我们龙宫招待特别宾客才做的，你尝尝看啊。
3: 你不用扮含香子来感化我们，
1: 我知道上一次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骂你，还整天要打你。韩大哥说的对，我们不应该老想着仇啊恨的，尝尝啊。
3: 龙三，
1: 看见你太好了，你烦不烦呐？哼，当一个男人变得比女人还烦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
3: 什么原因呢？
1: 他喜欢你了？啊，他喜欢我，他这不是喜欢我，他不过是我的仆人，才整天跟在我身边。你说啊，我怎么会喜欢一个跟屁虫啊？
3: 为什么不呢？
6: 孙颖身手矫健，心地善良，你们最相配了。
1: 韩大哥，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死猴子怎么配得上我？我可是龙种，不跟你多说了。
6: 哎，这是谁做的点心呢？这么好吃！嗯，
3: 我想一定是孙颖做的吧。
1: 哼，死猴子怎么会弄这么好吃的点心呢？你不是很厉害的吗？什么都算得出。里面呢有枣泥酥，你婶婶说这是你跟你叔父最爱吃的。
3: 我叔父。

1: 我们这里有人吗？事出突然，请求我带春英上人间去。七日之内，我一定带她回来。
2: 韩湘子，你曾经在地狱任阴阳鬼师，你应该知道不能凭三言两语说什么超度亡魂、什么有急事，就破坏了地府的规矩。
3: 韩大哥啊，你还是愿赌服输吧。
2: 堂堂地府怎么会跟你说人情呢？就算呐，你想见孝道救叔父，这里是地府，说鬼话还差不多。
1: 龙三公主，说话要分轻重。我说的
3: 是事实，但如果阎王肯放春英的话，我就住口不说话了。
1: 你，
2: 阎王，
3: 龙三用的虽然是激将法，
1: 韩大哥，
2: 我在帮你，你怎么说穿？
1: 但是龙三所言，这是韩湘子心里所想的。 人间都怕地狱，因为阎王要他们三更死，他们绝对活不过五更，所以地狱的鬼魂才充满怨气。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犯了什么罪，才到地狱里受苦。地狱有十殿阎王，掌管恶鬼的惩罚和善鬼的轮回转世。阎王，你管的第六殿，就是给鬼魂公正严明的审判，对不对？ 公正无私，赏罚分明。好一个赏罚分明！春英乃十恶不赦的恶鬼，的确应该打下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但是如果这样的恶鬼都能被感化的话，那地狱就不会有怨气，这岂不是一件美事？我知道，春英在阎王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连春英这么小小的恶鬼，我们都感化不了。
0: 那要十殿阎王来做什么？这十殿阎王大可以饮酒作乐，风花雪月。因为管理地狱，一殿阎王就足够了。好一个韩湘子！你说龙三公主用激将法，难道你就不是用激将法吗？就算你用激将法。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3: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5: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6: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7: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8: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9: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2: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3: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是我们的老
0: 放我出来！
1: 你在里头吵什么呀？
0: 放我出来呀！
1: 知道了，放你出来就是了。那，放你出来舒服多了吧？不过你别伤害人啊。
2: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变成鬼的样子来吓人的。
3: 叔父，叔父，叔父，叔父，你醒了。
4: 祥子，是你啊？我不是做梦吧？祥子，
3: 叔父，祥子，对不起，叔父，我来迟了。
4: 祥子，我这样对你，你还认我做叔父？
3: 叔父，何必说这些呢？我们还是叔侄啊。
4: 叔父，我上书谏迎佛骨，触怒了皇上，被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谁知道走到半路遇到大风雪，还以为我韩愈此次命休矣。
3: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一切都是定数啊。
4: 蓝关，这里就是蓝关。我向来不信佛道，还把你赶出家门。当初你留下这对联，原来命中早有定数。
3: 叔父，我知道你忠君爱国，但树大有枯枝。
4: 好了，别说了。叔父这么对你，你还敢来救叔父，太难为你了。
1: 真是好感动啊。你也会感动，看来你的人不坏嘛。
2: 不会的，我是不会感动的。
1: 其实你不乱发脾气不凶的样子也挺亲切的。韩大人。
4: 哎，你不是龙姑娘吗？
1: 是啊，韩大人你安好。哎，
4: 哦，这位是令堂吧？
1: 不是，我娘死了很久了。不过她是我义母，她对我很好的，是吗，义母？那皇帝真坏，竟然把韩大人贬到这山长水远的穷乡僻壤。你了，
4: 此地一定是发生瘟疫。
5: 请问这位是韩大人吗？卑职有失远迎，请大人见谅。
4: 免礼。这是不是发生了瘟疫？
5: 不是瘟疫，是鳄鱼为患。
4: 鳄鱼？
5: 是啊，俊溪秋水有鳄鱼，生性凶残，不但把家畜吃光，许多乡民也被它咬死。
6: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
4: 这还有天理吗？
1: 岂有此理！死鳄鱼怎么把人家咬成这样？
3: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见人们有难，你心里难过，可见你是有向善之心，绝非十恶不赦之徒。
4: 大胆失言！
5: 卑职在。
4: 哼，你明知鳄鱼作恶，为何不思对策，将之宰杀？
5: 大人，这些鳄鱼很厉害，又在长达数丈，数目又多，很多公差要抓他们，反而被他们咬死了。
7: 大人，我们也很想杀他们，我的儿子就是为了杀鳄鱼而被咬死。
1: 大胆鳄鱼，东海龙宫三公主在此，还不快现身，要不然休怪我将你们砍成十块八块的。
3: 别冲动。
4: 哼，原来是龙王三公主，我还以为是谁，居然吵醒你恶神爷爷睡午觉。
1: 什么恶神爷爷，乱咬百姓，

0: 我看是妖怪还差不多。
1: 臭丫头，别以为你是龙王三公主就可以随便骂人，龙王看到我都要以礼相待。
0: 既然知道我是谁，还不快下跪。
2: 龙三，在下韩湘子，
1: 你不配跟我说话，滚远一点。
0: 哼，给你面子叫你一声恶神，可是你却这样乱咬人，跟妖怪有什么分别啊？
1: 咬死几十个人算得了什么，这是天意。要是你们不信的话，到地府去查生死册，看他们是不是该死。
2: 滥杀无辜，这怎么会是天意呢？你别再冥顽不灵，滥杀无辜，否则你的万年功力会毁于一旦。
1: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竟敢口出狂言教训我，知不知道这是玉帝御赐我的金券，封赐我为恶神，统领整个潮州，是你们人，是你们骚扰我们，杀你们几个人，他们是死有余辜。
0: 死丑八怪，我不教训你就不叫龙。

0: 龙三，今天看在你爹的份上，暂且饶了你。龙三。
1: 是吧？我还觉得重重的，那死丑八怪还真有两下子。
0: 恶神的功力远在你我之上，
1: 那怎么办？难道让他继续杀人？
0: 当然不是，不过
1: 又有无辜的人被杀害了，我不能让无辜的人被杀死。
0: 你冷静点。
1: 恶神口口声声说有金券，说是奉了玉帝的旨意在潮州这里安居，
0: 他
1: 会不会拿玉帝来当挡箭牌？
2: 对呀，我也可以说观世音菩萨赐我玉瓶，叫我要救苦救难。
0: 龙三，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件事儿？
1: 你说好了，我一定帮你的。
0: 恶属于水族，刚才听恶神说他跟你父王是相识的。
1: 我知道了，你是想叫我父王做和事老是吗？没有玉瓶，我也能救苦救难。
0: 果然聪明。
3: 恶神生性凶残，看来非三言两语能讲。龙王坐镇东海，统领数十万水师，当然忙了。<笑>
4: 这怎么比得上玉帝亲颁金券，还让你画地为王呢？<笑>
5: 不是我夸口，要不是我降服于玉帝。
4: 怎么会这么容易捉到通天，把他囚禁在魔山之下？
5: 哎，是的，是的。玉帝亲颁你金券，可见他对你有多器重啊！龙王，我铁拐李率领众仙向你贺喜来了。
6: 恭喜龙王，
5: 恭喜恭喜恭喜龙王！
6: 谢了谢了谢了谢了啊！龙王，
5: 看来今天不只是叙旧那么简单，原来还有喜事啊！
6: 而且是双喜啊！
7: 今天是我们张国老和龙三公主结为师徒啊！龙王，
8: 说真的，你真有面子啊，连潮州恶神都请得到啊！多谢恶神赏脸呐！
7: 参见父王。哎呀，徒弟，为师真的要教训你，拜师大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也可以迟到，害得我们恶神爷爷等了这么久。
8: 是是是是，徒弟不对，可是潮州四人多。
0: 我们忙着救人，赈灾奔丧，所以来迟了。
9: 恶神，潮州真的死了很多人吗？
10: 何止呢，无辜老百姓，杀恶把命拼，昔日天伦乐，今日血淋淋。
0: 够了，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
9: 恶神，其实你说的的确是句句属实，我已经查证过了，玉帝是颁了金券给你，让你的子子孙孙在潮州安居。
3: 知道就好，何必把龙王请出来当和事佬？龙王，你太不够朋友了吧！哎呀，恶神，你千万别误会啊！我只不过是当个和事佬，希望你们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和为贵嘛！啊，OK，既然大家都在这，不如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喝杯酒，大家想个办法吧！来来来，
0: 不用了，既然潮州是我恶神管辖之地。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善哉善哉，既然潮州归你管，乡民扰乱了恶神，可是他们在路上并没有到水中啊，你何必赶尽杀？

0: 爵呢？
1: 你得办金券给你，怎么说你也是天降一名啊，怎么可以任意杀生呢？罪过罪过。
2: 哼，打不过我竟然跟我说起大道理来了。
3: 我们是不想你滥杀无辜，有损功德。
4: 恶神，人畜本平等，没错，以前潮州百里水域是荒芜之地，如今迁徙的人多了，如果你能够离开的话，那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2: 凭什么要我离开？我只知道玉帝恩准我为王，谁来骚扰我，见一个杀一个。
5: 父王，你说句公道话，他不过是水族，归你管的嘛。
2: 臭丫头，上一次我放过你，那是因为我看在你爹的份上，你别以为我怕了他。
0: 那谁？
2: 龙王，这件事与你无关，最好别插手，以免伤了我俩的和气。答应我的话，我就带我的子子孙孙永远离开潮州。没本事的话，就少管闲事。
1: 我敢打赌啊，今天打不赢你，挫挫你的锐气，你会更嚣张。
3: 对呀，打就打，谁怕谁呀？
2: 别说那么多，一起上吧。
6: 上
2: 不？凭你们这小玩意儿想跟我斗，让你们开开眼界！哦，二神，你就听我说几句话，废话少说，到海龙宫里才说吧。
7: 你们的法器被收了，现在怎么办呢？
3: 本来是可以打赢二神的，都是玉帝啊赐给他那个什么金卷，我们才会打输的。
8: 哎呀，倒不如说你们功夫差，打不过人家。
7: 你，
8: 恶人自有恶人治，你们也有今天。
1: 你还说风凉话，要不是你做了手脚，吕洞宾怎么会性情大变？
9: 哎，何仙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已经施法感应了，怎么他到现在还没到潮州呢？哎，
8: 可能啊，他已经被洞宾识穿了。洞宾这么疼我，不可能看不出他是假的。
3: 哎，是啊，是啊，是啊，正如汉钟离所说的，他们已经在那儿卿卿我我喽。
7: 对呀，可惜啊，你只有做小妾的份儿。你，
3: 罪过，罪过，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没有说过，我掌嘴，掌嘴。
4: 你怎么能只顾自己呢？潮州百姓连城门都不敢出，只因怕鳄鱼。如果我们能联合吕洞宾的力量，我们就不用再怕鳄鱼了。
8: 喂，你们别老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这里可是鳄鱼住的地方，人们去骚扰他们啊，被咬死是活该的。
9: 你怎么可以这样没人性呢？
8: 我可是帮理不帮亲呢，去，谁跟你们认亲认亲了？哼，最好啊，鳄鱼多咬死几个人。
1: 好啊，白牡丹，你想看鳄鱼咬人是吗？我成全你。
8: 你放开我呀！神仙杯里美女啊，救命啊！
1: 我看你是没得救了。
8: 哼，是谁没得救了？坏神仙拆散我和洞宾。
1: 哎，想跑？你是跑不出这个范围的了。
8: 喂，你想怎么样？
1: 是你说的啊，骚扰鳄鱼的人该死，你现在没有骚扰他，我看他会不会咬死你。
8: 喂，你别乱来啊。
1: 人世间呢，除了情之外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你好好的反省一下吧。
8: 喂，你快回来啊。喂，你快放了我呀。哼，臭神仙，对着鳄鱼好过对着你们。用这种方法来骗我，哼，我才不会上当呢。

千万不要过去啊，那里危险啊。不要。

0: 嘿，你真调皮啊！
1: 又说要听人家的话，叫你喝水你不喝。
0: 跑，你别生气嘛，我喝就是了。你跑累了，来，你先喝一点。
1: 哦，洞宾啊，我在花锦楼认识了几个好姐妹，其中有一个命好，嫁给了一个员外。我想去请她以姐姐的身份来主持我们的亲事，你说好不好？
0: 好啊，那她现在人呢？
1: 啊，她嫁到潮州去了。
0: 潮州？
1: 好不好啊？
0: 哇，潮州离这很远呐、啊。
1: 你不是会腾云驾雾的吗？我看你啊，八成是没成年和我成亲。
0: 哎哎。好了，我就听你的，我们到潮州拜堂成亲好不好？
1: 嗯，我给你的水为什么还不喝啊？
0: 我马上喝。啊，
1: 嗯。

0: 怎么样？想了两天两夜，知道自己不对了吧？你心里已经点头了，要不然抱着小兔子干什么？
1: 我。
2: 哎呦，不好！鳄鱼又出现咬人，我得去看看。
1: 喂，你别走啊！你快放了我呀！你给我回来啊！
3: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不是何仙姑，我是白牡丹。
4: 过了前面这座山头就到潮州了。
1: 那太好了。你怎么了？
4: 我喝了你给的水之后就觉得不舒服。不行啊，我得打坐念经啊。
1: 对呀，只要打坐念经就没事了。
4: 你说什么？
1: 哦，是你自己说会好一些的。
4: 早日到潮州不是更好吗？我差点让你给骗了。白牡丹虽然被逼学道，但她绝对不会诚心的念经的。
1: 不是的，我跟他们混了那么久，当然也学了一点啊。
4: 白牡丹对我柔情似水，哪像你呢？除非你是另一个人。
1: 如果我真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话，我也骗不了你啊。
4: 对，我不可能看不出，除非你们用的是移魂转魄大法。你知道吗？你最不应该就是引我到潮州来。你算得出韩湘子在潮州，我怎么会算不出他们也在潮州呢？你是汉钟离还是铁拐李？你有着女子的美态，这么娇羞，我想跟你亲热。
1: 够了。我不是白牡丹，你也不是李洞宾呢、啊。
4: 脸红了，你果然是何仙姑。如果我不是李洞宾的话，那你为什么要扮白牡丹来缠着我呢？
1: 你是李洞宾的话，你就别变得那么凶残，满身的妖气。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像李洞宾呢？我不知道你中了什么妖术，不过我们一定会帮你的。你再继续打坐念经的话，就可以克制你体内的魔性了。
4: 什么魔性？我若不清醒的话，我怎么看得出你是假的呢？我只想和白牡丹好好的生活，你们为什么要拆散我们？我今天先杀了你，我再去找白牡丹。哼！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 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

0: 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

0: 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

0: 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 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LED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 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只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式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 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 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他们追得太紧了。
2: 是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3: 我在203等你。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闹兵，救我！传山甲，你杀了白牡丹对你没有好处的。
1: 那你杀了何仙姑，又有谁得到好处呢？
0: 我放了他。
2: 吕洞宾，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心上人的。我不过用了软筋挪移法，让他四肢无力，暂时失去了法力。你不是一直想得到他吗？你今晚不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3: 吕洞宾，你好卑鄙，你快放了我！
2: 我帮你找了一个这么心疼你的相公，你是不是应该感激我才是啊？ 没有用的，没有人可以自通经脉，解开我的软筋挪移法，除非他是自断经脉。

0: 今晚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来，我们来干一杯。
1: 好，就为川山家在通天教的地位江河日下，干杯！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咒我？
1: 那位何仙姑壮烈成人，干杯总行了吗？
0: 用什么话来刺激我？你也知道我不会害你的。难道通天没叫你杀我？那姜维是我娘子，教主怎么会？
1: 难道通天他会为了个小小的穿山甲，就不杀八仙吗？我可是他统领三界的克星。穿山甲，难道你忘了？
0: 春英的下场了吗？我不是春英，我不会有她的结果的。
1: 你知不知道仙和妖的分别在哪？
0: 这我当然知道。仙是人人见到就膜拜，妖呢，是人人见到就骂。
1: 你错了，仙就是连一条狗。

0: 你把他当人看待，而妖呢，就好像通天，他只把你当成狗，有用的时候就给你骨头吃，没用的时候就把你宰了。
1: 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会放过你吗？
0: 鸟尽弓藏，兔死狐悲，真是可怜，可悲。不论你说什么。
2: 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得到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干什么？世间女子都会以死保贞洁，我何仙姑怎么能令仙界蒙羞？
1: 你就这么恨我？要是换成是吕洞宾，你就不会这样了，是不是？难道我就这样讨人厌吗？你真的是宁死，也不肯跟我在一起。 不只要杀你，而且还要万般的折磨你。我是一个妖怪，在我还没改变主意之前，别走，还不走！

0: 岂有此理！这东林竟然使劲放走了何仙姑！白牡丹，仔细一看，你可真漂亮。
1: 你要干什么？<笑>你放心好了，难怪教主说你是他万年来难得的红颜知己。
2: 哼！杜宾，何仙姑怎么会逃走的？
3: 怎么可能呢？她中了我的软筋挪移法。
2: 哎，算了，不要再追了，反正都已经逃走了，万一你出去遇到汉钟离他们，那不是糟了吗？
3: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忘了何仙姑可是你的情敌哦。 <笑>算了，还是让穿山甲去追，我才懒得管他呢。你放心，你都快是我的人了。还记不记得这片红叶？当时你是牡丹仙子，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2: 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寄语皆留人。那时我是洞花上仙，我只知道墨守天规天条，却辜负你一片情意。后来成为吕洞宾，没想到却让你贬下凡间。
3: 现在想想，我真的欠你很多。不管以前我们经历什么波折，只要以后你好好的对我，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会永生永世都对你好。你知道吗？只要我正式加入了通天教，练成了魔，到那个时候。
0: 连玉皇大帝都奈何不了我，谁也不能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了。
4: 教主，不出三日，我一定能唆使恶神，把铁拐李汉钟离他们杀掉，然后再跪顺我教。
5: 你终于来了。

0: 太迟吧，教授。恶神的事我自有安排。
1: 是。这么说，我入通天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挑拨恶神去杀韩湘子他们。哈哈哈哈哈！吕洞宾不愧是吕洞宾，不过你放心吧，就算恶神加入通天教，他的地位不会高过你。
0: 我自信我各方面都比恶神要强，是吗？怕只怕你不比他狠。
2: 我连钟离师傅都可以杀，还不算狠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自通经脉，解开我的软筋挪移法的，除非是自断经脉。只要我正式加入了通天教，练成了魔功，到那个时候，连玉皇大帝都奈何不了我。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洞宾汤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以前求神拜佛，只希望他跟我说一句他喜欢我，我就什么都愿意做。就算要我折寿10年、20年，甚至要我马上死，我都愿意。 可是现在，他不但说他喜欢我，还要跟我成亲。他还说，等他练成了魔功以后，再没有人可以分开我们了。可是，我一点都不开心，我很害怕，我很痛苦。难道真的是我害了他吗？
1: 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吕洞宾的。你们一定要救他，我只要他变回以前的吕洞宾，就算要我死我也愿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他害成这个样子，我不想，我不是有意的。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跟吕洞宾呢？难道这就是天谴？ 只要是凡人跟神仙在一起，都会受到这种折磨吗？难道正如你们所说，我是以前的牡丹仙子，我不能跟他在一起，是我害了他。

0: 就凭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对付得了鳄鱼吗？别说是恶神，鳄鱼只要一张口，就把你们全给咬死了。韩愈，你的前程就断送在这笔尖之上。你说这笔有用吗？
1: 是，老夫不懂的武功，连什么法术也不懂。我也知道这样做是以卵击石。
0: 为了老百姓，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好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
1: 果然是一个疯子。李德斌，你不要乱来！
0: 叔父，叔父，鱼儿，叔父，鳄鱼有三只眼睛。
1: 叔父，
0: 它吃人了！
1: 叔父，是人呢！是人！
0: 李德斌，
2: 乌龟不要！乌龟，乌龟，不要！
1: 你心痛了是吗？
0: 不要。
1: 那我呢？
2: 你们抢走了我的白牡丹，我又何尝不心痛呢？他是自愿来找我们的，不是我们逼他来的。
1: 你简直是荒谬！白牡丹对我一片情深，怎么可能舍我而去？
2: 以前的吕洞宾，就算拿剑指着他，他也不会走。可是今天，你已经不是吕洞宾了，你是魔。
1: 韩湘子，今天只是一个小小的惩戒。
3: 我要你们知道跟我吕洞宾作对，会有什么后果？
4: 乌龟，你出来呀！哎，不要怕，不要怕，哎，不要怕，哎，都说不回去了，你走啊！
3: 哎呀，三公主，三公主啊，要听我的话，跟我回去吧。你父王叫我一定要带你回去的，他说，神豪厉害，你不可以跟他作对，不然有危险，韩湘子保护不了你。
4: 那你就保护得了我？哼。
3: 你是死乌龟，拐个弯吧，韩大哥没有用。
4: 没有，
3: 打死你！别打，别打，别打，不要打，不要打！哎哎哎！打死你！打死你！不要打！哎哎哎！哎，他不是鬼，
4: 他当然是鬼啦！
3: 哦，哎哎，龟丞相叩见贵妃娘娘的鬼魂。
4: 什么贵妃娘娘？
3: 哎呦，贵妃娘娘就是你娘了。你不是整天说要见你娘吗？
4: 你胡说什么？
1: 哎呀，我没有胡说，你不相信可以问他呀。难怪龟丞相会认错，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贵妃娘娘，他叫春英。怎么
3: 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啊？
4: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你说我娘长得跟他一样？
3: 哎，
1: 简直是从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4: 你胡说，我娘才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她的确不是什么贵妃娘娘，她是通天教派来的春英。
5: 春英。
4: 上回你在花锦楼迷惑了白牡丹，现在你又想迷惑谁？对呀，我故意扮成贵妃的模样，这样就可以接近龙三公主。就算出了什么差错，你们也不会杀一个跟她娘一模一样的人吧？
6: 哼，岂有此理！你竟敢扮成我娘的样子，
4: 我本来就想把你给杀了。哼，只可惜那次我狠不下心。 只砍断了你的尾巴。
6: 你这女魔头怎么这么狠呢？我还以为你变好了，还开口叫你一声义母。原来你的心肠这么坏。
4: 你们是龙，我丈夫是蛟，低你们一等就被你们瞧不起。龙，龙有什么了不起啊？
3: 你
4: 打我，打你又怎么样？哼！本来我有一个女儿，像你这么大，只可惜她死得早。
3: 还好，
4: 他没你这么刁蛮。龙王不懂得教女儿，我来替他教。哼，够了，父王都不敢打我，你竟敢打我？今天我非要好好教训你这女魔头不可。
3: 哎哎哎！
1: 你们两个就少说一句吧。
4: 他打了我，怎么可以算数啊？
1: 哎呀，公主，这种女人别跟他在一起，跟我回去见你父王吧。你要出去打我。
4: 都跟你说不回去了，死乌龟，我讨厌你！你竟敢冒充我娘，要是我娘跟你一样，那我宁可死就算了。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早就知道。
1: 你当日不想看冤魂镜，但始终还是让我看到了。
0: 听说乌鸦的爹娘死了，他们就会嘶鸣个不停。乌鸦是很孝顺的，其实龙三也是很孝顺的，他对我已经很好，我是不应该感到难过。他也是为了他死去的娘骂我，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我很感激你帮我隐瞒事实，但是我不会因为你帮我保守秘密就做出改变。我永远记得我的丈夫是怎么死的，害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恨你杜宾，我不会原谅他的。
1: 当年我孩子还没出世就死了，真娘差点被人强暴，为保自己的贞洁，她宁可牺牲她自己。我要救她，可却救不了。我杀了那些强盗，一刀两刀，我狠狠地劈他们的尸体，你跟当日的废长房一模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不懂得宽容别人。你杀了他又怎样？你没杀吕洞宾，或许会觉得满腹冤屈，可是真的让你杀了他，会不会像我一样黯然惆怅？也许我们有太多相同的遭遇，所以我才会想尽办法帮你忘掉所有的怨恨。我知道你希望得到龙三的谅解，更希望他叫你一声娘，对不对？没有人喜欢乌鸦，因为觉得他不祥，会带来霉运。可是乌鸦真的不祥吗？为什么人们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呢？龙王派龟丞相来接龙三回龙宫，可是他始终不肯回去。我希望你能帮我劝劝他。
2: 哎，我说有用吗？
1: 你别多心了，我一直把龙三当妹妹看待。
2: 妹妹？
1: 哦，还有一件事，你可否帮我送春英回地府？
2: 哎，没问题。那你？
1: 我还有点事情要办。
2: 龙三不知道肯不肯跟我走，我有时候要去地府找你们，他都不让我去呢。
1: 你放心，我会跟龙三说的。哦，还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先带春英回地府，再送龙三回龙宫。
2: 先去地府，再去龙宫，应该没问题。
1: 龙三和春英有些误会，春英对龙三很好，我帮不上什么忙了。不过我想，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让他们和好如初的。
2: 不用拐个弯来夸我，该做的我孙女就会去做。我一定会尽快把春英送到地府，再送龙三回龙宫，把事情办妥。
3: 李洞宾，你也是八仙之一，为什么要我杀八仙呢？
4: 为了正义。
3: 哦，
4: 他们的行径就算我是神仙我也看不过眼。玉帝已经钦颁了金卷，讲明了潮州水域和陆地都归你所管，干嘛要你退呢？依我看，杀几个不足让他们死心，应该把所有侵占潮州人全都杀死，这样以后他们就不会骚扰你们，对付你们的子子孙孙。
3: 说得好。
1: 吕洞宾，没想到三日不见你变得更狠更毒了。
4: 这不是狠也不是毒，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难道你会以为我是因为私人恩怨来挑拨离间吗？
1: 我跟你的恩怨我不想多说。恶神，我今天来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3: 你是不是想知道我还要咬死多少人？
1: 你想不想让你的子子孙孙早登仙道，永生不灭？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唐三藏他乃是金蝉子下凡，吃了他的肉不但能长生不老，甚至可以位列仙班。恶神，只要你答应我带你的子子孙孙远离潮州百里水域，永不登陆，我韩湘子愿为百恶所咬，吃了我的肉虽然不能位列仙班。

0: 咬一口，却可以长生不老。有意思，当然有意思。就算你咬了千万个凡夫俗体，也只能满足果腹之欲，却不能长生不老。
1: 说得好，不过话说回来，恶神就算不退百里，有一掌打死韩湘子，你的子子孙孙一样可以饱尝一餐鲜肉。
2: 请问这有什么分别？
3: 吕洞宾，你……哎，闷死了！只有你这只死猴子。要是韩大哥在就好了。他为什么不肯跟我们走？
4: 他说有事要办。
3: 除了对付恶神，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啊？等我父王调动10万水师，也要时间嘛。哎，最奇怪的是。
4: 他竟然叫你把这个女魔头送回地府，他做事从来不会半途而废的。他把油纸伞交给你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3: 没有，不过他的脸色看起来很沉重。还有啊，他拿出一卷东西出来看，好像是什么积恶于文。
4: 都说我父王会帮忙了，还看什么积恶于文呐？
3: 对了，他还说你跟春英有点误会，他要我想办法让你们和好如初啊。
5: 女魔头假扮我娘，还敢打我？要不是韩大哥叫我不要记仇啊，我早就打死你，让你魂飞魄散。
3: 别生气了，送他回地府受刑，不就得了吗？
4: 对呀，就像阎王把你打入18层地狱，替我出口气。哼，你放我出来，快放我出来！
3: 怕了吧？把你送入18层地狱？
4: 不是的，韩湘子有事，快去救他吧。
3: 哼，韩大哥怎么会有事？你别想骗我，让你出来。
5: 我现在就去求父王帮忙，有事的是恶神呐！哼，
3: 你们仔细的想一想，韩湘子这么有责任感，怎么叫孙颖带我回地府去呢？他是想跟恶神决斗，一决生死。
4: 糟了，我怎么没想到？难怪他叫我带春英回地府，又骗你回龙宫。
3: 你这死猴子，竟然联合起来欺骗我，看我打死你！
4: 不关我的事啊。

0: 前代德伯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罕有于此。我叔父虽然只是一个凡人，却有这样的胸襟去对抗鳄鱼，身为一个神仙又怎么能退缩？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普而有之，此时受天子命另守此土，而鳄鱼悍然不安西坛，使民畜雄鹿战
1: 士。你不会心软了吧？
0: 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常。
2: 本相子，我没见过你这么蠢的神仙，我二神绝不会心软。
0: 刺史虽懦弱，安肯为鳄鱼第一手下灾？
3: 快点上来，不用白白的牺牲，他们没有人性的。
4: 你不是人，我今天不但要跟你断情绝义，而且还要亲手为民除害。
5: 想不到我们上动八仙，今日要自相残杀。
6: 韩湘子，我虽然没用，可是要为鳄鱼不是你一个人，要救我们全部人为鳄鱼好了。
2: 说得好，你们今天一起来送死，省得我一个一个杀。
7: 既然你人性全失，今天我就替天行道。
4: 韩湘子，你还不上来？
0: 周仙友，相子今日决定以身为百恶。恶神，我知道我感动不了你，说道你占优势，讲人情你残害生灵，是你理亏。恶神，我知道你有金卷，天命难违。各位仙友，我叔父有祭鳄鱼文，今日相子就要舍身取义，以身为百恶。
3: 韩湘子，你别傻了，就算你被咬死，他们也不会后悔的。
2: 对，我绝不会后悔的。

0: 快点，快点！
1: 快神，我们就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把这些自以为是的神仙给除掉。当然好了，一个寒香子怎么够为我千千万万的子孙呢？嗯，传佛！啊！你们不要为我而争，难道你们真的要为我血流百里吗？

嫉恶于文，可歌可泣，香子回天，斗转星移，善哉善哉。

0: 襄子，舍身为恶，功德无量，今日起赐你位列仙班。
1: 多谢玉帝。韩襄子有事，希望玉帝成全。
0: 你说吧。
1: 潮州百姓为鳄鱼所困，襄子知道这是天命，但是襄子斗胆带黎民百姓求玉帝怜悯。
0: 好一个韩襄子，先借民生疾苦，果然有先人风范，赐你降魔玉箫，引鳄鱼离开潮州，解救民生。
2: 韩襄子为解救黎民百姓，以身为百恶，舍身取义，可歌可泣。玉帝深受感动，赐韩襄子位列仙班为第七仙。

0: 嗯，喂，韩湘子，你这只箫跟以前的没什么两样啊。
1: 哎呀，彩和，我说你的道行不到家，你不懂的。
2: 是啊，东西不在乎外表，内在才是最重要的。
3: 要不然怎么能够引走鳄鱼，解救黎民呢？
4: 哎，解救得了黎民，解救不了吕洞宾呢。
0: 善哉善哉，
5: 参见吕菩萨。
1: 菩萨慈悲，如今吕洞宾中了妖术，请菩萨为之解咒。
0: 东华奉命下凡，要经历三灾九难，此血咒乃九劫之一。
3: 原来吕洞宾是中了血咒啊，
0: 怪不得这么厉害啊。一切顺应天命，待第八仙出世，吕洞宾方能清醒。善哉善哉，
4: 这是九劫之一啊。
6: 你还说都是你不好，要是韩大哥有什么事，我绝不放过你。
7: 爷爷满肚子气，正好没地方发泄。
6: 此丑败坏，韩大哥呢？
7: 韩湘子把我赶出潮州，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6: 韩大哥赶你走了，哼，那就不用劳驾我父王了。
7: 哼，岂有此理，我一心保护我的子孙，他们竟然背叛我，认为韩湘子杀身成仁是对的。
6: 死丑八怪，你说什么杀身成仁啊？你把韩大哥怎么样了？
7: 韩大哥，韩大哥，三公主，你跟韩湘子这么好，那我就杀了你，让他心痛一下也好。
8: 你想干什么？
6: 三爷，小心点啊！
8: 龙三，你们快走。
9: 可是你，我们现在走吧。哎呀，走吧，哎。
7: 魔刀追魂。

0: 怎么回事啊？妈，
1: 他为了救我，你不能死啊！
0: 送他回地府，或许还有得救。
1: 你想怎么样？
0: 快走，你别管我，我没事。我们快跑啊！快，快跑啊！快，快跑啊！快点！
2: 你想帮我杀入天庭？
3: 大哥，一切是我不对，从今以后我誓死效忠大哥。
2: 哼，怕只怕你会再出卖我一次。
3: 不会的，大哥，
2: 你别跟我说什么兄弟情，别想加入通天教，除非……
3: 大哥，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
2: 如果我们要杀入天庭，单凭你和我是不够，除非你替我招兵买马。
3: 大哥心目中要找谁帮忙呢？
2: 青城罗刹、崩山老怪、极莲魔尊、空中九妖，这些你都该听过。
3: 好，一定劝他们加入通天教。
2: 好，
3: 八仙害我失去金卷，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2: 你想报仇，现在正是时候。洞宾已经中了我的血咒。
3: 洞宾的前身是东华，血咒难道是真的？
2: 血咒不是那么容易解的。他们想要救吕洞宾，好，我就让他们救醒吕洞宾，让他们作为我的先锋，大开杀戒，一起杀入天庭。1万年前多少神仙中了我的血咒，还不是一样倒戈相向，闹得天翻地覆，风云也为之变色。哼，呵呵。

0: 师傅没事的，他的功绩还会流芳百世，为世人所传颂。
1: 啊，真是多谢仙姑救了我叔父。
2: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3: 现在鳄鱼是退了，可是吕洞宾他现在还是……
4: 哎呀，急也没用啊！菩萨都说了，要等到第八仙出世了。
5: 等到第八仙啊，预算要等上好多年了。到时候不知道吕洞宾啊变成什么样子了。
2: 仙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在理来说，我们是不应该让白牡丹见洞宾的。但是在情来讲，
0: 哎，神仙神仙。神仙不应该有七情六欲的，只是何仙姑说的也不无道理。我看不如大家表决一下吧，啊。

1: 各位仙友，吕洞宾跟我有师徒之情，现在他中了血咒，判中离院承担一切。第八仙让我去找吧。
2: 不行的，进入轮回牌，什么法力都失去了，到时候你出事，谁帮你啊？还是我跟你去吧，阿邦。
3: 喂，不行啊！我们之中法力最高的。

0: 就是你们两位哦。
1: 是啊，你们都去了，万一通天还是穿山甲，恶神要来毁轮回盘，以我们的法力真的是抵挡不住啊。
2: 郭老说的对，轮回盘由你们来保护是最保险的，不如就让仙姑去吧。
3: 吕洞宾对韩湘子有两世恩情，我能痛悟前非，修道成仙，全是靠他的帮忙。今天兄弟这个忙，我一定要帮。
4: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啊！
2: 还是我去吧。
5: 你替我让呢，婆婆妈妈，
6: 孙悟空，
0: 师父，
5: 是斗战胜佛，佛爷爷。不用你看我，我看你的，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我有佛手印，可以帮你们看出轮回盘。你们放心好了，全部一起去。人多好办事，速去速回。李东兵如果少了一根毛发的话，老孙就剃光全身的毛发，让你们织成毛毯当被盖。
4: 哎呀，这毛毯肯定会扎痛人的，受不了受不了。
5: 还有一股猴味啊！好心帮你们，你们还不感激？早知道不告诉你们，让你们来求我好了。六位这次去千万要小心，那个曹国舅贪钱如命，人家是堂堂国舅，只怕你们法力全无，寡不敌众。我手轮回盘不怕，只怕你们劝不成曹国舅成仙，反而
4: 天上一劫地下一劫，
7: 人间有情八仙聚一意，
1: 难得七仙同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3: 吕洞宾帮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我们一定要引导曹国舅成仙。
2: 别说曹国舅爱财如命，不择手段，就算他是杀人魔王，我们也会倾全力渡他成仙。
8: 彩娥虽然法力低微，可是我知道这次去不只为了吕洞宾，而是为了拯救天地浩劫，除魔卫道。
5: 你们这次去只有七天的时间，我西游虽然辛苦，但没有限定什么时间完成，要你们在七日之内渡一个贪财如命的人成仙。唉，善哉善哉。
9: 人间有情，八仙聚义。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逛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
3: 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3: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
5: 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药，
2: 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
5: 漏吃，
1: 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
2: 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
6: 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

0: 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5: 一声药，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喂，收工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

0: 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2: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5: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康益生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喂，收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药盒来帮您。康益生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药盒，到点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 时间到了，
3: 康益生药，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7: 来，收看啊！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

0: 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2: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康益生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4: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就是这样一款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他们追得太紧了。
1: ，
2: 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
3: 日常隐忍，尴尬难言，盆底健康隐患悄悄潜伏。
4: 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5: 站久了疼，而坠得慌，
6: 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
3: 下腹坠胀、体态走样、异常信号，千万别硬扛。
7: 用五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久、咳。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
3: 忙碌训练越练越伤，专业康复准则帮你避开误区。
8: 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9: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
8: 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呼吸的。
3: 8月31日晚9:20，华西论剑邀您关注。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3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新鲜资讯。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为帮助受灾学生渡过难关，我省多所高校已开启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通道，像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等，都针对家中因本次灾情遭遇人员伤害、经济受损的学子开通了专项资助。同学们可以联系辅导员，或者通过校内线上系统提交申请。一份帮扶，一份温暖，愿所有同学与家人平安无恙。为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警方持续推动居住证互通互认工作。之前重庆已与广安实现了互通互认，近日再次扩容，重庆市公安局正式将达州、遂宁、南充三市纳入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居住证互通互认主要涵盖三种情形。首先是上述四市户籍居民在重庆居住地可直接申领居住证。其次是持上述四市有效居住证的居民只需完成居住登记就可以申领。最后是其他城市户籍居民在重庆与上述四市的居住时限可互认并累加计算。在办理流程上，申请人只需向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提供相关证明即可当场领取居住证。此外，申请人还可以通过警快办 APP 申请电子版居住证，实现指尖办、及时办，让川渝毗邻地区群众享受到同城化生活便利。近日，在甘孜德格县措阿镇措通村，一项属于高原游牧文明的全新世界纪录诞生。纯手工打造的岭阿库朝同黑帐篷正式拿到世界纪录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成为世界上使用原木蕨数量最多的牦牛黑帐篷。这座帐篷总面积1600多平方米，帐体最高处达6米，全部采用牦牛毛手工缝制，全程遵循康巴传统古法营建，没有使用任何现代金属构件。全帐一共使用了3188根柏树原木搭建起完整的帐篷框架。
1: 经世界纪录认证官方审核，被确认为世界上使用原木蕨数量最多的牦牛黑帐篷——德格岭阿库朝同黑帐篷。
0: 值得一提的是，认证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细分赛道，不再以占地面积论高低，而是纯粹聚焦原木蕨使用总量。当前多数景区大型黑帐篷普遍混用金属地钉或钢筋构件，而完整保留全木质分级原木蕨搭建工艺的实例已极为罕见。该帐篷以实物形式留存下高原牧民对抗

0: 风雪的传统建筑力学智慧，填补了游牧建筑细分量化记录的空白。说起火龙果，你或许早已尝过红心白心的经典款，但一颗果子里同时拥有白色和粉色的双色火龙果，您见过吗？在眉山仁寿中祥镇，当地农户通过嫁接培育出一款特色新品种。果子外皮和普通的火龙果差别不大，切开之后果肉红白渐变，口感丰满细腻，化渣多汁。目前基地迎来丰收，亩产可达3000斤，采摘期从6月底可以持续到明年3月。基地结合鲜果采摘、线上销售，还有盆栽售卖的模式，发展特色农旅，吸引不少市民前往体验采摘，让小小的特色水果成为带动乡村增收的致富果。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8月24号，长征路上新阿坝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阿坝州松潘县启动。6天来，全国主流媒体及11个长征途经省份的媒体记者深入川西北高原，聚焦红色传承、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主题，全方位解锁革命老区的新时代发展密码，记录高原大地的传承与革新。
1: 从1935年4月到1936年8月，10余万中国工农红军相继经过、留住、转战阿坝地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长征遗址遗迹与红色历史资源。多年来，阿坝州出台专项保护条例，实施64个革命文物修缮保护项目，持续推进红色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截至目前，全州发布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9处、135个点，收藏可移动革命文物457件套，涉及红军长征主题博物馆、纪念馆13个，培育红色景区5A级1个、4A级8个，推出集红色文化追忆、爱国主义教育、游牧生活体验点、红色研学等红色经典旅游线路5条，推荐巴西会议会址、卓克基会议旧址等10个点位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 听老支书介绍咱们一些红色记忆，当年红军路过这里，曾跟老百姓来筹粮，当地的群众就倾囊相助。我们通过这段回忆，能更好地继承和传承红军精神。
3: 珍贵红色遗址见证了当年各民族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动人故事。回望峥嵘岁月，更感受到今天金川红色文化的传承、乡村振兴的崭新面貌。作为媒体人，我们要用笔和镜头记录金川的新变化，把红军的长征的精神传播出去。
1: 聚焦产业赋能，让高原沃土焕发活力。阿坝州跳出传统发展模式，依托高原纯净生态，培育牦牛、藏羊、高山果蔬、野生菌等特色优势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养殖、精深加工、电商赋能，打通产销链条，让高原特色农产品走出深山，走向全国。采访团深入各地产业园区、种养基地、文旅示范点，实地见证阿坝州以产业为抓手，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4: 当地把山地短板变成特色优势，让特色水果与高原蔬菜等农产品为群众带来良好的经济收益，使人民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我想这当中也有着长征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传承。
5: 峡谷和高山之间的一个温泉，游客享受这个温泉的同时，身后就是高山和这个云雾缭绕的美景，当地丰富的地热温泉资源又跟文化、跟旅游、跟康养相结合的模式，这个产业我感觉是大有可为。
1: 多年来，阿坝州将长征精神融入城乡融合与民生改善全过程，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如今的阿坝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呈现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和谐宜居的崭新城乡风貌。
6: 以前的印象就是长征路是一段很艰难的路，但是现在的新的长征路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够生活得很富足、很幸福，我觉得这是给我最大的感受。
7: 既有鲜明的藏式风格，也有非常现代的设计，融合得很好。进来之后感觉

0: 体验是非常舒适便捷的，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我这次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红色沃土上焕发的新生活新气象。
1: 日前，48台精品剧目齐聚北京，亮相

0: 市井烟火、古今之道等篇章依次展现，牵引观众感受舞台上的诗意。
1: 编剧、舞蹈创作、音乐的创作、音乐的配器，整个的这个风格非常非常棒，我这次看了非常震撼。
2: 马超和那个黄忠他们那个环节我感到很深刻，然后呢，我想更深入的了解四川的一些文化和历史。
0: 不少巴蜀文化符号被巧妙融入剧目舞台设计，开场演员的服饰纹样来自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川剧的演绎技巧多次体现，舞台意象的创新也直观呈现了千年蜀道的地域特色与历史质感。
3: 历史当中在蜀道上走过的每一个人，他们同时在那一刻都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么多伟大的人物都曾经在这条路上走过，真的如那一句话叫一条古蜀道半部华夏史。我觉得蜀道包罗万象，它更像一个风物志，能够看尽四川，看尽天府。
0: 接下来蜀道还将登陆上海、潍坊、杭州等地，持续传递川人奋斗开拓的精神故事。
4: 眼下正是新粮集中上市的时节，达州市渠县各粮食收购点通过优化收购流程、智能设备烘干提效等举措，实现粮食随到随收，储粮随收随烘，让群众省时省心更放心。
5: 在达州市渠县国粮库库区，一辆辆满载稻谷的卡车陆续进场，稻谷经过抽样、质量检测、过磅计量等流程，再到价格结算，整个过程快速高效。
6: 以前收粮食到仓库来卖要跑很远的路，耗时间很不方便，今年就不一样了，不用等，不耽误时间，效率的非常高，我们那个种子户心里很踏实，很放心。
5: 今年渠县围绕便民快速高效的原则，提前开秤错峰收粮，避免集中扎堆，针对部分偏远乡村物流远、运粮不便的难题，灵活调整收粮时段，优化运输接驳，最大限度降低农户收粮成本。
7: 全面推行快序收粮模式，做到车到即检，合格即收，即收即结，最大程度减少农民等待时间，同时严格执行公开收购价格、公开质量标准，杜绝压价压价，保障种粮农民利益。
5: 秋收的稻谷含水率普遍高达30%左右，远超安全储粮标准。若晾晒不及时、处理不到位，极易出现受潮霉变、发芽损耗等问题，直接影响粮食收成与农户收益。在达州市渠县宝城镇粮站烘干作业现场，整套智能化烘干生产线自动化运转，完成粮食清杂筛选、精准控温烘干、降温冷却、入库储存全流程作业，让粮食产后处理迈入高效智能阶段。
8: 现在有了自动化烘干设备，太方便了，收割完直接拉到烘干中心，机器全自动作业，几个小时就能烘干入库，烘干后粮食干燥均匀，颗粒饱满，品相很好，卖价更高，再也不用看天气吃饭。
5: 相较于传统露天晾晒，智能烘干模式通过精准控温、科学除湿作业，不仅大幅提升稻谷烘干效率和出米品质，还极大降低了粮食产后晾晒储存过程中的损耗。
9: 能够根据不同粮种、不同含水率自动匹配烘干参数，实时监测，精准调控温度和湿度，采用低温缓疏脱水工艺，既能快速烘干粮食，又能最大程度保留粮食口感和品质，避免谷物开裂。
5: 目前渠县全县已建成170余座标准化烘干房，投用121台智能化烘干机具，多点布局，打通粮食烘干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4: 在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的稻谷也成熟了，跟着稻谷一起丰收的还有养在稻田里的蓝龙虾，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一边收稻子一边捞龙虾，刚捞上来的鲜活蓝龙虾到底有好把死？接下来咱们的记者就带大家下田埂到县上去看一看。
10: 秋天的第一顿龙虾你安排上了吗？眼下不仅是稻香时节，更迎来了饕客们的福音。这里是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片区，眼下呀，今年的第一批蓝龙虾迎来了丰收季。
11: 连片稻田碧波翻涌，田埂旁的环沟里一笼笼蓝龙虾肥美鲜活，起笼收虾，分拣装筐，装车发货，在这里一气呵成。

0: 以最新鲜的状态抵达吃货们的餐桌。
1: 你看，现在的我们的蓝龙虾已经都涨到了1.2两到1.5两。然后因为我们四川的水质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底部都非常的干净，活力也非常的好。我们的蓝龙虾是普通小龙虾个头的1.5到1.7倍，然后它体内的虾青素含量是小龙虾的7到9倍，所以我们这个蓝龙虾它会体壳呈蓝色。
0: 据了解，蓝龙虾又名红螯螯虾，原产于澳大利亚，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国内，经过数十年的技术攻关，近几年才实现稳定规模化养殖。作为中高端水产，蓝龙虾对水温、水质等生长条件要求较高。四川天福新区眉山片区蓝龙虾稻虾种养基地的1000余亩稻田，正通过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循环模式，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实现虾肥稻香。
1: 我们的蓝龙虾上田，给土壤提供它的所需的肥力，田里面的一些害虫啊，或者一些杂草啊，我们的蓝龙虾又可以作为它的辅食，所以说真正做到了稻虾共生。今年我们和川农合作，在我们的稻虾共生田里面上了智慧农业管理系统，我们可以实时看到土壤的 pH 值、土壤的温度和土壤的湿度，一方面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和稳产，另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的蓝龙虾养殖的生长环境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下一步，四川天福新区眉山片区将扩大标准化种养基地规模，打造集育苗育种、规模化生产和成品虾流通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窗口，做实做深稻虾共生的种养模式。
2: 对外面向周边养殖户开放技术培训、产销对接等公共服务，对内攻坚种源技术，推进原种厂、种子资源库建设，目前正在加快筹建大数据中心，助力实现养殖户手机养虾，加快建设西南地区蓝龙虾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蓝龙虾集散中心。
3: 提到养鸡，你还停留在满地乱跑、粗放散养的老印象吗？那就真的 out 了。今天带大家打卡凉山宁南鼎沛生态养鸡场，当地的鸡可不是普通鸡，个个都是公鸡中的战斗鸡。更厉害的是，这里还玩明白了乡村顶级生态闭环，玉米苜蓿专属营养餐投喂，鸡粪变黄金肥料养释迦芒果，种养循环变废为宝，环保又赚钱，妥妥的乡村振兴天花板。
4: 走进宁南县竹寿镇卫星幼鸡现代农业园区，瞬间刷新你对养鸡行业的认知。20栋标准化智能鸡舍整齐排开，干净、规范、科技感拉满，告别脏乱差，养鸡也能养出高端范儿。而且这里的鸡待遇真的绝了，别人吃鸡饲料，他们吃专属绿色营养餐。园区专门种了50亩玉米、30亩苜蓿，用于喂养。不仅伙食豪华，养殖更是科学专业。
5: 我们现在养鸡，不能以以前的老传统方法了，要讲科学、讲技术。我们现在养鸡是在以四川省农科院、四川农业大学在合作，他们专家会经常到我们养鸡指导工作、技术交流，会为我们选定优良品种，带来优良技术。
4: 养殖产生的鸡粪经过无害化处理，全部变身为天然有机肥。园区内还配套种植了近100亩释迦果、50亩芒果、苜蓿、玉米喂鸡，鸡粪沃土养果，良田再生饲料，一套完美闭环直接拉满。零污染、零浪费、低成本，生态环保和经济效益两手抓，这波操作真的太会了。
5: 我们这个鸡喂了一年半以上了，我们搞农业的呢，最注重的就是品质了。只要品质上去了，市场认可了，我们的群众百姓，我们的收益才会更好。
4: 目前园区内年存生态鸡50万只，年出栏量达100万只，产值突破8200万，妥妥的致富金凤凰。同时，园区还创新推行农场加农户的模式，抱团发展，统一产销，带动2000多户农户入局养鸡，在家门口实现稳稳增收。
6: 现在我一年的收入有60来万，感觉生活有了奔头。
4: 养出战斗好鸡，玩转绿色循环经济，宁南把小养鸡产业做出了科技范儿、生态感、致富路。鸡养好，果种好，环境更好，钱包更鼓。

0: 这样一举多得的安逸乡村新模式真的太赞了。
1: 我县大力推行三加三加 N 生态农业体系，通过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以科技创新，形成了中央集合农牧循环的绿色模式。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
4: 27号清晨，位于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省的比列纳博物馆遭盗窃，馆藏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黑金文物被盗，价值约150万欧元，约合1174万人民币。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并分析监控录像、搜集指纹等证据。
2: 六网新观察，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这张网是贯通数字与实体、连接当下与未来的关键数字纽带，它不仅要高速智能，还要安全可靠。今天一起去绵阳，看他们在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中如何上下发力，一边用量子成域网筑牢通信网的安全底座，一边激活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万千应用。
5: 你知道吗？在绵阳的地下藏着一张看不见摸不着的网，它守护着咱们城市的安全，它就是量子成域网。
6: 去年七月，西南地区首个城市级量子成域网在绵阳投运，建成区域规模化量子安全底座。项目依托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成果，采用一网一池一平台架构。这套系统不替代现有通信线路，而是给全域数据传输加装一层抗量子破解的防护引擎。传统加密好比固定积木围墙，依靠不变数学算法防护。虽然当下普通算力难以攻破，可一旦成熟量子计算机商用，这套防护就会被快速拆解。居民支付隐私、政务涉密文件、低空调度指令都存在泄露篡改风险。量子成域网则会为每一段数据生成专属动态密钥，从物理底层实现窃听及预警，这也是新旧通信安全最本质的区别。
7: 下面这个就是量子密钥管理器，它主要采用 KKD 和 PQC 就是两种技术的融合，起到双重安全的一个作用。举个例子，当两端进行数据传送时，会动态分配一对密钥，进行 OSH 成功之后进行数据传送，当第三方获取拦截的时候，会发生报警，并同时进行分配一对新的密钥，确保整个数据传送的安全。
6: 两套加密技术叠加形成安全双保险，全方位守护智能制造、政务办公、金融交易的数据安全。而传统密钥传输还有一处突出隐患，传统传输像接力赛，中间站点完整留存密钥，风险点多，而绵阳方案中转站点仅转发密钥碎片，完整密钥全程不落地，从架构上杜绝泄露隐患。目前项目已经建成一座疾控站、一个接入站、三个用户站，预计2030年全面竣工。技术示范落地之后，行业规模化推广的现实难题也随之显现。
8: 推动量子成域网从示范走向规模商用，当前仍需跨越三个方面挑战。一是在建成本层面，初期投入成本相对较高，集成化设备的技术成熟和推广进程有待加快推进。二是在标准规范层面，不同厂商的量子密钥分发设备之间要实现协议统一和互联互通。三是在生态培育方面，量子安全在各行业应用场景有待持续拓展，量子加行业解决方案需要进一步丰富。
6: 高昂建设投入、设备协议不互通、行业落地场景不足，是全国量子产业共同面临的三重瓶颈。放眼行业发展趋势，随着设备集成技术迭代、统一行业标准出台，这些瓶颈会逐步缓解，量子加密也能下

0: 成至更多产业民生场景。绵阳就正在针对性地把量子安全能力嵌入智能制造、北川低空经济两大核心赛道。
1: 针对巨型泳池、稀土、新材料、汇科信息显示、东材高分子材料等制造龙头企业，园区单独架设工业专项供电、工业互联网专属通道。我们还抢抓低空经济的风口，依托安州、北川试飞基地，搭建低空专属通信组网，建成全省标杆低空安防通信网络。
0: 筑牢量子城域网这一安全底座的同时，绵阳正在搭建新一代通信网，让各种应用在这张网上百花齐放。
1: 新一代通信网，我们坚持广覆盖、建专网、破低空，实施满格绵州行动，补齐乡村、山区通信短板，深化 5G A 网络布局，培育15个以上 5G 加工业互联网的标杆，重点填补低空通信专网空白，配套北川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构建空天地一体化通信体系。目前储备项目72个，总投资超170个亿，2027年实现行政村 5G 全覆盖。
0: 5GA 低空专网、工业互联网搭建起绵阳新一代通信网络传输骨架，量子城域网补齐传统网络无法抵御未来算力攻击的短板，二者协同之下搭建的是高速传输加量子防护一体化通信体系。
2: 从国家战略来看，量子通信是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自主可控的核心抓手，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支撑。而依托72个通信储备项目，我们看到绵阳正在持续完善量子上下游产业链，并以自主可控的量子科技为全省乃至全国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提供实践样板。
3: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撑，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6: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

0: 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记者带你走进宜宾新闻朝阳村，看当地如何用好水资源，做活特色产业，让村子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1: 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落下帷幕，提振消费一线观察今天聚焦成都车展与产业加消费加城市的联动带来哪些消费新模式。
0: 夯实双圈产业基础，重点项目稳步推进。一至七月，35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3320.8亿元，超时序进度8.2%。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农历7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强调，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在宜宾兴文县大坝苗族乡，有这样一个村子，曾经这里防洪薄弱，产业单一，部分农户还住在山里。如今河道安澜，稻鱼共生，大闸蟹肥美，一排排乡村别墅拔地而起。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朝阳村，看一条河与一个村的新生。
1: 来了来了，
2: 是吧？
1: 嗯，哇，成群结队的白鹭，太漂亮了。
3: 来到这个村庄，我们立刻被眼前这幅田园牧歌般的景象所吸引。群山环绕之下，平整的稻田即将迎来收割，悠闲的白鹭掠过金黄的稻浪，古宋河沿着村庄蜿蜒流过，水清岸绿。不远处是一排崭新的乡村别墅。这个村子到底什么来头？本次调研行，我们深度解锁这个藏在大山深处、被白鹭和稻香环抱的苗族村庄——朝阳村。走进朝阳村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条水流不大、流速平缓的小河——古宋河。而就是这条小河，岸边却有一道又高又长的堤防。为什么要在这样一条看似温顺的河边修这么坚固的堤防？这背后还有深层的原因。
4: 原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防洪的基础的设施比较薄弱，两岸的这个河岸呢经常受到河水，特别是洪水冲刷以后呢，容易发生垮塌，它的水土流失就比较严重，村民的这个安全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3: 对村子来说，问题不止在河里，也在岸上。朝阳村接近古宋河的源头，水资源非常丰富，但一直以来村民都是依靠传统的水稻种植，收益不高。近年来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导致大量田地撂荒，群众增收更加困难。一面是丰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一面是土地荒废，人口外流。朝阳村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困境，资源沉睡，产业空心。改变从治水开始，兴文县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系统推进古宋河幸福河湖建设。在朝阳村，通过河道综合治理，如今已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2024年，古宋河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河道治理好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忠强就开始思考，如何依托古宋河发展特色产业。
5: 我们引进了农业公司啊，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水源啊，改造了1600亩稻鱼共生。

0: 田探索了100亩的大闸蟹养殖，200亩的稻叶农作，1300亩的稻虾，一水两用，一地多收，种养着模式，跟我们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1: 为了探寻稻鱼虾共生的秘密，我决定现在就下水去捞一手。刚好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的桂鱼收获的季节。走，
2: 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和桂鱼，这是近年来川南地区发展生态农业的生动实践。鱼虾在稻田里活动，帮着水稻松土除草，水稻长得更壮实，排泄物还能当肥料，减少农药使用。同一块田可实现虾、稻、桂鱼三份收益。
3: 我们实行的是稻鱼稻虾生态种养循环模式，亩产小龙虾成品虾大概在350斤到400斤这个样子。养完虾以后呢，我们就满种满栽水稻，利用在种植水稻的期间巧妙地套养了生态桂鱼，大概能产30到50斤。整体算下来的话，一亩的话产值基本上就是接近在10000块钱这个样子。
2: 在稻鱼园区之外，另一种水经济也在生长，它叫万小猛，来自江苏。几年前跟着爱人来到宜宾朝阳村，第一年在村里养了10亩大闸蟹，第二年20亩，而今年扩展到了100多亩。他自己都没想到，大闸蟹被市场抢购的原因竟然是这里的水质。
4: 大坝这边它的水质啊是非常好，它是盐冻水，是野生娃娃鱼生长的地方，含这个矿物质包括钙都是很高的含量，所以说我们养出的蟹啊比较肥美。这个是刚从塘里面拿上来的，你看这肚子嘛都是奶白色奶油色。
2: 在朝阳村聚居点周围，中药材、猕猴桃、稻鱼虾一个个产业基地铺展开来，为村里人提供了越来越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产业有了规模，大坝苗族乡还在考虑怎么把大山里的好东西送出去。
1: 这间由闲置老旧小学改造的新农人聚创中心，全乡的农特产品都汇聚到这里，各村村播也会在这里不定期进行几场乡土直播带货。猕猴桃、茶叶、贝贝南瓜、竹笋，各类生态商货琳琅满目，可以直接发往全国各地。
2: 产业规模越来越大，留在村里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部分村民常年居住在山上，水电气路网都不畅通，有的房屋年久失修，有的还存在地灾隐患。怎么让大伙儿从山上搬下来，在村里扎下根？在稻田与古宋河之间，一排排乡村别墅给出了答案。
5: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我觉得这个房子也很安逸，5室1厅，外边还有茶园子，自己种的，吃的舒服。
2: 这里是朝阳村和美乡村聚居点，规划建设80户，一期已交付25栋。最近大伙儿都忙着搞装修，聚居点配套了水电气路、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还打造15分钟生活就业舒适圈，这让村民们对未来的生活又多了一份期盼。
6: 生态环境特别好，小孩子到这个河边戏水啊，或老人喜欢钓鱼的可以钓鱼啊，施弄一下花草啊。搬到这里之后，在这个镇上也会维修这个水电啊、安装啊之类的，感觉很舒心，也能挣钱。
2: 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个产业的兴起，再到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朝阳村的改变不是某一个环节的亮点，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翻身。采访结束前，记者再次来到古宋河边，河道里流水潺潺，河岸边稻浪翻涌，曾经田地撂荒、人口外流的小村庄正在一步步找回自己的生机。但这些变化并不是终点。
7: 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充分运用好千万工程的经验，坚持规划引领、产业先导和适度聚居的思路，串联起生态治理、产业发展、文旅融合、乡村治理全链条。下一步，我们将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和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重要的抓手，培育壮大更多特色产业，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拓宽富民增收渠道，让更多乡村实现生态美、产业新、百姓富。
8: 今天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落下帷幕，一年一度的成都车展既是观察汽车消费风向、产业变革脉络的窗口，也是一场新品荟萃、人气涌动的消费盛会。随着展会消费势能的持续向外辐射，全程商贸文旅也联动升温。
9: 10天的展期里，各类汽车品牌带来了首秀车。

0: 行购车福利，并将观众的参与度与体验感放在了重要环节。各类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观众围观咨询。
1: 场地中有模拟的路况，观众可以预约试乘体验，现场亲眼见到呢，这比100句介绍都很直观。现场人流量非常的大，登记意向的客户数量超出我们的预期，咨询热度很高。
2: GCB 可以把你手机里的图片啊，通过语音助手的形式直接把它变成一个现场的一个手绘和打印。我们希望用户能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有更多的粘性，可能在后续的话会有更多的触点。
0: 车展上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辆展车集结亮相，让观众们一饱眼福。当然，不仅要看够，更要玩够。在16号馆的超能车乐园，不同年龄的观众们可以参与开卡丁车、搭积木造车、看电影等活动，多种玩法一站式满足。
3: 我们参加这个车展，这里太棒了，我们玩了很多游戏，看到了很多汽车品牌，非常有趣。
4: 展馆非常丰富，不仅有那种汽车后市场各种零配件，还有像吃的、喝的、玩的这种生活服务类的东西，就是都踩在了我的心巴上。
0: 车展的热度不止在西博城，车展期间凭票根可以解锁天府新区周边景区折扣、餐饮满减、文创优惠，还可参与专门为学生们提供的研学项目。在成都双流，2026年3季度汽车消费券活动也同步开启，多间酒店和餐馆推出折扣让利，总资金规模达500万元。
5: 此次车展，我们集中了汽车后市场，联动了成都和甘孜州的8塘县60多家企业，提供了二手车销售、租赁、改装、维修、户外装备、酒店、鞋靴、中医衍生品等多个品类的产品，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线上下单，实现看车、逛展、购物的无缝连接。
6: 我们也是看中了成都这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会在成都开启一个漂移馆，所以此次成都车展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转化的流量。现场已经有非常多的车迷爱好者表示，马上要去我们的新场馆进行体验了。
0: 当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看展，而是渴望体验场景，展会的价值也不再局限于馆内交易，而是延伸至全程的消费联动。这意味着成都国际车展已跳出单一产业展会的定位，正在成为产业加消费加城市共振的生动样本。
7: 3季度过半，我省各地锚定全年目标，加速推进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建设，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8: 人本轴承西南基地与新能源汽车底盘零部件生产项目的建设现场分别位于南充市顺庆区和西充县。记者在顺庆区建设工地了解到，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专用轴承研发生产，预计12月底完成1期主体建筑的全面封顶。1期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不低于10亿元。与此同时，西充县新能源汽车底盘零部件生产项目厂房主体也已全部完工，预计今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
9: 我们将联合人社等相关部门，一方面推送技能人才资源，另一方面搭建引企对接平台，助力企业缓解流动资金压力。同时，我们也会指导企业把各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全力保障项目推进。
8: 传统优势产业持续发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正加速生长。在达州低空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联网路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正进行路面水稳层铺筑作业。这条联网路建成后，将打通园区内外运输通道，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硬件支撑。
10: 目前桥梁主体已经全部完成，管网路基工程同步推进，力争10月实现通车。
8: 硬件配套提速的同时，园区的产业导入也跑出加速度。依托原有合适机场空域区位优势，园区聚焦通航制造、通航运营、应急救援3大主导产业，招引上下游市场主体落地。
11: 重点聚焦链组企业生产运营核心需求，主动靠前对接空域及场地使用，合作开展通航维修加运营加制造加人才综合项目，力争早日实现全链条贯通，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
8: 从传统优势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实体经济的加速推进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有力支撑。在雅安经开区，川藏商贸冷链物流中心项目2期建设已进入内部装饰阶段，预计年底竣工移交。
12: 填补区域内冷链物流仓储设施的空白，更将通过发展物流仓

0: 属业务，带动商贸等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1: 作为川藏物流商贸产业园的核心基础设施，该项目规划建设集仓储作业技术服务与配套设备于一体的综合性冷链物流枢纽。同时，依托川藏铁路大通道，项目还将深化与西藏企业的双向物流协作。记者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至七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8亿元，投资完成率66.5%，超时序进度8.2%，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
2: 8月26日，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民事检察专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以强化民事诉讼监督、加强民事检察基本职能建设为主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民事检察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现场，专家学者还就生效裁判监督与审判活动监督、虚假诉讼监督与调查核实权研究、执行全程监督研究、支持起诉与和解工作三个单元进行了主题研讨。
3: 接着来看新闻，秋季开学在即，成都将有40所新建或改扩建学校投入使用，新增学位5.8万个，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4: 今年新学期，成都市科技中学校将迎来首批新同学。作为成都唯一一所以科技命名的中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科技元素，硬件投入更是大手笔。
5: 学校专门规划了整栋独立的实验科创楼宇，重点打造主题高端实验室，涵盖了航空航天实验室、风洞实验室、芯片实验室以及配套的月球空间与天文台等，为学生开展前沿的科创实践、沉浸式科学探索提供硬核硬件支撑。
4: 在这里，记者还注意到一种全新的空间设计 AB 教室。 A 教室用于日常教学， B 课堂则为学生搭建多元化开放式的学习场景。
5: 赋能学校提出6大弹性育人理念中的弹性课堂，让所有学生都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的发展，实现他们每一个人个性化的学习的需要。
4: 除了硬件配置，新学校的师资和办学理念有何特色？成都七中育才中学梅香谷小学是七中育才的第一所 K9 学校，实行小学初中贯通式培养，并因地制宜开设多门特色课程。
6: 跟华西医院锦江院区和华西附二院锦江院区合作，我们开发了生命实践课程，挖掘三圣花香旅游胜地的特色，打算开发校外的劳动实践基地。
4: 成都新投用学校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工程竣工后和开学前都要进行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在七中育才学校梅香谷小区，一年级新生家长正在查看学校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7: 从一开始的招标，然后到最后拿到这个结果，我全程参与，对学校未来还是觉得充满了这个希望。
4: 作为今年成都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40所学校新增的5.8万个学位中，小学学位2.9万个，初中学位1.52万个，高中学位0.75万个，精准对应不同学龄段的人口变化趋势，实现学位资源适配人口供需平衡。
8: 加速建设成渝中部农业强市，遂宁市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用科技赋能助力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9: 今年6月，遂宁射洪市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正式揭牌，成为四川首个获批建设的省级农高区。白羽肉鸡是该园区核心产业之一，年出栏3000万羽，全产业链产值超15亿元。
10: 在遂宁射洪市正大白羽肉鸡智能养殖基地，现在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能实时监测温湿度、二氧化碳、负压等环境数据，精准管控整座鸡舍。
9: 如今，当地已形成种鸡繁育、智能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资源综合利用的完整闭环。
11: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水线冲洗智能化，环境控制智能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喂鸟系统也是智能化的。那我们现在能养50000只鸡那相对于效率是以前的5倍。
12: 我们将继续通过自养加农户的利益年金机制等措施增量，并将投资修建熟食加工厂。
9: 特色产业靠科技提质，粮食生产则靠良机护航。眼下，遂宁市安居区3家镇的连片水稻陆续进。

0: 入成熟期，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作业。
1: 这样子我种了什么都打过，打个电话他就来了是吧？把那个小水给打完了。
0: 村民口中的他，正是大伙儿交口称赞的田保姆鞍山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这家由6个本地优质农机专业合作社组建的联合社，配备各类农机具160余台套，构建起耕种、防收、烘、加工、仓储全链条服务体系。
2: 眼下大面积秋收在即，确保机具随时拿得出、用得上。烘干中心已全面就绪，帮农户解决好晒养难、存放难的后顾之忧。
0: 科技赋能不止于田间管理，更延伸至种业芯片和精深加工。这家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猪肉食品综合加工企业，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联合四川农业大学培育的庄园黑猪，预计年末完成省级品种申报，致力打造遂宁首枚黑猪猪芯片。
3: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挖黑猪品类价值，加速全国供应链销售布局，计划在四川成都、广西桂林等地建成100万头生猪及肉制品加工生产基地。
0: 今年1至6月，遂宁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8%，高于全省0.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7%，增速居全省第三位。秦初兰同比增长0.81%，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4: 我们将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焦生猪、白玉肉鸡、食用菌等主导产业健全强链，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支撑，完善1+21+N农机社会发服体系，不断夯实成渝中部农业强势的产业根基。
5: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6: 日前，资阳市发布15/5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及氢能产业全链条投资机会清单，配套支持政策涵盖氢能产业、科技创新、质改数转、人才引育四大方面。清单涵盖46个项目，总投资超86亿元，覆盖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用氢全产业链条，力争到2030年资阳建设成渝中部特色氢能产业城市基本成型。
0: 近日，攀钢成功研发并量产国内首个 3C 电子领域专用一切削钛合金盘圆。该材料兼具轻量化、高强度、耐磨损、耐腐蚀、生物适配性佳等优势，是高端 3C 结构件新一代核心用材。此次成功研发填补了国内相关产品的技术空白。
7: 明天下午4点，由四川省文物局和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活动《国宝与少年》开学第一课特别直播，将联动眉山三苏祠与海南儋州东坡书院两大文化地标，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以东坡精神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直播将在四川观察、这里是儋州等客户端同步展开，敬请关注。
8: 初秋时节，巴蜀大地倒数果香，丰收画卷已徐徐铺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前往连续13年保持全省粮食总产量第一的达州，看稻浪流金，粮满田畴，农户热火朝天，秋收忙。

0: 他们追得太紧了。
1: 生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2: 我在203等你。

0: 站住！开枪了！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2: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位置稍有东退。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温区域有所缩减。目前高温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重庆、浙江、安徽、湖北等地。预计从本月底至下月初，南方夜间的暑热有望缓和。除了东南沿海等少数地区外，南方多数地区最低气温将降至22到24摄氏度，闷热体感将有所改善。预计未来三天，四川盆地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天气整体平稳，晴热持续。盆地东北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其余地方33到35度。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外出做好防暑防晒。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西部山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方多云渐晴。甘孜州、阿坝州的部分地方和凉山州西北部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南部和凉山州西北部有中到大雨。阿坝州和潘西地区的其余地方以多云渐晴天气为主。成都晴，20到34摄氏度。自贡晴转多云，21到35度。攀枝花阵雨，21到31度。泸州多云，21到34度。德阳晴，20到35度。绵阳晴，20到35度。广元晴，18到36度。遂宁晴，20到35度。内江晴转多云，21到35度。乐山晴转多云，19到35度。南充晴，20到36度。宜宾多云，20到35度。广安晴，21到35度。达州晴，21到36度。巴中晴，19到36度。雅安多云，19到33度。眉山晴转多云，19到35度。资阳晴，20到35度。马尔康晴转多云，10到26度。康定阵雨转阴，11到21度。西昌多云，16到30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21到32度。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9: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三。

0: 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

0: 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

0: 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1: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0: 新台阶。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2: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3: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4: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0: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

0: 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2: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1: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3: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1: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4: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5: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6: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1: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害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0: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

0: 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2: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5: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

0: 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3: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0: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5: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往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腿留点汗，身对领跑朝阳突破。别把队员对屏幕。
4: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6: 他们追得太紧了。
7: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8: 我在203等你。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以为我把你调去中共科，仅仅是平调吗？嗯，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中共科其他没人了，还是得你副科长王章迪。再说了，中共科是个要害部门，打走日本人。
1: 对付中共，就是我们党国的重中之重。你说在这个部门，我能不放自己人吗？
2: 关注，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很快就能……
0: 这话我可没说过。咱党国提携年轻人，向来是量才录用。明白。
1: 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好，那你给我听着，这事儿虽然是过去了，但你跟肖正国的梁子算是结下了，所以你啊，还是让一让，避其锋芒，免得他找机会灭你的威风。行。
3: 多谢关注，为我着想。我算是看出来了，这关键时候啊，男人都不靠谱，还得是女人。你看李姐今天为你跑前跑后的，要不是李姐给你找证人，你这小命就保不住了。
4: 照你这么一说，李姐对我真是情深意重啊。
3: 李姐那都是为了我，跟你有什么情什么意义啊？
4: 知道，她是怕你成了寡妇。
3: 我可是当过一次寡妇的人，我当了3个月呢，我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4: 于小婉，今天你在处里边跟关永山、周海潮叫板的样子，够威风。
3: 那是想欺负我于小婉的男人，我可不答应。

0: 我跟你说啊，你这伤啊虽然是好了，但你还得给我注意，知道吗？
1: 知道啦。
0: 哎，李姐，你觉得肖正国这人怎么样啊？
1: 什么怎么样啊？
0: 我本来以为啊，我这辈子

0: 辈子都不会喜欢他。他去上海执行任务，听说他出事的时候啊，我这心里还松了口气呢。可他真从上海回来了，我还觉得这人阴魂不散呢，老天爷都不放过我。可是昨天李伯钧这事儿，他在回家之前呢，我这心里就一直提着，他回家之后啊，我就松了一口气。我好像已经习惯有他的生活了，不想他再离开了。李姐，我是不是喜欢他了？
1: 这个我不好说啊，可是我觉得吧，你对他的了解可能还不够。
0: 这倒也是。
1: 那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啊？
0: 当然对我好了，不对我好对谁好？他都对周海潮说了，周海潮要是再敢打我的主意，他就让周海潮肠子都悔青。还有啊，他昨天快被带上车的时候，我就跟关处长闹，他就跟我说，我媳妇儿一张口就能震倒一片，你的男人也不会让你丢了颜面的，这还不是喜欢我？
1: 这事呢，我也没什么发言权，毕竟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多，是吧？皮还没削好呢，就给我。
0: 带皮吃更好，有营养。

0: 是我。今天晚上8点，我们在星星咖啡馆碰头。好，我会准时赶到。我能跟小夏通电话吗？
1: 最近天气不好，我没心情成人之美。
2: 这也叫天气不好，重庆就没有比这更好的天气了，真的。哟，周科长，早啊！
3: 张黎早。
2: 那个，周副科长，副的。
3: 行。
2: 周副科长，有事吗？这个卷宗我看完了，你拿去存档。
3: 好。
2: 张黎，我呢，刚来中共科，业务还不太熟练，有的时候你多指点指点。
3: 周副科长，您太客气了。
2: 上次查箱子的事情，我态度不太友好，你别往心里去啊。是吗？
3: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了，我早忘了。通透，不愧是中共科里最通透的姑娘，
2: 名不虚传啊！<笑>就冲周副科长您这么会夸人，以后啊，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好，我们呢多合作。李伯钧的案子虽然没有破，但是你查案的能力已经有目共睹，巾帼不让须眉啊！
3: 周副科长，您太过奖了。
2: 那以后科里的事情。
4: 你要多出力啊！职责所在。好，你先忙。
3: 哎，
4: 叫你呢，晚上跟我去跳舞吧。

0: 你不是挺愿意跟着我的吗？临去上海的前一天非要跟着我去，在那儿坐了一晚上都不嫌闷，赶都赶不走。
1: 我过去啊，那是防着别人挖我墙角，现在最有威胁的周海潮让你自己赶跑了，我还跟着过去干什么呀？
0: 爱去不去。李姐，
2: 干嘛？
0: 晚上跟我去跳舞吧。
2: 我不去，你知道我不爱去那种地方。
0: 哎，今晚必须得去，今晚可是局里大龄青年的联谊舞会。嗯，
2: 说谁大龄青年了？
3: 说你呢？
2: 我跟你说
3: 了，
2: 我不去。你说我大龄青年，我也不会去的。

0: 证件。他的呢？
1: 谢谢。
0: 放行。
2: 哎，你说，这临江学校的校董还真有钱啊，居然开得起汽车。
3: 你说这里边是临江学院的校董？
2: 是啊。
3: 叫什么名字？没准我还认识。
2: 哼，你还能认识这样的有钱人？
3: 老子没干这行之前就在那里当教员。你就说这车里的爷是姓柳还是姓王？
2: 姓李，叫什么？
3: 爷
2: 李元培。
3: 不可能，这临江学院的校董就没有姓。
2: 追，
3: 快点，快点！

0: 他们追得太紧了，恐怕已经没有办法回到新兴咖啡馆了。今天晚上你和陈山的见面可能得取消了。
1: 在前面的军人俱乐部把我放下，想办法打电话通知陈山，让他到军人俱乐部来见我。
0: 可那里面全部都是军统的人，
1: 最危险的地方有的时候就是最安全的。
0: 是

0: 喂，你好，这里是星星咖啡厅。
1: 我找肖正国。
0: 请问哪位是肖正国先生？
2: 我。喂。
1: 出了一点小麻烦。
3: 先生在军人俱乐部等你。
2: 你们还真会选地方。

0: 哎，周科长，你可是咱们军统局公认的舞王，这舞后可都跳的已经脚不沾地了，你怎么倒像长在椅子上似的？你怎么不跳啊？
1: 我要想跳，什么时候不能跳啊？今天是局里的联谊会，多给这些后生们机会。
0: 这话说的对，你要是跳啊，那是他们跳舞的机会啊，
1: 高风亮节。

0: 今天肖太太在办公室骂周海潮那会儿，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那么大声，想听不见都难。
0: 肖太太这顿骂的真够过瘾的呀，不愧是咱们重庆的辣妹子吧？你看周海潮都不敢再请人家跳舞了。
1: 人家可不是那么说的啊，人家说这是给你们晚辈留机会呢，高风亮节。
0: 哟，哥，
1: 哟，肖胜国来了，
0: 今晚有好戏看了。
2: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0: 闲着也是闲着，就过来凑凑热闹。
3: 肖正国怎么来了？
4: 还好你没请他老婆跳舞，要不然，
3: 要不然能怎么？他能咬我两口啊？
4: 那肯定不能。
3: 好，吃点东西。
5: 刚刚已经看过了，出门右转，上楼有一个包房，203包房是空着的，你们可以在里边谈话。
6: 我去拿点水果。
7: 肖科长来了，
6: 来，
7: 肖科长好，
6: 好，肖科长，
8: 肖科长，
6: 肖科长，
7: 肖科长，
8: 肖科长好。
0: 现在这种地方见面，你是生怕我不暴露？
9: 我在203等你。
3: 肖正国旁边这人是谁呀？
10: 眼生，好像没见过。
3: 他明明跟肖正国说话，却不看他，有问题。让阿强跟着他，查清楚他的身份。
0: 刚刚刘胡子那就被上楼那人看见没？
11: 看见了，
0: 跟着他。
11: 哎，好。

0: 这个周海潮今天老实多了吧？
1: 人家又不傻，这时候还敢请小婉跳舞啊，又得被他羞辱一番，那不是自讨没趣吗？
0: 你看他还在那吃香蕉，这不是上次被气坏了上铺大号吗？
2: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得看看我墙角是不是结实啊。
3: 哟，小科长，稀客呀，你今天怎么来了？
0: 这皇后出巡呐，身边没个跟班，那有什么排场啊？往后我得常来。
3: 那我能不能请你家这位皇后跳支舞啊？
2: 那你得问我呀，我可不归她管。
4: 这位先生面生得很呢，哪个单位的？
5: 连我都不认识啊。
4: 麻烦您出示一下证件。
6: 对不起，对不起，小太太，实在不好意思。

0: 是应该夸你胆大，还是说你找死啊？我死对头这两天正盯着我呢，你还来这种地方见面，你是怕我死得不够快啊？
1: 先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0: 有吗？
1: 没有吗？
2: 喝！
0: 你走错房间了，那边喝。哎，你不就是拿我妹妹威胁我吗？
3: 长本事了。对了，我听说你刚刚把周海潮挤到了中共科了。嗨，像他这种智商和能力都不足为奇的小角色，死的肯定比你早。

0: 那么，还有多少是你的人？这个你不需要知道。但是眼下有一件事，需要你和你的死对头再去过过招。
1: 中共科刚抓了一个我们的人，叫冯大奎。你刚才不是告诉我，我在这边任务就是只有找到兵工厂中的毒吗？你的任务从来只有两个字：服从。行，你要我干什么？
0: 你要做的就是了解审讯进程。
1: 安排营救计划，我会在外围协助你。事情做好之后，我有什么奖励？你好像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我要给陈夏打电话。等你把最后的任务完成好，你会见到一个更好的陈夏。
2: 应该有人已经盯上我了，你必须协助我离开这里。要不要请我跳支舞？跳完不就认识了？
3: 不好意思，小姐，我现在有点重要的事要离开一下。如果你愿意等我一会儿的话，我马上回来找你。好啊。
2: 妈的破任务，连陪美人跳舞的时间都没有。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小太太，您跟我跳舞实在是有点委屈您。
1: 您要是再多踩我几脚啊，就该给我买双新鞋了。
0: 那您跟我来。
1: 去哪儿？
0: 我来。周副科长，我呀，就是个抛砖引玉。要说跳舞呢，当然还得看舞王跟舞后跳了。嗨，哎，你们大家伙儿想不想看舞王跟舞后共跳一曲啊？
2: 别！
1: 行了，别为难他了。他今天哪敢跟我跳舞啊？
3: 小婉，不就跳个舞吗？有什么不敢呢？
4: 就怕你不敢当着肖正国的面儿跟我跳。
5: 下一曲《一步之遥》，
3: 请吧。
1: 我于小婉想做的事儿，谁都拦不住。我于小婉不想做的事儿，八抬大轿都抬不动。
5: 好。

0: 你这是等着看我笑话吗？等着看你笑话的不是我，是另外一群人。行，那我今天就给他们看一个免费的笑话。
1: 你要干什么？
0: 热个身。
1: 我是因为热身被关禁闭了，你会不会来禁闭室看我？项链很美，很衬托。

0: 我没想到你还会跳舞。
1: 其实杀人放火我什么都会。你说我跳得好还是他跳得好？

萧正国从来不是软柿子。诸位，有的人不好好教训一下，他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0: 来都来了，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一时过瘾，关三天禁闭的滋味怎么样啊？
2: 特别好，感觉跟钓鱼似的。
0: 这不，才刚过第二天，就跳鱼上钩了。
1: 烧烧嘴皮子。我就是想知道，在那天打架之前，你去过哪里？
3: 你要是早一天来，不就早一天知道了？

0: 要不然我何必揍他一顿呢？
1: 他敢来这么危险的地方，明目张胆的跟你见面，一定有非见你不可的原因。
0: 他给了我一个新任务，让我救一个叫冯大奎的人。这个人现在在你们中共科手上。
1: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0: 看来你们抓错人了。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中共的话，他不会让我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的。日本人不惜冒着暴露我的风险也要救这个人，说明他身上一定有非常重要的情报。
2: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人救出来？
1: 然后呢？
2: 然后我用他从日本人那儿换回我妹妹。张林，你能不能帮我？我都听你的，你要相信我。
1: 你先别轻举妄动，我要走了。
2: 等等，我知道你嘴上没说，心里是答应我了的吧？
0: 张丽，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这两天我关在这儿，想通了很多事。过去我总觉得自己特别冤，凭什么偏偏是我被日本人盯上了，还抢走我妹妹，逼着我到重庆来干这些提着脑袋的破事儿？
3: 现在我想明白了，
0: 原来老天爷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他让我到重庆来，就是为了让我遇见你。这么想，我心里就开心了。我觉得老天爷也算对我不错。
3: 我不冤，就算是现在死了，我也不冤。

0: 在张离的引导下，陈山说出了日本人给他下达的新任务。冯大奎身上的秘密对于组织来说一定有宝贵的价值。张离心中萌生出一个更大胆的想法，陈山是否是自己打入日本人内部的一个机会？
1: 老光，
2: 李姐，您怎么来了？
1: 你跟周科长刚从侦防科调过来，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科里的规矩。按我们楼科长的要求，所有的审讯记录必须按当日记录存档。
2: 我这就去把今天的审讯记录给你拿过来。秦国母，
1: 我拿回去存档完了，把原件还给你。
2: 没事，您先用。
1: 这人为什么被抓进来的呀？
2: 三天前我们凑巧逮了一个日谍，这家伙说自己是柔弱，而且只知道上面有个代号叫樱花的，可以直接发报给日本人。
1: 樱花？
2: 那天晚上我们截获了一个电台信号，就是从会仙桥的皇后饭店发出去的。
1: 这日谍的事怎么也归我们中共科管呢？
2: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周副科长可是说了，人落在我们手上，这事儿我们就得管到底。
1: 他就是樱花。
2: 等我们扑过去的时候，这个冯大奎一看有人封锁现场，撒腿就跑。你说不是他会是谁？
1: 这皇后饭店不是许忠武的地盘吗？他从密查组时期就是戴老板跟前的红人，这樱花敢在那里发报，胆子也太大了吧？
2: 说的可不是吗？这不就等于说是在饭店门口摆周摊吗？
1: 招了吗？

0: 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7: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9: 樱花是谁？
10: 樱花，谁要是招了，我就放他走，换一个身份。
11: 站住！
1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旺旺，
8: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7: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哨，稳球端圆。他中路留点横岸，身推力道朝阳突破。解放军队天王，此举拿美。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0: 慢点啊，
1: 我说啊。
2: 你果然是个骗子。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旺旺，
5: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哼，
3: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6: 来，大家一起旺。
3: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这皇后饭店不是许忠武的地盘吗？他从蜜茶组时期就是戴老板跟前的红人，这樱花敢在那里发报，胆子也太大了吧？
1: 说的可不是吗？这不就等于说是在饭店门口摆粥摊吗？
0: 招了吗？
1: 不跟招，打了三天，咬死了说是跟胡庆安的情妇在皇后饭店偷偷的幽会，以为是老胡派人抓进来了，心虚就跑了。
0: 那电台呢？
1: 他这一跑啊，我们都被他引过来了，谁知道有没有同伙带着发报机跑了。
0: 哦，对了，阿光，听说你老婆要生孩子了。
1: 对，就过年这几天的事儿。
2: 你说这个又添一张嘴，咱们这个清水衙门里头才几个钱，吃不饱是饿不死。
0: 不管怎么说，生孩子就是喜事，先恭喜你了。
1: 谢谢李姐。
0: 行，那我先走了。
1: 那我就不送您了。哎，慢走啊。
3: 太明显了，这一男一女就是跟肖正国来接头的，绝对是日爹故意跟我打架来掩护他们逃跑。
4: 你说会不会因为你跟他老婆？
5: 我跟他老婆怎么了？不就是跳个舞吗？又没什么。他就是故意的拿我和他老婆这事儿来转移视线。
4: 你就认定他跟那一男一女是一伙的？
5: 没证据啊。
3: 等着吧，我早晚抓住他的把柄。

0: 亲自来接我。
1: 走吧。

0: 樱花是谁？樱花？难道是冯大奎？虽然他不承认，但他是在樱花发报的皇后饭店被捕的。不管这个冯大奎是不是樱花，他一定是个重要人物。
1: 对，否则的话，荒木惟不会这么紧张。
0: 他也是那天来巨人俱乐部找你的人吧？
1: 他的身份是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构上公馆的特务科科长。
0: 这个樱花知道你的身份吗？我不确定，但是荒木惟对我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这说明你身边一定有他的人。你笑什么？
1: 你能主动告诉我这些，证明我已经获得了你的信任。

0: 来了。李姐啊，哎，怎么没跟肖正国一起回来啊？
1: 他还有点事要晚一点。
0: 啊，对对对。想请你教教我，你看，
2: 于小婉，你这么长时间不联系我们，手都痒了，来麻将牌。
0: 我今天正式宣布一下，以后我们家猫的麻将搭喽。
2: 为啥就？
0: 我老公回来了，不方便。
2: 不是你说的吗？你那个老公有他没他都一样的呀。
0: 现在不一样了。以后呢，你们要打麻将，去隔壁找小白，他单身啊。不打了，不打了，去隔壁找小白，走啦，去找小白啊。
1: 哎，怎么了？你这是？
0: 我想给肖正国织条围巾。
1: 你啊，织围巾啊，你这手太紧了，你再看一遍啊。哦，看见了吗？从这儿翻上来，这是一针。啊，来，你再试试。啊，你说你怎么突然就想着给肖振国打围巾呢？
0: 哎呀，这不是看到你找到李伯钧那条围巾了吗？我就想。我们家肖正国还没有围巾呢，我得给他打一条。哎呦，这怎么这么难呢？我这是不是又错了啊，李姐？
1: 没事没事，错就错着打吧，你先打。
0: 嗯。李姐，你说奇不奇怪？我以前啊，就觉得我一直喜欢跳舞，一直喜欢打麻将，别人怎么看我都觉得无所谓，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可是当我看到肖正国为了我跟周海潮打架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一样了。
1: 调停你傻。
3: 阿光，嗯，东西拿着没？
4: 您放心，这不拿着吗？

0: 宁波在处理一定有备役，所以记住了，审讯室除了你和我，一律不让进。
1: 自己科里人也不行吗？
0: 有谁进去了？
1: 昨天张黎来审讯室拿过资料，
0: 他和肖正国、于小婉什么关系你不清楚吗？
1: 我知道，
0: 邢大人等一律不让进，就是我说的。
1: 是，郑科长。

0: 胡静安的情妇。胡静安的情妇也是你这种小角色能勾得上的。啊，明白了。胡静安之前是戴老板的上司，虽然现在势头不行了，但是你笃定了我没法拿这事儿去问他，这不打他脸吗？是吧？
1: 我没撒谎。
0: 这共谍骨头硬我能理解，你日爹就是混口饭吃，何必呢？命要紧啊，死扛着图什么呀？
1: 要我说多少遍，我不是樱花。
2: 哎呀，哎，你不是樱花，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招就能出去是吧？

0: 听好了，
1: 这个人，
2: 机会只有一次。
0: 我实话告诉你，就在这个隔壁，还关着一个人，你的同伙。我现在就等着你和他，谁先招？谁要是招了，我就放他走，换一个身份，远走高飞，重新生活。那个不招的，留下来，好好享受一下我们这儿的特色。
2: 别紧张，我给你时间，
0: 你好好想想。
3: 周海潮亲自出马审问冯大奎，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速战速决。而这个冯大奎马上就要扛不住了，估计过不了今晚，冯大奎就会招。陈山心里骂这个姓冯的不争气，转念又一想，自己被关了三天的禁闭，那说明冯大奎已经扛过了三天了。陈山明白，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救出冯大奎，而是要告诉他，军统里会有人营救他，给他希望，这样他才能扛住。可是怎么样才能告诉他呢？陈山突然想到了荒漠为送给他的雪茄。
4: 蒙特克里斯托雪茄，
5: 没必要这么考验我吧？肖正国是不抽烟的。
4: 对于每个忠于我、服从我的人，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一次好烟。
3: 陈山并不确定冯大奎是否见过这雪茄，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试一试。

0: 谁？
1: 我。
0: 周科长这么晚还忙着呢。
2: 肖科长，你这么快就从禁闭室里放出来了？
0: 是啊。哎呦，我这些天啊，一想着周科长伤了这么多天，我也没来看望你，我心里就过意不去。怎么样，没伤着骨头吧？
2: 没事儿，没事儿。肖科长，等我忙完这些日子，一定还你一个大大的人情。
0: 行啊，咱们两个来日方长。
2: 是，日子长着呢。我先忙了，不奉陪。
0: 阿光啊，
3: 周科长，周科长，周科长，周科长，周科长，别生气。
0: 齐云，
4: 哟，肖科长，你怎么来了？
0: 今儿你值班啊？啊。三天没管科里的事儿，兄弟们辛苦了。哎
4: 呀，不辛苦，咱们科的犯人呢都整到白公馆去了。再说了，快过年了，没什么要紧的事儿。
0: 我看这年前最忙的就属周海潮了吧？
4: 可不是嘛，让你给揍了，天天找官处撒娇啊，逮了个日谍恨不得找大局长请功去呢。
0: 他忙就让他忙去，走，咱们叫上李龙吃宵夜去。
4: 肖科长，你这简直是人间仙乐，我太喜欢了。
0: 还有更好的啊，尝尝。
4: 哎呦，高级货呀！啊，
0: 哪儿看出来的？
4: 一个中国字没有，肯定是高级货，
0: 实货。哟，阿光，
3: 肖科长，
0: 尝尝这个。
3: 不不不，
0: 不花钱，别人送我的，我也不抽烟，搁着多浪费啊。我呀，本来是打算送给海潮的。你也知道我们之间毕竟有点误会，你看啊，他对我还是有点成见，所以呢就先放在你这儿，在我那也浪费了。哎，我们吃宵夜去，去不去？
3: 我不去了，我这个腰酸背痛的，我加班肾虚。
0: 不管跟着谁干，只要好好干，一定有前途。
3: 肖科长，谢谢您的指点。
0: 走，
3: 慢走啊。
0: 这周海潮审的犯人来头不小，
4: 那个人很可能就是日谍樱花。你说一个大男人取这么个名，没弄错吧？
0: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真让他审出什么立了功，对咱们没好处。你给我盯着点，明天早上给我汇报。走，叫上李龙吃宵夜去。昨天晚上周海潮审的怎么样？
4: 前半夜还好啊，你来过也知道，不知道这个周海潮使了什么攻心计，消停了半宿，后半夜好像又开始发飙了。我听到嚷嚷说我用得着讹你吗，又开始动心了。
5: 听到齐云的话，陈山暗自庆幸那只雪茄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接下来这样下去，冯大奎迟早还是会招供的。怎样尽快地救出冯大奎呢？陈山再次陷入焦虑。
0: 行了，昨天晚上值班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4: 行，肖科长，那我先走了。

0: 喂，是我。
1: 你本来应该在3天前就联络我的。
0: 要不是临时打您一架，我怕你那天就走不了了。
1: 你应该感到庆幸，冯大奎的骨头还算硬。如果3天内他已经招供了，你可就误了大事。
2: 我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暂时稳定住他了。怎么救人？
1: 我在老地方等你。

0: 军统结合的情报里提到，他们内部有一个你们潜伏的特务，代号樱花，他们现在怀疑冯大奎就是樱花，但我知道不是。只要知道面好不好就可以，至于配方，没那么重要。如果你想知道配方，那只有一个问题：你有野心。
1: 我自保都来不及，我能有什么野心啊？
2: 那你有没有想过营救方案啊？
0: 军统大牢的重重关卡，不是开玩笑的。
2: 如果容易，我要你有什么用啊？除了死人，没人能从军统的审讯室里出来。你的运气不错，我恰巧有一种药，可以让他暂时成为死人。
0: 什么意思啊？
2: 那是一种强效的神经麻痹药物，你要把这种药物注射到他的静脉里，半个小时之后，他的心跳、呼吸都会减弱，像死了一样。 你把他救出来之后，他就会死而复生。
0: 军统对所有敌人的尸体都会统一送到七星岗掩埋，白天各处都有可能去那里投尸，傍晚5点由总务处统一掩埋。你要给我一个能随。

0: 随时联系到你的电话号码。他们把冯大奎一送出骆家湾，我就立刻通知你去七星岗接人。
1: 367，人送出来了，打这个电话通知我。
0: 什么时候给我要？
1: 晚一点，我会派人给你送去。

0: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说给我听。
1: 周海潮戒备森严，尤其是地方火，而且我一个侦防科的人想进中共科的审讯室几乎是毫无可能的，所以我只是在刑具室的鞭子上下了一点药，光凭这点药剂量肯定不够，还需要再给他补一针假死针。我知道这很冒险，
2: 但是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办法。
0: 冯大奎不能交给荒木伟，
1: 我会赶在荒木伟之前从其性感把冯大奎弄走。
0: 根据我的观察，他并不是真正的日谍，
1: 但他之所以扛了这么多天，一定是日本人承诺给他足够的好处。我把他接走之后会给他两个选择，要么跟我合作拿到他想要的，要么就是死。我肯定他会选择活下去。
3: 等我们拿到情报之后，
1: 我拿他换回我妹妹。

0: 为什么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像是在赌博？
1: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赌局，而且我的赌运一向特别好。
0: 运气只是一时的，你一定要谨慎行事。
2: 看来你是真的想死啊。
3: 我是太想活了，可我真不是什么樱花。
4: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你不是还抓了另外一个人吗？你去问他呀。

哎，你。

死不了，什么意思？让你们，哎呦，没气儿了。

你是人快不行了，快看看！手电筒，快准备强心针。

0: 周科长，人已经不行了，
1: 死了？
0: 对，我会出具死亡证明，然后交由您签字。行，按规矩办。阿光，负责扫尾。
2: 是，我们去收拾吧。
3: 喂，
4: 你好，这里是宽仁医院，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叫阿光的人啊？他老婆生孩子了，麻烦你叫他赶紧来一趟医院。
3: 哦，好，我会尽快通知他去医院的，谢谢啊。

0: 哎，阿光，找你半天了。医院刚才打电话来说，你老婆生了。生了？
1: 电话我都没给你挂，在我办公室呢，你快去接。
0: 谢谢你姐，我这就去，我收拾一下。谢谢你姐啊。
1: 哎呀，啊，不老生。
0: 锁门啊！要走了啊！
1: 别着急。

0: 喂，喂，喂，李姐，电话怎么没声音啊？
1: 是吗？哟，可能是等太久，那边挂了。这样吧，我给小婉打个电话。啊，就是肖太太，我让她呀去产科叫你的家人过来接电话。
0: 会不会麻烦？
2: 不麻烦，肖科长的太太那是熟人，不找熟人帮忙找谁啊？
3: 太谢谢您了，李姐。哎，电讯哥刚有截获的情报。
4: 金军，啊，
3: 来来来来来，
4: 欣赏一下我的盆栽。阿强，帮我打点开水来。
3: 怎么样？
4: 可以。
3: 电讯科刚有截获的电报，密码虽然改了，但是发布的地方还是皇后饭店。发布的手法也和之前的樱花一模一样。这么说来，这冯大奎还真不是樱花呀！浪费我几天时间。他要真是樱花，这么有价值一条线给断了。
5: 怪可惜的，儿子，太好了，太好了，六斤八两，太棒了！我还以为过了年才生呢，这小子他等不及了，要跟我们一起过年，你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这几天呐，这要忙。那我过几天找时间来看你们，我挂了啊，再见。哎，丽姐，不好意思啊，我太激动了，我儿子六斤八两。
0: 没关系，没关系，我来收拾。
5: 哎，搁着手，我来，我来，我来收拾。
0: 阿光，哎，行了，你别捡了，赶紧的去找周科长请假，去医院看你老婆孩子吧。
5: 那行，李姐，那我就先走了。忘了忘了，你看，这个谁亲自要我也忘了拿了。
0: 恭喜啊！
5: 走了，哎。

0: 你这个时候来跟我请假，冯大奎的扫尾工作谁来做啊？
1: 周科长，你让兄弟帮个忙，替我一下。啊，你生个儿子去医院去晚了，你那儿子能飞了，小鸡鸡都没了。周科长，我当爹，我不容易，我第一次当爹。
0: 是是是是是，生儿子是喜事儿。那我也随个份子。这拿着吧。阿光，你看这样啊，首先呢，这冯大奎的事情都是你从头跟到尾的。另外，处理不能留尸体过夜，所以呢，这件事情你赶紧办完，去医院见你儿子去，行吗？
2: 周科长，是你们中文科有尸体要送是吗？
0: 你看人都来了，赶紧带人去呀！
1: 好，周科长。

哎，等我一下行吗？好，没有事。 李姐。

0: 这不成了，说不定那天就没了。是啊，这个年代谁敢保证？那个，你说他这邪了门哈，双眉就没了，骂你个八字，进来。二位兄弟辛苦了，来搭把手，有劳了，来，快。哎。
1: 哎，慢行啊，走开。
0: 慢点啊，
2: 五叔啊。

0: 怎么样？
1: 只注射了一半。
2: 半支药，怎么也有两个小时的药效，再加上鞭子上的剂量，让他睡上三个小时应该不成问题。
3: 你们科已经安排人运送冯大奎尸体了吧？
1: 安排了，但是以他们的办事效率，最快也要午饭之后才能出发。
2: 冯大奎现在已经假死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4: 就算运尸车12点之后再出发，
2: 1点之前怎么也到七星岗了，应该来得及。
1: 那就好。
2: 我现在出发，我先去教场考场门口，那里是去七星岗抛尸的必经之地。我看到总务科的车辆过来之后，再给日本人打电话，这样我有足够的时间接走冯大奎。

0: 你果然是个骗子！
1: 你不会以为是我放走冯大奎了？
0: 要不然呢？
1: 为什么来这儿？
0: 我就是信不过你。
1: 这只是个意外。
0: 我不听理由，只看结果。
1: 但是现在冯大奎已经走了，我们要做的不是在这儿争吵，而是马上把他找回来。
0: 我还能相信你吗？
1: 你已经上了赌注了，没开跑之前改不了，也不应该改。

0: 这个案子，全网交给我来处理。你去找冯掌柜，马上。
1: 你自己小心。

0: 你姐，老公，恭喜你当爹了。我要是你呢，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事要闹大了，你也可能被牵连。 丽姐，我什么也没听见，我什么也没看见。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我这不就是来帮你的吗？
0: 丽姐，我听您的，我保证什么都不说。我下了班我就去看儿子，您开心。
1: 好。
2: 我相信你是聪明人。什么？冯大奎跑了？死人还能跑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突然就活过来了，趁我不注意把我打晕了。后来我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不见了，
3: 现在怎么办？
4: 我能怎么办？一会儿人死了，一会儿死人跑了，我这怎么跟上头交代？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我真的没跟周海超说，我知道咱们扛的这活本来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是什么好阴身。算了，我求求你，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4: 我肯定会帮你的，但日本人可未必。
3: 你们真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4: 当然不是。
3: 我的钥匙不是我忘在门上的，对不对？
4: 这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们也想从冯大奎身上查到日本人的阴谋。
3: 你们怎么都我不管，我只是混口饭吃，我只是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单位的大事，他不是我一个小人物能管的，是不是？
4: 那就走，
3: 走，
4: 离开重庆。就算肖振国和周海超不会找你麻烦，只要跟冯大奎案相关的人，日本人都会盯上。
5: 肖振国的车出现在教场口城门？
6: 对，就是运尸车出事那一带。
5: 什么时候？
6: 12:30左右，总务科老纪正好在那边公干，看见肖振国的车在那块出现。
5: 教场口可是去西新港的必经之路啊，肖振国在那儿干什么？接应冯大奎。那这么推断下来，肖振国一定知道冯大奎没死，营救冯大奎的事情就是他干的。
6: 他是怎么让冯大奎死而复生的？难道他偷偷进过审讯室？
5: 审讯室只有我和阿光进去过呀。
6: 那我们怎么办？
3: 放开我！
7: 冯大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3: 谁知道他喝药效过了突然醒过来啊？
7: 反正人丢了，所以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3: 人不会丢的，我一定能找回来。
7: 怎么找？
3: 你费尽心机的救他出来，一定是因为他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他能扛过大劫，就是算准了你能保他一命，他一定会来找你。
8: 冯大奎一案备用联络方式与樱花取得了联系，他提出的要求是让我们提供明日离渔的船票及美金1000元以交换他手上的物品。樱花问现在是否

0: 我需要交易，请您指示。
1: 答应对方的条件，我们的东西必须万无一失地拿回来。
2: 车在这儿，人没影了。肖正国不会无缘无故跑这儿来，他一定是为冯大奎而来的。
3: 冯大奎家我去过了，之前咱们搜过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肖正国应该没进去过。
2: 那他也不知道冯大奎下落。
3: 啊，你不是说冯大奎是他救走的吗？
2: 他要知道冯大奎在哪儿，他来他家附近干什么？再说了，他俩接头不应该在这儿啊。
3: 那你说他会不会是故意把车停着，虚晃一下？
4: 喂，我是张琳。
5: 是我。我在冯大奎家里找到一本英文书，
6: 这本书在你的资料里面没有提醒过。
5: 书上印了一个知乎书屋的地址，我怀疑这就是他跟日方接头的地点。
4: 好，你先过去。
7: 冯大奎，你起来！你你俩果然是一伙的。
8: 追！
9: 宁花，你去哪儿啊？救走冯大奎在先，你跟他在这儿接头在后，哼，被我逮个正着，还有什么话好说？

0: 三、二、一，开始。我问你，想下去还活着？
1: 我自己心里有一个落差了，因为我知道刚才到哪这伙人下来了，所以就是我心里会越来越低嘛，所以我还是得有一个预热之后再进去。
0: 他是不是没有死？
1: 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刺激点不够。我刺激点不够，就扎心的那个点不够多。
2: 你们看看这个家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3: 张离上手好难啊！
4: 挺好的，过来。
5: 拿个毛巾，
6: 来拿个毛巾。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前。他左不留点暗，三分里头朝阳不倒。别把别的屏幕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

0: 心在想你也轻松，大过路出发成人，破过路出发成功，我打算那么大的事情都我打击也不稳。
1: 我叫尼开泽人，这里是我的家乡若尔盖，藏语叫做盖，意思是牦牛习惯的地方。牦牛离不开这片草原，我们又何尝不是？我从小在这片草原上长大，我觉得这片草原很美，同时它也有脆弱的一面，比如草原退化、沙化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里是麦西乡黑河村，2025年，若尔盖最后一个治沙点。这边呢是沙化比较严重的，属于流动沙地。这里的总共面积是600亩。去年10月份，我来到麦西乡，看到满山的黄沙，当时风一吹，沙土往鼻子、往眼睛里面钻，感觉特别难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沙地，我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心里很难过，没想到我的家乡还有这么大一片沙地，所以我在决心加入这个治沙团队。

0: 这里是麦西乡沙化治理的核心区域，然后现在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20亩，就今年的治沙任务圆满结束了。
1: 过来那个背个装装来，再背个。
0: 人有了伤疤，会想办法遮住；草地有了伤疤，我们就用手为它穿上衣服疗伤。将风沙侵蚀的绿一点点地还给草地。

我是2025年5月份来到麦旗乡，和我老乡们一起治沙。我们每天上午会用高山柳树枝打壮壮，到了下午我们会编织纱帐。

0: 编制纱帐是整个项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制纱布纱，所以我们采用了防风效果比较好的本地高山柳，采用2×4的网格进行编制。
1: 阿妈说，这柳格子就像给沙地穿上了我们的藏袍，风就钻不进来了，草子撒下去根抓住了，绿色就回来了。
0: 这些方格组成的柳条巨网就是我

0: 二盖线治沙还是有三个绝招。首先，我们还是以项目为支撑，采取以高山流沙障等措施进行一个沙化的一个治理。第二个主要还是保住水，有水才有生命，才有希望，这绿才扎下了根。这就是我们拦水坝的一个监测点，我们会定期过来进行一个监测，采取数据。然后我们今天监测呢，主要还是过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水位涨起来过后，它对这周边这一个小气候的一个调整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它对周边沙地的一个水位调节、水源的一个涵养还是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像这样的水坝，我们在若尔盖县修建了有五个，它像水袋子一样牢牢地锁住了湿地里面的水，提高了一个水位。像这样的水袋子还有300个更小型的一个水袋子，分布在我们若尔盖县各个水源重要的一个地方。今天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今年若尔盖最后一个治沙点位麦溪乡进行查收。
1: 哎，主公，
0: 我这项目怎么样？
1: 还可以，你看一下。
0: 可以啊，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年就要完满的收官哦。
1: 就是现在呢，只要最后3天，那么就最后是冲刺阶段，大家一起把这个弄好了，就这个项目呢，也就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了。
0: 麦溪乡它的一个沙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它的沙化原因呢，主要是若尔盖县麦溪乡它属于是一个黄河古道，然后它的降雨量小，远远小于它的蒸发量，加上一个鼠害的严重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导致若尔盖县麦溪乡的一个沙化是属于整个县沙化是最严重的几个乡镇之一。到了现场以后，我看到他们工人些还是严格的按照实施方案在进行一个施工，施工进度也比较符合设计要求。我计划3天左右，我们这儿的施工就将完工。它现在的一个植被盖度在1%到10%之间，明年的这个时候，它将给我们呈现出植被盖度达到40%以上，真正的实现防沙治沙、固化沙地的一个效果。若尔盖县2025年的这个沙化治理工作就将全面完成。我来到若尔盖已经9年了。这9年中，我们把这些沙化土地全部都依托项目进行了一个治理，他们现在对周边的一个湿地草地危害已经降到了最小最小。我现在最想看到的一个状况是他们在慢慢的变绿，他们在慢慢的恢复，和这个草原一般无二。
2: 现在通过大家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心里也很高兴，也很满足。

麦西乡的沙化治理即将结束，但沙化防护却没结束，因为环境保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一代一代守。

0: 七八来耶，但等总结了想难弄我七八来。
1: 大哥，我娘俺公婆车上子呢，俺四川族的没钱也凑个人。罗家他们弄个照顾这个长长的人，俺就带个就个能的，他们都没些个的。俺照顾的长长的人。
2: As the only crane species that lives on the plateau, the black-necked crane is listed as a national first-class protected wild animal. Its global population is approximately 17,000 individuals, and it is classified as vulnerable VU by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Every year in mid to late March, these elves of the plateau arrive as scheduled, flying thousands of miles to reach the Ruergai wetland.
1: 你当叫俺老个单位几次给弄这个这个全国特色别上的，第个别的常常是这个喜欢讲的，但那米的绿豆个这个，第你妈看看上的，但你让恁我心里很。这个罗家他们个呢，这个常常个呢，都是有钱的嘞。这这都那你常常得了都你让恁更开的，这个喜欢讲这个个，这个些从南爬上的车的，这个那盐城但有么特别，那家家里上的，这都那的。
3: 讲这个个，对对。
4: 喜欢讲。这个没嘛特别，对对对。
5: 嗯，到这个车个路地方去了，但那激动是跟你个喜欢二级他那激动那那上他上，我那个天呐，这个来喜欢那个这个激动劲儿个。
1: 你什么时候你妈做的？那那七个没七个在上，都那阿爸开班子教那代的，阿比都看教那里看看上那子。喜欢这个这个东个就三千个这个明白的问那的，这个对喜欢的可能理解有的，这对那点来是跟那一段呢，这个大家给对，我家给门里门进来接对那点的。下一天该用上对咱们人工的过程中，你还得前脚就咱们人就对这个，我就咱们卡从对就干的，这个养成等你上的就。身边经常这个地，常常个还没你个头能靠着那在家个对面一个个的，你的喝了上喝个家那的，看。上的的，常常喝的，我妈个刚开车上时候呢，我当的的，吃我还蛮很重着急当的，等待又我着当的。这个常常这个单位俺我有你上当的，等你喝了我管你干呗，还在家那上的呢，我开的蛮着的，眼睛什么时候你二十几个？对面有个的，那样可个，打不起个叫你那个努力，可个还没得，样就你才得到那有个，对叫你个这个样可个出来个钱的，蛮个让个努力。今儿呢，等我等那的，昨天咱们前面郑州等的，你等叫俺你带娃儿等你长城个过你白忙个呢，这个你忙领过呢，到底？这个车子过去，昨天咱们俺妈子俺个在外看从，我同你样的浪的白的，您听那杨春生你干过个么？这个就昨天现在有那这，这个娘都有那节目过看从了，别人呢，待会儿等我这就过个人体都看从，这就得不过呢。别人这个这个，你路接他们个这个冲冲的，路接他们比人个上山的，俺打了我心里硬多个。哦，当然你有个点的嘞。从这个人家这个，人们稍微这么些的，稍微就大点。这个常常明明人是肯定没事的，这个你我说的，这大人就买了盐城腊梅个，这个切墙着个大人这么弄着墙这个，弄着也来三个三个常常的家给这个，我个买了弄的这个机器着温酒。这个我你个，我现在路接他们过上是，这个我带上几整个板子个，洗个一花子浪荡过。这个带上样子个，这个你照顾路接他们个整个照顾长长。

前线的这个信号特别的强啊，就在这个方向。我是穆斯杰，一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师，从事大熊猫饲养工作16余年，很多人都亲切地叫我穆奶爸。悄悄地上去给闲闲投食物，它就是那里。

我刚才看到你和仔仔耍得好开心哦。等你和仔仔耍得差不多的时候，仔仔自己离开你，走进那个林子走远了，我才悄悄把你喊过来，不能让仔仔你吃独食噻，啊？哎呀，就这儿悄悄吃啊。其实我和大熊猫结缘，就是在29年前，第一次我看见大熊猫，我也就是在24岁的时候，我当时在卧龙来相亲，我的女朋友她是卧龙本地人，然后她就说带我去这个河道坪基地里面看熊猫，我就去了。其实我的心思没在女朋友身上了，我的心思就全部在那个大熊猫身上，我就觉得太可爱了，他们就催我了，走了。我就不走，我就在那里看了一整天的大熊猫，就看见大熊猫特别的可爱。小姐，哎呀，你吃得好开心哦！过年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啊，保存你的资料，好漂亮，后面还有这个雪的背景，还有积雪背景啊，漂亮很，你那个特写，啊。好美！自从那一次看见大熊猫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大熊猫。然后我回家以后，我就寻思着看有什么机会能够这样天天的去看大熊猫。后来又过了不久的时间，就这个河道坪基地啊，在招采这个编外的一个这个清洁工啊，我说机会来了，我就去报名了，我就自己买了一辆车，我就去给这个熊猫清理这个竹子粪便。我一干就干了9年，但是在9年期间我从来没有请过假，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生病了啊，这些我就请人，我给他们工钱去给我把这个几天的工作干好，就这样啊。然后我病好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又去给熊猫清理这个粪便。家庭

杨子今天跟仔仔玩得开心哦，幸好在一起，但是听到响动了，哎，上个上下来了。甜甜，我喊你好久好久，你和仔仔在上面玩耍哇，我今天幸好仔仔跟你的幸好在一起的哇，喊你来没就，你在家来，仔仔来的哇。啊，过年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啊，啊，好漂亮。 哇，你的背景也漂亮，你也漂亮，我给你拍两张照片啊。要看我这儿，一二三，七只。在这个亲历这个粪便，熊猫吃剩的这个竹子这些期间，这个九年期间，绿色我是不能进去的。我看熊猫，我只有在远远的看到。 在九年期间，这个我都，向这个单位申请了很多次，我就想当一名大熊猫饲养员。但是呢，因为当时可能是我自身的不足，还有其他很多的某种原因，所以我还没有当上这个大熊猫饲养员。给你做的红汤圆哈，来啊，来了，谢谢。 你慢慢吃啊，喜不喜欢？每只熊猫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仙仙，才是猪顺，就蛮条心的，细嚼慢咽的，就不像我们是甜甜，冷皮敷衍的。每只熊猫它有每只熊猫的性格，它都是不一样的。 直到有一次，这里发生了重大的突发事件，然后我第一时间我就去这个和道坪基地，帮助参与这个大熊猫的安抚工作，还有一些转移大熊猫的一些工作。我在基地和大家一起忙了一个多两个月，然后熊猫最后一批次都转移走了。 就我就没有做的事了，也没有熊猫这个粪便的清理工作了，我就找到我们的领导，我就说我回家了，没有我做到了。然后领导就叫住了我，给了我一身熊猫服，对我说：“你那么喜欢大熊猫，你干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又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帮助我们转移这个熊猫，就破格。” 把你录用，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大熊猫饲养员了。当时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啊！我有我的第一套这个熊猫服了。我看那个仔仔的书上，好好个好个的说吧，可以不错。把仔仔给别人教会啊，找水源，找竹子。 你最喜欢吃啥子竹子，你就挑在这里哪样竹子好吃，听到没？哎呀，刚刚给灰灰喂完食物，喂食物的时候都换了几个姿势，因为我这个膝盖太疼了。原来膝盖没受伤的时候，这些路跳起跳起就下去了，现在要小心点了，包括我的膝盖。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野外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然后我的这个双膝盖，这个磨损特别严重，就去检查了，检查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膝盖半月板，这个撕裂损伤特别严重。医生给我说要做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就不能动了，我就问医生我这个怎么样，恢复起来，能不能上山，能不能跑野外？医生给我说，他说你这个。 恐怕是跑不了野外了。他说：“你这个半月板是多重要的。”我当时一下子我就哭了。我哭的是什么？不是我怕疼，不是说哭我的膝盖疼怎么？我哭的是我不能跑野外了，陪不了我们的熊猫了。然后呢，在和道坪基地。 就边锻炼边这个做这个饲养工作，3年以后呢，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我就主动向基地申请，我还是。
到野外去工作，陪伴我们的熊猫。其实呢，不光是我的这个膝盖，比如我们野化培训团队的很多我们的同事，的膝盖都是不好，因为这个长时间的爬山涉水的，对这个膝盖磨损伤害挺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天台山的站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动管部的部长。还有很多人，很多我们的同事不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膝盖受伤，他们都是把伤治好，马上又回到了这个岗位上，野外工作。

平台这么大，里面的竹子品种多，资源丰富啊，脚都带起来就吃竹子，看到你家里的仔仔也爱吃竹子，是不是就这样子说啊？看他慢慢吃，我仔仔教会，仔仔还小，你就教他吃点嫩竹叶，听到没有？科技还是肉晒肉晒的，肥嘟嘟的哇！其实我看见这个网友朋友们都说这个木奶爸辛苦，就看见我的视频了有，但是说木奶爸特别的辛苦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野化培训团队，我们这个熊猫人每一个人都是做到一样的事，只是呢我们不会自己表达自己。所有的我们的熊猫人都是特别的喜欢大熊猫，特别的爱大熊猫的。比如说我们的站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野化团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所有的熊猫人都在这个自己的岗位上为保护大熊猫这个事业默默地付出自己的力量。

0: 不是，
1: 我的钥匙不是我忘在门上的，对不对？
0: 这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们也想从冯大奎身上查到日本人的阴谋。
1: 你们怎么多我不管，我只是混口饭吃，我只是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单位的大事，他不是我一个小人物能管的，是不是？
0: 那就走，离开重庆。就算肖振国和周海超不会找你麻烦，只要跟冯大奎案相关的人，日本人都会盯上。
2: 肖振国的车出现在教场口城门？
3: 对，就是运尸车出事那一带。
2: 什么时候？
3: 12:30左右，总务科老纪正好在那边公干，看见肖振国的车在那块出现。
2: 教场口可是去西新港的必经之路啊，肖振国在那儿干什么？接应冯大奎。那这么推断下来，肖振国一定知道冯大奎没死，营救冯大奎的事情就是他干的。
3: 他是怎么让冯大奎死而复生的？难道他偷偷进过审讯室？
2: 审讯室只有我和阿光进去过呀。
3: 那我们怎么办？
1: 放开我！
4: 冯大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得给我一个解释。
1: 谁知道他喝药效过了，突然醒过来啊？
4: 反正人丢了，所以你必须要付出代价。
1: 人不会丢的，我一定能找回来。
4: 怎么找？
1: 你费尽心机的救他出来，一定是因为他手上有你想要的东西。他能扛过大刑，就是算准了你能保他一命，他一定会来找你。
5: 冯大奎一案备用联络方式与樱花取得了联系，他提出的要求是让我们提供明日离渔的船票及$1,000以交换他手上的物品。樱花问现在是否需要交易，请您指示。
4: 答应对方的条件，我们的东西必须万无一失地拿回来。
2: 车在这儿，人没影了。肖振国不会无缘无故跑这儿来，他一定是为冯大奎而来的。
3: 冯大奎家我去过了，之前咱们搜过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肖振国应该没进去过。
2: 那他也不知道冯大奎下落啊。
3: 你不是说冯大奎是他救走的吗？
2: 他要知道冯大奎在哪儿，他来他家附近干什么？再说了，他俩接头不应该在这儿啊。
3: 那你说他会不会是故意把车停着虚晃一下？
0: 喂，我是张琳。
6: 是我，我在冯大奎家里找到一本英文书，
7: 这本书在你的资料里面没有提醒过。
6: 书上印了一个知乎书屋的地址，我怀疑这就是他跟日方接头的地点。
0: 好，你先过去。
1: 冯大奎，你起来！
8: 你俩果然是一伙的。
9: 樱花，你去哪儿啊？
10: 救走冯大奎在先，你跟他在这儿接头在后，哼，被我逮个正着，还有什么话好说？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够碰到那股炽热的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端边。他如果留点暗，森林里头朝阳不好。别把全队撇过，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预备，走！
3: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4: 每一滴汗水都像。

0: 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 迎接你们，走！
2: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3: 我们是一个整体。
4: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2: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5: 东边战线后面还有200米道路面。
2: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6: 日常隐忍，尴尬难言，盆底健康隐患悄悄潜伏。
7: 是我最近一看到水，我就想上厕所。
8: 站久了疼，而坠得慌，
9: 就会表现为经常有尿频，甚至于有反复尿路感染的问题。
6: 下腹坠胀、体态走样，异常信号，千万别硬扛。
10: 用5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生、老、胖、酒。可如果到3到6个月症状都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其实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医的。
6: 忙碌训练越练越伤，专业康复准则帮你避开误区。
11: 我们在卷腹的时候，它反而会加剧我们的盆底功能障碍。
12: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我手臂上的肌肉来模拟咱们的盆底肌，
11: 它是360度的向四周去呼吸的。
6: 8月31日晚9:20，华西论剑邀您关注盆底肌全周期养护女性健康。
13: 五六七九，手扶挺胸沉肩。
14: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5: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系列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记者带你走进宜宾新闻朝阳村，看当地如何用好水资源，做活特色产业，让村子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1: 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落下帷幕，提振消费一线观察今天聚焦成都车展与产业加消费加城市的联动带来哪些消费新模式。
0: 夯实双圈产业基础，重点项目稳步推进。1至7月，35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3320.8亿元，超时序进度8.2个百分点。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农历7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强调，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在宜宾兴文县大坝苗族乡，有这样一个村子，曾经这里防洪薄弱，产业单一，部分农户还住在山里。如今河道安澜，稻鱼共生，大闸蟹肥美，一排排乡村别墅拔地而起。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朝阳村，看一条河与一个村的新生。
1: 来了来了，
2: 是吧？
1: 嗯，
2: 快看看，
1: 哇，成群结队的白鹭，太漂亮了。
3: 来到这个村庄，我们立刻被眼前这幅田园牧歌般的景象所吸引。群山环绕之下，平整的稻田即将迎来收割，悠闲的白鹭掠过金黄的稻浪，古宋河沿着村庄蜿蜒流过，水清岸绿。不远处是一排崭新的乡村别墅。这个村子到底什么来头？本次调研行，我们深度解锁这个藏在大山深处、被白鹭和稻香环抱的苗族村庄——朝阳村。走进朝阳村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条水流不大、流速平缓的小河——古宋河。而就是这条小河岸边，却有一道又高又长的堤防。为什么要在这样一条看似温顺的河边修这么坚固的堤防？这背后还有深层的原因。
4: 原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防洪的基础的设施比较薄弱，两岸的这个河岸呢经常受到河水，特别是洪水冲刷以后呢，容易发生垮塌，它的水土流失就比较严重，村民的这个安全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3: 对村子来说，问题不止在河里，也在岸上。朝阳村接近古宋河的源头，水资源非常丰富，但一直以来村民都是依靠传统的水稻种植，收益不高。近年来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导致大量田地撂荒，群众增收更加困难。一面是丰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一面是土地荒废，人口外流。朝阳村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困境，资源沉睡，产业空心。改变从治水开始。兴文县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系统推进古宋河幸福河湖建设。在朝阳村，通过河道综合治理，如今已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2024年，古宋河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河道治理好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忠强就开始思考，如何依托古宋河发展特色产业。
5: 我们引进了农业公司啊，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水源啊，改造了1600亩稻鱼共生田，探索了100亩的大闸蟹养殖，200亩的稻月农作，1300亩的稻虾，一水两用，一地多收，种养着模式，跟我们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6: 鱼虾共生的秘密，我决定现在就下水去捞一手。刚好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的桂鱼收获的季节。走，
3: 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和桂鱼，这是近年来川南地区发展生态农业的生动实践。鱼虾在稻田里活动，帮着水稻松土除草，水稻长得更壮实，排泄物还能当肥料，减少农药使用。同一块田可实现虾、稻、桂鱼三份收益。
4: 我们实行的是稻鱼稻虾生态种养循环模式，亩产小龙虾成品虾大概在350斤到400斤这个样子。养完虾以后呢，我们就满种满栽水稻，利用在种植水稻的期间，巧妙地套养了生态桂鱼，大概能产30到50斤。整体算下来的话，一亩的话产值基本上就是接近在10000块钱这个样子。
3: 在稻鱼园区之外，另一种水经济也在生长，它叫万小猛，来自江苏。几年前跟着爱人来到宜宾朝阳村，第一年在村里养了10亩大闸蟹，第二年20亩，而今年扩展到了100多亩。他自己都没想到，大闸蟹被市场抢购的原因竟然是这里的水质。
7: 大坝这边它的水质啊是非常好，它是岩洞水，是野生娃娃鱼生长的地方，含这个矿物质包括钙都是很高的含量，所以说我们养出的蟹啊比较肥美。这个是刚从塘里面拿上来的，你看这肚子嘛都是奶白色奶油色。
3: 在朝阳村聚居点周围，中药材、猕猴桃、稻鱼虾一个个产业基地铺展开来，为村里人提供了越来越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产业有了规模，大坝苗族乡还在考虑怎么把大山里的好东西送出去。
6: 这间由闲置老旧小学改造的新农人聚创中心，全乡的农特产品都汇聚到这里，各村村播也会在这里不定期进行几场乡土直播带货。猕猴桃、茶叶、贝贝南瓜、竹笋，各类生态商货琳琅满目，可以直接发往全国各地。
3: 产业规模越来越大，留在村里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部分村民常年居住在山上，水电气路网都不畅通，有的房屋年久失修，有的还存在地灾隐患。怎么让大伙儿从山上搬下来，在村里扎下根？在稻田与古宋河之间，一排排乡村别墅给出了答案。
8: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我觉得这个房子也很安逸，五室一厅，外边还有菜园子，自己种的，吃的舒服。
3: 这里是朝阳村和美乡村聚居点，规划建设80户，一期已交付25栋。最近大伙儿都忙着搞装修，聚居点配套了水电气路、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还打造15分钟生活就业舒适圈，这让村民们对未来的生活又多了一份期盼。
9: 生态环境特别好，小孩子到这个河边汽水啊，或老人喜欢钓鱼的可以钓鱼啊，施弄一下花草啊。搬到这里之后，在这个镇上也可以维修这个水电啊、安装啊之类的，感觉很舒心，也能挣钱。
3: 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个产业的兴起，再到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朝阳村的改变不是某一个环节的亮点，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翻身。采访结束前，记者再次来到古宋河边，河道里流水潺潺，河岸边稻浪翻涌，曾经田地撂荒、人口外流的小村庄正在一步步找回自己的生机。但这些变化并不是终点。
10: 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充分运用好千万工程的经验，坚持规划引领、产业先导和适度聚居的思路，串联起生态治理、产业发展、文旅融合、乡村治理全链条。下一步，我们将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和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重要的抓手，培育壮大更多特色产业，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拓宽富民增收渠道，让更多乡村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11: 今天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落下帷幕，一年一度的成都车展既是观察汽车消费风向、产业变革脉络的窗口，也是一场新品荟萃、人气涌动的消费盛会。随着展会消费势能的持续向外辐射，全程商贸文旅也联动升温。
12: 10天的展期里，各类汽车品牌带来了首秀车型、购车福利，并将观众的参与度与体验感放在了重要环节。各类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观众围观咨询。
13: 场地中有模拟的路况，观众可以预约试乘体验，现场亲眼见到呢，这比100句介绍都很直观。现场人流量非常的大，登记意向的客户数量超出我们的预期。咨询热度很高，
14: GCB 可以把你手机里的图片啊，通过语音助手的形式直接把它变成一个现场的一个手绘和打印。我们希望用户能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有更多的粘性，可能在后续的话会有更多的触点。
12: 车展上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辆展车集结亮相，让观众们一饱眼福。当然，不仅要看够，更要玩够。在16号馆的超能车乐园，不同年龄的观众们可以参与开卡丁车、搭积木造车、看电影等活动，多种玩法一站式满足。
15: 我们参加这个车展，这里太棒了，我们玩了很多游戏，看到了很多汽车品牌，非常有趣。
16: 展馆非常丰富，不仅有那种汽车后市场各种零配件，还有像吃的、喝的、玩的这种生活服务类的东西，就是都踩在了我的心巴上。
12: 车展的热度不止在西博城，车展期间凭票根可以解锁天府新区周边景区折扣、餐饮满减、文创优惠，还可参与专门为学生们提供的研学项目。在成都双流，2026年3季度汽车消费券活动也同步开启，多间酒店和餐馆推出折扣让利，总资金规模达500万元。
17: 此次车展，我们集中了汽车后市场，联动了成都和甘孜州的巴塘县60多家企业，提供了二手车销售、租赁、改装、维修、户外装备、酒店、鞋靴、中医衍生品等多个品类的产品，消费者可以现场扫码、线上下单，实现看车、逛展、购物的无缝连接。
18: 我们也是看中了成都这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会在成都开启一个漂移馆，所以

0: 对着成都国际车展已跳出单一产业展会的定位，正在成为产业加消费加城市共振的生动样本。
1: 三季度过半，我省各地锚定全年目标，加速推进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建设，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坚实基础。
2: 人本轴承西南基地与新能源汽车底盘零部件生产项目的建设现场分别位于南充市顺庆区和西充县。记者在顺庆区建设工地了解到，项目聚焦新能源汽车专用轴承研发生产，预计12月底完成一期主体建筑的全面封顶。一期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不低于10亿元。与此同时，西充县新能源汽车底盘零部件生产项目厂房主体也已全部完工，预计今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
3: 我们将联合人社等相关部门，一方面推送技能人才资源，另一方面搭建引企对接平台，助力企业缓解流动资金压力。同时我们也会指导企业把各项惠企政策落到实处，全力保障项目推进。
2: 传统优势产业持续发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正加速生长。在达州低空经济产业园基础设施联网路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正进行路面水稳层铺筑作业。这条联网路建成后，将打通园区内外运输通道，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硬件支撑。
4: 目前桥梁主体已经全部完成，管网路基工程同步推进，力争10月实现通车。
2: 硬件配套提速的同时，园区的产业导入也跑出加速度。依托原有合适机场空域区位优势，园区聚焦通航制造、通航运营、应急救援三大主导产业，招引上下游市场主体落地。
5: 重点聚焦链筑企业的生产运营核心需求，主动靠前对接空域及场地使用，合作开展通航维修加运营加制造加人才综合项目，力争早日实现全链条贯通，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
2: 从传统优势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实体经济的加速推进离不开现代服务业的有力支撑。在雅安经开区，川藏商贸冷链物流中心项目二期建设已进入内部装饰阶段，预计年底竣工移交。
6: 填补区域内冷链物流仓储设施的空白，更将通过发展物流仓储业务带动商贸等相关产业的经济发展，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2: 作为川藏物流商贸产业园的核心基础设施，该项目规划建设集仓储作业、技术服务与配套设备于一体的综合性冷链物流枢纽。同时依托川藏铁路大通道，项目还将深化与西藏企业的双向物流协作。记者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1至7月，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20.8亿元，投资完成率66.5%，超时序进度8.2%，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
7: 8月26日，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民事检察专业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成都召开。会议以强化民事诉讼监督、加强民事检察基本职能建设为主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民事检察专业委员会主办，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现场专家学者还就生效裁判监督与审判活动监督、虚假诉讼监督与调查核实权研究、执行全程监督研究、支持起诉与和解工作三个单元进行了主题研讨。
8: 接着来看新闻。秋季开学在即，成都将有40所新建或改扩建学校投入使用，新增学位5.8万个，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0: 今年新学期，成都市科技中学校将迎来首批新同学。作为成都唯一所以科技命名的中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科技元素，硬件投入更是大手笔。
9: 学校专门规划了整栋独立的实验科创楼宇，重点打造主题高端实验室，涵盖了航空航天实验室、风洞实验室、芯片实验室以及配套的月球空间与天文台等，为学生开展前沿的科创实践、沉浸式科学探索提供硬核硬件支撑。
0: 在这里，记者还注意到一种全新的空间设计 ——AB 教室。A 教室用于日常教学 ，B 课堂则为学生搭建多元化、开放式的学习场景。
9: 赋能学校提出六大弹性育人理念中的弹性课堂，让所有学生都能够真正的实现自主的

0: 发展，实现他们每一个人个性化的学习的需要。
1: 除了硬件配置，新学校的师资和办学理念有何特色？成都七中育才中学梅香谷小学是七中育才的第一所 K9 学校，实行小学初中贯通式培养，并因地制宜开设多门特色课程。
2: 跟华西医院锦江院区和华西附二院锦江院区合作，我们开发了生命实践课程，挖掘三圣花乡旅游胜地的特色，打算开发校外的劳动实践基地。
1: 成都星投用学校严格执行环保标准，工程竣工后和开学前都要进行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在七中育才学校梅香谷小区，一年级新生家长正在查看学校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3: 从一开始的招标，然后到最后拿到这个结果，我全程参与，对学校未来还是觉得充满了这个希望。
1: 作为今年成都市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40所学校新增的5.8万个学位中，小学学位2.9万个，初中学位1.52万个，高中学位0.75万个，精准对应不同学龄段的人口变化趋势，实现学位资源适配人口供需平衡。
4: 加速建设成渝中部农业强市，遂宁市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用科技赋能助力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5: 今年6月，遂宁射洪市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正式揭牌，成为四川首个获批建设的省级农高区。白羽肉鸡是该园区核心产业之一，年出栏3000万羽，全产业链产值超15亿元。
6: 在遂宁射洪市正大白羽肉鸡智能养殖基地，现在只需要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能实时监测温湿度、二氧化碳、负压等环境数据，精准管控整座鸡舍。
5: 如今当地已形成种鸡繁育、智能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资源综合利用的完整闭环。
7: 我们现在的话是一个水线冲洗智能化，环境控制智能化，还有就是我们的喂尿系统也是智能化的。那我们现在能养50000只鸡啊，那相对于效率是以前的5倍。
8: 我们将继续通过自养加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等措施增量，并将投资修建熟食加工厂。
5: 特色产业靠科技提质，粮食生产则靠良机护航。眼下遂宁市安居区3家镇的连片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作业。
9: 这样子我种了4亩稻谷，打个电话他就来了是吧？把那个小水给打完了。
5: 村民口中的他，正是大伙儿交口称赞的田保姆安三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这下由6个本地优质农机专业合作社组建的联合社，配备各类农机具160余台套，构建起耕种、防收、烘、加工、仓储全链条服务体系。
10: 眼下大面积秋收在即，确保机具随时拉得出、用得上，烘干中心已全面就绪，帮农户解决好晒养难、存放难的后顾之忧。
5: 科技赋能不止于田间管理，更延伸至种业芯片和精深加工。这家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猪肉食品综合加工企业，产品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联合四川农业大学培育的庄园黑猪，预计年末完成省级品种申报，致力打造遂宁首枚黑猪猪芯片。
11: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挖黑猪品类价值，加速全国供应链销售布局，计划在四川成都、广西桂林等地建成100万头生猪及肉制品加工生产基地。
5: 今年1至6月，遂宁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8%，高于全省0.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7%，增速居全省第三位。秦出栏同比增长0.81%，增速居全省第一位。
12: 我们将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聚焦生猪、白羽肉鸡、食用菌等主导产业健全强链，持续做强特色产业支撑，完善1+21+N农机社会发服体系，不断夯实成渝中部农业强势的产业根基。
13: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14: 日前，资阳市发布《15+5氢能产业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及氢能产业全链条投资机会清单》，配套支持政策涵盖氢能产业科技创新、质改数转、人才引育四大方面。清单涵盖46个项目，总投资超86亿元，覆盖制氢、储氢、运氢、加氢、用氢全产业链条，力争到2030年，资阳建设成渝中部特色氢能产业城市基本成型。
5: 近日，潘刚成功研发并

0: 量产国内首个 3C 电子领域专用一切削钛合金盘圆。该材料兼具轻量化、高强度、耐磨损、耐腐蚀、生物适配性佳等优势，是高端 3C 结构件新一代核心用材。此次成功研发填补了国内相关产品的技术空白。
1: 明天下午四点，由四川省文物局和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化遗产知识竞演活动《国宝与少年》开学第一课特别直播，将联动眉山三苏祠与海南儋州东坡书院两大文化地标，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以东坡精神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直播将在四川观察、这里是儋州等客户端同步展开，敬请关注。初秋时节，巴蜀大地倒数果香，丰收画卷已徐徐铺开。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前往连续13年保持全省粮食总产量第一的达州，看稻浪流金，粮满田畴，农户热火朝天，秋收忙。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对标，现在是1: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1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

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说心里话，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走得更远。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就这一天还是来了。
1: 小，别孩子气。
0: 我没孩子气，川哥。就是你走了，我不知道该干啥。
2: 啥玩意儿？你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当刑警这么多年，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我告诉你们啊，我走以后，把旭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听见没有？再说了，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万一拿不下来，我再回来，我回来做那个普通的侦查员。肖，那时候我跟你混，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
1: 谢谢。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专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和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2: 当然。
1: 那走吧，啊，回见。
3: 你怎么样啊？咱这又好久不见了。
0: 嗨，还那样。案子多，事也杂，全省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还好小朱在这盯着。现在你来了，我更踏实了。
3: 哎，李文呢？这我来了，他怎么没出现啊？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0: 他忙。李文啊，能干，厉害，一个能顶俩。你看头些年，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到裴兴来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他说建就给建起来，搞得双生水起的。
3: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0: 同事关系，都在一栋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3: 就这个。
0: 嗯。
3: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嗯，
4: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
3: 哎呀，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
0: 穿警服呢，不能吧？
3: 哎，有规定吗？
4: 哎，绿植喜欢吗？特意给你准备的。
3: 真好。
0: 要说这李文

0: 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特别有希望的感觉。
1: 是是是，
0: 好，
1: 嗯。
0: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也是你拿来的。
2: 对呀、啊，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0: 太行了，周导。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关系感觉挺熟啊。
0: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啊？
2: 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
0: 哦，那你们聊、啊，我忙去了。
2: 啊啊。
1: 哎。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
2: 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2: 我
1: 啊，
2: 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
2: 啊，同事嘛。
1: 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2: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2: 嗯，嗨，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海萍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萍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了。
2: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2: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1: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2: 就知道是。
1: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你有事儿啊？
0: 什么叫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有正事儿，没来得及说呢，就出去了。
1: 那你出去干嘛？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0: 里边让我先出去嘛。
2: 那个，行了，那你们忙正事吧，我先走吧。哎，工作得慢慢来，注意身体啊，别太拼了。
1: 好，
2: 我走了。
0: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1: 哎呀呀，别瞎打听，来说正事。
0: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腾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3: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0: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3: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0: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海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3: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1: A 通。我先看看材料吧。

哎呀，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啊，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侦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失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子，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我跟曹老师、小朱他们呢，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搞了个并案报告。曹老师呢，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他提出，将我们现有的三起案子和云城的2004年、2005年的两起案子并案。
1: 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您应该看了吧？
2: 报告？我没看过。这件事情谁负责？你们给我报过吗？

0: 没关系，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不妨碍我们立案的事儿啊。那现在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1: 没有。
0: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2: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0: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1: 秦总，秦总，
0: 嗯，
1: 晚上请你吃个饭，好吧？
0: 好。
1: 哎，秦总，
0: 顾局，
3: 来。
0: 哎，我不能坐这
1: 儿。哎，
0: 我坐这儿，我坐这
1: 儿。不，
3: 客气，主便。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
0: 这，
3: 你必须，你听我的。
0: 这买单的地方。
1: 哎呀，不行。哎，秦总，你到了西城之后，咱们两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这是我的责任，是我礼数不周，给您道个歉。
0: 都是为了这案子，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这个，说实话啊，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是吧？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那也不是一道菜，是不是？
1: 对，嗯，秦总，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呀，不但要有鱼头，还要有这个呢。
0: 顾局，这酒我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0: 啊。
1: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
0: 哦，还有这么回事？
1: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0: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1: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是每个地方啊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啊，其实啊，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是不是？哎，不说了，秦总，咱们俩

0: 不多喝，就这一个。
1: 就真别喝了，这样抓紧干活吧。啊，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明天就去云城，好不好？
0: 嗯，秦总，
2: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1: 哦，他们怎么说？
2: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护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病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病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吗？
2: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1: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然后咱们就去兰江，速战速决。
3: 是。

0: 老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省着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啊，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常局啊，
3: 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5: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
6: 啊。没什么不好说，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6: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5: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6: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5: 那秦总，你说嘛，我们怎么合作？
6: 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不能再拖了，我必须亲自看看。
5: 秦总啊，你来之前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6: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忠兴老家。我带着西城的人去拦江查江，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0: 及时共享。
1: 好的。
0: 哎，吴老师，
2: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不太乐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
3: 我前天到了西城，今天到了云城，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成英老家，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所以现在我只能去先去兰江查枪了。
0: 这个胡中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中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2: 嗯，是啊。
4: 是不是胡中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0: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中兴。
4: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整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2: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0: 是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4: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0: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1: 你好。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刀枪地点。华兴，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趟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1: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1: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

0: 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吗？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1: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0: 你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三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1: 好，走。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说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行了，尽人事，听天命，大家回去休息，我们尽力了。
1: 你慢着点，
2: 没事没事。
1: 不是十几年前的小伙子了，没事没事。你要是老这么扛着，出了什么问题，那难受的是自个儿。
2: 哎呀，这么多天绝地三尺，什么收获也没有，真是一言难尽。
1: 站这等着啊，进。 尝尝。 他们这案子办得太糙了，说想批评他们几句吧，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哎呦，没事啊，
2: 没事。
1: 人小装备还不足，一张张苦哈哈的脸，我是真不忍心了。
2: 老赵，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嗯，
1: 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 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

0: 竟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1: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
2: 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正兴这条线呢。
1: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2: 川，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2: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0: 对表，现在属于点45，距离交界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
1: 发现他变了，知道了。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德，
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1: 秦总，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兴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

0: 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1: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

0: 抢枪、杀人、劫财。第二，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1: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它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正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它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0: 你是什么意思？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4: 好。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吃点东西啊。
3: 好。

0: 呦，雷主任，
1: 你好，石冲你好，
2: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3: 我越认识这个时候，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4: 那就别说了。
0: 顺利吗？
5: 梁局
6: 还行，
5: 梁局
6: 还行。
7: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5: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8: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9: 小邓来了，
8: 走。
9: 看来是有情况了。
5: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8: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10: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1: 走走走走，哎，
10: 上车，直接看视频。
0: 走，

0: 都醒醒，都醒醒！领导来了。来，春儿，你来。
1: 你坐，你坐，吴老师。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1: 你这样，你再给我放一下。
0: 哎。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0: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2: 嗯，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个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3: 好。
2: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4: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2: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5: 200人？
4: 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
2: 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不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6: 小朱啊，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7: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敢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6: 提着乌鸦嘴。
1: 等会儿，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0: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未央的200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用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
2: 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
0: 我不是公路署不干，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的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点半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

0: 这案子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1: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儿看，不能在这儿看。啊，这在这儿看三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0: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签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
0: 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2: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做办公视频，做好登记，你看，不要遗漏。
0: 来，这边也是，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3: 咱们再拍，
0: 记一下，记一下。
3: 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0: 周会，周会，好，周会，周会。
3: 来，大家坐。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0: 对，600题。
3: 啊，我们呢？ 需要在一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 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 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 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4: 好。

口站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好，有需下车。

0: 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
1: 找到了，
2: 赶快去看看。
3: 自己看去，看看。
1: 走走。哎，
0: 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15左右，临潞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没有伪装。
4: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5: 待会儿来看看。
4: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在同一家买早餐，
0: 那固定的时间段怎么解释呢？
4: 这个时间上班早的人都起来了，上班族的时间是固定的。
0: 那你再看，他从来不跟摊主交流，每次都准备好零钱、付钱、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4: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4: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3: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是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2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2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儿，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步态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0: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3: 走去现场，
4: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6: 好，知道了。
7: 杨局，
4: 哎，
7: 这片区域你熟吗？
4: 不太熟，这里是临潞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8: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临潞山，过了临潞山就是柳江。
4: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8: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9: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8: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 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9: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银牌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益。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你等会
0: 儿。哎，
3: 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就忙了。
3: 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3: 啊。
4: 小伙子不错，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5: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6: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老丁，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路区、浦东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4: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2: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老丁，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我们不放心你呀！
1: 哎，听我说，吴老师。

0: 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1: 那你是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不好？
1: 把脸擦擦。

0: 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0: 到底有没有残疾？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3: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我就装了监控了。
0: 哦，你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
3: 没有。
0: 这监控已经装了5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3: 去，把袋子拿回来。
2: 好，我去找。
1: 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0: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豆，怎么样？
1: 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严之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三个月。
0: 好，
2: 川儿，你呀、啊、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0: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
2: 行了，你先坐下。
3: 秦总，秦总，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3: 是个网吧。你看这图，这一看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4: 是啊，
3: 走。

0: No.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光，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0: 谁让你贴的？
3: 我带人贴了一晚
1: 上。谁让你贴
3: 的？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0: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府同河周边。
0: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3: 哎，好。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
0: 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1: 干嘛那么大记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
0: 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
1: 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0: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
1: 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记录。
2: 张峰吧，是啊，该是吧？
3: 别动，别动，我你怎么了呀？这是，别动，别动，警察，带走，回去。
2: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3: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2: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
3: 我不会上网，我挣钱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2: 那身份证是你的吧？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3: 你再说一次。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2: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3: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2: 去河西多少钱？50块钱，不会骗你的。哎，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晕车。好，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3: 少废话，走。
2: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3: 到那边去，我开吗？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1: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3: 好像是云城的。
1: 云城的。
3: 啊。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怎么样，
1: 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
0: 上网记录查了吗？
1: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0: 哦。这就对上了，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

0: 说了吗？拿他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1: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第一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
2: 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3: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0: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这样啊，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1: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0: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个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2: 好，

0: 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几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0: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
3: 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2: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
4: 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3: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5: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3: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张峰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6: 干死！干死！

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什么情况啊？
1: 秦亮，没事，
2: 怎么回事？没事，别害怕，没事。
1: 小叔叔，
3: 小叔叔吧。啊，
1: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3: 海哥，你带你妈先出去，
2: 我干嘛出去？不走。
1: 您接着说。
3: 啊，谢谢，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那大夫，那能不能挡一挡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
1: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
3: 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1: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也得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0: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1: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大夫，
1: 没事。

0: 方丈，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盯着西城，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
1: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实在已经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0: 那边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1: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0: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很快就好。
2: 在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0: 哎，别别别，哎，
3: 搞定。
0: 千万别别，太麻烦了，你也别告诉大家啊，这人来人往的太麻烦，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1: 好吧，一定要保重身体啊，不要总盯着这个案子了。咱们都不年轻了，就算是打仗，也要有个好的身板。
0: 好好好，嗯。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4: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我出事了怎么办？
0: 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4: 不会的，瞎说什么了吧？
0: 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4: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0: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4: 不是，我就是想给您洗个澡。
0: 快坐一坐，坐，坐一。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
4: 嗯。
0: 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4: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0: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4: 我也拿了奖学金。
0: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4: 爸，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0: 林这边下来，
1: 文章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已经接上差不多半程，我等您来这边。
1: 那就好，这样，那我随便看看就行了。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嗯，再见。
1: 嗯。

0: 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0:37，我市田溪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经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啊、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小赵啊，警察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3: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但到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4: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5: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6: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
7: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8: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6: 我凭什么相信你？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大兴安岭与黑龙江的交界处，一月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结冰期更长达6个月以上。这里拥有中国最广袤的森林，最耐寒的生命，还有最冷最长的冬天。这就是中国纬度最高、冬季白昼时间最短、最寒冷的极北极寒之地。

就位于亚洲的东北部。在这里，大兴安岭由西南向东北，北端直达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中国面积最大的寒温带森林，就生长在这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树干笔直，最高可达35米的兴安落叶松，就是其中最具优势的建群乔木。9月，处暑节气刚过去不久，长城以南还沐浴在初秋和暖的阳光中，大兴安岭的夜间气温已经破近冰点。群鹿是森林中最独特的物种之一，这里也是它们在中国境内的唯一分布区。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冬，鄂温克牧民通常都会在这时引导它们去往食物更多、更适合越冬的森林深处。接下来的整个冬天，鹿群都将依靠自己的求生能力度过无人看管的寒冬。森林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白色石蕊，就是它们越冬的主粮。它的枝杈由真菌和藻类共生而成，一年只能长3到5毫米。驯鹿总能快速到石蕊，并挑出其中最鲜嫩的部分。休息时，他们还会抓紧时间进行反刍，尽可能多地吸收养分。大兴安岭是中国最早入冬的区域之一，兴安二字就来源于满语，意为极寒之处。9月中旬，森林中迎来了第一场雪，这是寒冬即将降临的重要信号。所有的居民都要为超过8个月的冬天做好准备。在大兴安岭西侧，坐落于蒙古高原上的呼伦湖，甚至比大兴安岭更早感受到了酷寒的逼近。这是中国第五大湖，也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北长93千米，最大宽度41千米，总面积比香港特区的陆地面积大了整整2倍还多。入秋后，许多候鸟都会来到这里停留中转。呼伦湖是游鼻天鹅在中国境内最北的繁殖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游鼻天鹅已经5个月大，它们必须在湖面彻底封冻之前掌握长途飞行的本领。10月下旬，寒风中的呼伦湖，许多地方都早早地开始结冰了。一旦遭遇更强的寒流，辽阔的湖面就会在短短数天之内迅速冻结，继续滞留，必将陷入断粮的危险境地。

天，他们的邻居大天鹅纷纷起飞，相约踏上了南迁的旅程。事实上，迁徙并不是每一只候鸟都天然具备的本领。要想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大考，小油鼻天鹅必须更加努力。第二天清晨，在父母的鼓动下，小天鹅再次起飞。它们不断地盘旋着，越飞越高，越来越自信，终于朝着南方踏上了飞往长江流域越冬的漫长旅程。入冬后，北极涡旋中心的摆动和南移还会进一步推动西伯利亚的冷气团向南，直抵大兴安岭。每到这时，森林中的气温就会速降到零下20度，甚至更低。漫天的大雪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困住了。

不过，一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却在积雪中找到了新玩法。这是一只年轻的紫貂，靠着一身厚厚的皮毛，它甚至把致命的寒冬变作了自己的惬意时光。紫貂是大兴安岭最具活力的独特物种，它们通常都会在夜幕掩护下进行捕猎，不过到了食物短缺的冬季，也不得不白天出动。这一天，他就把目标锁定在了树梢上，这可是附近唯一的火。他的绝大部分猎物要么已迁徙离开，要么就是藏起来冬眠了，留下过冬的山雀就成了他最难得的选择。可惜他的动作太大，山雀被吓跑了。不久之后，雪过天晴，紫貂再次出动，但是没有了满天飞雪的掩护，他的行动很容易就会被发现。他小心地试探，耐心地等待着更好的时机。紧接着，他改变策略，迂回行动，势在必得。作为森林中的小猛兽，此刻他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运气。这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但是树枝越来越细，只能放弃。进入一月，在蒙古高原冷空气的主导下，亚洲东北部的整个区域都成了冰与雪的世界。紧邻黑龙江的大兴安岭北段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期。中俄之间的界河黑龙江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低至-40度的严寒，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凝结了起来，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由此形成的雪花，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青雪。风雪过后，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住居民，他的胆子极小，非常警觉。为此，他甚至发明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舞步。据说这样的步态能让他在酷寒中随时启动，快速逃离。他们生活的这片滩涂就是中国版图的最北点，乌苏里浅滩，北纬53度33分42秒，面积约50平方千米，因在清朝时曾设边防哨所，所以又被称为乌苏里卡伦浅滩。由此向东17千米，
黑龙江突然回流急转，三座相互紧紧咬合的神奇半岛，行程长约30公里的欧米伽型大湾，视为龙江第一湾。在乌苏里浅滩，狍子的目标就是残留在雪地上的豆荚。这里的冬季已接近它们的生存极限，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就有可能冻饿而死。同样安家于此的并不是只有狍子，附近的树林里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东北野猪。成年野猪身长近2米，体重可达300千克。它们皮糙肉厚，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令人闻之色变。不过一旦入冬，致命的低温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为保护自己的孩子，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雪、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在这里，它们只有抱作一团相互取暖，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1月，大兴安岭西侧呼伦湖已完全冻结，急速的冻结过程产生出巨大的应力，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或堆积，或迎风处理，有如灾后的废墟，触目惊心。这里的冰层平均厚度已超过2米，白色的新雪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堆积出神奇的图形，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每到这时，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就正式拉开帷幕。一块白雪环绕的坚冰，光滑如镜，犹如宝石，

不远处，一个圆形的冰盖却反而铺满了白雪，一黑一白，恰如阴阳之两极，心心相印。在湖面的另一头，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竟在急速冻结时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堪称奇观。此刻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逻必须不断地进食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们最钟爱的石蕊已被冰雪掩埋，每吃到一口都格外珍贵。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冰雪之下的它们只是暂停生长，口感和营养依旧尚可。驯鹿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才会返回，不过离开时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撒好食盐，每隔一段时间鹿群就会凭着记忆找到这里，刨开坚硬的冰雪，舔舐主人留下的厚礼。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林海雪原中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鹿，它们的身材要比驯鹿高得多，其中的成年公鹿即便在冬季也保有漂亮的鹿角。事实上，鹿科动物或许就是最能适应极寒的动物类群。1969年，大兴安岭北端的漠河曾创下-52.3度的中国极低温纪录。2001年2月，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记录到连续13天的-40度极寒。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旱马保护区，极端低温曾低至-49.6摄氏度。世界上最大的鹿科动物驼鹿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地，它们肩高超过2米，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仅有100只左右。它们的存在几乎把鹿科动物的耐寒极限推到了极致。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偶尔也会有惊喜。这是来自地下断裂带的热泉，在大兴安岭西坡，即便遭遇-30度的低温，这条流淌的小河也不会封冻，热气环绕，终成艺术。4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启动了他们最隆重的演出，这是雄鸡寻找伴侣的歌声。很快，不远处的树梢上来了一只添乱的，两只雄鸡拉开架势叫起劲来。把握好节奏和音量，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却与耐力相关，果然对手认输了。长达8个月的

寒冬真的就要结束了。小紫貂看上去非常健康，严酷的寒冬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紫貂通常都是独居者，春天是他们最浪漫的恋爱季。这是一只雄性紫貂，小紫貂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这或许是林海中最动人的一刻。多年前，他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如今随着保护的深入，他们的种群数已得到恢复。只要来到这里仔细观察，就有可能与他们不期而遇。四月下旬，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终于开始融化，在山脉的北部，驯鹿也变得活跃起来。不过，冰封的黑龙江还要等到月上旬才会化冻开江。这是中国最美的江景。历经寒冬之后，所有的坚持都有了非凡的意义。不久之后，随着气温的逐步回升，这片中国极北之地的白山黑水即将迎来春暖花开的绚烂时刻。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

0: 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永续。
1: 继续长高吗？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队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2: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3: 原来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4: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腾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十月，青藏高原开始入冬，散布在高原各地的黑颈鹤陆续出发，踏上迁徙之旅。其中的部分黑颈鹤会带着幼鸟，沿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海拔最高的大河雅鲁藏布江向东寻找越冬地。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壮观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后，飞行距离最远的黑颈鹤家族就会来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尽头，直接面对世界上最深、最大、最神秘的峡谷。

这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的最东端。云雾中耸立的极高峰名叫南迦巴瓦，事实上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直到1994年之后，中国科学家才最终

确认，雪山脚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峡谷。更神奇的是，大峡谷起点附近的雅江湿地竟成了许多候鸟的重要越冬地。成群的斑头雁刚刚落脚，更多的黑颈鹤

地球上有15种鹤，黑颈鹤是其中最晚被命名的，也是唯一一种终生以高原为家的鹤。与它们动辄超过4000米海拔的繁殖地不同，位于雅鲁藏布大峡谷入口处的越冬地，江面湿地海拔不到3000米，冬季相对温暖。这是当年出生的小鹤第一次来到这里，由此向东眺望，就能看到高耸的地标南迦巴瓦峰。而且就在南迦巴瓦峰的西北面，直线距离不足20千米处，还有一座极高峰加拉白垒。长矛形的南迦巴瓦峰海拔7782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制高点。马鞍形的加拉白垒海拔7294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东段的最高峰。正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的剧烈碰撞，把两座极高峰推到了一起。板块接缝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应运而生。为寻找冲出高原的缺口，已奔流了1500多千米的雅鲁藏布江，不得不在两峰之间不断试探，向北、向东、再向南，拐出一道大弯，一路俯冲，终于在板块接缝处，冲撞出一道长达504.6千米的幽深峡谷。江面海拔从约3000米骤降至800米，最终冲出高原，注入孟加拉湾，其规模之大，举世罕见。在陡峭的峡谷之上，雪峰林立，雪线处，一座座冰湖，常年白雪皑皑。来自孟加拉湾的湿气就在这里被凝固、被滞留。由此往下，随着海拔的急剧下降，一日之内即可从寒冬穿越到盛夏，从积雪冰川到高寒荒漠，再到针叶林，直至热带季雨林。整整9个垂直自然带就密集地镶嵌在峡谷两侧。这群猕猴就追着植物的生长节拍，来到了海拔2000多米处。他们是欧亚大陆上适应力最强的猴子之一，但是要想在狭窄陡峭的山崖上立足，不仅要随时保持警惕，还得具备垂直迁徙的高超本领。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生长变化的超级

一下午。其中的无人区大约有100多千米，是世界上最难穿越的区域之一。这是迄今为止峡谷最深、最新、最难得的一段高清影像。在这里，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以肉眼可见的方式激烈地交互着。急速奔流的雅鲁藏布江被两岸的花岗岩山体一点点挤压到了不足30米宽的缝隙。江水爆发出的巨大动能，甚至让两侧的山体都为之颤动。事实上，在峡谷深处，下切的江面与南迦巴瓦峰的垂直距离已超过6000米。深邃的河谷，极端的地形，甚至把许多日常的必需品都变成了稀缺物。

江畔的崖壁上，西藏岩蜥露出了小脑袋，一只，两只，三只。作为变温动物，要在这样的高寒地区生活，就得依靠阳光来充能。但是，阳光会停留。追逐开始了，必须往上，再往上。来到高处的岩壁，西藏岩蜥终于彻底暖和过来了。沿着雅江继续往下，当江面海拔降至近2000米，峡谷中的一切都变了模样。

大峡谷打开的通道带来大量的湿与热。西藏地区65%以上的植物和真菌都生长在此。茂密的原始森林几乎挤满了峡谷中的每一寸土地。遮天蔽日的丛林不只是挡住了世人探索的脚步，更让这里成为了中国版图上最神秘的区域。一种罕见的灵长类动物就隐身于此，深居简出，异常警惕。直到2015年，中国科学家才首次确认，它们居然是一个新的灵长类物种。它们个头不大，花白的毛发从耳后绕过面颊，延伸到脖颈的下方。于是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白颊猕猴。它们的行踪是如此神秘，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们确切的种群数和分布区依旧成谜。茂密的森林看似物产丰富，无奇不有，但是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生活的不易。为此，白颊猕猴甚至演化出了仅靠树叶和枝条就能果腹的坚韧个性。进入5月，

降雨日渐频繁，峡谷两侧的高山草甸迎来了短暂的花季。

珍爱自己的花粉，它们选择长出宝塔般的苞片，让娇弱的花蕊不受侵扰。此时在峡谷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声势愈发强大。入夏以后，这里几乎每天都会降下大雨。事实上，这里距离创造世界降雨量之最的奇拉彭奇仅500千米，年均降雨量超过2330毫米，是中国境内降雨量最大的区域之一。连连飞瀑，滔滔江水，巨大的峡谷不只是生成了大量降水，还把它们汇聚注入雅江，化成汹涌的激流，继续向南奔向大海。就在峡谷的最末端，江畔的密林中藏着一座人迹罕至的冰气湖。不群湖与雅江近在咫尺，海拔却比江面高出了将近1000米。更令人惊奇的是，幽深的湖面竟呈现出一幅中国版图的模样，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湖畔的每一寸空间都被形形色色的生命塞满了，极度的茂密、潮湿和闷热，甚至能把闯入者逼到抓狂崩溃的境地。不过，只要静下心来，新的发现便会接踵而至。长腿蛛需要赶在雨后编织新的蛛网，广吃腊蝉急需完成下一步蜕变。纯白色的若虫姿态在丛林里太惹眼了。蚂蟥依靠前后两个吸盘灵活运动，吸盘中隐藏的锋利颚片可以割破皮肤，让它们吸取营养，抢占生机。这里是中国境内树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之一，仅仅近年来新发现的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当夜幕降临，这片稠密的雨林便进入了喧闹的夜场。

一只蚂蟥出发了。作为峡谷中最负盛名的吃货，他似乎已接到宵夜的邀请。是一只双斑鼠蟒，久居于此的他们也得提防蚂蟥的侵扰。

横纹树蛙是大峡谷内的独有物种，娇小的身材仅有5到6厘米长。这个季节，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操心。这是横纹树蛙一年中最关键的时刻，每一只树蛙都凝心聚神，等待行动的时机。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池塘边的这棵大树。一只强壮的雌蛙已背着娇小的雄蛙捷足先登。他还得继续努力向上攀爬。他们神秘的新房就藏在上方这片茂密的寄生栏之中。更多的爱侣也把目标聚到了这里。附近还有许多单身的雄蛙纷纷赶来，伺机而动。新人们不会退缩，想要及时入住，他们就得孤注一掷。

眼前这些纤细柔韧的寄生兰叶子，就是他们梦想中的婚床。一周之后，粘在叶片上的蛙卵就会陆续孵化，小蝌蚪会从这里直接落入池塘，开启新生。当浑浊的雅江水逐渐清冽，意味着冬季来临。白颊猕猴又一次来到丛林边缘，寻找果腹的食物。此时幼崽已将近五个月大，白颊猕猴身上覆盖着厚厚的毛发，用以保温。然而一旦毛发变得脏乱潮湿，保温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为适应大峡谷与世隔绝的复杂生境，白颊猕猴的个体间关系尤为紧密。幼有所养，老有所依，群体内家人之间的紧密情感联系几乎成了这个独特群体继续生存的关键。一世独立，隐秘低调，几成传说。当干冷的冬季渐行渐远，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便会由南向北重返大峡谷。此时大峡谷的中低海拔区气温已回升至25度左右，不过只要沿着峡谷继续往上，随着海拔的急速抬升，并列于两侧的极高山便会显露出它的威力。即便已经进入五月，高踞在青藏高原之上的峡谷北坡气温却只有8度左右，而且时不时的降温还会给峡谷的北侧带来纷纷扬扬的大雪。此时雅鲁藏布江江畔小黑锦鹤已经换上春装，大雪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天终于到来了。

0: 个接一个的黑井和家族纷纷结伴起飞，迎着暖风挥动双翼，一起告别雅鲁藏布大峡谷，朝着高原深处的夏季繁殖地飞去。在他们身后，高耸的南迦巴瓦峰仍在以每年30毫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雪峰之下，汹涌的雅鲁藏布江仍在向下深切，继续塑造着举世无的峡谷秘境。
1: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2: 新春快乐！
1: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光，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7: 我凭什么相信你？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

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

在云贵高原中部，红土上矗立着许多灰黑色的石头，其中的一块高五米，上半部活像一只正在苏醒的巨龟。这是可溶性岩石历经千万年才形成的岩溶地貌，又被称为喀斯特地貌，是地球表面最醒目的地质奇观之一。事实上，全球热带亚热带喀斯特发育面积最大最典型的区域就位于中国南方，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最古老最独特的家园之一，而且其中的神奇和未知从未枯竭。在我们的星球上，有大约15%的陆地面积被喀斯特地貌所覆盖，但是在多种多样的喀斯特地貌中，能长成石林这样的却并不多。像这样达到400平方千米的，就已是超大型石林。密集的青灰色石峰高耸直立，而它们的身世之谜就藏在岩石之中。这些贝壳和珊瑚化石都来自2.7亿年前，构成石林的可溶性岩石的厚度足有数百米。在季风控制下，身处内陆的云贵高原时常也会降下暴雨。自然是最伟大的工匠，他把富含二氧化碳的水当作刻刀，沿着岩石的骨骼和经络不断雕琢成锯齿般锋利的风景。无论动物还是植物，要在如此极端的森林中存活，都需要做出独特的适应。为隐藏行踪，以石林为家的昆明攀西就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变身术。它能根据现场的光线和情绪的变化进行微调，与岩石完美融合。在拥挤的岩石峰林中，植物则见缝插针，它们中最厉害的甚至能长出20多米高的大树。入秋后，为传播自己的种子，这棵高大的黄连木还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向动物们发出邀请。红腹松鼠似乎闻到了鲜果的气味，但是它该如何越过刀刃般的石峰呢？绕道而行显然效率太低，于是他直接从刀尖上趟过去。他手脚并用，柔软的肚皮就紧挨着尖利的石峰。

走走停停，姿势虽然有些怪异，效率却极佳。很快，其他的松鼠也赶到了。黄连木是石林中最强大的乔木，不过要想进一步扩展生存空间，它还得依靠贪吃的松鼠来帮忙。不久之后，松鼠就会把无法消化的种子拨到更远的地方，与黄连木达成双赢。与云贵高原上完全裸露的石头森林不同，在广西东北部，可溶性岩石创造出的是另一种极致。茫茫云海之下，遮盖的其实是厚达数千米的石灰岩。不过，经过数百万年的溶蚀，巨厚的石灰岩已幻化成漓江两岸星罗棋布的峰丛和峰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是在这样的山水之中凿通灵渠，连通了长江与珠江。唐代诗人韩愈更写下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传世诗句。今天它依旧被中国人视为诗意栖居的家园。桂林向南仅400多千米的广西崇左，另外一种生命则把家安在了石峰之上，独享着高处的风光。聚集在石峰之巅的就是人类的近亲白头叶猴，他们是唯一终生以石山为家的叶猴。这个有25位成员的猴群，仅仅需要3座这样的山峰就已完全知足。猴王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而猴群里确实有许多事需要操心。猴宝宝刚出生时一身金黄色，而他3个月大的哥哥毛发已经开始变黑，到了四处捣蛋的阶段。虽然有着出色的攀爬天赋，但是过度顽皮必然闯祸。母猴果然出手了，要在如此极致的环境中顺利成长，小家伙要学的还有很多。对白头叶猴来说，最危险的行动就是在石峰之间的转移。只有快速通过山间的丛林，才能避开天敌。于是，跳跃成了最高效的选择。这时，1.5倍于身长的大尾巴就派上了用场，成了他们保持平衡的关键。

白头叶猴所需的水分和能量大都来自树叶及花果。就在这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新去处。这是一小片桉树林，

高大笔直的树干瞬间就成了猴群的游乐场。不过仔细观察，他们却另有来意。撕扯、啃咬、咀嚼，然后吐掉残渣。原来他们是在品尝桉树的树皮，这是近期才被观察到的神奇现象。桉树的树皮通常都含有一定的毒素，它们究竟因何而为，又意味着什么，仍有待解答。直到天色渐暗，白头叶猴才真正踏上回家的路。他们的家非常隐蔽，就藏在最高的一道悬崖上，而且他们选择的线路难度非常高。这是一条被反复利用的线路，上面的每一个支撑点都已被磨光，其中还有一处最难的关口，这里距地面超过50米高，一旦失手，非死即伤。难关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这是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极致之地。所有的谨慎和冒险，为的就是家人的安心。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天坑最多的国家，占全球已知总数的2/3。广西乐业天坑群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28个大小不一的天坑，就分布在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其中最深的一个，甚至超过了上海金融中心的高度，直入地下613米。巨大的天坑之下，几乎每一寸可能的空间都被植物占据了，茂盛而多样。这是一座真正的地下森林。在乐业还有许多正在发育的小型天坑，只有临近中午时分，阳光才会偶尔逮到机会，穿过狭小的洞口，照进这个黑暗的负空间。当它们与尘埃雾气交汇，一条条光束便会赫然显现。光束一点点弥散，一点点移动。当它垂直于洞口时，便如同瀑布般倾泻进黑暗的坑底。飘渺的雾气萦绕在天坑内，随着阳光的节律而跳动。这是黑暗中最美妙的一刻。不久便从崖壁上悄然消失。

当阳光退出，夜幕降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地下森林的另一面。鼬獾是这里发现的个头最大的哺乳动物，它嗅觉极其灵敏，能在堆叠的落叶下找到各种美食。一只艳丽的蜘蛛也在黑暗中布下天罗地网，等着猎物上钩。乐业天坑群已知的全部28个天坑，居然全都被同一条地下河所贯穿，它就是白朗地下河。它不仅造就了天坑，还在地下创造了令人惊艳的洞穴奇观。这是一个垂挂在洞顶之上巨型钟乳石，看上去就像一条钻入水中的白色锦鲤。顶部岩层中的积水会沿着奇妙的碳酸钙管道缓缓渗出，经过亿万年的沉积，形成巨大的圆形石笋，一上一下，无比奇特。即便没有光，也挡不住一些隐秘的生命来此探索。斑噪马进化出了一对超级触角，长度相当于身长的5倍，这是它在黑暗中最重要的感觉器官。这里的食物极度稀缺，每一分的得失都可能关乎生死，所以即便实力悬殊，他们也会放手一搏。据说在最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自相残杀。或许这就是地下生活需要的另类代价。贵州北部的大娄山脉中，溶蚀作用在这里打造出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没人能想到它会在今天成为一个世界级的超级洞穴。一条1300米长、20米宽、15米高的巨大洞道，像人工开凿的地下超级工程一般。红色的洞体是它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早在100多年前，当地居民为了采炼芒硝，就已深入洞内。今天，随着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双河洞是一个水洞与旱洞并存分层，且洞与洞相连的复杂洞穴。冬季，地下河的水量明显减弱，大多数水下生物此时已退至洞内的深水区。这是中国特有物种红点齿蝉的幼体，它是双河洞内为数不多的两栖动物，它们藏身于岩石之下，仅仅依靠浮游生物和水藻，就能长成10厘米长的巨型蝌蚪，比普通蝌蚪大10倍的体型，让它们

够从容应对洞内水流的风窟变化。经过30多年的探索，人们发现双河洞有多达280个洞口，它们在地下交织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洞穴体系。许许多多光怪陆离的洞道洞体便藏身其中。一种奇特的晶体还在继续改变着洞穴的色彩。它从裂隙中溢出蓝色泡沫，占领了整个洞壁。天青石是一种硫酸盐矿物，是流动的地下水，在富含石膏的白云岩中发生溶蚀后沉淀形成的。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天青石洞穴之一。洞穴还在继续延伸，钻过一个狭小的支洞后，有一个如水晶宫般的世界。晶莹剔透的晶簇，雪花凝聚的冰霜，棉絮般轻盈的纤维，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连空气都是静止的。但角落里，奇妙的化学反应却从未停止。石膏晶体不断生长变换，最终开拓出一处近3万平方米的梦幻世界。卷曲石是石膏精华洞中更为奇特的发现。这种钟乳石就像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肆意生长。之所以有着扭曲的姿态，很可能是因为毛细水及更微弱的水分活动条件下沉积的结果。截止到2020年10月，人们已经探明双河洞系统总长度达283.284千米，世界排名第4，亚洲第1。人们对于双河洞的探索仍在继续。

0: 拥有55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南方喀斯特区域，不仅孕育出独特灿烂的生命，更是中国人最珍贵的家园。而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从未止步。
1: 万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2: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3: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4: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1: 岷江之水经此堰的

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对表，
7: 好，
6: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7: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8: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9: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
10: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1: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9: 我凭什么相信你？

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在中国西南，源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自北向南横亘在云南西部的中缅边境上。山脉中部的山巅上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这就是60米高、35米宽的石月亮。透过石月亮，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怒江。怒江全长3240千米，中国部分2013千米，

由此向东19000米，就是另一条大江，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澜沧江。而且再向东46000米，便是中国第一长河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三条由北向南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就在这里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形成了江河并流、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举世无双。1985年，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在青藏高原东南部并行奔流，而不交汇。此后，更多的研究发现，它们自北向南，居然一路并行了170多千米。三江并流，峡谷深切，山水隔绝，堪称世界地理的旷世奇观。怒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它的西侧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人迹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它们毛色灰黑，行踪飘忽，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怒江金丝猴。此前，全球仅发现4种金丝猴，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5种，种群数量估计仅有400余只。这片密林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茂密的常绿阔叶林看似物产丰富，但要填饱肚子，却需要主动出击，仔细甄别。据说他们能在这片丛林中甄选出90多种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而且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口福的金丝猴，甚至花朵都会出现在他们的食谱中。

高黎贡山巨大的山体留住了南来的印度洋暖流，积土成山，风雨兴烟。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在这里，陡峭的山势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抬升，让天气瞬息万变，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怒江因江水深黑，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中曾被称为黑水河。在它的东岸，沿着山脊继续向北，云雾深处的山脉中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梅里雪山，海拔6740米。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都聚到了一起，几乎一年四季都不见雪山，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古老的冰川，峻拔的雪山，变幻的云海，共同成就了这座极致的高山。从梅里雪山的西坡看上去，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冷峻而又慈祥，令人称奇。更为神奇的是，雪峰之下的金丝猴就因山水的隔绝演化成了不同的种。它们是世界上栖息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滇金丝猴。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滇金丝猴生活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相对单调，入秋以后，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滇金丝猴要从海拔4000多米的针叶林向下迁徙到海拔2000多米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不过树梢间的跳跃有时也会充满风险。身高体壮的大公猴就在这儿停了下来，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他左右思量，谨慎评估。家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此后他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度过两年见习生活。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好奇心驱使他四处查看。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经验丰富的妈妈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毕竟只有不断的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为此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幼猴也得努力克服。事实上，金丝猴的共同祖先就诞生在青藏高原，除了三江并流区的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在中国还生活着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一共四种。160万年前，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在三江并流区，江河的隔绝对于植物来说反倒是一个机遇。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这里是杜鹃花属的起源中心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巨大的海拔落差和极端多样的生境，让它们分化出了200多种不同的杜鹃花。

到花季，各种杜鹃花就会漫山遍野铺展开来，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在白马雪山的西坡，第四级冰川雕刻出了两个对称的 U 型谷。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犹如平行的世界。每逢初夏，无数的高山花卉便争相绽放，把这里装扮成了神奇的鲜花山谷。在这里，两江夹持的山脉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让身居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在 U 型谷下端，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免于强烈的蒸腾导致植物水分丧失，许多植物都会让自己的身体变矮，甚至紧紧贴近地面。山谷的更高处是一片裸岩区，连土壤都很难看到。为对付寒冷恶劣的环境，植物索性将自己变成垫子，覆盖在砾石上。眼前这种叶片毛茸茸的植物，像穿了棉衣。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雪兔子。在三江并流区，第四级冰川的遗迹并不罕见。除了壮丽的 U 型山谷，还有很多神奇的遗迹散布各处。200万年前，冰河时期冰层的移动雕刻出山石新的样貌。每当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还可以看到阳光创造的惊喜。在这里，你甚至可以直接走进彩虹，感受它的温度。继续向西，怒江的西面还有一片冰川雕刻的杰作。海拔3400米的山顶，两个同等高度的冰碛湖为下面的高原沼泽供给着水源。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高黎贡羚牛。这种羚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羚牛，因为怒江的隔绝，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

虽然它们被叫做羚牛，但其实并不是牛，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给高黎贡羚牛带来巨大挑战。

最低的时刻。一旦进入雨季，渡江便不再可能。但是要找到合适的渡江点并不容易。在如此湍急的河流里，即便是游泳高手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头羚牛奋力跳进江水中，在第一头羚牛的带领下，其他羚牛也终于顺利抵达对岸，羚牛群团聚了。与三条大江相比，眼前的独龙江其实并不算大，但是强壮的高黎贡羚牛仍然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在他们的家族里，可以看到伤残的个体还在顽强地生存。顺着江水逆流而上，澜沧江峡谷的上游被干热的空气笼罩，山与水的组合变成另一番景象。植被稀少，恍如沙漠。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沙石裸露的世界。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生活着奇异的物种。翡翠龙蜥，全球仅存于澜沧江上游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它们浑身翠绿，忍饥耐渴，数量极其稀少。翻过山脉，到达金沙江的西岸，地形相对封闭的峡谷区也呈现出一片干热景象。江岸更加陡峭，空气炙热，异常荒芜。在这里居住着一种特殊的岩羊，他们身材矮小，仅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这片干热河谷中，被称为矮岩羊。与青藏高原同类的岩羊相比，生活在这里的矮岩羊体型大小几乎只有普通岩羊的一半。即使到了6月，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为了填饱肚子，一对矮岩羊母女正沿着岩壁艰难觅食。事实上，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矮岩羊都会结伴长途跋涉去寻找特殊的食物。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在峡谷的转角处，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矮岩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仙人掌富含水分的茎叶和果

0: 石，可以为矮岩羊提供能量。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才使得矮岩羊得以幸存至今。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江水由湍急逐渐变为平缓，在石鼓镇突然改变方向，掉头向北，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在这里，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最终曲折向东，贯穿中国，是三条大江中唯一一条东流入海的河流。这是巍峨之山因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更在我们的星球上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1: Thank you.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东。
4: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5: 我凭什么相信你？

腾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溪流汇成江河湖海，岩层堆叠，大地仍在生长。这里有地

球上最壮观的山，星空下最丰饶的水，气候因它而改变，生命被它所重塑。让我们从心出发，跟随万千生命，深入高山，溯源江河，穿越四季，遇见最极致的中国。每到初夏时节，渤海与黄海交接处，太平洋暖湿气流与上处低温的海面相遇时，就会生成面积数百平方千米的平流雾。它们覆盖海面，包裹海岛，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最神奇的海上仙境。中国最北最独特的海域，就隐身于云遮雾绕的山海之间。

中国四大海域中的渤海与黄海，就位于太平洋西北部。这是一片被大陆和半岛规范包围的半封闭的大陆架浅海。长白山脉的延长线就从辽东半岛向南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渤海海峡上撒下一串珍珠般的神奇岛链。南长岛是其中最靠南的一座大岛，岛屿的南端还有一条小尾巴，向南直指大陆上的蓬莱。西侧的渤海平均水深只有18米，东侧的黄海却达到90米。不同的水深影响着潮流流速，在交界的海面上激起长长的波痕。每年秋天，来自东西伯利亚甚至库页岛和阿拉斯加等地的大量候鸟都会南迁寻找越冬地。位于渤海南岸的黄河三角洲就成了它们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和栖息地。这就是中国第二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的黄河。如今在山东东营，这条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大河已造就出面积5400平方千米的近代黄河三角洲。奔腾了5464千米的黄河终于在这里注入渤海。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黄河与渤海恣意互动的魅力。进入11月，来自北方的丹顶鹤和其他的大量候鸟就会陆续抵达。在古老的黄河和新生湿地上盘旋飞舞，每到这时，聚在河面上的近万只花脸鸭就会闻声而动，激荡出一波又一波的鸟浪奇观。它们只在迁徙和越冬时才会集成大群。

不过对更多的候鸟来说，广袤的三角洲上还有很多地方可供觅食和休整。丹顶鹤就对沟壑纵横的新生浅滩情有独钟。这是淹没浅滩的海潮在退潮时冲刷成的一道道沟壑，又被形象地称为潮汐树。事实上，它们不只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还肩负着与海、河交换物质营养的重任。而像渤海这样被陆地包围，又有诸多大河不断补充注入营养物质的海域，堪称中国最具生命力的海。不久之后，渤海东北部的一座小沙洲迎来了逆向而行的迁徙者，这是斑海豹。每年十二月，他们中的先行者就会从白令海等海域出发，穿越黄海和渤海海峡，来到辽东半岛西侧的小沙洲，在这里等待继续向北去往产崽地的信号。一月中旬，辽河入海口的气温已降到了零下十五摄氏度，整个辽河河面都被冻住了。入海口外围广阔的近岸海域也渐渐封冻。这片寒风呼啸的冰冻世界，却有忠实的拥趸。一展超过两米的白尾海雕是冬季的常客。寒风几乎封印了所有食物，选择在这里度过冬天的白尾海雕需要具备不一般的勇气，寻找那稍纵即逝的捕猎时机。他们是超级掠食者，强壮锋利的爪子，尖锐弯曲的鸟喙，就是他们捕捉猎物的利器。白尾海雕通常都是单独或成对在水面上觅食，但在冰封的冬季，食物严重匮乏，只要一点点血腥就会招来众多的抢夺者，而获胜的关键就是把握机会。

持续低温之下，海面的浮冰迅速扩展。黄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冰的海域，而地处渤海北部的辽东湾冰期最长。在这里，浮冰的外缘线甚至能扩展到80海里。就在坚实的冰面上，

一只小海豹正努力用冰雪擦拭身上的胎毛。它刚出生半小时，胎毛还湿着。海豹妈妈还没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过来，两只公海豹悄悄来到了这里。小海豹又湿又饿，它想去找妈妈，却搞错方向。尽管新来的公海豹并不会捕杀小海豹，但为得到接近海豹妈妈的机会，他们竟对小海豹发出了邀请。这一幕果然引起了海豹妈妈的注意，但是她的全部心思都在小海豹的身上。公海豹只好悻悻离去。斑海豹主要生活在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大都只在每年冬天才不远千里回游到这片冻结的海域。冰封的渤海是它们的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心地产崽休息。三月，寒潮过后，海面开始解冻。越冬的大天鹅已感受到天气回暖的迹象。渤海北岸的滩涂也迎来了海冰解体消融的一刻。不久，辽东湾上的绝大部分海冰都消失了，斑海豹不得不挤上剩下的冰排，朝着岸边飘去。辽河入海口西侧的泥滩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之一。今年刚出生的小海豹都会跟着妈妈来到这里。和水质贫瘠的高纬度海岸相比，辽河入海口的鱼虾资源要丰富得多。这里不仅能享受春日的暖阳，还能找到更多的食物。小海豹将在这里学习捕食的本领，直到五月，他们才会离开辽东湾，返回黄海东北部及北太平洋。此刻，在南半球越冬的大量候鸟，已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向北回归。这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恒鹬类大迁徙。2007年，一只斑尾成鹬曾创造持续八点飞行11587千米的鸟类不间断飞的最长纪录。位于黄海北岸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它们长途飞行中最重要的一个补给站。每到这时，游隼也会尾随而至。即使有如此密集的恒鹬群，游隼获胜的概率也并不高。恒鹬群密而不乱，变幻莫测。不过这一次游隼成功了。位于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鸭绿江入海口是典型的河口滨海。

翻尾成鹬，有着细长的喙，可深入泥沼搜寻食物。它们最擅长的是用又长又直的喙撬开贝类以及虾蟹的硬壳，把美味一点点吃干净。个头更小、嘴巴更短的鹬鸟会选择水更浅的区域搜寻最细小的美味。这只黑腹滨鹬似乎遇到了麻烦，它的嘴被贝壳给夹住了。为摆脱困境，它不得不转移阵地，反复尝试。一次小小的疏忽，最终竟酿成了一场超过两小时的噩梦般的鹬霸相争。初一十五涨大潮，每当大潮来临，在海潮的驱赶下，鹬鸟不得不向着高处转移。鸟群中偶尔还会看到一些带伤的个体，这只独腿的斑尾成鹬就在努力保持平衡。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克服长途行的种种挑战，一直坚持到了这里。潮水涨得越来越快，滩涂已完全没入了海里。早餐结束了，受困的黑腹滨鹬不得不赶紧起飞，加入同伴的队伍。短短几分钟，数以万计的候鸟就在中国最北端的海面上开始了激动人心的演出。不久之后，他们将继续向北，飞往东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繁殖地。这时，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许多苍鹭和白鹭都在芦苇中筑巢搭窝，繁育幼鸟。东方白鹳是湿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近年来仅仅在这里累计繁殖的幼鸟就已超过2200只。这是人们在湿地上与候鸟一道打造出的又一个新奇迹。有了精心设计的小岛，更多的新生幼鸟得到了有效保护。在此繁殖的黑嘴鸥总数已达10000多只。每到初夏，黄渤海的海蜇便会抓紧时机捕食浮游生物，甚至小鱼。皱纹盘鲍在藻类丛生的浅海中，用发达的足部紧紧吸附在礁石上。在这里，海水的温度和盐度对海藻的生长特别有利。事实上，作为中国最北的海域，黄渤海的海底是中国大陆架的自然延伸，而黄河、辽河、鸭绿江等众多大河的注入，更为海洋生物带来了丰富的养分。再加上与太平洋的连

及冬季的冰封现象，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了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独具一格的存在。在渤海海峡高高矗立的岛屿，其实是亿万年前包围和封闭渤海的山脉残留下的顶峰，见证了渤海从陆地到湖泊再到大海的沧桑演变。五月是黑尾鸥共筑爱巢的时刻，这是黑尾鸥最关键的繁殖期，时间紧迫，而可用于筑巢的材料却明显不足。一时间洛阳纸贵，先得者还得随时提防被抢走。保持低调，再加上足够的耐心，这对黑尾鸥终于达成所愿。悬崖上几乎每一处可用空间都已被占用，在黑尾鸥聚集的悬崖下，一小片灌丛也被利用了起来。一种稀有的鹭鸟黄嘴白鹭就把巢建在了悬崖下的灌丛中。黄嘴白鹭全球仅有不足2000只，数量非常少。这座位于渤海海峡的石头岛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繁殖地之一。不久，黑尾鸥宝宝出生了。这是一对刚破壳的小黑尾鸥，看上去非常健康。最重要的，他们有一对尽职的父母，生怕他们被饿着。初夏，整个海岛都进入了喧闹的育儿时刻。

久，位于渤海北部的辽河三角洲滩涂，火红的炎帝碱棚也迅速扩展开来。它们与岸边的绿色芦苇一起，为丹顶鹤构建了一个隐秘的栖居地。今天，作为中国最北的独一无二的海域，这片梦幻般的山与海，不仅已成为众多海洋生物和珍禽异兽的家园，未来更多的南来北往的生命都必将因为它的富饶与慷慨而深受裨益。

继续西威风。

0: 对表，现在是1: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科长。
3: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公元1092年，苏轼就任扬州太守。苏轼对扬州非常熟悉，在他出任太守之前，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每到扬州，苏轼都要前往平山堂瞻仰。
1: 苏轼一生崇拜欧阳修，每一次到扬州来都要拜一下平山堂，睹物思人啊。欧阳修去世了以后，苏轼第三次来到平山堂的时候，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0: 欧阳修曾经在扬州做过太守，多年后当苏轼来到这里任职，欧阳修已然谢世20年了。

0: 苏轼怀念欧阳修，他在平山堂一侧又为恩师修建了古林堂，并为此赋诗：
1: 深谷逍遥眺，高林何扶疏。一个谷，一个林，啊，古林堂就出自于这首诗的开头两句。
0: 就在苏轼这次感怀欧阳修的36年前，公元1056年5月，19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赴京赶考。他们长途跋涉，历时2个多月，来到东京汴梁。对于北宋的都城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没有人知道苏门父子的到来将会给宋代中国文坛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2: 宋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以这个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礼部的贡举，就是全国的考试了。
0: 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苏轼用600多字的答卷阐释了仁政思想。他主张赏罚分明，但他更强调的是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就是说，在可以赏可以不赏的时候，赏之便为仁慈；可以罚也可以不罚的时候，如果你罚，就超出了义理之规。苏轼的答卷让欧阳修大为赞叹，他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不仅如此，欧阳修甚至生发感叹：不觉汉初，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
3: 我们设想一下，没有苏轼，那么整个宋朝文化的力量和魅力就会黯然失色的。而如果没有苏轼，整个中国文化的高度就会被削减很多。
4: 我是文坛的领袖啊，我是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呀，我多么牛的一个人啊！但是面对苏东坡的仅仅是一篇文章，他看得满头是汗，而且他还说30年后没人讲我欧阳修了。我觉得这种见贤思齐，这种虚怀若谷啊，是真正的在践行孔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
0: 直到今天，多少人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到庆幸，更为他礼贤下士的大家风范所叹服。那句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的空谷之声，作为中华文明遗产回响千年，依然震古烁今。宰相王安石推行变法屡遭挫折，苏轼始终没有停止过对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尖锐批评乃至斥责，二人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在朝堂上也互不相让。
5: 王安石开始推行变法的时候，起初啊，苏轼他也是不反对的，但后来他发现新法中很多条款过于激进，
4: 他反对的最多是青苗法和释义法，前者让农民受穷，后者让商家萎缩。
5: 苏轼反对变法的这个意见是非常尖锐的，新党自然就把他视作旧党一派，但推行新法是受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最终苏轼被派遣到杭州任职。在杭州任职3年以后，又被调到山东的密州。

0: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堂路。这是苏轼思念妻子王弗的词句。从老家四川赴京途中，苏轼被长江巫山神女峰妩媚的身姿所深深吸引。王弗和苏轼同乡，作为进士之女的她自幼饱读诗书，敏而谨，慧而谦。平日里，王弗总是在书斋中陪伴和侍奉苏轼。王弗去世后，苏轼悲痛作鸣。君与世琴瑟相和，仅十年友谊。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一晃十年过去了，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空中一轮孤月，身处密州的苏轼与妻子终于在梦中相会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古坟，物化凄凉。
1: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不思量，自难忘是什么呢？这样的话看似是大白话，叫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无。就是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这个话，但是别人说不出来。
2: 小轩窗正梳妆，你在镜子里面打扮，我在后面看你，我有很多很多话向你说，但是我已经说不出来。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冰路上。

0: 就在苏轼就任密州太守这一期间，京城内围绕变法的党争局势出现变化，有人开始向神宗皇帝推举苏轼。消息传到密州，苏轼兴奋起来，他渴望得到召唤，施展抱负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面对寂寞与失意，机遇愈紧，喷发愈烈。《密州出猎》这首词，携天风海雨之势横空出世。他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豪迈气势前无古人，被后人称为有宋一代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牵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1: 酒酣行胆是上海人濒危爽有何妨啊？他实际上就是不服。
2: 苏轼的仕途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都很难说，所以才有直接云中嘛。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希望朝廷能够重用他。
3: 回望雕弓入曼玉，西北王沈天浪。
4: 当我们第一次学这首词的时候，很多孩子读的声音就是越读越响，越读越响，最后西北望射天狼，觉得自己好像也战功赫赫。
0: 随着朝中对是否召苏轼回京的种种猜测再次

0: 归于沉寂。难掩失望的苏轼，尽管对官场漩涡产生厌倦，但在随后的调往湖州任太守期间，他依然还是那个心忧天下的人。在他的眼里，湖州的秀美风光遮蔽不住社会的昏暗。他的长诗《吴中田赋叹》就是作者早年借一位农妇之口，表达对湖州百姓蒙受苦难深切同情的不朽之作。汗流兼嗔载入诗，驾舰祈雨如康比，卖牛纳税拆屋吹，绿浅不及明年饥。
1: 他是冒着毁掉自己仕途的风险，去为被沉默的底层老百姓、被沉默的那些大多数说话。
2: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些民众的同情当中，他是表示了对新法的不满的。确实新法不是王安石在变，是神宗在变，他要冒的风险很大。
0: 不幸的是，大难果然临头。不断对变法新政质疑谴责的苏轼，最终还是被冠以包藏祸心、谤善朝廷之罪，在湖州被捕，随即押解京城。这就是历史上那场著名冤狱，史称乌台诗案。
3: 当时利用他的一些诗词里面的材料，说他攻击新法，而且不光是攻击新法，是攻击皇帝。
4: 让人们的说法说，抓一个太守如驱鸡犬，就像赶鸡赶狗一样。
5: 押送到开封的路上，苏轼差点自杀，投江自杀。
0: 对于苏轼这个旷世之才，到底是该杀还是不该杀的激烈争论，在朝堂上持续长达103天。就在神宗皇帝举棋不定的危急关头，苏轼的昔日政敌、隐退3年的王安石不计后果，上书皇帝刀下留人。在奏表中，王安石发问：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
6: 这个王安石尽管是新党，那么苏东坡是旧党，政治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王安石还帮苏东坡说了话。当然了，宋神宗皇帝也是比较开明的，对苏东坡只是从轻发落，就是贬到黄州去。
0: 在苏轼初到黄州的日子里，心灵的巨大创伤使他直到夜晚才敢走出门去。在或明或暗的月色下，直起腰来舒展思绪。已经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桠。只有在这一刻，缠绕诗人的恐惧与伤痛才会慢慢的褪去。青诗独饮还自喝，白酒已尽谁能戒。他自斟自饮，悲哀中的别样乐趣一点一滴地催化着他的心灵复苏。
7: 苏轼被贬黄州之后，他的生活非常的困难，全家呢连吃饭都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才不得不去开垦城东边的一块坡地。
8: 所以这个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9: 从云端跌落了谷底，他成为了一个贬谪的一个囚犯式的人物。而且

0: 要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亲自的躬耕于土地之上。这种巨大的人生反差，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
1: 慢慢的，他恢复了与亲朋好友的书信往来，特别是他动手开垦的那片城东荒地，居然有了收成，这让他心中五味杂陈，不知该喜还是该悲。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自从我来到黄州，这已经是第三个寒食节了，都入春了，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天气是那么萧瑟寒冷。当写到野你枯土穷，死灰吹不起，无语凝噎之感明显体现在笔墨之中。诗书最后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像困顿中萧然离去的背影，隐没在阴冷的雨水与黑暗之中。
2: 苏东坡的说法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的性格里边也不是很过于修饰的，包括他的为人，包括他的衣着，包括他的处事的方式，他不求圆满，不求圆满，所以他人生里都有很多挫折，他不会因为这个世俗的东西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包括他的这个为文做文章，包括他的写书法，他该丑的、该有漏洞的、该有不完备的，他都在那里，就像他一个很自然的人生，就他的书法也是这样。
3: 东坡先生的《寒食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影响巨大，被誉为是天下三大行书之一。他的书法理论影响后世历朝历代，一直到今天。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儒家给他这样的力量，佛教给他排除心里的恐惧纷扰，还有道家
4: 儒释道三家在他身上是混合的，他吸收了庄子的、老子的、道家的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说他读庄子的时候，好像就是庄子的每句话说的都是他想要说的话，只不过他没有说出来。
1: 少年时期的苏东坡就被庄子鲲鹏般俯瞰世界的自由理想人格所深深吸引。他说，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生命短暂，若为功名利禄、尊卑荣辱所累，怨天尤人，沉湎其中，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岂不痛哉？在黄州，苏东坡完成了他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次思想蜕变。超然旷达、参透人生的苏东坡开始摆脱尘俗烦扰，同时思想的自由给他带

来诗词创作的又一高峰。大江东去，浪

0: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1: 他就将自己跟曹操、跟孙权、跟刘辟这么一些诸葛亮、周瑜来比，这都是盖世英雄啊，风人一时啊。他们这些人做了那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到哪儿去了呢？
2: 最后他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一个价值，或者说人的一个价值，把解开人生有限和宇宙无限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突破点，最后他是寄托在什么呢？大自然里面。这个就是一尊环泪江月，只有大自然是永恒的。
0: 自晚唐五代以降，所谓词长期被视为格调不高的宴科小道，而不能与诗歌相提并论。这种师尊慈悲的传统格局一直延续到苏东坡的出现。苏东坡认为诗词同源，词乃诗之苗裔，自是一家。宋代诗词评论家王卓说，东坡先生指出向上一路，心天下耳目，弄笔者使之自振。以词为师，从此由苏东坡开创的豪放一派与婉约词派一道，使宋词最终成为与唐诗比肩，在中华文学史上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那颗璀璨之星。来到黄州的第二年正月，苏东坡趁农闲，自己动手盖起了一座五房茅舍。房舍落成恰逢降雪，遂名雪堂。雪堂落成后，他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为《论语》所做的注释，也就是《论语说》五卷。
3: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解释说，颇正古今之物，粗有益于世，明目无憾也。他接着又在这里开始为《易经》续写注释，也就是《易传》。这个《易传》呢，是他父亲苏洵临终前托付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遗训，是必须要完成的事情。
0: 简陋的雪堂也是苏东坡在黄州与朋友相聚之所。在《赤壁赋》中，他这样说起：秋天了，和朋友们从雪堂走出来，降霜了，树叶和人影都落在地上，抬头仰望月亮，只觉宇宙间一片澄澈洁净，故而乐之，行歌相答。行船始于江中，此刻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1: 最好的词念龙娇赤壁怀古是在黄州写的，他的最好的赋赤壁赋后赤壁赋也是在黄州创作的，他的最好的字就还是诗帖

0: 也在皇族写了。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他往往处在一种忧郁的、一种深沉的、一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能写出好文章。所以苏东坡的状态，可以用老杜的这一句诗来概括：文章证明他。那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好，好，你官做大了，你做大官了，搞政治了，那么你在文学上他就会欠手。 你搞政治没有官场的周旋吗？那么你的精力花在文学上就少了，而且有的时候要带着假面具做人，那么你何以能写出传世之作呢？苏东坡贬官黄州是他人生的低谷，一下子从山上摔下去了，摔得很惨。但是苏东坡呢，他就是一个乐天派，而且是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有苦闷，有痛苦。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够化解自己的痛苦，发挥老庄之前与天地精神往来，从短暂当中看到了永恒，从有限当中看到了无限。在黄州谪居4年后的苏东坡。
1: 就要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伤痛和艰难岁月的地方了。

0: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七月，就在离开黄州赴任途中，苏东坡特意绕道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专程拜望已然退隐八年的宰相王安石。
1: 在王安石退休以后，别人都不去看他，但是他曾经的反对者苏东坡到中山上去看望老丞相。
2: 晚年的王安石几乎是没有朋友的人，他非常孤独。那苏轼的到来对王安石的晚年来说还是很温暖的一束光芒。
0: 苏东坡和王安石在金陵畅游山水，不亦乐乎。在《游中山》的诗中，苏东坡写道：风多巧帐日，江远玉浮天。王安石大为赞赏，欣然贺之，并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劝苏东坡在这一带置地建宅，二人也好结邻为伴。如此情谊，东坡深为感动，诗曰：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作为昔日政坛上的强硬对手，王安石和苏东坡曾因变法立场不同，刀来剑往，你死我活。如今二人却在初衷未改的前提下，依然能够保持文人雅士之间应有的相互欣赏与尊重。他们的金陵相会也被后世赞称大家风范，君子风度。
3: 北宋的前期和中期的那一代士大夫呢，一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能够出于公心的讨论社会的问题的讨论，不像后来北宋后期开始那帮人呢，大概出于党同伐异的这种目的和行动就越来越多了。所以你看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他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尽管意见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还有互相尊重。
4: 君子之交，他这个交往呢，要超越政见，因为有比政见更高层面的东西，就人的本质，最起码的良知，应该比政见更高。

惜别之后，行至途中的苏东坡写信给王安石，以别经休，怅养不可言。王安石回信：俯仰于月，凄圣感怅。他还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两年后，王安石在金陵病逝。闻听噩耗，苏东坡黯然神伤，赋诗吊怀。但有尊中若下，何须目上争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对表，
4: 好，
3: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5: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6: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7: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8: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英雄。
9: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诗作，西湖的秀丽景色大大舒缓了他的机遇之情。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细雨朦胧，西湖在诗人的心中自是一番秀美景色。18年后的公元1089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就任太守一职。当时作为这一区域农田灌溉命脉的水源之地，西湖的水已近于干涸，究其原因是长期得不到疏浚。万分焦虑的苏东坡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概不可废也。就在20万杭州民众拉开疏浚西湖水利工程的大幕之前，苏东坡已然规划出为千年西湖增添秀色的绝妙一笔。他利用清淤废弃的凤草和淤泥顺势而为，在湖上堆筑起一条长堤，此举既省去转运淤泥之累，又使南北两山得以沟通，利民往来。东坡为此曾有诗云，我来钱塘踏湖绿，大堤侍女争昌风，桥横绝天汉上，北山石雨南平通。
1: 他的西湖苏堤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地标和中国人精神的标志，是吧？他到一个地方，甚至到海南岛，他能够把贬谪官员的那种谪官文化演绎到新高度，给世人一种新的警醒。
2: 到了绍兴元年的时候啊，就1094年呢，那新党呢再一次上台，那他就要对旧党进行报复了。
3: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的鄞州，然而当权者认为处罚得太轻了，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蛮荒的惠州。
0: 一纸贬令让已经

0: 经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崇山峻岭中向南跋涉。登上大余岭的苏东坡，此刻没有哀怨。面对苦难人生，他想到的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他甚至把眼前的荒蛮之地，臆想成为自己修身悟道的清净之所。此时此地，好像神仙都在一边抚摸他的头顶，一边向他传授得道长生的生道合一之法。
1: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按林语堂的解释叫历尽劫难，一生载歌载舞。
0: 古惠州城被西之江分隔为两半，这里也有一个湖，名叫西湖。今天的人们把苏东坡的塑像立在西湖侧畔的高地上。当年由他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苏堤依然还在他的视线之内。

0: 杭州西湖的苏堤名扬天下，殊不知东坡处处住苏堤。就在他任地方官吏期间，先后有三条水利筑坝长堤在他的任内诞生。巧的是，这三处古代水利工程虽远隔千里，却都叫西湖苏堤。它们分别是杭州西湖、安徽颍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沙尽西村鸡。苏东坡的诗歌记录下当年攻城竣工时惠州百姓的喜悦之情。
1: 苏东坡贬到惠州的时候，他经济上没有来源，非常的这个拮据，还是他诗词里面经常提到的啊，经提到的，比如民生愧心米啊，救亡渠无烟，那说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他确实很艰难。
2: 他抗争，他挣扎，但是他不以抗争和挣扎的姿态出现。
3: 从政治上来说，他也是不得不然，因为这个他看不到自己还有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返回开封的政治舞台的希望。

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好的荔枝，如果不是发配惠州，又怎么能有这样的口福呢？如果天天都能吃上甜美的荔枝，就是在这里过一辈子也未尝不可啊。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来说，被贬惠州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留下的却是千年荣耀和永恒记

0: 义。
1: 他游过一座山，那座山就出名了。他到那个什么湖上去逛一逛，那个湖就出名了。这个你如果没有苏轼到过那个黄州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杭州的西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惠州的西湖也没人知道的。
0: 一字扑弓折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三年后，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再遭厄运，又一道贬书传来，这次他被发配到极刑之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临行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年逾花甲的苏东坡说：“此去一别，不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既然生还都不抱希望，那么我到儋州，首先就该是为自己做棺材和选墓地了。”来到儋州的苏东坡，此时已经陷入到坎坷命运的最低谷。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即使生活悲惨到这般地步，苏东坡还是那个用淫笑且徐行来蔑视迫害与欺辱他的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0: 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苏东坡把自己被困儋州的思想过程升华为哲理表达，其旷达胸襟跃然纸上。
1: 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银海当中，天地之间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呢？
2: 他这个比喻让我想起来他《前赤壁赋》里面说，渺沧海之一粟。
3: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岛，当然当你把眼光放大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再局限于这个岛的时候，那么就是海阔天空。
4: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庄子这一种超脱的心情对他的影响。
0: 苏东坡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我少及多难，还回一生中，老亦复何言，荣辱今两空。胡为士南海，副驾垂天雄。下士九万里，浩浩皆讥讽。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进入其生死、其荣辱、物我两忘、俯视万物的思想境界。

0: 解。面对现实，他淡然超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甚至把在孤岛上遭受苦难视为难得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九死难荒，无不悔，自由其绝，冠平生。
1: 苏东坡来了之后，倡导改良民俗，讲学授业，兴读书之风，所以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堂佐，第一位进士福榷。
2: 苏东坡的影子始终在我身上，他教会我怎么生活，教会我怎么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教会我解决生活中的荣誉，对吧？这些都是非常真切的，啊，非常真切的。所以给那个同学讲课，我有个题目叫做“说不全的苏东坡”。
3: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哎，他怎么就会有这么优秀的文化基因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了。
0: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老家，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过这里，并发出感慨：运其续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宋代著述描绘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知县为重，夜燃灯，宋声朗朗相闻。
4: 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的州县第一啊！

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同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门位列三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讲的就是父亲苏洵。嘉佑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应试，并上《衡论》《全书》等策论22篇，文章轰动京师，学士竞相仿效。他的《六国论》被后世奉为名篇经典。苏洵撰有《苏轼宗谱》1卷6篇，详细编撰记述了先祖的良言善行，传达出苏轼后人对于仁孝家风的接纳与尊崇。苏东坡曾这样追溯。

0: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1: 苏轼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啊，在不同的时期互相的彼此的消长，但是他的底色还是儒家。
2: 这个仁政的理念啊，确实进入了他的骨髓，进入了他的血液。而当年他写的文章，他考进士拿了事实上的第一名的那个篇文章《行赏忠厚之治论》，他的核心就是仁政。所以21岁写的文章，直到60几岁在海南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啊。
0: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东坡祖父撰写墓志铭时说：“君轻财好施。”每当年景不好，祖父都会把自家的田地卖掉一些，以振其邻里乡党。当渡过难关后，被振者要偿还他的时候，君辞不受。北宋文豪司马光在为东坡母亲程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夫人入门，执父职，孝公勤俭。乡亲们生活遇到难处，他都会以财物相助。比其末，家无一年之储。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家中财物已经不够维持一年之需了。先贤荀子有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以善入心，忠诚气质，展现出卓而不群的品行。
3: 传统儒家啊，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4: 为什么苏东坡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热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他。那么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答案自然就有了。
2: 你看他调离密州的时候，他还讲：“永愧此邦人啊，芒刺在腹间啊，永远愧对这个地方的。”当时我很吃惊啊，你做的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惭愧？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密州还有很多人穷人，所以他又有一句话：“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饥啊。”他平生读了5000卷书，但是没有一个字能够救这些人的饥寒，他感到惭愧。所以他是每政啊，每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不是徐州？不是杭州？他就是这样一个。
0: 东坡与弟弟苏辙是同科进士，同年入朝为官。哥哥旷达洒脱，个性鲜明，却又总是不合时宜；弟弟则性格沉稳，含蓄内敛，常常会在待人处事方面忠告兄长。二人感情至深，存世来往书信和寄托思念之情的诗文多达数百首。

0: 他们不仅是兄弟，更是知己，是挚友。他们患难与共，彼此依靠。
1: 我们讲到这个灵魂的交流啊，是跟他弟弟的，洋文叫 soul mate， 是吧？灵魂伴侣啊，是兄弟俩。
2: 就在遭受冤狱、生死未卜的那一刻，苏东坡在绝命诗中还牵挂着弟弟苏辙。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对兄友弟恭的苏氏兄弟：患难之中，友爱弥笃。

0: 元1076年中秋，身在山东密州的东坡饮酒大醉。此刻东坡愈发思念弟弟苏辙，强烈的离情别去使词人望月自语，他有话想对自己说，更想对分别已久的弟弟苏辙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这样，这首被后世称为中秋词绝唱的望月怀人之作，伴随着词人的思想情感，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南宋评论家胡子曾这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
2: 以后写中秋词的作者，无一例外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的人，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苏轼这一首词，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0: 公元1100年，也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第三个年头，大宋朝赵佶登上皇位，史称徽宗。改朝换代的宫廷变化使苏东坡得到赦免，听到这一消息，终于可以离开孤岛儋州的苏东坡并没有露出些许喜悦之情。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释远游。我就是一个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而已，如今要跨海北去，心里的感觉就像离家远游一样。

0: 东坡海南岛北归以后得到朝廷允许，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地，他当时就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弟弟当时所在的河南的许昌，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朋友就告诉他，现在朝廷的政局又变了，许昌靠近首都开封，苏东坡是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啊。在这种情况，东坡讲我不能再去了，当即就决定还是回到常州。
1: 他是忍痛放弃的，他知道这次兄弟相见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看到弟弟受到连累。非常让人难过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兄弟啊一直到死都没见上一面。
2: 北返路途遥远，历时一年多时间，疾病缠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苏东坡来到常州。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的东坡为不能再见弟弟一面悲伤至极，唯吾子由自再贬即归，不复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东坡去世后，弟弟尊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与我为名的遗愿，葬兄于夹县，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11年后，苏辙病逝，兄弟二人葬于一处。当时此地被称作二苏坟。过了200多年后，元代夹县县令杨允叹曰：“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没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至将左右。”在杨允的主持下，这里增修了苏洵衣冠冢。就这样，苏氏父子三人终于在距老家千里之外的河南夹县相聚。二苏坟自此改称三苏坟。东坡先生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文词赋、笔墨画卷抒发着情怀，纯真地赞美着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即使岁月无情让他老去，可他依然不改那颗高贵且同志之心，还在用那个不合时宜的腔调与命运开着悲怆的玩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8: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6: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1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
15: 道，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

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

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

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干什么？不用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你把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

0: 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
0: 什么时候？
2: 下次一定回来。
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爸，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
5: 爸，
7: 走，
5: 妈，哎，快，爸，慢点啊。
8: 妈妈，
9: 你爸来啦！
4: 大家好呀！
10: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11: 对表。
12: 好。
11: 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3: 因为你长得像萧科长。
14: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15: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萧正。
16: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17: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15: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心在了想你也轻松带过路出航成真破过路出花成功我打算那么大的沙地都花大的也不
1: 我叫尼凯泽人，这里是我的家乡若尔盖，藏语叫多给，意思是牦牛习惯的地方。牦牛离不开这片草原，我们又何尝不是？我从小在这片草原上长大，我觉得这片草原很美，同时它也有一种脆弱的一面，比如草原退化、沙化对它的影响是非常。

0: 大的。这里是麦西乡黑货村，2025年，若尔盖最后一个治沙点。这边呢是沙化比较严重的，属于流动沙地。这里的总共面积是600亩。去年10月份，我来到麦西乡，看到满山的黄沙，当时风一吹，沙土往鼻子、往眼睛里面钻，感觉特别难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沙地，我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也心里很难过，没想到我的家乡还有这么大一片沙地，所以我在决心加入这个治沙团队。这里是麦西乡沙化治理的核心区域，然后现在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还有20亩，就今年的治沙任务圆满结束了。
1: 过来那个背个装着来，这夹子夹子夹子夹子背个。
0: 人有了伤疤，会想办法遮住；草地有了伤疤，我们就用手为它穿上衣服疗伤，将风沙侵蚀的绿一点点的还给草地。

我是2025年5月份来到麦积乡，和我老乡们一起制沙。我们每天上午会用高山柳树枝打转转，到了下午我们会编织纱帐。

0: 子里头呀。
1: 编制纱帐是整个项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制纱先要固纱，所以我们采用了防风效果比较好的本地高山柳，采用2×4的网格进行编制。
0: 阿妈说，这柳格子就像给沙地穿上了我们的藏袍，风就钻不进来了，草子撒下去根抓住了，绿色就回来了。
1: 这些方格组成的柳条巨网就是我们种下的种子，过不了多久，这些新绿就会覆盖住这片金黄

0: 概线治沙还是有三个绝招。首先，我们还是以项目为支撑，采取以高山流沙障等措施进行一个沙化的一个治理。第二个主要还是保住水，有水才有生命，才有希望，这绿才扎下了根。这就是我们拦水坝的一个监测点，我们会定期过来进行一个监测，采取数据。然后我们今天监测呢，主要还是过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水质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水位涨起来过后，它对这周边这一个小气候的一个调整是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它对周边沙地的一个水位调节、水源的一个涵养还是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像这样的水坝，我们在若尔盖县修建了有五个，它像水袋子一样牢牢地锁住了湿地里面的水，提高了一个水位。像这样的水袋子还有300个更小型的一个水袋子，分布在我们若尔盖县各个水源重要的一个地方。
1: 今天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去今年若尔盖最后一个治沙点位麦西乡进行查收。
2: 哎，主播，
0: 我这项目真的。

0: 亏啊，
1: 两颗亏已经看下来
0: 了。亏啊，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今年就要完满的收官哦。
1: 就是现在呢，只要最后三天，然后最后是冲刺阶段，大家一起把这个弄好了，就这个项目呢，也就是画上一个完美句号了。
0: 麦溪乡它一个沙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乡镇，它的沙化原因呢，主要是若干县麦溪乡它属于是一个黄河古道。然后它的降雨量小，远远小于它的蒸发量，加上一个鼠害的严重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导致若干县麦溪乡的一个沙化呀，属于整个县沙化是最严重的几个乡镇之一。到了现场以后，我看到他们工人先还是严格的按照实施方案在进行一个施工，施工进度也比较符合设计要求。我计划三天左右，我们这儿的施工就将完工。它现在的一个植被盖度在1%到10%之间，明年的这个时候，它将给我们呈现出植被盖度达到40%以上，真正的实现防沙治沙、固化沙地的一个效果。若干县2025年的这个沙化治理工作就将全面完成。我来到若干已经9年了。这9年中，我们把这些沙化土地全部都依托项目进行了一个治理。他们现在对周边的一个湿地、草地危害已经降到了最小最小。我现在最想看到的一个状况是，他们在慢慢的变绿，他们在慢慢的恢复，和这个草原一般无二。
2: 现在通过大家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心里也很高兴，也很满足。

麦西乡的沙化治理即将结束，但沙化防护却没结束，因为环境保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一代一代的坚守与付出。希望通过我们持续不断的努力，能够将这片绿还给我们的家乡。

0: 种种么诺瓦吉巴拉耶，丹登种吉拉香奈诺瓦吉巴拉。这个我娘俺公婆车上子呢，俺四川族的每天也出个人。罗家他们那个照顾这个长长的人，俺就带根就个嫩的，头么头么细个的，俺照顾的长长子人。
1: As the only crane species that lives on the plateau, the black-necked crane is listed as a national first-class protected wild animal.Its global population is approximately 17,000 individuals, and it is classified as vulnerable VU by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Every year in mid to late March, these elves of the plateau arrive as scheduled, flying thousands of miles to reach the Ruergai wetland.
0: 你当叫俺老个单位几次给弄这个这个全国特色牌上的，第个牌的常常是这个雪花奖呢，但那米呢绿豆个这个，第你妈看看上呢，但你怎能我信呢？这个老吉他兵个呢，这个常常个呢，都是有钱的嘞，这这都那你常常得了都你上呢更开的，这个雪花奖是好个，这个现场呢拍上的车的，这个那烟尘但就没特别，那看见的上呢，这都那的。
2: 这个就好给，对对。
3: 喜欢这个，这个不是嘛？对对对。
4: 嗯，到这个车个路，对人家的，但那这个东西给你个。

咸鲜的这个信号特别的强啊，就在这个方向。我是莫斯杰，一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饲养师，从事大熊猫饲养工作16余年，很多人都亲切地叫我木来爸。悄悄地上去给咸咸投食物，它就是那里。

我刚才看到你和仔仔耍得好开心哦。等你和仔仔耍得差不多的时候，仔仔自己离开你，走进那个林子走远了，我才悄悄把你喊过来，不能让仔仔你吃独食噻，啊？哎呀，就这儿悄悄吃啊。其实我和大熊猫结缘，就是在29年前，第一次我看见大熊猫，我也就是在24岁的时候，我当时在卧龙来相亲，我的女朋友她是卧龙本地人，然后她说带我去这个河道坪基地里面看熊猫，我就去了。其实我的心思没在女朋友身上了，我的心思就全部在那个大熊猫身上，我就觉得太可爱了，他们就催我了，走了。我就不走，我就在那里看了一整天的大熊猫，就看见大熊猫特别的可爱。小姐，哎呀，你吃得好开心哦！过年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啊，保存你的资料，好漂亮！后面还有这个雪的背景，还有积雪背景啊，漂亮很！你那个特写，啊。好美！自从那一次看见大熊猫以后，我就喜欢上了大熊猫。然后我回家以后，我就寻思着看有什么机会能够这样天天的去看大熊猫。后来又过了不久的时间，就这个河道坪基地啊，在招采这个编外的一个这个清洁工啊，我说机会来了，我就去报名了，我就自己买了一辆车，我就去给这个熊猫清理这个竹子粪便。我一干就干了9年，但是在9年期间我从来没有请过假，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生病了啊，这些我就请人，我给他们工钱去给我把这个几天的工作干好，就这样啊。然后我病好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又去给熊猫清理这个粪便。佳姐，哎，看样子今天跟仔仔玩得开心哦，幸好在一起。但是听到响动了，稍微上下来了。甜甜，我喊你好久好久，你和仔仔在上面玩耍哇？我今天信号，你仔仔跟你的信号在一起的哇？喊你来杯酒，你才下来。仔仔来头啊！啊，过年了，我给你拍张照片啊，啊，好漂亮。哇，你的背景也漂亮，你也漂亮，我给你拍两张照片啊，要看我这儿，一二三，七字。在这个清理这个粪便，熊猫吃剩的这个竹子这些期间，这9年期间，绿色我是不能进去的，我看熊猫，我只有在远远的看着。在9年期间，这个我都是向这个单位申请了很多次，我就想当一名大熊猫饲养员。但是呢，因为当时可能是我自身的不足，还有其他很多的某种原因所以我还没有当上这个大熊猫饲养员。给你煮的红汤圆哈，来啊，来啊，谢谢。你慢慢吃啊，喜不喜欢？每只熊猫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我们羡羡，才是竹笋就慢条斯理的，细嚼慢咽的，就不像我们是甜甜冷皮敷衍的。每只熊猫它有每只熊猫的性格，它都是不一样的。直到有一次，这里发生了重大的突发事件，然后我第一时间我就去这个河道坪基地，帮着参与这个大熊猫的安抚工作。

还有一些转移大熊猫的一些工作。我在基地和大家一起忙了一个多两个月，然后熊猫最后一批次的转移走了，就我就没有我做的事了，也没有熊猫这个粪便的清理工作了。我就找到我们的领导，我就说我回家了，没有我做到了。然后领导就叫住了我，给了我一身熊猫服，对我说，你那么喜欢大熊猫，你干的工作我们都看在眼里，又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帮助我们转移这个熊猫，就破格把你挪用，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大熊猫饲养员了。当时我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开心啊！我有我的第一套这个熊猫服了。我看那个在这的书上他好个好个的说吧，可以不错，我在这就被你教会啊，找水源，找竹子，你最喜欢吃啥子竹子，你就挑在这哪样竹子好吃，听到没？啊，好。哎呀，刚刚给灰灰喂完食物，喂食物的时候都换了几个姿势，因为我这个膝盖太疼了。原来膝盖没受伤的时候，这些路跳起跳起就下去了，现在小心点了，保护我的膝盖。因为我长期在这个野外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然后我的这个双膝盖这个磨损特别严重，就去检查了，检查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膝盖半月板这个撕裂损伤特别严重，医生跟我说要做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就不能动了，我就问医生我这个怎么样恢复起来，能不能上山，能不能跑野外。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这个恐怕是跑不了野外了，他说你这个半月板是多重要的。我当时一下子我就哭了，我哭的是什么，不是我怕疼，不是说哭我的膝盖疼怎么，我哭的是我不能跑野外了，陪不了我们的熊猫了。然后呢，在核桃坪基地边锻炼边这个做这个饲养工作，三年以后呢，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我就主动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到野外去工作，陪伴我们的熊猫。其实呢，不光是我的这个膝盖，比如我们野化培训团队的很多我们的同事，的膝盖都是不好，因为这个长时间的爬山涉水的，对这个膝盖磨损伤害挺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天台山的站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动管部的部长。还有很多人，很多我们的同事，不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膝盖受伤，他们都是把伤治好，马上又回到了这个岗位上，野外工作。

你家里的崽崽也爱吃竹子，是不是就这样子说啊？看他慢慢吃，我崽崽教会，崽崽还小，你就教他吃点嫩竹叶，听到没有？而且还肉色肉色的，肥嘟嘟的哇！其实我看见这个网友朋友们都说这个木奶爸辛苦，就看见我的视频了有，但是说木奶爸特别的辛苦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野化培训团队，我们这个熊猫人每一个人都是做到一样的事，只是呢我们不会自己表达自己。所有的我们的熊猫人都是特别的喜欢大熊猫，特别的爱大熊猫的。比如说我们的站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野化团队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所有的熊猫人都在这个自己的岗位上为保护

0: This is a new beginning. Believe in yourself. Use what you have learned to help people and serve the world.
1: You learn that even when we are separated by distance, we could remain united, by our purpose. Every obstacle strengthens our commitment to our dream that brought us here to become physicians and dedicated to serving humanity.
2: I am striving for continued excellence.
3: The people, the city is amazing. You're gonna love it. Please come and experience it yourself.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4: 那行吧，走吧。
5: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6: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7: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8: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7: 好嘞，走。
9: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0: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9: 我才不愿意呢。
10: 什么？
9: 走。
11: 消防局啊。
12: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3: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4: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2: 火情开始6分钟，请注意安全。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9: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0: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9: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6: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9: 走吧。
4: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0: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5: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6: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7: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8: 对表，现在是1: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19: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0: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21: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德，
22: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3: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2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快点让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0: 好，过河。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流苏哨所。嗨！

0: 小花，小花，小花，小花，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快走。小花，你没事吧？十月，
1: 十月，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小花，你上来住，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快！

0: 如果你一定要娶的话，我去。
1: 服了。
2: 你去是找死。
1: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2: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回来。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联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1: 我不管，我不管。
2: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3: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

胆小鬼！ 你给我出来！ 你的眼看着这个女人为你去死吗？

0: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可我们今天必须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秦时月也白牺牲。
1: 你走吧。

0: 张翔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小，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儿。

0: 借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助理已经收索马提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剿灭他们。
0: 关键是要快速隐秘，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必战的轨迹得逞。九井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0: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教导达赤营地。
1: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2: 团长，
0: 这下怎么样？
2: 团长，鬼子部队在我们后方，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0: 太好了，建国，没事吧？哦，我这个没事儿。十月呢？
2: 怎么了？
3: 说话呀！
4: 秦十月，他牺牲了。
0: 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
2: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 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到底发生了什么？说呀！

0: 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不能一个人静静吗？

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我知道你在哪儿，好样的！你死的好样的，人谁都会死，可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得。 死得我金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儿，可你们死得我金振武。 心疼啊！我好孤独啊！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来时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2: 冈田俊一。
3: 多田富。
4: 投具啊。
0: 来中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
1: 嘿。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5: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5: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影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1: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4: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4: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4: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4: 执行吧。

0: 喜欢。把小钢炮敲掉。
1: 怎么敲？
0: 看能不能上头吗？
1: 嗯。
0: 走。
1: 好。
0: 去哪？

从哪儿出发？让他们发现我完整。好，你打掩护大队。是。调取交易，方向一拉。放！放！看什么看？装弹！ 准备，放！快点，快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

0: 尿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

0: 前线里聊天，为何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为何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1: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个鲜花上这儿抓，
6: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2: 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3: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正道。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2: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部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看见狙击手了吗？没有啊。
1: 那你撤。
0: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1: 快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撤，让他们扑后。

0: 小鬼子心里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

0: 个小山包，看见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0: 我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一天，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口，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0: 是，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屠鸡勇，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坐坐坐。
2: 团长好，
1: 团长坐。
2: 团长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啊，别，不抽了，不抽了，我
0: 抽，
1: 我戒了，
0: 戒了。
1: 啊，何伙计。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要滚犊子！小兔崽子，

0: 枪，给。
1: 大帅，
2: 他们在盯着我们。
3: 你得改变打法。
0: 大帅，大帅，大帅，
1: 停止射击！
4: 刚才肯定打中了。
5: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4: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5: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4: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5: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4: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5: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4: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5: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4: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5: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4: 明白。
6: 九二，
7: 三连长，行动位置在哪儿？
8: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蔡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那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
0: 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张翔，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为了
1: 啥专辑，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她让你不要去了。
1: 你别拦我，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1: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会指挥官就死光。
0: 团长，
1: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1: 你不要说话。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0: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1: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团长，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哎，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2: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2: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

0: 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1: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0: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1: 不行。
2: 不是。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
3: 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了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4: 二山将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2: 你想说什么？
4: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2: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李小花，
3: 到，
2: 准备战斗。
4: 是。
0: 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杏花。
1: 就是啊，人俩挺般配的，你跟他瞎掺。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场，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儿，他这一辈儿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这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2、3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膳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让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 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

0: 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对表，现在是5:45，距离交接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为什么偏偏选中我？
2: 因为你长得像肖科长。
3: 原本以为他死了，但这次回来呢，我发现他变了。
4: 知道，其实你根本就不是肖科长。
5: 你就是掩护他潜伏的最好的人选。
6: 如果惊蛰之前我不能拿到重庆兵工厂的分布图的话，我的身份立刻就会暴露。
4: 我凭什么相信你？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31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带你走进宜宾新闻朝阳村，看当地如何用好水资源做。

0: 国特色产业，让村子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全国科普月即将来临，宜宾新闻世界地质公园推出五条地学科普线路，串联起地质博物馆、石海涌浪、泰安石林等特色打卡点，身临其境，感受亿万年岁月变化。百年桂园配飞仪一起去泸州市江阳区张坝桂园林，在丰收的喜悦中感受秋日果香与文化韵味。在宜宾兴文县大坝苗族乡有这样一个村子，曾经这里防洪薄弱，产业单一，部分农户还住在山里。如今河道安澜，稻鱼共生，一排排乡村别墅拔地而起。我的乡村超安逸，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条河与一个村的新生。
1: 来了来了，
2: 是吧？
1: 嗯，
2: 快看，
1: 哇，成群结队的白鹭，太漂亮了。
3: 来到这个村庄，我们立刻被眼前这幅田园牧歌般的景象所吸引。群山环绕之下，平整的稻田即将迎来收割，悠闲的白鹭掠过金黄的稻浪，古宋河沿着村庄蜿蜒流过，水清岸绿。不远处是一排崭新的乡村别墅。这个村子到底什么来头？本次调研行，我们深度解锁这个藏在大山深处、被白鹭和稻香环抱的苗族村庄——朝阳村。走进朝阳村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条水流不大、流速平缓的小河——古宋河。而就是这条小河，岸边却有一道又高又长的堤防。为什么要在这样一条看似温顺的河边修这么坚固的堤防？这背后还有深层的原因。
4: 原来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防洪的基础的设施比较薄弱，两岸的这个河岸呢经常受到河水，特别是洪水冲刷以后呢，容易发生垮塌，它的水土流失就比较严重，村民的这个安全也受到了一定的威胁。
3: 对村子来说，问题不止在河里，也在岸上。朝阳村接近古宋河的源头，水资源非常丰富，但一直以来村民都是依靠传统的水稻种植，收益不高。近年来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导致大量田地撂荒，村种增收更加困难。一面是丰富的水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一面是土地荒废，人口外流。朝阳村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困境，资源沉睡，产业空心。改变从治水开始，兴文县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系统推进古宋河幸福河湖建设。在朝阳村，通过河道综合治理，如今已是水清岸绿的生态长廊。2024年，古宋河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河道治理好了，村党支部书记张忠强就开始思考，如何依托古宋河发展特色产业。
5: 我们引进了农业公司啊，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水源啊，改造了1600亩稻鱼共生田，探索了100亩的大闸蟹养殖，200亩的稻月农作，1300亩的稻虾，一水两用，一地多收，种养着模式，跟我们群众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1: 稻鱼虾共生的秘密，我决定现在就下水去捞一手。刚好这个季节呢，也是我们的桂鱼收获的季节。走，
3: 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和桂鱼，这是近年来川南地区发展生态农业的生动实践。鱼虾在稻田里活动，帮着水稻松土除草，水稻长得更壮实，排泄物还能当肥料，减少农药使用。同一块田可实现虾、稻、桂鱼三份收益。
4: 我们实行的是稻鱼稻虾生态种养循环模式，某产小龙虾成名虾大概在350斤到400斤这个样子，养完虾以后呢，我们就满种满栽水稻，利用在种植水稻的期间巧妙地套养了生态桂鱼，大概能产30到50斤，整体算下来的话，一亩的话产值基本上就是接近在10000块钱这个样子。
3: 在稻鱼园区之外，另一种水经济也在生长，他叫万小猛，来自江苏，几年前跟着爱人来到宜宾朝阳村，第一年在村里养了10亩大闸蟹，第二年20亩，而今年扩展到了100多亩。他自己都没想到，大闸蟹被市场抢购的原因竟然是这里的水质。
6: 大坝这边它的水质啊是非常好，它是岩洞水，是野生娃娃鱼生长的地方，含这个矿物质包括钙都是很高的含量，所以说我们养出的蟹啊比较肥美。这个是刚从塘里面拿上来的，你看这肚子嘛都是奶白色奶油色。
3: 在朝阳村聚居

0: 点周围，中药材、猕猴桃、稻鱼虾，一个个产业基地铺展开来，为村里人提供了越来越多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产业有了规模，大坝苗族乡还在考虑怎么把大山里的好东西送出去。这间由闲置老旧小学改造的新农人聚创中心，全乡的农特产品都汇聚到这里，各村村播也会在这里不定期进行几场乡土直播带货。猕猴桃、茶叶、贝贝南瓜、竹笋，各类生态山货琳琅满目，可以直接发往全国各地。产业规模越来越大，留在村里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部分村民常年居住在山上，水电气路网都不畅通，有的房屋年久失修，有的还存在地灾隐患。怎么让大伙儿从山上搬下来，在村里扎下根？在稻田与古宋河之间，一排排乡村别墅给出了答案。
1: 这个就是我的房子，我觉得这个房子也很安逸，五室一厅，外边还有菜园子，自己种的，吃的舒服。
0: 这里是朝阳村和美乡村聚居点，规划建设80户，一期已交付25栋。最近大伙儿都忙着搞装修，聚居点配套了水电气路、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还打造15分钟生活就业舒适圈，这让村民们对未来的生活又多了一份期盼。
2: 生态环境特别好，小孩子到这个河边汽水啊，或老人喜欢钓鱼的可以钓鱼啊，试弄一下花草啊。搬到这里之后，在这个镇上也会维修这个水电啊、安装啊之类的，感觉很舒心，也能挣钱。
0: 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个产业的兴起，再到一方百姓的安居乐业，朝阳村的改变不是某一个环节的亮点，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翻身。采访结束前，记者再次来到古宋河边，河道里流水潺潺，河岸边稻浪翻涌，曾经田地撂荒、人口外流的小村庄正在一步步找回自己的生机。但这些变化并不是终点。
3: 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充分运用好千万工程的经验，坚持规划引领、产业先导和适度聚居的思路，串联起生态治理、产业发展、文旅融合、乡村治理全链条。下一步，我们将以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和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为重要的抓手，培育壮大更多特色产业，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拓宽富民增收渠道，让更多乡村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4: 昨天，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落下帷幕。一年一度的成都车展，既是观察汽车消费风向、产业变革脉络的重要窗口，也是一场新品荟萃、人气涌动的消费盛会。随着展会消费势能持续向外辐射，全城商贸文旅也联动升温。
5: 10天的展期里，各类汽车品牌带来了首秀车型购车福利，并将观众的参与度与体验感放在了重要环节。各类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了大批观众围观咨询。
6: 场地中有模拟的路况，观众可以预约试乘体验。现场亲眼见到呢，这比100句介绍都很直观。现场人流量非常的大，登记意向的客户数量超出我们的预期。咨询热度很高，
7: 机械臂可以把你手机里的图片啊，通过语音注册的形式直接把它变成一个现场的一个手绘和打印。我们希望用户能通过这种方式跟我们有更多的粘性，可能在后续的话会有更多的触点。
5: 车展上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辆展车集结亮相，让观众们一饱眼福。当然，不仅要看够，更要玩够。在16号馆的超能车乐园，不同年龄的观众们可以参与开卡丁车、搭积木造车、看电影等活动，多种玩法一站式满足。
8: 我们参加这个车展，这里太棒了，我们玩了很多游戏，看到了很多汽车品牌，非常有趣。
9: 展馆非常丰富，不仅有那种汽车后市场各种零配件，还有像吃的喝的玩的这种生活服务类的东西，就是都踩在了我的心巴上。
5: 车展的热度不止在西博城，车展期间凭票根可以解锁天府新区周边景区折扣、餐饮满减、文创优惠，还可参与专门为学生们提供的研学项目。在成都双流，2026年3季度汽车消费券活动也同步开启，多间酒店和餐馆推出折扣让利，总资金规模达500万元。
10: 我们也是看中了成都这个城市的消费活力，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会在成

0: 都开启一个漂移馆，所以此次成都车展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转化的流量。现场已经有非常多的车迷爱好者表示，马上要去我们的新场馆进行体验了。
1: 当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看展，而是渴望体验场景，展会的价值也不再局限于馆内交易，而是延伸至全程的消费联动。这意味着成都国际车展已跳出单一产业展会的定位，正在成为产业加消费加城市共振的生动样本。
2: 全国科普月即将来临，宜宾新闻世界地质公园推出五条地学科普线路，串联起地质博物馆、石海涌浪、泰安石林等特色打卡点，身临其境，感受亿万年岁月变化。百年桂园配飞仪一起去泸州市江阳区张坝桂园林，在丰收的喜悦中感受秋日果香与文化韵味。今天是8月31号，早安。秋风捎来开学信，告别假期模式，重启奋斗频道，校园因你换新彩。今日早安寄语，带着勇气与勤奋，开启新一段旅程。
3: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明天起，多项新规即将落地。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那在住房方面，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的覆盖面。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也有所调整，自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等，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此外，四川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9月1号起施行，条例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联动机制，建立对失职失能家庭的预警救济机制。为了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警方持续推动居住证互通互认工作。那之前呢，重庆已经与广安实现了互通互认，近日再次扩容。重庆市公安局正式将达州、遂宁、南充三市纳入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居住证互通互认主要涵盖三种情形，首先是上述四市户籍居民在重庆居住地可以直接申领居住证，其次是持上述四市有效居住证的居民只需要完成居住登记就可以申领，最后是其他城市的户籍居民在重庆与上述四市的居住时限可以互认并累加计算。在办理流程上，申请人只需要向居住地的公安派出所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可以当场领取居住证了。即将到来的9月是全国科普月，近日宜宾新闻世界地质公园举行了全国科普月科普走进地质公园活动，有哪些好玩又好学的地点等你来打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活动上，新闻地质公园一共发布了五条主题科普游线，这五条科普游线聚焦新闻特有的地学资源，串联起地质博物馆、石海涌浪、泰安石林等众多富有特色的打卡点，向来往游客展示新闻的地质、人文、生态特色。
4: 首先是这个地表喀斯特探秘之旅，那么这条线路的一个核心是我们地表的这么一些喀斯特景观，那么我们第二条线路是我们这个溶洞暗河的这个探索之旅，那么第三条线路是我们的这么一个深境探秘之旅，包括我们这些溶洞的这些水生的生物，第四条是我们泰安石林当中的竹石共生的探索，第五条是化石的这么一个探索之旅。
1: 五条主题科普游线跨越奥陶纪、志留纪、二叠纪三个地质时代，大约4.9亿年的漫长时光。喀斯特则是这漫长时光中新闻形成的典型地貌。
5: 喀斯特是一种在我国非常常见的一种地貌类型，大自然里面有一些岩石，它是可以溶解在水里面的。水对这些岩石溶蚀之后，然后又堆积所形成的一些。这种地貌类型我们把它叫喀斯特，其实喀斯特这个名词它来源于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有个高原，这个高原叫喀斯特，这个高原它非常奇怪，就我们科学家就发现这个高原上有很多长满了石头，他们就做了系统的研究，就把这种地貌称之为喀斯特。其实在我国

0: 喀斯特我们叫岩溶景观。
1: 石海、石林、溶洞都是喀斯特山地的变迁中留下的景观。
2: 我身后这片银灰色的海洋就是新闻有名的石海，而在今天活动的现场，它是一个被推介的高频词。而事实上，这片石海已经见证了这片土地亿万年海退沉陆的沧桑历史。
3: 新闻石海曾经在2亿9000万年前，它就

0: 刷溶蚀以及外部风化的作用下，最后才形成了我们看到这片滔滔石海。
1: 如果把岁月和流水比作是一把刻刀，它不仅是在我们的地面以上雕刻出了一个世界的地质遗迹，而在地下也打造出了另外一个别有洞天。接下来我们是继续邀请到了魏老师，他将和我们一起去探索新闻的地下世界。
0: 新闻石海目前呢，共探测出了有200多个洞穴。目前唯一对外开放的，仍然只有咱们的主溶洞天泉洞。天泉洞的特点就是空间规模宏大，内部恒温18到22度左右。整个这个新闻世界地质公园一共是有4个世界级的地质遗迹，除了咱们的石海溶洞，它也是咱们的另外一处地质遗迹。
2: 天泉洞全长10.5公里，容积270万立方米，空间规模和游览长度均居世界洞穴前列。在导游的带领下，记者进行了打卡。
1: 在魏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是经由天泉洞的前洞进入了溶洞，现在我们是采取泛舟这样一个形式向溶洞的深处前进。
0: 对，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溶洞的3层，叫做浪漫星河，全长这一段大约是在520米左右。现在我们坐船就可以体验一下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前方可以看到有一轮弯月，这里呢也是央视中秋晚会的取景地。在我们的旁侧呢还设置了星河咖啡，可以在这避暑纳凉品咖啡。
2: 涓涓不息的流水，怪石嶙峋的岩壁，千姿百态的石笋，这些都是亿万年岁月不息，大自然的杰作。
0: 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的天泉洞呢，曾经在300多万年前，它就是一条地下河的通道，河水长时间在山体底部冲刷溶蚀，后期由于地壳抬升，水位下降，就把咱们这个溶洞给显现了出来。其实我们地表上方刚才讲到，它都是碳酸盐岩层，水里面就富含的碳酸氢钙，水在滴落的过程当中，水分会蒸发，二氧化碳会析出，但是它的钙物质就会不断的停留，就会形成钟乳石、石笋或者石柱。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呢，就是碳酸钙的沉积物，下方咱们还能看到层层叠叠的梯田，而它就是水在横向流动的过程当中遇到阻碍物碳酸钙沉积所形成的。
2: 地下地质结构不断改变，地表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新闻著名的天坑由此诞生了。
3: 天坑它是中国地质学家所发现并命名的一种地貌类型，喀斯特地貌类型。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天坑之前它是一个溶洞，它地下是个空洞，这个地下是水溶蚀可溶性岩石之后形成了一个空洞，然后由于受到地球的引力哈，它就发生了坍塌，之后就形成了天坑。天坑一般有2种成因，一种成因是塌陷型的，还有一种是流水冲蚀所形成的天坑。新闻的天坑都是塌陷型的天坑。
2: 跟着科普游线感受亿万年岁月的变化。其实在整个科普月，新闻世界地质公园还会推出系列产品和特色活动，欢迎大家来感知地球科学的魅力。
4: 第一个是我们会发布系列的科普短视频，那么第二个方面是会对我们整个地质公园推出相关的系列的科普推文，然后第三个还有相关的探秘的一些活动、一些游线哈，还有我们能结合相关的研学推广的一些产品去组织这么青少年的喀斯特科普研学的活动。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正值开学季，彝族女孩鲁克丫花第一次离开故乡乐山金口河，前往川北医学院报到。在金口河区，栋梁工程济困助学行动已经持续多年。在这片大山里，还有很多像丫花一样的孩子，正通过这项工程走出大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6: 那你们给点多点，你帮忙给点做呢。
7: 第一个想告诉我的爸爸，因为他已经去世10年了，拿到录取通知书，我还是希望他第一个知道，因为他在临死前就告诉过我要好好读书。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和妹妹的学费都没有着落，妈妈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哭，也不敢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可能读不下去了吧。后来是栋梁工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笔资助，就像夜里有了灯，

0: 与你有了伞。因为我的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癌症，那我就想着要是以后我也可以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应该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吧。
1: 为了你媳妇，我说小不晓得小不在谈及这个新媳妇呢，他恨了，他说
2: 姐姐考上大学我特别高兴，她就是我的榜样，她能做到的我也一定可以。栋梁工程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下雨天有人给你递了一把伞。
0: 你在家照顾好妈妈，好好学习。
3: 近年来我们募集300余万资金资助贫困大学生221人，就业率达98.76%，资助中小学生193人。
4: 继续掌上观察，暑运进入尾声了，这两天成都东站迎来返程高峰，人来人往的候车大厅里藏着千万种夏日收尾的方式，奔赴与离别在此刻交织，而成都东站加开多方向列车，默默守护着每一段归途。
5: 我儿媳开学了，又回厂里，
6: 回去读书，
7: 回学校。
5: 我老公在那边开了厂，就哪怕没走哪儿去耍，一家人在一起都是很快乐的。
6: 打暑假工吧，交到了一群比较志同相合的朋友吧。
8: 去云南花市那边逛的，我感觉非常开心。
9: 前天去了九寨沟，然后昨天在大熊猫公园那玩了一下，然后现在就准备回家了。
7: 跟爸爸妈妈出去玩了，去西昌吃了火盆烧烤，然后参加他们的火把节。
10: 本来打算做红烧肉吃，尝试一下新的菜系，结果发现做失败了，下一次努力改进。
7: 我们下一期就是大四了嘛，然后就要想一想考研方面的东西了，
11: 认真学习了，要开心的玩也要认真的学。
4: 金秋时节，桂圆迎来了最佳的采摘季。在泸州市江阳区张坝桂圆林，百年古林硕果挂满枝头，满园的果香扑鼻，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12: 又到了一年当中桂圆成熟的时节，这也是一年当中张坝桂圆林最热闹的时候。今天元气满满去游张坝，2026张坝桂圆欢乐季活动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看看现场都有一些什么吧。
13: 这边就是我们这次欢乐季活动的非遗集市了。第一个摊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张坝桂圆林最出名的桂圆，听说都是百年老树结下来的哦。哎，黄主管您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桂圆吗？
14: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桂圆啊，就是最标准的这个晚熟桂圆，也就是我们张坝百年老树的桂圆。它跟嫁接过的品种不一样，它不会那么大，但是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清甜，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12: 除了新鲜采摘的百年老树桂圆，集市上还陈列着不少桂圆深加工衍生产品，把一颗桂圆延伸出更多吃法。
15: 桂圆酥的话是我们桂圆干和鸡蛋榨制而成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我们手工制作的啊，无添加剂的。桂圆干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是采用无核的，没有核的。
16: 感觉很厚实。
12: 集市之上，桂圆系列产品只是其中一部分，黄粑、中药香囊、麻辣鸡等一大批本土非遗特色美食展位依次排开，琳琅满目。逛完市集，还可以走进林间，亲手体验采摘桂圆的乐趣。
16: 现在就让我来亲自体验一下，这杆子拿到手里还怪沉的。来剪一个稍微低一点点的吧。
17: 黄颜色的就是夹住这个果实，就是采摘桂圆的时候，它挨着果实这边的话，它就切下来的话就不会掉。如果说你这样子，这个在下面的话，这个刀片在下面，那么它一剪的话，它这个果实它就掉下来了，就会摔散。
12: 到了晚上，这里还会上演泸州河川剧，坐在这里品一杯茶，吃几颗桂圆，感受美食与非遗的碰撞。泸州河川剧是享有什么？

0: 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美誉的古老剧种，距今已有近300年历史。舞台之外还有 VR 川剧沉浸体验区，游客带上设备，瞬间穿越至虚拟川剧舞台。
1: 里面看完了穆桂英挂帅，感觉自己好像站在戏台中央，一下子拉近了我和非遗的距离。
2: 我是附近的居民嘛，然后身边的叔叔阿姨们就告诉了我们张爸在搞这个活动，然后就想着晚上凉快来凑热闹嘛。我们张爸也有很多好吃的桂圆品种，主办方给我们提供的也是非常大非常饱满汁水非常浓郁的桂圆，我觉得挺好吃的。
0: 作为长江文旅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活动推动张坝从单纯果品销售转向挖掘百年古林的生态人文价值，以节为媒，以果聚客，持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
3: 我们开展本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游客能知道我们张坝桂圆已经进入了今年的桂圆销售季，也是欢迎大家来张坝来品尝我们的桂圆。像我们本周开展的是关于一个非遗文化的一个展示，在整个桂圆销售季在不同的州都有不同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张坝来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
0: 本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底，后续还将推出多项特色体验，桂香正浓，好戏接连上演，市民游客不妨走进这片古林，感受属于泸州的秋日果香与文化韵味。
4: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初秋时节，巴蜀大地倒数果香，丰收画卷已经徐徐铺开。一起前往连续13年保持全省粮食总产量第一的达州，看稻浪流金，粮满田畴，农户热火朝天，秋收忙。

0: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19到35摄氏度。华龙晴转多云，0度到16度。青城山晴，17到29度。德昌多云，18到30度。庐山多云，18到32度。达州晴，21到36度。蒲江晴转多云，20到34度。岳石晴，21到35度。大邑晴，19到34度。延边阵雨，20到32度。粤西多云，14到29度。盐津多云转阴，18到31度。德格晴转阵雨，7到24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0: 韩湘子，舍身为恶，功德无量，今日起赐你位列仙班。谢玉帝。
1: 韩湘子有

0: 事，希望玉帝成全。
1: 你说吧。
0: 潮州百姓为鳄鱼所困，相子知道这是天命，但是相子斗胆带黎民百姓求玉帝怜悯。
1: 好一个韩湘子，先借民生疾苦，果然有先人风范，赐你降魔玉箫，引鳄鱼离开潮州，解救民生。
2: 韩湘子为解救黎民百姓，以身为百鳄，舍身取义，可歌可泣。玉帝深受感动，赐韩湘子位列仙班为第七仙。

0: 嗯，喂，韩湘子，你这只箫跟以前的没什么两样啊。
1: 哎呀，彩和啊，我说你的道行不到家，你不懂的。
2: 是啊，东西不在乎外表，内在才是最重要的。
3: 要不然怎么能够引走鳄鱼，解救黎民呢？
4: 哎，解救得了黎民，解救不了吕洞宾呢。
0: 善哉善哉，
5: 参见菩萨。
1: 菩萨慈悲，如今吕洞宾中了妖术，请菩萨为之解咒。
0: 东华奉命下凡，要经历三灾九难，此血咒乃九劫之一。
3: 原来吕洞宾是中了血咒啊，
0: 怪不得厉害啊。一切顺应天命，待第八仙出世，吕洞宾方能清醒。善哉善哉，
4: 这是九劫之一啊。
6: 你还说都是你不好，要是韩大哥有什么事，我绝不放过你。
7: 爷爷满肚子气，正好没地方发泄。
6: 死丑八怪，韩大哥呢？
7: 韩湘子把我赶出潮州，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6: 韩大哥赶你走了，哼，那就不用劳驾我父王了。
7: 哼，岂有此理，我一心保护我的子孙，他们竟然背叛我，认为韩湘子杀身成仁是对的。
6: 死丑八怪，你说什么杀身成仁啊？你把韩大哥怎么样了？
7: 韩大哥，韩大哥，三公主，你跟韩湘子这么好，那我就杀了你，让他心痛一下也好。
8: 你想干什么？
6: 三爷，小心啊！
8: 龙三，你们快走。
9: 可是你，我们先走吧。

0: 封他为帝国，或许还有得救。
1: 你想怎么样啊？
0: 快走，你别管我，我没事，我们快跑啊，快快跑啊，快快跑啊，快点啊。
2: 你想帮我杀入天庭？
3: 大哥，一切是我不对，从今以后我誓死效忠大哥。
2: 哼，怕只怕你会再出卖我一次。
3: 不会的，大哥，
2: 你别跟我说什么兄弟情，也想加入通天教，除非……
3: 大哥，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
2: 如果我们要杀入天庭，单凭你和我是不够的，除非你替我招兵买马。
3: 大哥心目中要找谁帮忙呢？
2: 青城罗刹、方山老怪、祁连魔尊、空中九妖，这些你都该听过。
3: 好，决定劝他们加入通天教，

0: 八仙害我失去金卷，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你想报仇，现在正是时候。仲斌已经中了我的血咒，吕洞宾的前身是东华，血咒难道是真的？血咒不是那么容易解的，他们想要救吕洞宾，好，我就让他们救醒吕洞宾，让他们作为我的先锋，大开杀戒，一起杀上天庭。 一万年前，多少神仙中了我的血咒，还不是一样倒戈相向，闹得天翻地覆，风云也为之变色。

0: 师傅没事的，他的功绩还会流芳百世，为世人所传颂。
1: 啊，真是多谢仙姑救了我叔父。
2: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3: 现在鳄鱼是退了，可是吕洞宾他现在还是。哎呀，
4: 急也没用啊，菩萨都说了要等到第八仙出世了。
5: 等到第八仙啊，预算要等上好多年了，到时候不知道吕洞宾啊变成什么样子了。
2: 仙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在理来说我们是不应该让白牡丹见洞宾的，但是在情来讲，
0: 哎，神仙神仙神仙不应该有七情六欲的，只是何仙姑说的也不无道理，我看不如大家表决一下吧。啊。

0: 各位仙友，吕洞宾跟我有师徒之情，现在他中了血咒，潘仲离愿承担一切，第八仙让我去找吧。
1: 不行的，进入轮回牌，什么法力都失去了，到时候你出事，谁帮你啊？还是我跟你去吧，阿邦。
2: 不行啊，我们之中法力最高的，就是你们两位哦。
3: 是啊，你们都去了，万一通天还是穿山甲，恶神又来毁轮回盘，以我们的法力，真的是抵挡不住啊。嗯，
4: 郭老说的对，轮回盘有你们来保护是最保险的。不如就让仙姑去吧。
3: 吕洞宾对海香子有两世恩情，我能透过前非修道成仙，全是靠他的帮忙。今天兄弟这个忙，我一定要帮。
0: 不行，
1: 还是我去吧。
4: 你替我让的，婆婆妈妈，孙悟空，
1: 师傅，
4: 是斗战胜佛，佛爷爷。不用你看我，我看你的，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我有佛手印，可以帮你们看出轮回盘。你们放心好了，全部一起去。人多好办事，速去速回。吕洞宾如果少了一根毛发的话，老孙就剃光全身的毛发，让你们织成毛毯当被盖。
1: 哎呀，这毛毯肯定会扎痛人的，受不了，受不了！
0: 还有一股猴味儿啊！好心帮你们，你们还不感激？
1: 早知道不告诉你们，让你们来求我好了。六位这次去千万要小心，那个曹国舅堪前如命，人家是堂堂国舅，只怕你们法力全无，寡不敌众。我守轮回盘不怕，只怕你们劝不成曹国舅成仙，反而
0: 天上一劫，地下一劫。
2: 人皆有情，八仙俱有意。难得七仙同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3: 吕洞宾帮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我们一定要引导曹国舅成仙。
5: 别说曹国舅爱。

0: 才如命，不择手段。就算他是杀人魔王，我们也会倾全力渡他成仙。
1: 彩娥虽然法力低微，可是我知道这次去不只为个吕洞宾，而是为了拯救天地浩劫，除魔卫道。
2: 你们这次去只有7天的时间，我西游虽然辛苦，但没有限定什么时间完成，要你们在7日之内渡一个贪财如命的人成仙。
3: 善哉，善哉。人间有情，发天聚义。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0: 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药，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

0: 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嗯，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

0: 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